0: 来，我看一眼。
1: 哟，
2: 孙中山孙先生。哎，老乔，一会儿我给你好好喝两杯。
3: 我不喝酒，只喝白水。
2: 为什么？
3: 新生活运动吧。
0: 乔少校，抽支烟。
4: 乔少校不抽烟。
0: 哟，你连这都知道啊？
4: 我看过他的档案。
3: 档案是最靠不住的。
2: 对，男人就应该抽两口。
0: 看来呀，你是真不会抽烟，犯不着跟他抬杠。这烟可是挺贵的啊。
2: 陈老师他可是有名的抠啊。
4: 徐先生等。

0: 在现场你注意到了这半张法币？
1: 是。
0: 可什么都没说。
1: 是。
0: 你认为他这半张法币是做什么的呢？

0: 这应该是接头暗号，接头人死了，我想应该是没用了。
1: 的确是具备了一个职业特工应有的镇定。

0: 马汉三在抗战胜利后因为贪污被捕，不久被枪毙。更巧的是，戴笠虽然在北平见过乔天朝，但是在今年三月因为坠机事故被摔死，一同摔死的还有军统人事处处长。这样一来，军统内部与乔天朝照过面的只有毛人凤。就目前的局势来看，乔天朝与军统头号人物毛人凤见面的机会几乎是微乎甚微。军统此刻正在改组，各方势力你争我夺，正是管理上最火热的时刻。可好，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你的任务是打入军统，长期潜伏，迎接大反攻。
1: 明白。
0: 啊，这半张法币是你到沈阳的联络暗号。

0: 法预料未来还会发生多少意外，一切都很糟糕。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还活着。
1: 警察。

0: 搞得还挺细。好，哎，你是森演特训班毕业的是吧？
1: 43级。
0: 啊，那一定会开车。
1: 坐坐的都可以。
0: 今天晚上给我当个陪司机。
1: 是。
2: 徐寅初对我这个新来乍到的手下并不信任，鉴于军统指挥站的经费困难，我主动建议对伪满汉奸的逆产下手。

0: 因为这些汉奸跟很多政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之前沈阳站拿他们没有办法，我的铁面无私为沈阳站换来了大笔的经费。
1: 老总，把酒备了。
2: 是。
0: 更重要的是，换来了徐寅初对我能力的一点点认可。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低压62毫米汞柱，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

0: 格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四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

0: 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9: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在国1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9: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9: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 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十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

0: 都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供输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桃皮汞柱低压6、10、6，桃皮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

0: 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

0: 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两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破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0: 没想到有一天能让班花开车载我。
1: 辛苦你开车了呀，思纯。
2: 你俩瞎客气啥？为老师和老同学开车，我乐意。
0: 瞧见没，大爷？今天我高中班花给我当司机。
2: 你也不用逮谁都说吧。啊，疯子端，听说毕业后你就参军去外地了，怎么没留在外地，选择回来发展呢？
0: 要退伍之前，我也想过留在大城市打拼一下。
2: 看吧，大家骨子里都觉得要有好的发展，就得去城市。
0: 可我这不还是回来了吗？
2: 是啊，后来你怎么又回来了呢？
0: 那时候村里正好在杭州市莲香节村第一帮扶集团和枫树岭镇共同出资帮扶下

0: 建成了一个产业扶贫项目。
1: 就是你上次来时说的那个穗安烧酒业公司吗？
0: 嗯，是的，郑老师，村里人也喜欢管它叫共享酒厂。酒厂发展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在我爸妈的鼓励下，我找到王凯，了解了大夏江的情况和两进两回的人才政策，最后决定回来发展了。
2: 不愧是尖子生，真是什么都懂啊。
3: 工作原因吧。
2: 哎，尖子生，什么是两进两回，也给我讲讲。
3: 简单来说，两进两回就是科技进乡村，资金进乡村，青年回农村，乡贤回农村。
2: 啊，方子端，真羡慕你啊，你干着乡下的工作，又有熟悉政策的王凯做智囊，回来后工作上肯定顺风顺水吧。
0: No， 这乡下的工作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我当初刚回来又不熟悉村里的实际情况，老是在工作上闹笑话。
2: 哦，什么笑话？让本小姐看看有多不简单。
0: 嗯，比如我刚回来的时候，到酒厂做原材料的管理工作，我刚上岗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0: 放！
1: 哎呀，泽端，这里不是部队，说话不用这么大声。
2: 是，书记。书记，我发现了一个情况，我认为应该马上来报告。
1: 什么情况啊？
2: 我发现酒厂的红高粱采购有问题，酒厂采购的红高粱价格都偏高，有的甚至高出市场价25%。
1: 泽端呢，你刚回来还不熟悉情况，红高粱采购价格偏高其实是村里制定的惠民政策。
2: 惠民政策？
1: 嗯，咱们这儿种出来的红高粱品质很好，为了提高村民收入，让种植户们安心，酒厂不仅提前签订包销合同，还会以高于市场价15%到30%的价格收购大家种的红高粱。
2: 原来是这样啊。
3: 哇，直接用高于市场价的收购价来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这政策够帅够霸气。
2: 还有呢，酒厂还以低于市场价50%的价格给村里集体种植的红高粱做代加工，并用酒厂租金和销售营业额的5%反哺低收入农户，以实现一家富到家家富。
4: 而且酒厂在生态环境上也下了不少功夫，不再是以往的露天焚烧模式，还将废酒秸秆资源回收利用。
5: 见微知著，都市之中，下江村不愧是六任省委书记的联系点和党建基地，不但实现了绿水青山和脱贫致富的梦想，还带动周边乡村把共同富裕的政策落实得如此细致入微，深入人心。
3: 哎，等等，冯泽端，你说的闹笑话其实只是你刚来的时候不熟悉政策罢了，也不是多难搞的情况吗？
2: 其实最难办的还是有少数村民抱着等靠要的心态。
3: 啊？什么是等靠要？
4: 有少数人担心酒厂的业绩不理想，怕到时没能力兑现对他们的收购承诺，还有极少数人则抱着投机的心思，想着市场价格会出现波动，到时候好趁机敲上一笔。
2: 还有极个别的人把共同富裕视为可以不劳而获，坐享其成。
3: 啊，你们的政策都这么好了，竟然还有这样的人。
2: 是啊，我就遇到过一个。
6: 村里要是答应那个懒汉的条件，那我们以后也不用辛辛苦苦去种高粱了。
7: 是啊，干脆都等着政府帮我们共同富裕吧。
1: 哎，村里有个叫封德祥的困难户，不积极想办法脱贫，就打算等酒厂分红，还来村委会提了不少非分的要求。他的行为引起了咱们村许多种植户不满，现在在村里造成了极不好的影响。
8: 是啊，
9: 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前面应该就是风德祥家了。虽然列了一堆大道理，也不知道靠这些能不能说服风德祥。啊！哎，
1: 等等，我干嘛要躲起来啊？德祥，我送丫头去学校，家里你看着点。去吧去吧，丫头啊，你妈妈身体弱。
2: 别老让妈妈背你，知道不？知道了，爸爸。德祥啊，你别去村委会闹了，这样真的不好。
1: 妈，现在不是讲共同富裕吗？那就要求村里让咱家富裕呗。哎，就咱家这情况，靠自己怎么富得起来呀？总之，这事儿您别管了。
0: 上有老，下有小，自己又有残疾，妻子身体也弱，突然觉得这个风德祥也不是那么可恶了。是啊，
3: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4: 这情况还真的蛮不好处理的。
0: 那他们家现在怎么样了？
4: 张老师，别担心，都已解决了。 啊？怎么解决的？
0: 后来呀。
1: 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一起找村委会成立了党团员帮扶小组。你们是谁啊？
0: 德祥哥，我叫丰泽端，我们是共享酒厂的员工。
1: 哼，是村里让你们来开导我的吧？别费口舌了，我不听。嘿嘿，没问题。
0: 我们不跟您费口舌。
1: 你们要干嘛？
0: 我们呀，要帮您家干农活。
1: 这算什么？苦肉计。

0: 哎，小伙子们，我家没什么能招待人的东西，过来休息休息，喝口茶吧。我们家德祥啊，其实心地很好的，也是这些年家里太困难了，他才变成这副臭脾气。
1: 大娘，我明白的，您放心，这不我们来帮忙了吗？
2: 妈，您腿脚不方便，怎么还大老远给他们送茶？
0: 你的事儿不让我管，那我怎么做你也别管。
2: 您糊涂呀，他们都是村里派来做做样子的。
0: 哼，我以为我儿子瘸了腿，没想到他是眼瞎了。
2: 我
0: 小段啊，别理我儿子了。
3: 这两天酒厂事情多，咱们不能都来这边帮忙了。
1: 那大家都回厂里帮忙吧，这里交给我就成。
4: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子段，辛苦了。
1: 好了，快去厂里吧。

0: 真是服了你们了，几个大小伙子忙活了这么多天，连这点地都更不明白，还不如我一个瘸子干活利索。
1: 德祥哥，那您可得指导指导我呀。
2: Ugh.

0: 德祥哥，这是酒厂的分红，加上卖红高粱的钱，您可以买一点农耕的机器，这样以后种红高粱就方便了。或者在村里开个小卖部也行，或者您自己有啥想法，书记说都会给予帮助和支持的。
1: 哎呀，眼睛里怎么进沙子了？别说了，今天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请你喝碎安烧。
0: 不行啊，德祥哥，我下午还要去酒厂上班呢。哎，
1: 少废话，这酒必须喝。
2: 可以啊，疯子哥，这么难搞定的事都让你摆平了。嘿
0: 嘿，现在是不是觉得你口中的乡下工作既很有挑战性又很有意义？
2: 厂里面也一样啊，我以前也和同事们解决过各种工作上的难题。
0: 其实德祥哥的事情一开始我也很头疼该怎么办，还好后来我去请教了王大师。
2: 啊，大师？
0: 当当当当，就是这位王凯，王大师。
3: 请不要给我取奇怪的外号。
2: 失敬失敬，原来高人在这儿呀。王凯，你这个智囊还真是称职啊。
3: 我不过是识人牙慧罢了。
2: 什么意思？
3: 我教子端的方法都是下江村在脱贫过程中通过实践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我也是去下江村参加党建活动时听下江村的老支书介绍的。
4: 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各不相同，因此帮扶工作也不能机械单一。当初我们把贫困户致贫的原因分为几种，然后组建了不同的帮扶小组，分别以帮助出工出力、提供技术支持与以借款或承担贷款担保等不同方针，有针对性地解决贫困户的根本困难。
5: 怎么了，思纯？
2: 没什么，老师，我就是有点羡慕王凯和疯子端的工作环境，他们有充满热情的同事，经验老道的前辈，遇到问题还可以彼此商量商量。
0: 你一会儿羡慕郑老师，一会儿羡慕我和王凯，索性别纠结了，就来我们酒厂入职吧。哼，
2: 不行，休想三言两语就把本小姐拐走。
0: 我们酒厂有什么不好的呀？不会像你前公司一样随便炒你鱿鱼的。小的失言了。以大小姐的英明神武，肯定是她把前公司的老板炒鱿鱼了。对吧，王凯？
3: 是啊，显而易见。哼，
2: 这还差不多。什么？经理，您为什么把这个感恩节活动策划给否掉了？
6: 思纯呐，我知道你工作很有热情，但这个活动做起来比较麻烦，大家会比较辛苦。
2: 我知道，但这个活动做得好的话，肯定能大幅提升我们分公司的影响力。
6: 那又怎么样？总部派下来的任务应付一下不就好了吗？你不嫌累，我嫌累啊。
7: 算了，思纯，
2: 怎么能这样？难道不应该一起努力？
6: 住口！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2: 那好吧，我不干了。
6: 你这是什么态度？朱思纯，你给我站住！
5: 既然是回来散心的，就别老想着不开心的事儿了。
2: 您说的对，老师。

0: 快看，白鹤！
1: 哇，这种鸟杭州很多。有一次我看到过有上百只在一起，没什么好稀奇的。
2: 你说的那是白鹭，不是白鹤。
1: 哎，区别很大吗？
3: 拜托学姐，白鹤可是被称为鸟类活化石的，它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和白鹭完全不是一个次元的。白鹤全世界加起来就只有几千只。
1: 原来白鹤这么珍惜啊。话说你这小鬼头懂得也不少呀。
4: 别被他唬住了，小顺也就是前几天才知道了这些知识。前几天儿童之家去森林公园郊游，正好遇到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来考察。那天我们也见到了两只白鹤，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就顺便给孩子们做起了科普。白鹤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千岛湖的环境现在越来越好，珍稀的白鹤才会来到这里。
1: 是啊，我每次回来都能感到家乡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5: 那当然了，政府为了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可是下了大功夫，不仅完成了千岛湖林湖整治，将农业、林业、生活和工业污染防治一起抓，还设立了淳安特别生态功能区。我和王凯啊，现在还是生态环境志愿者队伍成员，经常去呼吁种植户减少使用农药化肥，共同保护千岛湖的生态环境哦。
2: 我们白马村也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采取了涵养水源的措施，不仅确保了湖区的水质，还提升了村里农作物的品质。
3: 话说，平时去下乡村需要开这么久的车吗？
1: 不等了吧，小顺子，和学姐待在一起，你能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所以你才觉得时间过得慢。
3: 值得我学习啊，学姐。
1: 别骂了，你俩别骂了。
5: 没事了，时间来得及。
4: 是啊，正好下车活动活动筋骨。
2: 确实是正好，反正都到这儿了，索性再往前开一段吧。
1: 再往前。景色好漂亮啊！哇哦！
2: 这个抹茶庄园也是咱们大夏江的明星企业之一，生产着只有大夏江的水土才能种出来的好茶。其实，正是因为环境好了，咱们大夏江的产业才得以升级，抹茶庄园这样的企业才会出现。
1: 产业升级？
2: 是的。除了产出的抹茶产品之外，茶园还开展茶文化体验、游乐园、民宿等文旅方面的项目。可以说，抹茶庄园不仅仅是好看，它也确实地为附近的村民提供了工作，提高了大家的收入。
1: 在这里工作肯定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是和共享酒厂不太一样的风格。
2: 是啊，
1: 倒是和本小姐恬静美好的气质很搭。
2: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总之，如今的大夏江真的有很多了不起的企业。
5: 所以思纯，你就留在家乡发展吧，给我一个机会。
2: 就是说，
6: 疯子盾
5: 抓不着，
6: 谁让你把我的心理活动说出来？不是，谁让你瞎给我配音的？
1: 王凯，真是难得看到你这么吃瘪的样子啊！不过，真的谢谢你，你对我的想法，我是明白的。
2: 你明白？
1: 是啊，

0: 你明白我对你的想法了？其实你是想让我多看看家乡的喜宴，试图帮我解决工作问题吧？对，没错。哎呀，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了，可我还是觉得城里机会更多。对了。 听说你毕业后继续将你家祖传的地瓜干手艺发扬光大了，哎，王凯，你不会已经是白马村最大的地瓜干厂老板了吧？我可不是什么老板，为了保护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它的市场竞争力，带动全体村民共同富裕，村里前两年成立了联营公司进行同产统购统销。这样啊，那你家的地瓜干加工厂呢？
1: 已经并入联营公司了，我自己现在也是联营公司的人。
0: 他现在在联营公司里负责技术和质量监督，可是我们大下乡的明星人物，刚刚被评为淳安县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呢。天哪，没想到你们一个个思想境界都这么高，又是帮助贫困户脱贫，又是成为县里的先进人物，就我，退化成了无业游民。
2: 我的思想境界可没多高，其实对于成立联营公司，我刚开始也是有误解的，而且态度还一度挺消极抵触的。是吗？那你后来是怎么转变了想法的呢？
3: 那就要从联营公司刚成立不久的时候说起了。
2: 爸妈，我回来了。
3: 怎么又这么晚回来？还没吃饭呢吧？
4: 啊，还没呢，去地瓜田里转了一圈，所以回来晚了。
5: 饭菜都给你热着呢，我去端出来。
4: 爸，村里那个关于联营公司的会，您去了吗？我去了，书记还问你来着。
5: 他们没为难您吧？
4: 那怎么会呢？我就按你说的告诉书记，有个大买家急着加货，你去送货了。
5: 书记也就没再说什么了。这次的会议，书记特地提前来咱家通知你，这样你都不去，是不是不太好啊？
2: 爸，没事儿，不是说参加联营公司是自愿的吗？我不去开会，也确实是因为最近地瓜干厂里事情比较多。
4: 儿子，可我觉得这个联营公司好像挺靠谱。
2: 是吗？都谁来了？讲了些啥？
4: 镇上和大夏江联合体都来了。领导讲了成立联营公司的目的和好处。
6: 这个好，
4: 书记也希望大家能积极参与。
2: 太好了。
4: 不过联营公司的一些理念都比较新，我也没听得太明白。
2: 儿子，快来吃饭。
4: 好，
2: 爸，
4: 您也别多想了，什么联营公司？ 统一品牌，统一管理，同产统销，我们做的好好的，凭什么要把自己辛苦努力的成果拿去给别人分享？

0: 李书记，这么大的雨，您怎么来了？
1: 啊，王大哥，这是大夏江联合体的张总，来我们白马村调研，想和王凯聊聊。
0: 这个，张总，李书记，不好意思啊，王凯有事出去了，估计要晚点回来。哎呀，光顾着说话了，大家快来屋里坐。
2: 谢谢王大哥，不过既然王凯不在家，我们就不进去了，我们先去找别人了解情况吧，下次再来征求王凯的意见。
1: 好，
2: 王大哥，我们改天再聊。

0: 小凯，在忙啊？
1: 哦，李书记，进来坐吧。找我有事吗？
0: 是啊，

0: 还是联营公司的事儿呗。小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加入联营公司。小凯，联营公司可以更好地依托下江村的品牌优势，整合各方资源，不但可以保护咱们白马地瓜干的品牌，增强市场竞争力，还能带动全体村民实现共同富裕。
1: 李书记，您看，这是用传统农家手艺做的地瓜干，口感很好，但是工艺粗糙，产量低下，做出来的地瓜干品相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不干净、混有杂质的情况。
0: 是啊，你说的没错。
1: 再看这个，这是机器制作的地瓜干，产量高，品相好，干净又卫生，可是口感却不行了，太硬了。
0: 是啊，两种工艺各有缺陷，这也是咱们村地瓜干正面对的瓶颈。
1: 所以我从毕业后开始就一直研究在用机器取保产量的同时如何改良地瓜干的口感，最后这是如今我们家生产的地瓜干。
0: 哇，味道很好，甚至比农家自己做的更好。所以说呀，小凯，你要是加盟的话，联营公司地瓜干的品质一定会有很大的提升。
1: 李书记，您知道从这儿到这儿花了我多少心血吗？
0: 这
1: 如果是您的话，您愿意把它轻易地分享给别人吗？
0: 哎，小凯，不是你想的那样的，这个联营公司，
1: 李书记，成立联营公司能帮助到很多人，我个人来说是非常支持的，至于加盟的事我会再考虑的。
0: 哎，好吧。
2: 其实只要给的条件够好，把地瓜干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1: 是啊，可我那时私心重，除了担心既有的利益受到损失，也怕耽误了更好的发展机会。
3: 当时他们家的地瓜干不仅口碑好，还供不应求，所以这小子是膨胀了吧。
2: 哦，那你后来又加入了联营公司，是因为扛不住村里的压力吗？
1: 不，我最初想要加入联营公司是怀着报恩的想法。
2: 报恩？
1: 对，当时我报名去外地参加了一个食品加工技术的短训班，于是家里的地瓜干生意就暂时交给我爸打理。
4: 绝对有保证。
1: 没想到我爸在市场上遇到两个骗子，被他们用假钞骗去了上千斤的地瓜干。我爸发现被骗后一着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差点危及性命。
5: 怎么了？
1: 爸，
6: 儿子，我没事。
7: 这次多亏了李书记及时派车把你爸送来医院，医生说了，要是再晚几个小时，你爸就危险了。
8: 李书记，张总。
0: 哎，老王，你别动，你刚恢复，还要好好静养。
7: 李书记，张总，你们快坐。
9: 大嫂，您坐。王凯，王大哥，你们放心，警察接到我们报警后非常重视，刚才一个联合体来了电话，说那两个流窜的骗子已被抓到，一定会把你们的损失追回来的。
1: 张总，李书记，我
0: 没事。小凯，好好照顾你爸。
1: 谢谢，谢谢二位。
9: 王凯，你同意加入联营公司了？
0: 是啊，小凯他同意了。
9: 王凯，你怎么突然改变想法了？
1: 若不是村里的大家，我爸这次就危险了，所以我想回报一下大家，把我们家的地瓜干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9: 这样吧，王凯，你先别把你的制作工艺分享出来。
0: 啊，
9: 联营公司希望大家加入，是因为这真的能帮大家提高收入，

0: 这里并不是靠打感情牌来占大家便宜的地方。等你发自内心的认可联营公司了，再说分享制作公益的事吧。
1: 加入联营公司之后，和联合体的工作交集多了，我才真正明白了联营公司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2: 什么重要作用？
1: 如果没有大夏乡联合体党委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的领导，联合体理事会市场化专业化的管理，以及大夏乡范围内近200多个企业和单位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实现政府、村社、群众和市场的联动发展，
3: 也就不可能实现先富帮后富、区域共同富、一个村带富一片村的美好愿望了。
2: 哦，对了，那你之后把自家的制作工艺分享出去了吗？有没有像担心的那样影响了自己的收入和发展？

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大夫，情况怎么样？
1: 情况很糟，左手骨下静脉管通伤，胆头已经起出来了，但出血很多，正在采取抗休克措施。
2: 你这么说就是没救了。
1: 尽人事，听天命吧。如果血浆能及时送到的话，人还有救。
0: 这么大个医院会没有血浆？
1: 长官，医学院血库一直告急。
2: 最近的血库在哪儿？
1: 锦州。
0: 想都不要想了。出我的钱。
2: 处所。
0: 他的档案我清楚，血型跟我是一样的。大夫，跟我来。
3: 小警长，
4: 有。
0: 党国需要你这样的英才。
3: 谢处所栽培。

0: 谢谢谢谢 Mr. 小，谢谢你。
1: 哟，林小姐，你好偏心的啊！光谢天朝，那我们兄弟呢？
2: 是啊，
1: 我们兄弟那是多余的了。兄弟们，咱们走。
3: 走。
0: 别！各位，正是因为诸位的光临，才使我这个生日显得特别有意。谢谢你们了。
1: 那就别啰嗦了，赶紧吹蜡烛吧。
4: 哎，我说老尚，你吧，就是这皇上不急太监急，人家过生日你着啥急呀？
5: 李子林，许个愿吧。
1: 啊，对啊，
6: 许个愿吧。
7: 对啊，许个愿吧。

0: 哦。
1: 我说林静，你能不能把许的什么愿给大家伙说一下啊？
2: 我说老马，你可真是个土包子，那许愿呢得高在心里头，说出来还灵了，你当是在庙里拜菩萨呢。
3: 今天各位在我这儿都别客气，我家的酒随便喝，今天我们不醉不归。
0: 好
4: 好
0: 好，
4: 来吃蛋糕。
5: 马队长，
1: 来，雷哥。哎呀，
5: 老夏，今儿来的人可真不少啊！啊，
6: 林小姐手眼通天，就算是卫司令长官亲自到场，也不稀奇。
1: 哎呀，可如今长春吃紧啊！哎，
7: 我听说委员长昨天可巡演可大发雷霆啊！也就是在这儿能吃吃喝喝，换成别的地儿，准得军法处置。
6: 我说老马呀，你怎么这么会讨人厌呢？啊，说好了今天不谈公事，酒喝没喝？舞跳没跳？还得便宜卖乖了，罚酒。嗯，
8: 算了算了，
6: 不行。哎，
7: 今儿难得开心，我认罚。你俩待着啊，我去陪寿星跳个舞。
5: 林小姐，上个脸跳个舞吧。
9: 您的盛情邀请我心领了，不过是有心请我跳舞的话，就不应该一嘴酒气。
7: 赏脸吧，别让我下不来台。
9: 为了要给你面子，就该让我受委屈啊！今天可是我过生日。
5: 马队长，
10: 马上叫
5: 啊！能不能让我跟你的舞伴跳一支舞？
9: 你早就该过来了。
10: 那我应该向你道歉。嗯，
9: 这还差不多。你是不是忘了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啊？
10: 该说的我都说了。
9: 我要听单独的。
10: 生日快乐。
9: 谢谢，不过我也该祝贺你。
10: 祝贺我什么？
9: 哎，你可别装傻，你现在可是处座面前的大红人，今天上午刚刚受了衔儿，肩上多了一颗心，怎么不值得祝贺呢？
10: 区区小事，何足挂齿？
9: 你还真是宠辱不惊，不过对我来说是双喜临门，我真的很开心。
10: 你看起来很累的样子。
9: 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一直在做梦。
10: 梦见什么了？
9: 忘了。都是一些悲伤的事情，醒了以后就不记得了。
10: 女人呐，一过生日就会觉得很伤感。
9: 也许吧。别说这些了。
10: 好，我们可以换个话题。

0: 话题由你来定。
1: 你真是太好了。
2: 出座来了。
3: 出座，
4: 出座。
5: 这总统府啊，三令五申的，非常时期禁止一切娱乐活动。上海百乐门都停业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出座不带这样吓唬人的，军人吃了败仗，你也不能赖我们开 party 呀。况且长春被围，城里的国军不是照样莺歌燕舞吗？我这是生日会，又不是舞会，总统该不会禁止我过生日吧？
5: 你过生日，所有人都请了，怎么不请我呀？
6: 你老人家要是来了，大家可就不敢来了。
5: 鬼丫头，
6: 我知道您是新生活运动的忠实拥护者，请您喝杯白水。
5: 哦，行了。今天总统府的条例失效，大家继续。走，我得祝你生日快乐。
6: 谢谢。
5: 给我安排一个安静的地方。
1: 书房吧。
5: 天朝，过来一下。
0: 是。
3: 来，大家接着喝。
5: 天朝。我们保密局的潜伏计划已经泄露了，
0: 能确定吗？
3: 来一个。
7: 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
5: 据可靠的情报，是从我们内部泄露的，也就是说，在我们内部已经有内鬼了。当务之急是一定要找到的，这个任务我决定交给你。
0: 谢谢处座信任。
8: 来一个，来一个，
3: 来一个，准备慢点。哎呀，哎呀，队长，我想想，我想想啊，我给大家唱一段什么呢？
8: 好，
3: 那我就清唱一段《武家坡》里的这个一段啊。
5: 记住，保密局任何人，其中包括我，都是你怀疑的对象。
0: 是。
5: 天朝，家属还在徐州？
0: 啊，当然。
5: 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他们。
0: 也没什么好说的。
5: 关系不好吗？
0: 啊，不，还好。
5: 干我们这一行的家眷都不容易，要懂得珍惜。
0: 是。
7: 恭喜大喜，恭喜大喜，恭喜大喜，恭喜大喜！
3: 哟，周哥，
9: 师哥，有一句话我跟你说。
3: 是。大家安静一下，处座有话明事。
5: 有一件事儿，我要跟大家说一下。近来北方的战事啊，十分吃紧。各位心里都很清楚，为了稳定军心，我做出以下决定：本站所有有家眷的同仁，在15天之内，务必将家眷接到沈阳来。我重申一遍，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违抗命令，有违抗者，我会从严处置，听明白了吗？
10: 处座命令，必须执行。谁有异议？
5: 行了，明白就好。大家继续吧。
11: 出错这样是
5: 这样。

0: 挺好，要接就都接过来，要死就死在一起。天超，需不需要我给你找找人？徐州方面我有熟人。
1: 不需要。
0: 哎，弟妹的安全要紧，跟我呀，别客气。
1: 这件事情我自己能解决，谢谢。

0: 冯总下车检查。
1: 篮子里装的什么呀？
0: 哎，干什么？
2: 我是王银香。
0: 王银香，你又是王银香，我还是王母娘娘呢，放了。
1: 老子非得看看到底是什么。
3: 王队长，饶命，饶命啊！

0: 我跟同志啊，首长好。嗯，不错不错，有几分国民党官太太的模样。总之上没选错人。我穿着这身旗袍，在院子里进进出出的，不认识我的同志还以为我是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太太呢。来，坐下吧。
1: 你们蹲下去。这缴获的武器拿好了。首长，王一香向您报道。
2: 这怎么回事啊？路上顺便拔了敌人一个卡子，抓了仨俘虏。
1: 王一香同志，你还有没有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沿途端哨卡？你呀，就是贪功蛮干，按规定上午就应该到。你看看。
2: 这都什么时候了？我就是一时手痒，没忍住。不过首长放心，以后保证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你呀，把他们带下去。
3: 是。
2: 起来，走。来，给你介绍一下，这就是路上护送你的王一香同志。啊，
0: 王一香同志，你好。你好。
2: 怎么了？让你护送官太太有情绪、有想法了？
3: 我没情绪。
2: 还说没情绪？那情绪都挂在脸上了。这是武珍同志，他可是咱社会部。

0: 的老同志了，这次组织上派他去沈阳执行机密任务，不但他需要打扮，你也要打扮。
1: 我

0: 老家来人，暗号是我带了你爱吃的栗子羹。
1: 喂，你好。啊，是我。是，周总，马上到。

0: 吴尊同志啊，这次执行任务非常艰巨啊，这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首长您放心吧，我们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尹翔同志，有人送你来了。
2: 你咋来了？
3: 来送送你。
2: 我过两天就回来了，送我干啥？
3: 来，给，路上干粮。
2: 我有。
3: 哎，拿着。
2: 行。
3: 尹翔，同志，我
2: 有啥呀？墨迹啥？不说，我走了。
3: 要打大仗了，部队等着你，早点回来。
2: 知道。
3: 还有，咱俩的事儿，我想打个报告，跟组织上申请一下，趁早把它办了。
2: 我执行任务呢，回来再说吧。人都看着咱呢，你快走吧。我这二十响你给我看好了。
3: 放心，人在枪在。
2: 快回吧。

0: 武真同志！你要挺住，你一定要挺住。
1: 下来吧，到家了。
2: 太沉了。
3: 哦，没事没事，
4: 是每回都带那么多的碎玩意儿。
2: 老马，我这次来不会再让我走了吧？
4: 不走了不走了，这回啊你想走都走不了了。
1: 哎，走了走，回家了。
5: 天天兄，

0: 哟，天朝，这是尊夫人吧？哎，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你嫂子，这个是我们同事乔天朝。
0: 嫂子你好。
1: 哎，你夫人什么？

0: 乔科长平时办事挺利索的，这回不太一样。路程再远，人也应该到了吧？
1: 有多远啊？还不就在徐州吗？
2: 我说你们俩哪那么多废话呀？啊，走走，带你嫂子回去。
1: 走，嫂子，
2: 走，领好了啊。

0: 你先。听说马队长的夫人已经到了，现在家属院唯独缺你太太了。嫂夫人何时能到啊？
1: 快了，我想应该是快了。
0: 你是不来了吧？你心疼嫂夫人，想顶着处座的命令不卖？
1: 你觉得我敢吗？
0: 嫂夫人一定是个天仙般的人物吧？
1: 不，很一般的人物。
2: 我们回头聊，我还有事。报告，进来。
3: 处座，你太太怎么还不到啊？我也不知道，早就从徐州出来了，现在世道比较乱，是不是在路上耽搁了？哦，那我就给刘汝勋打一个电话。
2: 让刘处帮忙。
1: 处座不必了，这点小事怎么好意思麻烦你和刘处长呢？
3: 他没出过门，这兵荒马乱的，别在路上出了什么事儿。明天要是不到，一定要派人去找。
1: 我也这么想。
3: 去吧。
1: 是。

0: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距离长的话呢，打个车还是挺方便的。如果说是1到2公里的这样一个距离哈，打车吧又比较浪费，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对，这真的是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那这款智能电动车呢，它有以下几大特点。第一，是它的驾驶特别方便，任何人啊都可以驾驶，自主的方向性也很明确，开起来呢没有任何的技术难度。那第二呢，就是实用性很强，这款车呀不挑任何的地面，无论是柏油路啊、水泥路，还是乡村的机根路、石子路，只要是您能够想到的路面都可以行驶，特别的方便。那第三呢，续航能力啊也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呢是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的，像周边十几公里的距离，您出个门办点事儿啊，一点也不用担心续航的问题。第四呢，是我们的承载力很强，车身呀、它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您出门买个东西，你挂个篮儿，装上个几十斤的东西，那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第五呢，就是使用成本很低，出门打个车啊，您一趟就得花个10几块钱。现在有了这款车呢，充一次电就能跑个几十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啊才几毛钱，您说划算不划算？
0: 划算，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确实是啊。那这辆车呢，也确实非常的方便。但是我觉得老年朋友肯定更加关心的是这辆车的安全性的问题吧。那我也想问一下，您现在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
1: 好的，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惠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3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

0: 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让您啊低成本出行，让您绿色出行，真正方便安全的出行。那我们用的呢是做新能源车的标准，为您打造出的一款智能代步车。新能源的车呢，现在价格都是非常贵了，
0: 是的，
1: 大家都知道啊。那这款又属于新能源当中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1: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0: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0: 那好吧，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哈，应该也都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市面上的价格，动辄呢是大几千，对不对？所以说今天的这样一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

0: 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2: 这款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3: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3: 是的，
2: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我这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3: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您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

0: 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啊、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0: 惠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惠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
1: 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

0: 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
1: 嗯，
0: 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
1: 嗯，
0: 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
1: 嗯，
0: 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王小凤是哪里人？
1: 是徐州人，毕业于徐州第一女子中学，2年前进入徐州嘉里寻慈善医院担任护士，信仰基督教。
2: 站住！
3: 我找人。
2: 找谁？
3: 乔天朝。
2: 你是谁？有什么事？
3: 你问那么多干啥？我找他肯定有事儿，你让我进去。
2: 对不起，小姐，请你讲点规矩，别乱来。
3: 你让我进去？哎，你干啥你？你拉我干啥？让我进去？你让我干嘛？你拽我干啥？你让我进去？你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我要进去！你让我……哎呀，你别拉我！
4: 这什么人？
2: 他找乔天朝。
4: 你是天朝什么人啊？
3: 我是他什么人，关你啥事儿？
4: 脾气还挺大。去，让天朝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2: 是。
4: 跟我进来。
5: 大班长过来。
4: 来，坐。小太太，路上顺利吗？
6: 不顺利。

0: 看到遇上土匪了，左左提醒您的。
1: 哦，我说怎么会来晚了呢？喝水。
2: 林小姐，
3: 请进。Tina， 把这份文件给处座送过去。
2: 好。林小姐，我刚看处座办公室来了一姑娘，可能是乔夫人。
3: 哦，把文件给我吧，我来送。正好我这处座有点事儿。
4: 报告。
1: 嗯，进来。
3: 处座。
1: 去吧。
3: 嗯。你好。
5: 林静，你好。
6: 哎，兄弟，咱应该往这边走。
5: 哦。
7: 报告。
1: 进来。
7: 处座，
1: 看看是谁来了。

0: 怎么？两年不见，他是谁都不认识了？
1: 我带了你最爱吃的栗子根。
2: 小凤，你怎么成这样了？
1: 我都三天三夜没合眼了，我在路上遇上了土匪，把车上的好几个乘客都打死了，我这也是死里逃生。现在东西都被抢光了，就剩下这个包了，还好栗子根还在。
3: 弟妹，恭喜你们夫妻团圆。
2: 我同事尚品。
1: 你好。
0: 行了，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太太们都到齐了。今天晚上我设宴，专门款待这些太太。尚品啊，
3: 有，
0: 通知下去，晚上7点准时开宴。
3: 是。
2: 还不谢谢楚总？
1: 谢谢。

0: 坐那儿吧。
1: 哎，给我喝点水。谢谢啊。
2: 来的人不应该是你。
1: 对，应该是武真同志。可是我们路上遇上土匪了，他牺牲了。
2: 你是谁？
1: 我是负责路上护送他的。我没完成好任务。本来个把土匪也不算啥，我当时没带家伙，而且坐两天车头晕的不行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没保护好武真同志，是我工作失误，我回去就请求处分。
2: 他还有什么交代？
1: 他让我赶紧来沈阳跟你接头，还给了我暗号。后来他就牺牲了。
2: 收拾收拾吧。把收拾一下吧。
1: 行了，
0: 知道怎么。

0: 哎，你这鞋眼太小了，连个水舀子都没有，咋用水啊？
1: 那不是水井，那是马桶。
2: 马桶？
1: 就是解手的地方，水在那儿。凉水、热水。

0: 万江同志，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已经来不及向上级请示了，所以我决定，武珍同志的任务由你来接替。
1: 啥任务？
0: 作为乔天朝的太太留下来。
1: 这不行，我真不行这事儿。
0: 小点声，你行，我相信你一定行。一会儿把这衣服换上，你今天的表现很好。
1: 我今天那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这事我做不了。
0: 没有时间争论了，这是命令。跟我说，我是王小凤，我是乔天朝的太太。说，
1: 我叫王小凤，我是
0: 乔太太。啥乱七八糟的？我说不出口。必须说。我叫王小凤，我是乔太太。说。

0: 你心疼嫂夫人想顶着处座的命令不干，
1: 你觉得我敢吗？
0: 嫂夫人一定是个天仙般的人物吧？
1: 不，很一般的人物。

0: 哎，太太，200万。
1: 倒霉孩子，你从保法园到这儿，你要200万呀？你识数吗你？不看看这是嘛地儿，想要多少钱要多少钱？
0: 啥地方你也得给钱啊，200万是上午的价了，米价一天都3遍，我这已经亏了。
2: 你哄抬物价的吗你？
0: 不是我哄抬物价，是蒋总统哄抬物价。
2: 再说一遍，
3: 我告诉你，
2: 就冲你这句话，
1: 我告诉你就冲你刚才这句话呀，就能把你抓进去压缸子灌凉水去。
0: 我惹不起你们这些戴帽子的，不要钱喝米汤消食儿，我愿意。
2: 来，100万。
1: 你说你们这人怎么就这么冲呀？我告诉你，这要在我们天津卫啊，我
3: 走。这儿不是被吃黄瓜吗？走，回家回家，跟一个车夫较什么劲呢？
1: 别说这骂人呢。
4: 哎，车夫，车夫，这个你拿着。
0: 哎，谢谢太太。
5: 给我回来！
6: 你这个娘们儿吧，来了就不给我省心。走，看我回去怎么收你。走。
4: 哎，天成。
7: 哎，徐太太，您救救我！
8: 怎么回事啊，天成？
6: 嫂子，这个不省心的娘们儿啊，你说尚品跟咱媳妇这儿，她跟他掺和啥呀？这让我怎么做人呢？
8: 天成，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堂堂的中校，在这院子里面拉拉扯扯的，像什么样子吗？蹲绊脚心眼挺好的，你好好待他，知道吗？
6: 回去吧。
8: 行了。
6: 行了，嫂子，你忙去吧，啊。干什么干？快回去！回去！
9: 诸位，对不起，对不起啊！

0: 这个孩子突然病，太太也来不了，表示点歉意。到今天为止，咱们所有同仁的家眷们都到齐了。在这个非常时期，各位家眷能到这里来，跟我们共患难，说句心里话，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我总说一句话，说军人的家属难，做我们特工的家眷那就更难。
1: 以水代酒，
0: 我谢谢你们，敬各位一杯。来，张太太，你好。王太太，欢迎你。
2: 谢谢。
0: 小太太，吃了这么大的苦，到了这儿来，也没到家里去拜访，对不起。
1: 应该我们到您那儿去拜访才对啊。
0: 啊，行了，改天我请你到家里去吃我做的三杯鸡，好不好？
1: 他不喝酒。哦，那好，随意了。
0: 嗯，小太太，希望你在这里玩得尽兴。大家敬酒。哎呀，来来来，坐吧，坐吧，坐吧。

0: 不好意思，在座的家眷中，我的太太是最后一个来的，我给大家引荐一下，这是我太太王小凤，我带你认识一下大家，来。 这位是行动组的组长马天成马先生，还有马太太。啊，幸会。处座就不用介绍了。这位是情报组的组长尚铁尚先生，
1: 丁妹，
0: 尚太太。
2: 那个乔太太原来在徐州是干嘛工作的？
0: 做护士，
1: 一看就挺能干的哈。
3: 天朝老弟。
0: 一会儿饭后，我请爹妹共舞一起如何？那我他累了，改天。好，改天。尚兄，你又不会喝，别装了。<笑><笑>来，小凤，坐。
4: 这位是机要组的林静林小姐。早就想见见乔太太了。
0: 我一直很好奇，是什么样的女人能把乔科长拴得这么紧？
4: 我没拴他。<笑>你笑啥？命好的人往往自己不知道。
0: 初次见面，跟嫂子喝杯酒吧。
4: 我不喝。
0: 怎么，这点面子都不给啊？
4: 我不会喝。
0: 来，我替他喝。
4: 一看嫂子就是能喝酒的人，来，我先干为敬。
0: 小凤，喝一点，意思一下。
4: 就这么意思一下啊？
0: 林小姐。
5: 你也少喝点，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行动组的廖武、谭明。
6: 嫂子，你们嫂子，
7: 嫂子你好。
0: 来，
7: 邱科长，您真幸福，
6: 嫂子一看就是大家闺秀啊，
0: 谢谢。
7: 嫂子敬一杯。
0: 嗯，请坐。
7: 慢点，咱们敬处座一杯。来，坐。
8: 幸亏啊，处理人少，这要人多的话，腿就得累瘦了。<笑>
9: 我这么做你，
8: 来，
9: 三哥，
8: 好，
9: 嗯。
8: 哎，我说各位，别光顾着喝酒啊，这儿的牛排棒极了，来，上菜。

0: 是哪门子任务呀？吃饭还那么多规矩，我做不了，我真做不了。乔天朝同志，
1: 别叫我同志，我是你丈夫。
0: 叫更好，我瞅着你也不像共产党员。
1: 你今天的表现非常糟糕，已经引起了他们的怀疑，接下来会是一系列的试探。
0: 我跟他们八辈子就不是一路人，我走还不行吗？
1: 走哪儿去？
0: 我走哪儿都行，我就是不想待在这
1: 儿。你要干什么？
0: 你问我就直说，这活我干不了。你赶紧跟领导说，让他们换人，我明天就走。
1: 来，你现在走一个试试。
0: 你还别唬我，我回去就向领导承认错误，我大不了在战场上我多杀几个敌人，我什么窟窿都不上了。再说呢，就算不行，大不了罚我当火头军。
1: 小点声。
0: 大不了罚我当火头军，我也认了。好歹周围都是自己人，好歹我还能上前线、上战场，总比像你一样待在这住着洋房、吃着西餐强。我告诉你，让我跟那些敌人吃吃喝喝的称兄道弟的，我受不了。我看见他们，我就要把他们全部突突了。你能跟他们嬉皮笑脸的，我做不到。
1: 你必须做到。这不是你们家后院，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保密局啊！从你第一脚踏进这个大门，你就应该清楚，你是乔太太，你是王小芳，这无法改变。你知不知道，你一走，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你走了，武贞同志的任务谁来完成？你以为只有在战场上杀敌才算是革命吗？幼稚！

0: 我没有要求你削足适履，我只希望你能够随机应变，尽快地适应现在的生活，演好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并不难，对吧？
1: 你别以为我乡下人就啥都不懂，骂不骂人我明白得很。
0: 我知道你很聪明，所以我决定从现在开始我教你，你一定学得会。
1: 教啥？
0: 教你学会做一个军官太太。
1: 啥？军官太太？不行不行，我真不行。
0: 只要你认真，你一定行。你不是一直想上战场吗？我告诉你，这儿就是战场。你看着我跟徐寅初称兄道弟，这信任是怎么换来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让那个人杀了荀一初？
1: 杀了他有什么用呢？还会有其他的人来。组织上派我过来，不是为了杀许云初，而是为了取得他的信任，最终留下来。武真同志的任务也一样。小峰同志，忘掉过去的名字，彻底忘掉你自己。当然，这对你来说并不容易，你需要时间去适应，很正常。因为这本身并不是你的任务。可是在现在这种处境之下，你作为党的同志
2: 别无选择。
1: 你要记住，我们是一颗钉子，钉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我们早一天完成任务，敌人就早一天灭亡。
0: 我怕我干不了你们这种工作。
1: 你能，我可以教你。

0: 来了。
1: 哟，林小姐，来进来。
2: 乔太太呢？
1: 小凤啊，来来来，
2: 跟我走，赶快。
1: 我陪你去。
3: 朱总呢？在上面。
2: 请吧。
1: 走。
4: 林初啊，你请的人怎么还没有来呀？怎么办呀？这
0: 朱总怎么了？
5: 乔太太，你可来了。
6: 这是我从美国新闻处搞到了一只真鸡，
5: 千万小心。乔太太，
3: 行，给我吧。

0: 阿姨保证不疼啊，小天不怕啊。
1: 夜空，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3: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2: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3: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2: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3: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2: 它是什么呢？
3: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2: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3: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2: 走。
4: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2: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精来补充营养的黄精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3: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2: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3: 最关

0: 在哪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0: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0: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0: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0: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0: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黄金营养丰富。吃普通的牛肉酱，您只能补充一种营养，黄金牛肉让您补充多种营养，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 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平时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咱要吃啊就吃点有营养的，要吃就吃省事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深厚的小黄牛制作而成，加入了黄金更养人，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有的还是老领导，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啊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 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

0: 割腹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这些营养都汇聚到牛肉上边，所以这里的牛肉特别有营养。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来补充营养的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营养更全面，更容易吸收。
1: 这普通的牛肉酱啊，最多只是下饭，但是这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可以滋养身体。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

0: 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营养丰富，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一路向北，扎进夏天的深绿里。绿意是氧气的诗歌，生命是跳动的音符。绿水青山在这里汇成夏日的交响。享受当下，大美龙江。

0: 好了，小丁，昏了是轻的，没事了，放心吧。谢谢你啊，乔太太。你太太刚到就打扰她，真不好意思。
1: 谢谢你，老李太太，不用谢，没事了吧？阿姨说不疼了啊。

0: 你会打针？
1: 打仗的时候人手不够，啥不都得自己干啊？我在部队啊，接做过卫生员，前天夏天啊，上级派我去军分区野战医院受过训，给病人包扎过伤口。不过打针嘛，我还没给人打过。你胆子够大的。在老家人都喊我王大胆。
0: 都很好，只是有一样。
1: 啥？
0: 你刚才哼的是什么？
1: 老家的小调啊。
0: 你是哪人？你是徐州人，没关系。这样，从现在开始，你是鲁南人。很小的时候随父母到了徐州投亲，在那儿开了一家杂货铺，以后就这么说，知道吗？嗯，都很好，都很好。有什么事我们明天再说吧。你今天就住这儿，啊。
2: 就收拾一下了。

0: 李志同志，李志同志，快跑！别掉队，快赶上！哎，我的二十响呢？
1: 小凤，小凤，
0: 我二十响。
1: 小凤，
0: 啊，
1: 小凤，
0: 你干啥啊你？
1: 你在说梦话？
0: 说梦话？
1: 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这毛病得改啊！
0: 这咋改啊？
1: 不说就是了。
0: 这是命令吗？是，
1: 做不到咋办？必须做到。今天马太太会找你去教堂。
0: 教堂？
1: 你不用担心，我会告诉你怎么说的。另外，今天我有公事要办，麻烦你把房子收拾一下。
0: 嗯。
2: 时候不早了，可以起来了。乔太太，走吧。去哪儿啊？
3: 西塔教会啊，今天不礼拜日吗？快下来吧。稍等一下，乔太太早，快上车吧。
2: 你们先去吧，我就不去了。那什么，你身体不舒服吗？为什么不去教堂呢？不是不是，事情是这样的，我的介绍人出于好心帮我填了份表，说我信了教，是为了方便我进教会医院工作。其实我不是教徒，那个，你们先去吧，让你们误会了，对不住啊。乔太太，信主吧，我们都是罪人。 我会为你的灵魂祈祷的，
3: 马太太，快走吧，再不走耽搁了。
0: 对对对，你们赶紧走吧，别晚了。

0: 进来了？
1: 这不一拉门就进来了吗？哎，咱不说好了跟马太太去教堂吗？你也没去，
0: 没赶上。
1: 哎呦，你看我这紧赶慢赶，我也没赶上。哎，你这是怎么了？刚一见面就吵架呀？
0: 没有，谁吵架了？
1: 得了吧你，这种事儿可瞒不了人啊。哎呀，这人常说小别胜新婚，天天见面是仇人，这都这么多年没见了，你一点也不想？
0: 想啥？
1: 那你说想啥呀？就算你不想，你们家老乔能饶了你？哎，我那口子昨天晚上可折腾一宿。
0: 他折腾啥呀？他
1: 你说折腾啥？哎，说正经的，我现在啊想去中街转转去，咱俩一块去。哎，
0: 我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1: 俩人一块去，雇洋车省钱。
0: 我有事儿，我不去了。
1: 走。
0: 哎，你干啥呀你？哎呀，我不去。
1: 闲着也是闲着，走。
0: 我真不。

0: 我帮你一趟，啊！
1: 报告，进来。朱总，怎么搞的？弟妹昨天刚到，怎么就闹别扭啊？
2: 没有的事儿。真没什么？那怎么会睡沙发呢？
1: 咱们这真是没有秘密。
2: 我不希望你因为家里的事儿影响你的工作，把它处理好。
1: 不会的，
2: 这是人事档案材料，对你查内鬼有帮助。

0: 咋没事啊？
1: 如果我是敌人，你已经死了。
0: 你要是敌人，我早把你解决了。
2: 你看上去很无聊啊。
0: 在这种鬼地方憋都快把我憋死，再待几天我就憋出病了。
1: 给你找点事儿。
0: 刷盘子啊？
1: 吵架。
0: 吵架？
1: 吵架。
0: 为啥？
1: 我们分床住的事情所有人都知道了，得给他们个说法啊。所以吵架是我们今天晚上的任务，可以砸东西。
0: 行，那我不客气了。
3: 你敢砸东西啊？还学会摔东西了？
0: 我就敢，姓乔的，我一来沈阳你就看我不顺眼，我今天我给你全砸了。
3: 还砸？
0: 我就砸，我就砸，怎么着啊？你还想打我不成吗？这个鬼地方我一天都不想在这待了，这个破地方、烂地方、鬼地方。
3: 就完了啊！累
4: 死了！好，自己玩去。一会儿帮我办件事。
5: 可以啊。
4: 陪着乔太太出去买点东西。
5: 陪他呀？有必要不啦？
4: 不知道啊。最近两口子闹得很凶。
5: 他们两个人的事情，我们混在里面不太好吧？
4: 你看，你看，在我这儿哪来的小事儿？让你去就去嘛。想买点什么就买点什么。哟，
5: 难得看到你这么大方的嘛。
4: 平时好像我对你也不小气嘛。
5: 行了行了，不要摆噱头了，我去就是了啊。
4: 好，我走了。
5: 小心点啊。
0: 乔太太，乔太太，徐太太。
5: 我到你家找你都没有看到你，原来你在这里啊。
6: 找我有事儿吗？
5: 你看你到沈阳来了以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整天憋在家里要憋坏的，跟我一起出去逛逛街吧。
6: 逛街？
5: 对呀，难道整天在家里跟男人怄气才开心啊？
6: 我不太喜欢逛街。哎
5: 呀，哪有女人不喜欢逛街的呀。是不是没跟乔先生说，怕他生气啊？
6: 那倒不是。
5: 你还别说，乔先生平时看着蛮斯文的，发起脾气来老厉害的哦。昨天晚上你们俩吵的那动静啊，满家属院楼都听见了，吓死人了。跟我出去逛逛街，散散心吧，心情畅快了，你们俩也就好了。走吧走吧，哎哎，走。
7: 快就快到了，今天天气真好。
8: 徐太太，乔太太。
5: 呀，林小姐，在这儿碰到你啊，可真够巧的。
8: 你们逛街啊？
5: 对呀，乔太太刚来嘛，我陪她出来转转。
8: 您想的可真是周到。
5: 哪里呀？是你们处座想的周到。

0: 大早啊就催着我出来陪乔太太逛街。
1: 那要是方便的话，我们三个人就一起逛一会儿，要是走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坐，我来请客。
0: 好的呀，那让林小姐破费了。
1: 怎么会呢，应该的。
0: 我的妈呀，看这些黄包车一点规矩都没有，乱冲乱撞的。这沈阳啊可是比不了上海，土得不得了，也只有这条中街有点逛头。
1: 想必乔太太在徐州也是经常逛街吧。
0: 哎，乔太太，林小姐跟你说话呢。
2: 说啥？
1: 看来 Miss 的乔没有陪在身边，乔太太连逛街的情绪都没有了。
2: 不是，
0: 乔太太呀，我看你呀还真是有点奇怪哦。一般的女人呀，看到橱窗这些东西，眼睛都会放光，老兴奋的。我看你倒是有点不开心的样子，好像还有点烦啊，是吗？
2: 没有。
0: 我跟你说呀，看到咱们喜欢的东西啊，就赶快买下来。哎呀，现在这些男人们连影子都见不着，我们女人一定要自己会疼爱自己才行。现在外头乱，男人们会越来越忙的。你看我们家老徐晚上睡觉的时候都会没来由一声声出冷汗。乔乔，您家老乔怎么样？睡觉睡得踏实吗？
2: 挺踏实的。
0: 在床上折腾的凶不凶呀？
2: 啥？
0: 哎呀，我们女人家说点私房话，你不要害羞嘛。常言道，久别胜新婚。不过呀，女人家要学着吊着点男人，十次里面总要有两三次不答应才行，让他吃不饱，晓得吧？哟，乔太太，你怎么脸都红了？
1: 徐太太，乔太太，要不我们进里边坐坐吧？
0: 好了，你们两口的事情我也不问了。你可真是一个大家闺秀啊，结了婚还那么害羞，不知道的人啊还以为你是没有出嫁的大姑娘呢。哎，我们待会逛完街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去吧。
2: 这恐怕不太好吧。
0: 有什么不好呀，我们家老徐啊已经跟乔先生说好了，乔先生晚上也会去的，老徐还要亲自下厨给你们做最拿手的三杯鸡呢。
2: 那好吧，
0: 走。
3: 你不会让我猜你想说什么吧？

0: 都已经传得满城风雨了，你还没听说吗？
1: 这么快满城风雨了？
0: 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1: 查内奸的事情啊，保密局真是没有秘密。
0: 我说的不是这件事情，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儿。
1: 你那么在乎别人说什么？
0: 我以前是不在乎，本来也没什么，只是现在情况不同了。
1: 有什么不一样？
0: 因为你太太来了。
1: 那又怎么样？
0: 其实真正在乎的人不是我，是你。你已经几天没有跟我说话了。
1: 是这样的，
2: 处座布置我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谨慎一点才行。
0: 撒谎！你以前从来都没有提过你太太。我问个问题，你跟你太太感情好吗？前两天为什么要打架？
1: 我们停止这个无聊的话题吧。

0: 女人在乎的本来就是这些话题。
1: 那是不是说，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你我们才吵架，你就会高兴一点？
0: 你们俩吵架，我有什么好开心的？如果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是真的，我无所谓。问题现在是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要白白的背黑锅，你又不给解释，你不觉得很荒谬吗？看，还是无动于衷吧。
1: 是我不好，我不好。我应该给你个解释，而不是等你过来质问我。你没有结过婚呢，你不会体会婚姻的尴尬的。
0: 尴尬？尴尬为什么要结婚？别人逼你的吗？
2: 来，大家都入席，过来，过来。
3: 哎，入席。
4: 我想跟我阿姨一起坐。
5: 小天，
6: 不好意思啊。
1: 不好意思了，
6: 请坐，请坐。阿姨陪你坐啊。乔太太呀，你不晓得，从上次你给他打完针之后呀，小天就老是跟我提起你，他老是叫我请你到家里来玩。今天呀，他可是要缠到你不放了。
5: 是吗？
7: 店长啊，我说过一定会请你太太吃饭，我没有食言吧？
1: 处座请我们夫妻两个吃饭，我们感到非常荣幸。
7: 行了，多余的话不用说了。乔太太，尝尝我的三杯鸡。
5: 三杯鸡？为什么叫三杯鸡啊？
7: 天朝。
1: 三杯鸡在做的时候需要一杯米酒，一杯酱油，还有一杯麻油。
5: 哦，就这个三杯鸡？
1: 处做的三杯鸡在我们机关那是鼎鼎有名的，你很有口福。
7: 好吃吗？
5: 好吃。
7: 来，那就多吃点。儿子也吃一块儿。来，
1: 吃。
8: 我再去盛一碗。
6: 哎，乔太太，你坐，你坐。张妈，再盛一碗米饭来。
8: 是啊，
6: 看起来乔太太今天真的是逛街逛累了，胃口老好的。
7: 天朝啊，你还别看他。记得第一次你在我这儿吃鸡吧？哎呀，这说到吃啊，其实我记得徐州也应该有不少的好吃的小吃嘛，就在嘴边。
8: 哎，徐州也没什么美味，也就沛县狗肉还可以。
7: 对，就是沛县狗肉。你上次客人来的时候，你忘了还给咱们带。
6: 哎，
7: 那是挺好的。
6: 老好吃的。
7: 哎，多吃。对，你在这教会医院工作一定很辛苦啊，平时都几点钟下班啊？
8: 教会规定10点，不过现在不是世道乱嘛，伤病也多，所以啊经常加班。
7: 哦，是是是，我记得有一次我病了，太太就把我送到教会医院了，就是因为晚了嘛，是不是？
6: 好像是的。
4: 阿姨，我想跟你种草。
7: 哎，
6: 小天啊，你没看见爸爸在跟阿姨说话吗？
4: 爸爸，不要跟阿姨说话吗？我要跟阿姨玩。
7: 哎呀，行了行了，难得孩子这么喜欢这个乔太太。乔太太，如果不麻烦的话。
1: 不麻烦。
8: 不麻烦不麻烦，反正我也吃完了。走，小天带你玩去。
4: 喂，
6: 小天别太调皮了啊。

0: 你这啥意思啊？家里时不时的就有人来，我不能总睡在书房里，早晚要出事，所以我们必须要睡在一起。
1: 住一起？咱俩咋能睡一张床上啊？
0: 这是工作，我也没办法。你早该有这个思想准备。

乔天长，星星，你背过去睡。关了。

0: 徐太太都说了些什么？
1: 没说啥，都是些乱七八糟的闲话，我应付过去了。
0: 徐太太都说了些什么？你都是怎么回答的？好好想想，全都告诉我。

0: 天朝啊，
1: 哟，
0: 到沈阳多长时间了？
1: 2年3个月。
0: 2年3个月呀，哼，仅仅2年多的时间呢，沈阳城就变得岌岌可危，说起来都有点伤感。事查怎么样了？
1: 我把所有以职员为公开身份的工作人员查了一遍，没有发现内奸。
0: 远东公司呢？
1: 远东公司是我这次密查的重点，没有发现任何内奸。
0: 必要的话就扩大侦查范围。
1: 是。
0: 啊，对了，现在跟太太的关系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嗯。我太太倒是挺喜欢他，说他天真呢，天真的像小姑娘。哼，行了，没事让他到家里去玩，我儿子也挺喜欢他。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

0: 一共啊是8个部位，分为4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支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
3: 第一，
5: 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

0: 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我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啊、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啊、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啊、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啊。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

0: 哪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五十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

0: 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顺手用上了这个爱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说什么了？
1: 没说啥，就是些你们间的闲话。
0: 什么闲话？
1: 咋了？
0: 你再好好想想，除了闲聊，他还问你什么了？
1: 没问啥。
0: 站住！王小芳，你必须要如实的向我汇报。我再重申一遍，这是纪律。
1: 他就说一些夫妻间的事儿。
0: 你怎么回答的？
1: 你让我怎么回答啊？我把话岔开了。
0: 为什么不汇报？
1: 向你汇报？我咋跟你说？
0: 小凤啊，你的一言一行都是工作，任何一点微小的失误都可能造成极大的危险。你和沈丽丹的谈话已经引起了徐云初的怀疑，以后凡事都要及时的向我汇报，能不能做到？
1: 能。
0: 好，从今天开始，我教你最基本的谍报技术。
1: 就你这工作还用技术啊？不又装装样子打扮打扮吗？我以前当敌人的据点的时候早用过这招了。
0: 这跟你在山上打游击完全是两回事儿。观察力，这是一个谍报人员最基本的素质。
1: 观察力我根本就不用学，侦察地形，摸清敌人的火力配置、人员组成，这是我最在行的，我都可以教你。
0: 以后教吧。有一个问题，你必须要如实的回答我。你
1: 磨叽啥啊？问吧。
0: 你是处女吗？
1: 啥？乔天成，太过分了！你，
0: 我不问了。
1: 你怎么过了？
0: 你已经回答了。等等。麻烦你帮我在抽屉里拿一瓶药，
1: 自己拿。
0: 这是工作。
1: 你别什么都给我往工作上扯。

0: 抽屉里都有什么？
1: 药瓶。
0: 还有什么？别动。
1: 还有书。
0: 几本？
1: 哎呀，这么短时间你让人怎么记得住啊？
0: 我告诉你，一个手电筒，一把剪子，一把榔头，一把扇子，一个饼干盒，书三本，药瓶两个，一大一小，一个香水瓶，一个雪花膏瓶，还有一把剪子，两把叉子，对吗？
1: 嗯。教我吧。
0: 请坐。
2: 周总，所有撒出去的线都在正常运作，只是这几天没有任何动静，好像所有的供档都突然间消失了一样。
3: 这就说明供档在酝酿一次大的行动。
2: 周总，有什么情况我会立即向你汇报。
3: 另外，大院里来了很多新的家属，也得特殊关照一下。
2: 是。周总，新来的家眷里我发现有一个人很奇怪。乔太太。
3: 为什么呀？
2: 见内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4: 他约乔太太去做礼拜，乔太太却不去。
3: 这不奇怪，我打听过，原来他就不是基督徒，为了进基督医院所以撒了谎。
2: 他跟我太太也是这么说的，但是我仍然觉得他很奇怪。
3: 不光是乔太太，对其他的家眷也得关照一下。

0: 说吧。
1: 现在单位里都知道乔科长在查内奸，搞得局里面是人心惶惶。要是再这么查下去，恐怕会出乱子。
0: 如果真有内奸，他心慌了，就有可能暴露。
1: 是，属下多虑了。
0: 下去吧。
2: 这啥？
3: 沈阳市的电话号码，一共3000多个，一定要熟读强记。提到号码就应该知道他的单位、个人以及地址。
2: 3000多，我恐怕背不下来。
3: 你能？给你一周时间。
2: 一周？

0: Mr.乔，正好要找你太太呢，不过跟你说也一样。什么事儿？徐太太明天要去我们家打牌，约了乔太太好几次，可都被你回绝了。你不会看她看得这么严吧？
1: 不是我看她，她根本就不会打牌。再说她性子很躁，坐不住。
0: 还有什么会打不会打的？
2: 我就去凑个数嘛，大家图个热闹。你不会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吧？没问题，几点？明天10点。好，一定准时。就这么说定了。李志同志，最近工作咋样？一定更加要求进步了吧？你在战场上一定要为党、为新中国多做贡献。 我老怀念和你在一起战斗的日子了。现在的工作我一点也不喜欢，我在这里都快憋屈死了。我知道，不管在哪儿，都要努力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但是，
3: 银香，同志，
2: 啥请求？
3: 银香同志。
2: 咱们确立恋爱关系已经1年多了，咱能不能把称呼上的那"同志"两字给去掉啊？这一说话就"同志同志"的，显得咱太正式了。当然要正式了，咋的？你想不正式啊？
3: 不不不，我不是这意思，绝对没有，绝对没有。
2: 李志同志，咱俩虽然是恋爱关系，但说到底。 还是革命同志，称呼上不加"同志"，我叫不出口。哎，
3: 好，李强同志，就听你的，你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好了吧？啊，就听你的。

0: 次打到了军分区，我就老想起以前咱们一起在游击队的日子。
1: 是啊，那个时候多好啊。一晃分开这么久，几个月都落不着见一面。

0: 出什么事儿了？啊，
1: 没啥事儿啊。
0: 那你反门反锁干什么？
1: 不小心锁的，怕。
0: 这么长时间。
1: 我身体不舒服，在茅房，我回房了。

0: 同志，我进来了。
1: 啥事儿啊？
0: 你刚开始来的时候对工作不熟悉，这我理解，但是这么长时间了也应该进入状态，为什么不执行保密原则？
1: 我咋不执行了？乔天朝同志，我对这份工作我是不熟悉，是没有经验，可是我在努力的去学习提高，我在努力的适应这份工作。如果我犯错误你可以批评我，可是你无中生有就是不行，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你不能随便对我发脾气，不能随便给我乱扣帽子啊。
0: 李志是谁？
1: 不知道。
0: 嘴很硬，这是什么？
2: 你来这是严格保密的，不能写任何私人信件，不知道吗？
1: 我又没打算寄出去，我写给自己看看不行？整天让我陪那些官太太闲聊逛街，我心里堵得慌。
2: 任何泄露真实身份的文字都不能留下，一旦落入敌人手里，那就当彻底暴露，一点挽回的余地都没有。我们在敌后工作，哪怕是一点小小的失误都是致命的。我这么要求你错了吗？
1: 我错了，我错了，我保证下不为例。
0: 等你任务完成以后，我相信你会见到李志的。
1: 没事了吧？没事，我要睡了。
0: 有事儿，你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
1: 啥任务？
0: 学会打麻将。
1: 打麻将？改天再说吧。
0: 不行，沈琳娜已经约了你很多次，都被我拒绝了。如果明天再拒绝，你就会引起怀疑。
1: 打麻将，我这一晚上我也学不会啊。
0: 今天晚上不学会，不许睡觉。
1: 打麻将算啥任务啊？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把带的钱都输光，全部。起来了。
3: 南风，手气还不错呢，今天。
4: 哎呀，你们都不错呀，就我倒了大霉了，今儿。
3: 哪里呀？
4: 南风。
5: 四条。
4: 哎，糊了，又糊了。
3: 手气可真好啊！
4: 查查查查，
3: 插牌，
4: 看看。来插牌吧，
5: 没问题，会一色，给钱吧。
3: 太多了，来
5: 给，收好啊。嗯。
4: 哎呀，乔太太呀，跟您打牌还挺有意思的哈。你看别人打牌啊，都有说有笑的，乐乐呵呵，您这可倒好，光顾着挣钱了。一声不吭了，还说不会玩儿，您这是不会玩儿吗？
3: 哎呀，乔太太今天手气好。哎，尚太太，你这发卡好漂亮啊，在哪里买的呀？
4: 这个啊，老尚给我买的，还行哈。
3: 是吗？
4: 不值钱。哎呀，我要是能赢那么多钱啊，我早买好的去了。盛装吧。
3: 呀。十八，
4: 姐儿赢啊！哎呦，愁死人喽！你倒打一张啊你！嗯，
1: 美风，
5: 两万。
4: 大白脸儿，哎，
1: 糊了，
4: 又糊了，
3: 这么快呀？
4: 我打错了，
1: 哎，给把牌放下，
4: 别放，
1: 你别耍赖，你
4: 打错，打错了，快快快快，
1: 拿水，
4: 打错了，放下，
5: 来来来，
1: 听见没？
5: 嫂子，嫂子，
1: 你给我放下，把牌拿出来，
5: 哎哎哎，嫂子，嫂子，嫂子，别生气，别生气了，
4: 就不给，就不
1: 给，
4: 不给，
1: 气死，气死。
4: 给，我就给，
1: 就给，
4: 就给。

0: 哎，服了！哎呀呀呀，上台上台，咱你这就不对了，本来就是你不好。
1: 要不这牌就算是你赢了，上台的这份我来出。我用你？凭啥你出啊？本来就是我赢了，他耍赖就是不行。拿钱，谁耍赖了？我打错了。
2: 拿钱，
1: 不给，给钱就不给，给不给？曹太太，
0: 你这么闹，将来大家脸上都不好看。
1: 我今天谁的面子都不给了。哟，烦了你了。 哎，我告诉你啊，你别给两镖！谁给两镖？你给我说说你是人，再说一句，你给我说说！就你，快点！有人撒泼了！有人撒泼了！你说谁不会打牌啊？说我赖？谁赖了？我告诉你，谁赖谁是丫头羊的！
2: 我骂你了，我就骂你怎么着？哟，你嗓门还不小了。我告诉你，你呀，你就是二郎神家里看门护院的，你不是真神。你要是真腰本事，你把那天摇下来一块给我瞧。
1: 你给我说说，你真骂就试试。
2: 哟哟哟哟哟，还骂一句够吗？我骂你八句。哎，当着那么多人面，你还敢打我啊？
1: 你看我敢不敢打你？
3: 别闹了，别闹了！你等着吧你！你等着我！哎呀，
4: 好好的怎么弄成这样呀？哼！我昨天晚上怎么跟你说的？啊？我让你输掉所有的钱，谁让你赢钱了？我忘了。你必须要向上太太道歉，必须。
5: 我凭啥向他道歉？他耍赖是他不对，我没错。
4: 你消停点声。我这不是跟你商量，这是命令，必须执行。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也许你都对，但最后的结果，你就是错的。谁对谁错，我不评价。我只是想告诉你，是非对错在这里不那么简单，它是另外有标准的。
6: 其实，你也不是一点进步都没有，比如昨天你就没有说梦话，对吗？我昨晚压根就没睡。
7: 英初啊，喝点茶哦，小心烫哦。嗯。怎么样，今天手气好吗？
6: 哎呀，不要讲了，好不容易凑齐了牌搭子，全给那个尚太太搅特了。
7: 怎么可能啊？他张罗牌局，然后他再搅牌局。
6: 可是那个乔太太还真就不开心了，他们两个人闹起来，一个不好好听，一个不好好讲，闹到最后呀，把牌桌都给推翻掉了。
7: 谁那么大的火气啊？把牌桌都能掀了？哎呀，乔太太呀！
6: 乔太太会掀牌桌，对呀，你看不出来耶，那个乔太太呀，跟男人一样，力气大得不得了。我跟马太太两个人拉她都拉不住。哎呦，我这个现在手还酸得不得了嘞。我跟你讲话嘞，听到没有呀？商品吗？
8: 是我交代你件事儿，马上办。哎呦，上去了，进来。天朝老弟，敢问一声，弟妹在家否？
4: 你这唱的是哪一出啊？来，赶紧坐，坐。 哦，我给你倒杯水。哎，不，我呀，这是负荆请罪来了。哎，我那个败家娘们儿啊，这人算是给我丢大发。这打牌嘛，不说不笑不热闹，那就得有输有赢，输不起别玩啊。

0: 让大家见笑了，尚兄啊，这事儿我也知道了。贱内就这么个臭脾气，气量又窄，昨天晚上回来就要收拾李敦。你这，我现在担心嫂子怎么样？她呀，
1: 别提了。
0: 刚才我要拉着她一块儿过来给弟妹道个歉，可这个娘们儿死活就是不肯出门，临来的时候让我暴揍了一顿。
1: 你看，你看。
0: 要我说这事儿啊，老娘们的事儿咱就别掺和了。哎，兄弟，这是一点小意思，一会儿啊，替我转交给弟妹。
1: 太客气了，太客气了。
0: 不，一定收下。不然就是看不起我。还有，明天我做东，请弟妹务必赏光，给我个薄面，这事儿就算过去了。
1: 不用当个事儿。
2: 这丢人是丢到家了，你田朝，这是干什么呢？弟妹啊，让你受委屈了，我替那个娘们儿向你赔罪了。哎呀，
0: 尚先生啊，你千万别这么说，该赔礼的是我，是我不好，不该得罪嫂子。哎呀，弟妹呀，你要这么说，我就更无地自容了。弟妹，这是一瓶正宗的法国香水，昨天刚到货，还请弟妹笑纳。
2: 啊，那行，尚先生的礼我收下了。不过明天得由我和天朝做东，请尚先生和太太。天朝，你说行吗？
1: 那当然好了。
0: 好，
2: 尚先生您坐，我给您泡茶去。
1: 来来来，坐坐坐。
0: 哎呀。

0: 是后面两个人，男的40岁左右，穿着灰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戴着领带，然后右手的无名指上戴了戒指，说明他结过婚，光头。女的穿着墨绿色的旗袍，看上去30岁左右，手上没戴戒指，说明她没结过婚。他们俩不是夫妻，而且鬼鬼祟祟的，好像怕被别人发现，应该是想发展关系。
1: 观察得很仔细，你的进步很大。
0: 哎，我问你个问题啊，像你这样的老地宫，要是暴露了身份，被别人堵了门，你怎么办？
1: 老地宫绝不允许犯这样的错误。
2: 哎呀，老妹妹，大家久等了。哎呀，
3: 你总算来了，来，快坐，快坐。快坐呀，姐姐！
4: 你能来啊，就是给妹妹面子。
2: 嗨，你说这前两天吧，
1: 我说这
2: 也是，我一时想不透了。你让妹妹笑话了哈，
4: 都是我不好。
2: 嗨，我告诉你，咱俩这话说开了就完了。
4: 是是是，
2: 你弄这个你多不合适啊，多破费。
4: 破费什么呀？姐姐说啥呢？姐姐是大人有大量，大人不计小人过。那次啊，都是妹妹不好。
2: 妹妹，你人真好。我要是再犯浑啊，那我就是不知好歹了。我
4: 不知好歹。
2: 妹妹，我告诉你，其实我也知道，妹妹你那天你根本就不是冲我。图赖林静那小狐狸精，我告诉你，有她在，咱这牌就打不了。别说妹妹你了，我都别扭。
4: 是是是，就那狐狸精，她想压我一头，那我能服气吗？
5: 夜空。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3: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1: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

0: 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

0: 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痛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节约宝贵水资源。

0: 从一点一滴做起，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育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妹妹，你放心啊，从今天开始，姐姐跟你一头的。他要是再敢欺负你呀，我把他身上那刺儿全给他拔了。看着这小蜜蜂，他上哪儿蛰人去？
1: 哎，别瞎扯了，还嫌不够乱？
0: 快忙你的吧，有你嘛事儿？头一孩子，哎呀，哎，妹妹喝茶喝茶，
2: 哎，我来我来，姐姐，
0: 我来。
2: 哎呀，我来。姐姐啊，以后打牌可还得叫上妹妹啊。
0: 瞧你说的，这没你能凑成局吗？肯定喊你啊。
1: 这话算说对了，以后打麻将啊，这钱一定要带足了。咱们弟妹这手可冲啊。
0: 行了，你们俩别聊了，快过来吃吧。
3: 哎，好，走。
2: 上高堂啊。
4: 林小姐。那天在你们家打麻将的事儿，真是不好意思。
5: 不就打个麻将吗？玩来着，是你太在意了。
4: 小芳，
6: 林小姐，那天是我太过分了，对不住了。
5: 其实我倒没什么，只是乔太太你的脾气的确不太好。我还真没看出来你是个在医院工作的护士，按你这种脾气，病人可都不敢去了。
6: 我这个脾气啊，也得看对啥人，人敬我一尺，我敬人一丈。
5: 这老话说妻贤夫祸少，你这脾气要是不改改，乔先生该惹祸了。
6: 他惹什么祸？你给我把话说清楚，啥意思？我惹什么祸
5: 了？说
6: 错了
5: 吗？
6: 你这话啥意思？你给我说清楚。
7: 我
6: 惹什么祸了？你给我说清楚，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你给我回来。

0: 你冷静点，冷静点！放开我！你让我冷静，我怎么冷静啊？你打了我，你还让我冷静？
1: 不是我打你，是乔天朝打的你。
0: 不是你打不谁打的，我是你老婆，你抱着那个狐狸精，你打我，是想给你生倒了八辈子霉了，你快打老婆！
1: 你终于把我当你丈夫了。我不想这么做，但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那是我的工作。我不管你怎么想，你要配合我的工作，你没有做到，这是你的任务，是组织上交给你的任务。

0: 事情办得怎么样？
1: 您吩咐的事儿，我能不办好吗？不过据我看，乔太太没什么问题。
0: 说说理由。
1: 别的我不敢说，但我可以保证，老乔绝没主动跟林静吊个棒子。至于他心里怎么想，难说。但是这女人嘛，楚总，您是知道的，这小心眼儿啊多得很，这种事情根本瞒不过他们。恐怕乔太太就是因为这事儿心里想不开，才跟老乔闹得别扭。至于其他，真的没什么。
0: 这是你自己猜测的吧？
1: 楚总，我这可是合理猜测。
0: 往往最合理的猜测，也是最不可靠的。
1: 我看就是这么回事儿。
0: 记住了，任何时候都不要给别人打保票，这是行规。
2: 小凤啊，小凤，有任务给你。那算了。
3: 什么任务啊？
2: 很重要的任务，去传递一封很重要的情报。
3: 啥情报？
2: 永远不要问这样的问题，该你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按照我说的做就可以。下午2点钟，南城公园，有人会给你接头。不要看。
3: 那人长什么样子啊？多大年纪？男的女的？
2: 这都不重要。记住，这个人戴一顶鸭舌帽。

干什么去啊？这包里装的是什么呀？拿过来我看看。

0: 别看了，要是真有人跟着你，你再看我们也跑不了了。我再看会儿，要不心里不踏实。你要记住，永远不要带着敌人往家跑。
1: 那我不往家跑，我往哪儿跑啊？
0: 往哪儿跑都行，哪怕就是跑到你日思夜想的游击队，也不要泡在家里等死。
1: 谢谢啊，行动失败了。别提了，我一到公园就被敌特给盯上了。然后呢？然后要不是我跑得快，情报就被他们给弄去了。你看，情报还保住了。你干啥呀你？别动。
0: 坐下。这可是我拼了命才保住的。当你确定暴露以后，第一时间就销毁手中的情报，一定不能让情报落入到敌人手里。
1: 现在不是安全了吗？
0: 你慌什么？你在看什么呢？
1: 我就是怕万一。你最近都学什么了？你最近都怎么学的？我再三跟你说，一个特工嘴里绝不能出现两个字“万一”，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如果不能确定，就做最坏的打算，绝不能心存侥幸，是不是这么说的？你说的对，我刚才是太紧张了，脑子一下转不过来。
0: 把你以前跟我说的，全都忘了。你的表现我很失望。
1: 可我也没想到，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碰上敌特了。
0: 你这种表现，不盯上你盯上谁？夏天长，你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知道我刚才在公园遇上多少敌特吗？你到公园干什么去了？
1: 不是你让我去送情报吗？
0: 你就差在脑门上写上“我来送情报”。你看看你。
1: 东张西望，心神不宁，连瞎子都能看出你心里很虚。你跑什么？嗯，你跑什么？我当然要跑了，特务都追上来了，我不跑能行吗？你怎么就断定人家是特务？我看着像。
0: 怎么像？哪儿像？
1: 反正他看着就是像。
0: 王小凤啊，我反复的强调，我们的工作不是游戏，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旦决定了，就要毫不犹豫的去执行。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能暴露我们的真实身份。你想想，也许那个人就是一个色鬼，你随便敷衍他几句也就过去了。你倒好。
1: 慌里慌张，掉头就跑，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别人你有问题吗？照你这么说，我就没有做对的地方。很遗憾，没有。你放心，我下次肯定不会再犯这些错误。
0: 等下次再说吧。喂。
1: 你咋啥都知道？
0: 那是我安排的，算是一次考试吧。考试？你考试不及格。原来都是你安排的，都是你在糊弄我。公园里那个人叫吴老红，记住他那张脸，以后你会经常跟他接头。 你要好好的总结一下自己。

0: 乔天朝，你等着瞧，我肯定会成为一个好地宫的。
1: 先生，问个道呗，沈阳火车站咋走啊？
0: 你等等。

0: 咋样？像不像你们的金筒之花？
1: 你唱过戏？
0: 唱过啊，我还上台演出过。像不像？你干啥？哎，到底咋样？你给个话呗。
1: 我们需要的是地宫，不是一个戏子。
2: 哎，乔科长，马队长在里面，您稍等。
3: 哎，马队长，啊，
4: 哟，
3: 有事儿啊？抽个时间，咱们两家聚一聚。
4: 哟，恐怕不行，最近特别忙。
3: 那你得忙到什么时间啊？
4: 半个月吧。哦，也说不好，吃饭的事儿再说吧。
5: 哎，马队长，你就得给脸不要脸了吧？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不就请你吃个饭吗？你哪儿那么多事儿啊你？啊，你还没当站长呢，当了站长我们是不是都得死去？
4: 乔站长，我忍已经忍了很久了，你再调查我是吧？你能查出我什么？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天天查你。

0: 报告。
1: 进来。
2: 事情查的怎么样？
3: 马天成，从最近的活动来看，他的嫌疑最大。
2: 说说具体情况。
3: 他最近很反常，也很活跃，我需要了解他这两个月的详细情况。
4: 马天成他另有任务，我看你这样吧，把重点放在情报处和技术处，天成重点不要放在他那儿。
3: 是。
2: 还有事吗？
3: 朱总，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4: 时间已经很紧了。
3: 是。另外，我还需要知情者的详细名单。

0: 这么重要的情况，知情的人只有我和毛老板。
1: 我可以不可以这样理解，处座是从别人那儿听到了只有您和毛老板才了解的情况，所以断定奸夫计划泄露？
0: 分析得很对。
1: 那么恕我直言，

0: 你想想看啊，这么重要的情报，我和毛老板不可能是在电话里沟通，所以不存在窃听的问题。每一次情报的交换都是由信使单独完成的，怎么会泄露呢？
1: 那怎么就能断定问题出在我们这儿呢？也许在角总啊，那个信使每次来都住在角总大楼的后面。
0: 我说这个内鬼就在我们内部是有依据的，你去查就是了。

0: 上好的碧螺春，
1: 行，你就说什么事儿吧。拿回去尝尝。这边说，哎，
0: 这不是你嫂子炒黄金亏了本，能不能借我点美金？
1: 你不可能赔，小声点儿。借给你没问题，其实我也想啊，自己拿的钱让你帮我炒。好啊，
0: 到时候赚了钱，我给你提成利。我想想啊，两千，大概3000多一点吧，够不够？3000，行，3000就3000。
1: 到时候不管是赔了赚了，我还你3300。哎，自家兄弟说这些干什么呀？明天给你行不行？行，我没那么贪，挣点咖啡钱就行。
0: 够意思。
1: 而且钱放你那儿，我也放心。哎，你说老实话，马天成也在你那儿炒吧？他呀，他没有，他有钱，他怎么会有钱呢？
0: 上头给他拨了一笔活动经费，凭什么单给他拨经费啊？这不是有条共党的地下交通线，让他负责监视。我看这次能钓到条大鱼。
1: 钓什么钓啊？
0: 到最后你看着吧，肯定是钱花光了，没结果。我看这回有准儿。哎，咱们的线人呢？
1: 已经打进了共党的外围组织了。哪儿啊？那我哪能知道啊？这个事儿是处所直接抓的。处所不可能直接抓，肯定有人负责。我主要担心什么呢？我担心这事儿让马天成来抓，这小子不够他坏事儿的呢。
0: 坏事就坏事，你还替他担心吗？
2: 喂，你好。啊，等等，张姐。
0: 哎，好，我马上就到。
2: 明天给你啊，
0: 好。

喂，现在什么情况啊？可靠吗？好，好，我马上到。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113，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电荷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心肝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万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

0: 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3: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8: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8，调低稳住；低压6-10-2，调低稳住。脉搏1: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8: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8: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

0: 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3: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毫米汞柱低压6、16，毫米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我的血压为正常。
3: 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5: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5: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6: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4: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4: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2: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8: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7: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黑吉辽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1: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2: 欢迎来到哈尔滨，
3: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0: 事情进展怎么样？
1: 很顺利，鱼雷就快上钩了。
0: 嗯，很好。
1: 这件事儿我可是提着脑袋在做，队长您不会亏待我的对吧？
0: 嗯，放心，这一点我看得比你还重，绝不会亏了你的。
1: 那谢谢队长。
0: 你好好干吧，记住，这件事情关系到你我二姐的前途，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1: 我明白。

0: A4桥，你怎么会在这儿？有人在跟踪我。是马天成的人吗？不确定。你这么查人家换了是谁，得给自己想想对策吧。
1: 马天成最近启用了一条新的关系，我不知道他行动的目的是什么。那你觉得我们处理谁的嫌疑最大？马天成？我不这样想。你这么做是白费功夫。他一直垫着站长的位置，是不会跟共产党合作的。
0: 即使为了钱也不会。
1: 他不爱钱，只爱权力。
0: 有道理。

0: 哎，咋样？我新学的徐州菜地不地道？乔店长同志，我可是听你的话学的徐州菜啊，地不地道？你倒是给个话呀！很好，很好，就是咸了点，下次注意。
1: 不咸啊！好，不咸。对了，我有件事想不明白。
0: 说说看。
1: 你觉得戏子跟特工有什么分别？
0: 有很大的区别。戏子演砸了，观众喝倒彩；特工演砸了，人头落地都是小事儿。
1: 我觉得都差不多。
0: 这样你不一直在扮演乔天朝吗？我就是乔天朝。乔峰啊，演戏都是假的，我们不一样，我们面对的一切都是真的。见过赌徒吗？
1: 见过啊，经常有些人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的还要去赌。
0: 知道为什么吗？
1: 不知道。
0: 因为在他们心里一直有一个念头，只要他们不死，就有翻盘的机会。 但我们不是赌徒啊，我们是在进行的一场无声无息的革命斗争。我们为这个斗争可以付出我们的生命，如果失败了，我们就没有翻盘的机会了。你说的
1: 真好。
0: 记住，要时刻提醒自己，你就是王小凤，你就是乔天朝的妻子，是一个护士，是徐州嘉里寻慈善医院的护士，懂吗？懂了。
1: 电话号码背了吗？你随便考。36617。是白鹅开的瓦特里五金店的电话号码。
0: 不太熟啊，地址呢？
1: 地址也要背啊。

0: 这么有闲情逸致啊，画画呢？
1: 你怎么没回家？
0: 我一个人没人管没人陪的，反正无所谓，不像你啊，这么晚不回家嫂子不生气啊？
1: 好了，不说了，我请你吃饭。
0: 哟，这么好啊，去哪儿啊？
1: 宝发园。
2: 你怎么光吃饭不说话呢？我听说你请马天成吃饭陪他回绝了，干嘛要自取屈辱呢？
3: 你以为我愿意请他吃饭？处座的意思。
2: 我说呢。
3: 马天成这家伙不就是梅勒斯班的吗？处处挤得我们绥远特勤班的，这不是一两天的事儿啊。说我们什么是广东帮的，什么广东帮，我跟广东帮压根儿就没有联系。更可气的是他说我是北平站马汉三的死党。马汉三你知道贪污被毙了，这不是恶心我吗？
0: 你该不会为了这个原因怀疑他吧？不像你的作风啊。
3: 我公私分明，我可不像他。
0: 他怎么了？
3: 算了算了，不谈了，吃饭了。
0: 说啊。
3: 还能有什么呀？无非就是那些什么郎情妾意呀、啊、何不相逢未嫁时啊，无聊吧。
0: 那他说的是事实吗？
3: 不管是不是事实，集体的荣誉是不可侵犯的，因为那些蝇营狗苟的事情翻船的人不在少数吧。
0: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的关系也是蝇营狗苟的事了？
3: 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冲着你。你看看马天成最近很猖狂啊，连处座的面子都不给。
0: 他猖狂的不是冲着你，人家自己觉得要高升了，可以立大功了，说话做事难免会有些伤人。
3: 他不就是瞄上了副站长的位置吗？他要当官让他当去啊，别跟我来这一套啊。再说了，沈阳大学那条线儿，他也还真当回事儿，以为抓几个闹事儿的穷学生就可以向上峰邀功请赏了，这不是小儿科吗？
0: 你怎么知道有沈阳大学这条线？
3: 很简单呀，上边拨了经费，经费到哪儿了，一查不就清楚了吗？
0: 你觉得为了几个穷学生，上峰会拨那么多经费吗？
3: 那为什么？
0: 鱼雷。
3: 鱼雷？什么鱼雷？
0: 你从北平来可能没听说过，鱼雷曾经是叱咤南满的风云人物，是共党在南满的情报头。
3: 你以为就凭马天成这事儿能成？
0: 我们能不能不要提他了？
3: 我是不能忍受任何人损坏你的名誉。
0: 我有时候真希望你不要这么正人君子。你太太不称职。
3: 怎么了？
0: 外套是皱的。
3: 啊，太忙没有来得及熨。
0: 一个好妻子是不会让自己的先生穿着这么皱皱巴巴的衣服出门的，有一天我要找他好好谈谈这个问题。
3: 你还是不要惹这个麻烦。
0: 我天生就不怕麻烦。
4: 来，过来。
5: 卖报了，卖报了。
4: 过来。
5: 行，一会儿过来。
4: 不用找了。
5: 谢谢先生。啊，卖报了，卖报了。为你们发票成了，长春口味。

吃饭吧。

0: 先别吃了，帮我投递一份情报。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别吃了，行吗？
1: 说吧，我被跟踪了。你被跟踪？
0: 坐下。哎，你被跟踪了，不说明你暴露了吗？我被跟踪了很正常，那并不能说明我暴露了。哎，
1: 那你知道是谁跟踪你吗？
0: 可能是马天成的人，也可能是徐云初的人。
1: 徐云初，他不是最信任你吗？
0: 在情报圈里，一个人对另一人完全信任，那并不正常。
1: 懂吗？好了，我们说情报的事情。把这份情报送到畅春楼，具体的要领我会告诉你。知道了。
0: 不要看。
1: 不看就不看。
0: 你干什么？
1: 我藏情报呢，你没看见？
0: 到了投递点，你也解衣服。
1: 我藏哪儿？
0: 钱包呢？
1: 放这儿？
0: 对。
1: 放这儿能行吗？
0: 当然行。
1: 我觉得这还不如放在内衣里安全。
0: 你话怎么那么？

0: 畅春楼知道在哪儿吧？知道。在畅春楼那个街角，有一根电线杆子。电线杆子的北面，墙上挂着一个邮箱。把邮箱拨开，墙上有一条缝，把情报放进去，然后把邮箱复位。注意，在电线杆子上，如果看到了粉笔道，证明是安全的；如果没有这个粉笔道，那是危险，马上离开，懂了吗？懂了。
1: 放心吧，你真的没事。
2: 我没事，快去吧，注意安全。
1: 放心。

0: 嫂子这是去哪儿啊？
1: 随便走走啊。
0: 这么巧啊，一直想找机会跟你聊聊，不如就现在吧。怎么，这点薄面嫂子都不给啊？
1: 那行，你说上哪儿？
0: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很好的咖啡厅，走啊。看什么呢？上车吧。

0: 告。
1: 啊，对不起，你先出去一下。周总，所有的位置全部安排妥当。
2: 拿过来看一下。
1: 是。这就是死机箱的位置。
2: 那你怎么能够肯定这鱼雷能够亲自出面？
1: 周总，这个死机箱我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得到的。我敢保证，今天来的即使不是鱼雷，也是和鱼雷有过接触的人，起码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关键人物。抓住他，牵出鱼雷不成问题。
2: 干我们这一行，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轻易的下结论，还是应该多两套方案。
1: 周总放心，相信我今天一定会抓住他。

0: 为什么启动紧急接头暗号？蒋介石到沈阳来督战了，东北战局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上级要求我们尽快弄到沈阳城防图，以配合我军的进攻计划。我明白，我会尽快的。您那边有什么消息？
1: 我们局现在已经知道了鱼雷在沈阳了。
0: 他们抓不到鱼雷的。
1: 可是他们已经渗透到了沈阳大学，估计。 可能会掌握一些线索。你了解到什么了？我正在查，具体的还不太清楚。马天成在负责这件事情，沈阳大学跟哪条线有关系？畅春龙，我们必须立即停用那个死信箱。王映香。
2: 怎么，嫂子，有什么急事要办吗？
0: 没有啊，我怎么觉得你有些心神不宁的样子呢？有吗？
2: 是不是最近听到了一些传闻？
0: 传闻？什么传闻啊？

0: 其实，女人的不幸就在这里，有很多事情要么知道的太早，要么就算传得满城风雨，最后知道了还是不愿意相信。我们太习惯把命运交付在男人的手里。
1: 林小姐什么意思？我听不懂。
0: 没什么意思，随便聊聊。对了，你跟乔科长是在北平认识的吗？
1: 不是啊。
0: 那你们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了？
1: 是啊。
0: 怪不得。
1: 怪不得什么？
0: 怪不得你们的婚姻并不幸福。
1: 林小姐，我和你并不熟，你说的话我听不懂，我也不想去猜。至于传闻，就算是有，我也不会相信的。我只相信我丈夫，所以你不用跟我解释了。
0: 我并没有打算向你解释什么。
1: 那就行。林小姐，我刚想起来我还有事儿，下次再聊。
0: 哎，别着急走嘛，再聊一会儿。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吧。
1: 不用了。
0: 别这么客气嘛。
1: 我不是客气。行行行，有什么话你说吧。
0: 我这个人从小到大没有跟别人争过什么，我要的就一定能够得到，只有我不想要的，没有得不到的。而且我习惯了靠自己去争取，所以我不会等着别人做决定。
2: 王秘书长，麻烦你回避一下。

0: 是我。
1: 虽然这些谣言很无聊，但是至少中间有一件事情是真的，那就是我喜欢乔科长。
2: 大家都是体面人，你怎么能当我面说出这种话？
1: 为什么不能说？正因为大家都是体面人，这些话说清楚了比较好。
2: 太过分了。
1: 其实你并不爱他，这么不幸福的婚姻有什么可留恋的？你还不如早点脱手，对大家都好。
2: 怎么，你很喜欢勾引别人丈夫啊？
1: 我跟 Miss 条之间是清白的，我不喜欢偷偷摸摸。
2: 亏你还叫我一声嫂子。
1: 你站着这个位置大家都痛苦。
2: 无耻。
1: 哎，我话还没有说完你转身就走，这样不太礼貌吧？
2: 滚开。

0: 来都没有人敢打我，
1: 你自找的。给我，
0: 你现在必须要向我道歉。
1: 你休想！
0: 你
1: 什么你啊？你不是有枪吗？把你枪掏出来毙了我，不照随了你的意吗？
0: 你小心点啊！
1: 别假惺惺的。师傅，走。师傅，去畅春楼，麻烦你快点。

0: 来，你们几个过来看一下。这个信箱是共党非常重要的一个情报交换点，你们都仔细的给我盯紧了，出错在等着咱们的好消息。
1: 是。
0: 现在到各自的位置上。

0: 问他干啥？来，
1: 谁头？
0: 啊，我是头，怎么了？
2: 谁让你在这刷标语的？走走走走走。
0: 兄弟，你看我在这刷我们的，又没影响别人，你说是关你什么事儿啊？
2: 我有公干，赶紧走。
0: 老总，你有公干，我也有公干，这上面让我们到这儿来刷来，我们要是不刷，这些弟兄们上哪要钱去啊？
3: 哎哎，
0: 哇，
3: 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
0: 来来来，大姐先慢点，来，我别动啊，
1: 行了，
0: 下。

0: 师傅秘书处吗？你们今天安排工人刷标语了吗？
1: 我说哥几个，赶紧收拾收拾，给我滚蛋！要是再晚一会儿，你别怪我不客气。
0: 哎，凭什么念我们走？啊，
1: 你讲不讲道理啊？你看我们在这刷，又没影响你们。你说我，你们要道理？
2: 什么道理？
0: 我就是道理。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站住！
3: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稳着点，我晕车。
1: 夜空。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

0: 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2: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

0: 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1: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3: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2: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3: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0: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

0: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6: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

0: 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天朝，我没完成任务。
1: 我知道。
0: 你咋知道？
1: 有人跟踪你吗？
0: 没有。
1: 那情报呢？
0: 我吃了。
1: 很好。其实你刚一走，我就接到通知，畅春楼已经暴露了。
0: 你都不知道当时有多危险，我一到那个地方，我就看见一堆人推推搡搡的。后来啊，我在他们当中看到吴老红了，我就知道肯定出问题了。
2: 辛苦一天了，早点休息。王小凤同志，你进步了。何大昌。

0: 周总，是我工作疏忽，造成很大损失，请您处分。干我们这一行，受点挫折是极其正常的，用不着垂头丧气的。
1: 周总，是我对工作推进不力，我一定加强工作力度。
0: 你暂时停一下，沈阳大学那条线不要动它。你这样大张旗鼓的去做，那是打草惊蛇。周总，咱们中间有他们的人，这不是一天两天了，我非把他给揪出来不行。天成啊，干自己的事儿，其他的事儿不用操心。下去吧。
2: 是，乐群，
3: 你吓我一跳。我刚买到了鲁迅翻译的《铁流》，
2: 真的？嗯。哎，
3: 那你看完借我看吧。
2: 我已经看完了，这是给你的。拿你东西不好吧？咱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拿着吧。
3: 那行，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2: 你一会儿去哪儿啊？
3: 回家呀，我送你吧。不用了，我一会儿去我姐姐那儿。哦。
2: 哎，对了，什么时候让我见见你姐姐呀？好啊，我打算找个机会介绍你们认识。其实我还没见过真正的 CP
3: 呢。嘘，小声一点啊，这可是绝密的事情。哦，我一定保密。
4: 那我先走了，再见。再见。姐，你怎么来了？长春楼暴露了，大学里应该有敌人的眼线，我想你应该被盯上。
3: 我是严格按照纪律执行的呀，
4: 马上停止行动。今晚就别回学校了，到表姑家里暂时避一下。
3: 那
4: 天凉了，多穿点衣服，别老是不注意，让我担心。
3: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4: 走吧，
3: 那我先走了。

0: 有什么话想说？
1: 今天你太太打了我。
0: 什么？
1: 她没有告诉你吗？
0: 没有啊。
1: 而且还是当众打的。
0: 不管什么原因，我代她向你道歉。
1: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怎么不说话了呢？你太太打了我，你心里怎么想的？
0: 你现在很不冷静，我们改天再谈。
1: 我要的就是你的态度。在我和你太太之间，你到底怎么想？我要的是你做的选择。你再这样下去，我很痛苦。你必须要给我一个答案。
0: 我会给你个交代。赶紧回去吧。

0: 回来。干啥？哎，你干啥？
1: 去畅春楼的路上，你碰见林静了。
0: 是。
1: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我。
1: 你还打了他。
0: 他当时缠着我，我实在脱不开身，我没办法。
1: 为什么不向我汇报？
0: 我咋跟你说啊？
1: 坐下。
0: 他是敌人，你老跟他黏黏糊糊的，我咋知道你们什么关系啊？你跟我说了吗？
1: 你没有权利要求我向你汇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可能会酿成大错。
0: 就他那样，我打他还算轻的呢。
1: 去，把他杀了。去。

0: 是一个革命的老同志了，你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1: 我不管是你错还是他错，没有向我汇报就是你的错。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在这儿你做任何事情都要告诉我，一旦你有隐瞒就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不想反复地强调这一点，你看看你袖口永远这么挽着，你以为在山上打游击吗？我希望你清楚一点，我们不能再出差错了，哪怕是一点点，那责任你负不起，我也负不起，懂吗？
2: 我错了。
1: 一句我错了就完了吗？
2: 那你还想咋的？
1: 你要深刻的检讨。还有，把你到这儿以后的一言一行都想一想，还有什么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没有向我汇报，全部想一想。
2: 全部？
1: 全部。
2: 全部我咋记得住啊？
1: 你能？

0: 最近沈阳大学那边有什么新的动向吗？有。什么动向？昨天晚上我看见有人跟李乐群接触过，我怀疑应该是他们的上级。看见
1: 他长什么模样了吗？
0: 天太黑，没看清楚。不过我试图跟踪过他，但是跟丢了。
1: 长本事了是吧？跟踪，你会跟踪？去，长春路那边不用盯了。

0: 回到大学，给我好好打探共党的消息，做你该做的事情，其他的不用你管。
1: 是，您慢走。

0: Waiter，
1: 先生有什么需要？
0: 麻烦你帮个忙。
1: 您说。
0: 去给警察局打个电话，就说这儿有共匪集会。
1: 电话坏了。
0: 去隔壁打，隔壁没坏。
1: 还是先让您自己去吧，这功劳我就不跟您抢了。
0: 你同情他们？
1: 不，像我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这种闲事儿最好不管。
0: 这是闲事儿吗？宣传局三令五申，见到共匪不报，按同罪处置。不用害怕，警察局离这不远，你去一下，还有赏钱。
1: 先生，您别开玩笑了，我这店里生意这么忙，走不开。
0: 我看你是故意不报啊。
1: 先生，警察来了，不用报了。
0: Waiter，
1: 先生，
0: 不用找了。
1: 先生慢走。先生，这年月法币只适合贴墙，您还是拿回去留着自己用吧。

0: 这已经是你第二次失手了，不会再有第三次了，侯刚。
1: 你跟你哥一样，胆子够大，心不够细，所以你哥死在了许云初手里，你落在我手里。
2: 你怎么知道我哥的事儿？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我知道的远不止于此。
1: 上次在凤山饭店，我应该把你杀了。
0: 侯刚，摆在你面前有三条路：一，死在这儿；二。
1: 死在保密局，不想死吧？第三条路怎么走？
0: 算你聪明。我需要你的帮助。
1: 帮助？
0: 对。
1: 你想让我帮你做事儿？
0: 不愿意吗？
1: 我没得选择。侯刚。哎呀！
0: 在奉天饭店，我一共打了两枪，一枪打在地上，一枪打在窗户上，不然你早死了。事情失败以后，你在外面逍遥了两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你以为是你藏得好，还是你的运气好？嗯，
1: 笨蛋！
0: 原来是这样，恩公在上，请受侯刚一拜。
1: 我侯刚一条命，是恩公你救的，以后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起来吧。
1: 为我做事，我不会让你白干的。
0: 这可不是胡强的职责。恩公，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
1: 你这么说让我突然觉得不放心，我觉得你可能不行啊。
0: 你放心，有了他，不行也得变得行啊。
1: 这话我爱听，我需要的就是你这种。
0: 恩公，我是为谁办事儿？
3: 这不该你问。你只要记住，我是你唯一的上线，你只为我一个人服务。

0: 您好，周总，我没迟到吧？你一向很准时，坐。别紧张，我这儿很安全。事儿办得怎么样了？我现在也需要慎重一些。
1: 站不得军人，没有尊严。我现在走在路上都怕呀。你怕什么呀？怕有人认出我是个日本人。川口，一个人的尊严是要靠他的能力去维护的。我听说你还参加过一个什么十年复兴运动的组织。
0: 他们都是胡闹，一帮业余的家伙。想回日本吗？嗯，
1: 不，没有战争的地方不适合我的生存。我现在为您工作，就是我活着的理由。我知道，你在满铁特高处。 那是个高材生，跟了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派上用场，不后悔。作为一个军人，处座是怎么考虑的？川口从来不想知道。走吧，川口，这次让你回来，就是要派上一个大用场。哦，鱼雷回来。
2: 谢谢，长官。长官，您好。您是？哦，我是设备科的川口舰新来的。乔天朝。
3: 哦，您好，您好，您好。
2: 日本人吧？啊。
3: 对外，我叫樊守义，乔军，我是贵军手下败将，现在混口饭吃，哎，惭愧惭愧啊！红卫党国效力，不分你我。
2: 乔长官，我们以前见过面吗？没印象。
3: 是我当铺了，不过我看乔兄有几分面熟啊。您是什么时候上的任呢？民国35年的春天。哦，难怪难怪了。<笑>你看看我这个脑子，那个时候我刚刚离开沈阳，调到抚顺去了。不过现在徐站长又把我调回来了，往后我们是同僚，请多多关照。
2: 别客气，抽空我进去吃饭。
3: 哦，乔长官太客气了啊！对了，离开沈阳前，您也在北平？啊，不，您在何处公干？北平。哎呀，帝都啊，大大的城池啊！ 我去过，那有机会我带着您故地重游。那真是不胜荣幸。乔长官，民国31年，您也在北平？
2: 当然，
3: 乔兄。

0: 当时您应该去过太原吧？
1: 那年我确实在太原，但是眼前这个日本人我没见过，他可能在哪儿见过我呢？
2: 窗口，这好像不该你问吧？
0: 哦，对对对，我明白，
3: 是窗口。

0: 来了。
1: 哎，回来了。
0: 老爷，咱们这儿好像来个日本人是吧？
1: 哈，你说的是川口吧？
0: 你认识他呀？
1: 哈，这个家伙啊，以前呢是满铁特高科的，小日本子投降以后，他走投无路，要不是处座收留了他，早就尸横街头了。
0: 处座挺敢用人
1: 的。哎，谁让他还有用呢？听说呀，他最擅长的是调试侦察设备，这两年一直在长春站的设备科工作。
0: 那也没什么大用啊。
1: 你还不知道，他在满铁特高科的时候负责的可是侦捕共党地工的。
0: 哦，
1: 他跟鱼雷可是老对手了。我想这次处所把他调过来，恐怕就是为了这事儿。
0: 那也就是说，这个川口是搞技术的。
1: 对呀，你想，一个搞技术的和马天成那个搞抓捕的搞在一块儿，能干什么？
0: 是啊，他们在一起能干什么呢？难道是鱼雷暴露了？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

0: 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 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丈夫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艾绒经我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8: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9: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10: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10: 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

0: 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4: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

到哪去了？哎，到哪

0: 今天我差点被共党的利用杀了。弟弟，我家附近，你住的地方已经不安全了，马上换个地方。哦，虽然我差点丢了性命，但我还是很高兴的。如果这件事跟您调我道本部有关，那就太好了。这说明。 我们在接近鱼雷，他们害怕了。我得提醒你啊，这个鱼雷啊，是一条非常狡猾的大鱼，一定要多加小心。4年前，我差一点就抓住了它，当时有种很痛心、很遗憾的心情，就像一个少年失恋的感觉。 夸张点说，简直是痛不欲生。我以为这下我就永远失去了他。徐先生，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一定让我亲手抓住他。哎呀，
1: 的确是个好特工，我对你非常有信心。
0: 哦，对了。 乔科长在本人负责省事务，
1: 他怎么了？
0: 哦，没事，随便问问。那我先告退了。

0: 回家。
1: 啊，有点公事。你怎么也没回家？
0: 也是公事。
1: 哎，你他妈叫不叫？
2: 内奸的事儿调查的怎么样了？
3: 这你就别问了吧。
4: 天成，都是同事，想真心的劝你两句，怕你不高兴。
1: 说出来听听。
4: 你这次行动取消了算了。
1: 为什么？
4: 畅春楼的行动你就失败了，这次如果再失败，不光你丢人，我们都跟着丢人。现在我们工作的重点是破坏城市和潜伏计划。你老嚷嚷着抓鱼雷抓鱼雷，你能抓着吗？
1: 我当然能。这次行动的计划你知道多少？你怎么敢断言我一定会失败？啊，
4: 你负责的这些行动成功过几次？
1: 你还别激我，夏科长，你不会是想跟我抢头功吧？
4: 你这点功我还真看不上。
1: 沈阳站这个破地方，它就是这个样子。埋头苦干的，永远比不上你们这些坐办公室只会耍嘴皮子的。
4: 这抓共产党那么难吗？
1: 咱们走着瞧。
5: 穿口很狡猾，眼看着他就跑掉了。
6: 你没有报

0: 已经打草惊蛇了，现在想要再杀他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1: 那鱼雷的安全怎么办呢？
0: 鱼雷是很重要，可我们也不能轻易的把自己的身份给暴露。

0: 最近出现在了沈阳，大家想想，这个时候他来沈阳干什么？一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老狐狸。天成有一个完整的抓捕计划，说说，让大家听听。
1: 处座，这
0: 群策群力呀、啊。

0: 你把手里的活放一放。
1: 干啥？
0: 我让你做的事情，你准备了吗？
1: 我咋准备啊？他跟我说，你根本就不爱乔天朝，为啥还老站着他？你说我咋说？
0: 那你想想啊，我是你先生，你该怎么说？你该怎么办？
1: 我要是手里有枪，非崩了他个女妖精不可。
0: 这个态度还不错，像我太太说的话，但是跟他话可不能这么说。
1: 那咋说啊？
0: 我可以教你啊。林静这个人非常聪明，也很敏感，随随便便糊弄过去好像不行。哦，你在那边有没有喜欢的人？
1: 你问这干啥？
0: 有还是没有？嗯，那就是有了。好，你要这么想，在你面前的这个女人是要把你最喜欢的人抢走。
1: 绝不可能。
0: 我打个比方，只是一个比方，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就行。
1: 能行吗？
0: 肯定行。当心火了。

0: 我说你这黄金生意做怎么样了？干什么呀？嘘，小声点儿。哎呀，
1: 赚了一点儿，
0: 那不错。哎，
1: 你不是向我要钱的吗？
0: 我那么小气吗？啊，那就是有财路，说出来大家赚。财路吧，也不敢说，就是我手里有点东西，想运到关内。啊，明白了。哎，我说兄弟，以前这些事儿，你可是从来不沾边的。怎么，想通了？
1: 我听说你有蓝色 pass，
0: 听谁说的？这话可不能乱讲。有没有？你用啊？你用的话，没问题。拿着，这几天。 空白的，
1: 谢了。不过兄弟，这个东西你可千万千万的多加小心。这万一要是落到共党手里，那可是通敌的罪过，要掉脑袋的。那不算了，别给你惹麻烦。拿着，我怕谁呀？<笑>
2: 哎，田长，我能有好茶吗？来一包。好嘞。好，来来来，新买我的桂花糖来，来又香又甜啊！来又香又脆，哎，好脆，来桂花糖嘞，又香又甜。来来来来。
3: 好了，我走，桂花糖嘞。你看啥呢？咋了？出事了？
1: 换衣服，咱俩出去一趟。
3: 有人跟踪我们，
1: 你进步很大呀。这还看不出来，这么长时间白训练了。沉住气，不要回头。 你不是想求签吗？到了，去吧，我随便走走。
3: 好，那我去求签了。

0: 师傅，师傅耳朵背，靠近点说。能自己解吗？
1: 拿一张解签文便可自己解了。
2: 这是乔太太吧？
3: 您好。
0: 你是？
3: 哦，我是督察处的，姓范名守义，和乔长官是同事。怎么，您也到这儿来拜佛求签吗？
0: 是啊。
3: 哦，乔太太，求的什么签儿？给我看看。
0: 范先生，
3: 哎，
0: 这好像不太合适吧？
3: 哎，乔太太，请你不要见怪啊！我这个人对佛家文化是十分感兴趣的。哦，对了，乔太太，你还不知道吧？这古寺之内备有36道签文，只应释放香客。别看签文只有36道，却能说尽天下之事啊！乔太太抽的什么签儿，一定给我看看。放心放心，没有坏处的，我帮乔太太试解一下，绝不至于冒犯乔太太。来，给我看看。
4: 小凤啊，给范先生看看，怕什么？
3: 哦，乔长官，你也来了。
0: 看什么看呀？看了就不灵了。
4: 那人就这脾气，他很信这个，窗口君不要介意。
0: 真扫兴，我回去了。
3: 哦，乔太太别见怪，是川口唐突，唐突了。
4: 川口君，
3: 嗯，
4: 您慢慢逛着，我也回去了。

0: 我们现在要去哪儿？
1: 秦文让说的什么？
2: 于雷有行动，查明敌人下一步安排。
3: 于雷有行动？你干什么？刚才搅了乔长官和夫人的雅兴，实在不好意思，补张照片弥补一下。
4: 等照片冲洗好了，连同底片一起奉上，请放心。
5: 保密局特务几乎从不拍照留影，窗口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他这么做出于什么目的呢？不管怎么样，必须要在窗口造成更大麻烦之前干掉他。
6: 没有，我找了没有。
5: 什么？没找到？
4: 对，我们这儿没有窗口的档案。
5: 这么大的保密局连档案都找不到？
7: 天朝，有。
5: 你在外面商量什么呢？我在跟缇娜要窗口的答案。你找他的档案干什么？我想了解一下窗口的社会关系。哦，他的档案都在我的脑子里，有什么就直接问我。他在跟踪我。哦，他在跟踪你，为什么呀？
7: 我也想知道。行了，这个人是很可靠的，只管干自己的事儿，其他的不要多想。
5: 是。一会儿有个行动，你也参加，去准备一下。是。 林小姐，怎么了？
4: 心情不好啊，跟太太吵架了？没有啊。还说没有，脸色这么难看呢。
5: 林小姐，
4: 我话还没有说完，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一个交代。
5: 还生气呢？
4: 被你太太打的人是我，难道我不该生气吗？
5: 刚才我正要说这事儿，我太太请你到家里去做客，要当面向你道歉。
4: 是你的意思还是她的意思？
5: 当然是她的意思了。
8: 那好吧，我今晚一定准时赴约。你在找什么？咱们的人呢？哪儿去了？今天有行动，马队长把处理所有的内勤全都调出去了。哦。
9: 乔班长，朕到处找你呢。车座有令，这次行动都得参加。我马上过去。那在什么地方我有集合呀？
4: 别集合了，车就在楼下。我没换衣服，也没带枪，都给你拿了，在车上呢。哎，乔科长，快走吧。
5: 我得给家里打个电话。
4: 哎，行动的规矩你应该知道，不许给任何人打电话。处座说了，今天的行动我不用参加，所以今天晚上我可以自己去。

0: 乔太太，梅斯特乔说你要请我吃饭，怎么不请我进去啊？
1: 说啥呢？请进。
2: 那方说要请你吃饭，咋就你一个人来啊？
0: 哦，他出去忙公事儿。
2: 公事儿？晚上还得办公事儿啊？
0: 乔太太，处理的规矩你应该很明白，每个人做什么别人是不方便过问的。怎么有话想说？

0: 是啊，就算你今天不来，改天我也得登门拜访。
1: 拜访？为什么？
0: 我得向你道歉啊。那天我不该跟你动手。
1: 行，我接受你的道歉。不过乔太太，你的脾气的确是挺烈的，估计哪个男人娶了你，日子也不会太好过。
0: 林小姐，那天错的也不是我一个人吧？如果你非要这么说话不可，就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1: 哦，是 Mr. 乔让你向我道歉的吧？其实你心里很不快活，非常不乐意是吧？
0: 对，林小姐很会看人，就是这么回事。
1: 既然这么不情愿，心里这么委屈，这又何苦呢？
0: 我不觉得委屈啊，我只知道乔天朝是我丈夫，他让我做什么事儿我就做什么事儿。
1: 他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吗？
0: 不用，他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1: 这样太不行了。
0: 林小姐，你喜欢我丈夫也不是啥稀罕事儿，因为他是个优秀的男人，喜欢他的女人多了，你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过我劝你一句，你就别往这上头动心思了，明白不？你呀，就是有点不知道轻重。有些女人为了这种事情，是啥都干得出来，啥都豁得出去的。
1: 乔太太，你在威胁我？
0: 我哪敢威胁你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手不能提，肩不能扛的，我哪敢威胁你们这些手里头有枪的人啊？
1: 对你还用不着枪。
0: 对对对，林小姐，你年轻，你漂亮，你聪明，喜欢你的男人肯定很多吧？哎，可你为啥偏偏喜欢我男人？我琢磨着，肯定是你的命相不好。这命里该你的你不要，命里不该你的你偏要要，你越想要的东西呢，又越得不到。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啊？其实啊，我刚来这儿，人生地不熟的。本来呢是挺想交你这个朋友的。昨天老乔说要请你来家吃饭，你看我特地准备了几道拿手好菜。一来呢想让你尝尝我的手艺，二来算是给你赔礼道歉。不过现在看来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了吧。
1: 乔太太，我可不是来赴你的鸿门宴的。大家都是女人，我很明白你心里在想什么，但是坦白地说，我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0: 你不放手？你不放手又能怎么样？
1: Miss 乔自会在你和我之间做个了断。
0: 林静，我今天把话放这儿，乔天朝没得选，他是我男人，我不会让任何女人夺走他的。
1: 行，那我们走着瞧。既然你已经拿我当敌人了，开战之前总该先握个手吧，不会这么小气吧？好大的手劲儿啊，这可不像一双护士的手。
0: 我在老家种过地，

0: 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全国各地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一个叫心脉通的橡胶树种子油，据吃过的人反馈说呀，每天呢也就2粒，
2: 赶紧吃橡胶树种子油。在南太平洋岛国发现的这个橡胶树种子油发挥不一样的作用。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2: 这个呢，大家要知道，像之前的叶黄素、虾青素等这些一般产品呢，也就是说根本拿它没办法。就像粘附在我们身上的口香糖，想去掉非常难，尤其是经过咀嚼把里面的糖分去掉以后啊，现在我们用热水把口香糖里面的糖分给溶掉，剩下的汁类呢就很难溶掉，粘性啊非常大。
1: 是的，尤其是沾到衣服上还有鞋底以后啊，真的是非常难去掉。
2: 不过现在没关系了，我只需要把它放在掌心，滴上几滴咱们2024全新研发第四代高含量的心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看轻轻一揉就很容易散开了，
1: 哇，
2: 溶解了，
1: 嗯，
2: 直到最后就是一个完全溶解的状态。作为全新升级的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的抗氧化能力，成为大江南北中老年人都在吃的产品。每天吃2粒心脉通橡胶树种子油啊，相当于吃5克人参、8克灵芝、10克虫草、150克枸杞、200克红枣。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感受到橡胶树种子油的效果，今天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为口碑。只要您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原价每瓶198元，今天只要9毛9，前100名打电话订购再免费送2瓶，为的就是让大家真真切切体验到橡胶树种子油到底好在哪儿。
0: 橡胶树，一种生活在南太平洋热带雨林的神奇植物，因具备一边割胶一边生长的特性，被誉为生长在岛国的生命之树，树高10余米，根深大地中，可谓是吸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所有精华凝聚成一粒种子，就是这一粒粒被当地人视为珍宝的橡胶树种子。以该种子为原料压榨出来的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心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毛9，只要9毛9。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毛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毛9，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毛9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1: 大家都知道啊，吃橡胶树种子油对身体好，但是具体会带来哪些变化呢？
2: 这个变化可多了，全身也就轻松了，舒服了。吃一瓶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就等于吃了几十瓶的维生素 E、辅酶 Q10、叶黄素、虾青素，不给孩子们添乱，这才叫幸福的晚年。
0: 第四代高含量心脉通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好地生物占地14000平方米，生产设备40余台，100多条生产线，是一家拥有10万级 GMP 净化车间和世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大型营养食品企业，为国人的健康身体保驾护航，保证出自该企业的每一粒橡胶树种子油都是高含量，每一瓶的质量都达标。
3: 以前常吃些辅酶 Q10、盐藻这些，后来就发现还是橡胶树种子油还挺不错，关键是还省钱，现在才9毛9，如果不赶快打电话去

0: 强一些，这不就吃大亏了吗？
1: 这香蕉树种子油啊，我女儿在新加坡工作，经常给我买，吃完以后啊，确实好。那时候啊，确实不便宜啊，吃一个油都心疼，太贵了。你说现在的条件多好啊，才9.9毛，比那时候啊在国外买还实惠。我一下子啊就订了一年的量，还省了一年的工资呢。
2: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毛，只要9.9毛。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毛，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毛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3: 年龄越来越大，身体健康呀比什么都重要，不只是自己遭罪，儿女们也跟着受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赶紧把这个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给用上。
4: 你说的很对啊，今天呢，我们敢在这里这样给大家说，只有现在你体验一次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你肯定会见人就说它是维生素 E、 辅酶 Q10、 叶黄素、虾青素这些前几代产品比不了的。橡胶树种子油的原料啊，国内很少见，国际呢也非常稀有，它本身就有三大绝招，原料绝、工艺绝。就拿原料来说，国内呢也只有海南岛上有一些种植，产量还不是很高，南太平洋的岛国才是它的故乡，那里没有现代工业污染，油的品质更高，经过现代工艺提纯呢。其次啊，工艺绝，产品有效果，关键看吸收。第四代橡胶树种子油由国内大型企业好地生物采用10万级无菌药标离子破壁工艺，分子更小，吸收更好，都能够体验到明显的变化。
2: 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第四代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来自国内大型营养保健食品生产企业好地生物，针对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甄选国内少有、全球珍稀的高含量橡胶树种子油提取物，每一粒都是真材实料，没有任何添加，纯度高，高含量，分子小，吸收好，每天吃2粒，大江南北的中老年人都在抢着吃。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毛，只要9.9毛。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
5: 我用了新脉通香蕉树种子油，趁着这次搞活动啊，一瓶便宜10块，我一下子抢了10盒，还送2瓶，省了近2000块钱。这机会啊，真不好瞅，你可千万别错过了啊！
1: 橡胶树种子油啊，真是谁吃谁都说好，你就吃着橡胶树的种子油，错不了。电视机前的老哥们、老姐姐们啊，你们就放心吃吧，坚持吃，只要坚持吃，就能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
6: 你真别说，这个电话嘿嘿打得值。我抢了10瓶啊，人家还多送了2瓶。我吃了以后啊，嘿嘿，真没想到，关键是现在买很实惠，不满意人家还管退，你说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第四代高含量新脉通橡胶树种子油，现在全民开抢，市场价198元每瓶，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9.9毛，只要9.9毛。对，你没听错，真的只要9.9毛。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多送2瓶，名额有限，机会难得，请赶紧拨打屏幕电话抢定，名额抢完就恢复原价，9.9毛，您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9.9毛却能让您吃上高含量的橡胶树种子油，请抓紧拨打屏幕电话，我们免费送货到家，郑重承诺，放开两盒试吃，有任何不满意都退。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东北超燃情开赛，8城市歌声相邀。

0: 啊，队长，啊，沈阳大学蹲了好几天了，鱼雷连个影都没有，看来这事儿要成功也不那么容易啊。嗯，事情闻见分晓，用不着这么早下定论。这份大功，我算是立定了。好啊，我看着。哎，下手抽一根呗。我不抽烟。
1: 别骗我了，我拿烟的那一刹那，我就能看出来，你是一个十足的老烟鬼。
0: 我是在想啊，这大半夜的，你点烟是给谁信号的？
1: 大乔，这个玩笑可开不得啊！
0: 赶紧朝我呛的话。

哎，老肖，看那儿。

0: 队长，处座命令所有人去东北饭店。
1: 什么？现在吗？
0: 对，所有人，10万火急。
1: 通知大家，马上过去。
0: 是。

0: 快着点啊！耽误了时间，出座可饶不了咱们。
1: 谢主权在哪儿？
2: 先生，里边等。

0: 周总，周总，周总，周总，人都到齐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抓鱼雷。具体的行动方案，各小组长会告诉你们。行动吧。
1: 是，来，陈总总，你来请。
2: 处座，我的任着什么急啊？还有时间，先陪我下棋。是。报告。
0: 进来。
2: 处座，警察总队已经来了。
0: 通知各小组长。
2: 今天的行动口令是：猫沟白银。
3: 是。
2: 处座，您这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啊！拉这么大的架势，鱼雷会来吗？
0: 你怕他不来啊？是啊。哼。
2: 参局，是吗？
0: 双龙会，怎么讲？谁先手谁输？看来你也有研究，知道这个鱼雷先生到这儿来干什么吗？他是受了的指使、委托，到这儿来策反高市长的。今天啊，就是这位高市长最后的答复期限。 昨天晚上呢，高市长已经把那份答复信给了一位特使，而那位特使昨天晚上在外面转了一晚上，就是没有行动。可是今天早上呢，突然又给饭店打了个电话，问有没有房间。说说看，他为什么这么做？至少说明两点：第一。
3: 特使是一位教授，沈大的教授，不然的话，我们不会在沈大盯了一夜。还有呢？第二，鱼雷已经到了。
2: 为什么？
3: 很简单，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提前一天用化名订好房间，到了约定的时间，撬开特使的房门，拿回回信。 然后逃得无影无踪，
0: 是挺聪明的。你要是鱼雷的话。

0: 时间你会做些什么？
1: 我会先打电话确保安全。
0: 嗯，来，你先。
1: 那我去总机看看。
0: 着什么急呀？那儿有人盯着。你的任务就是下棋。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马队长。
0: 陈国军，嗯，你有把握吗？
1: 您放心吧，虽然我没有跟于雷直接见过面，但在满洲里特高科的时候，我曾多次监听过他们的活动。他的声音我太熟悉了，只要他开口就一句，我就能听出他的声音，绝对不会有错的，不会。
0: 陈哥，别太激动。
1: 马队长，你不了解，每当我一听说就要抓到鱼雷，我就忍不住的很兴奋，兴奋。
0: 我怕你太兴奋了，拿出来。
1: 什么？
0: 枪。
1: 枪？为什么？按规矩，行动的时候我是可以佩戴枪的。
0: 你以为还在特高课呢？到这得按我们的规矩办。拿给我。

0: 这把枪对我而言是有特殊意义的，可以说是我唯一的伴侣。我从来没有把它交在旁人手上，行动之后，请你还给我，不然我会拼命的。放心吧。
1: 没人稀罕你这破王八盒子，马队长。我还有一个请求，说吧，
2: 让我亲手给玉林戴上铐子。可以，处座。
1: 如果我先走的话，我能赢。怎么赢？您肯定是车2平8，然后我炮1平5，以后每一步都是招招必然。嗯，
3: 果真是有研究。
1: 去吧，到总机房去。是。你不是跟处座正在下棋吗？怎么这么快就出发？我下棋的结果还要告诉你吗？你去哪儿？
4: 你去哪儿？我问过吗？时间差不多了吗？对，咱们走吧。
5: 大明，
4: 哎，哎呦，脸色很难看，
5: 站了一宿，肚子不舒服。
4: 赶紧去吧，赶紧去吧，放松一点。哎

0: 慢慢准备怎么样了？
1: 自己看。
0: 警察总队的人怎么还没到？通知到了吗？什么时候到？
1: 处座让他们换上便衣，随时候命。别那么激动啊！
0: 谁激动了？
1: 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抓住人升官发财的是你，你不激动谁激动啊？
0: 赶紧登场了，老沙，老沙，别磨蹭，快去吧。

0: 给我开一个房间。
1: 请问先生有预定吗？
0: 不，没有。
1: 啊，请问您住几天？
0: 先住一天再说吧。
1: 好，您稍等。
0: 谢谢。
1: 先生给您4-17房间。

0: 目标建立四幺七。
1: 车位要出座。
2: 你好，出座。
3: 店长啊，一定要多加小心。
1: 喂，你好，要哪里？
4: 要外线，济南路51号8543。喂，是陆医生吗？我是钱少康啊。
5: 少康兄，好久不见，近来可好啊？
4: 哎呀，好什么好啊，上面动动嘴，下面跑断腿，哎呀，忙的是不可开交。
1: 怎么回事，一直没说正题。
6: 你好，这里是东北饭店，你要哪里？好的，711房间稍等。
1: 喂，你好，东北饭店要哪里？
7: 请转112房间。
1: 要错了，怎么还是112房间？
7: 你好，先生，我是魁星楼，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
5: 啊，哎，你打错了，
8: 对不起。
7: 你好，请转212房间。
1: 212。
7: 先生您好，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
5: 没有啊，
8: 对不起。
7: 请帮我转312房间。

0: 无良。
1: 春我君出座。
2: 我是川口。
0: 嗯？
2: 还没有。
3: 是。
4: 嗨，嗨。
2: ちょっと待って。
3: 川口，别急嘛。
2: 哎呀，这个混账饺子，他一直在扯淡，扯淡！把所有电话都接过来，接过来，快点！
1: 417挂电话了，
5: 川口。
6: 喂，是您要的无良
5: 哪里？
6: 在饺子吗？
5: 在哪里？
6: 是我们
5: 好的
6: 116。
5: 在哪里？
6: 你好，要哪里？
5: 118房间。
6: 要的无良三星在
5: 哪里？
6: 215房间。
5: 21
6: 五
5: 两。
6: 好的。
5: 请问
6: 你好，
5: 要哪里？
6: 五两三
5: 218
6: 三
5: 四
6: 房间。
7: 川口，警察总队准备完毕。
8: 查问一下417的情况。
7: 是。
8: 喂，417有什么动静吗？
7: 好，知道了。处座，417的电话挂断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电话打进来。
8: 那情况就不对了，马队长。
7: 处座，
8: 目标进入酒店之后有跟什么人联系吗？
4: 目标进入酒店之后一直在我们严密的监视之下，他若和别人有什么接触，我不可能不知道。
8: 不对呀，再想想，不要丢掉任何一个细节。
7: 对了，我想起来了，处座，刚才那个人是跟在一个服务生的后面上的楼，他是给客人送烫洗好的衣服的，他一定是洗衣房的。
8: 这就对了，这个鱼雷一定是得逞的。马上把那个服务生给我抓起来。
4: 是。
8: 等一等，控制酒店所有客房的客人没有允许不得出房。
4: 是。

0: 准备就来。
1: 哎呀，身为教授可真能装啊！你给那个服务生了多少钱？把那封信又送到了几号房啊？
2: 快说！
3: 我不懂，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1: 钱教授，你说啊，你是个大教授，一个做学问的人，怎么突然玩起政治了？这是在玩火，你知道吗？我真不想让你的皮肉受苦。说吧，鱼雷在几号房？
3: 我不明白。
1: 你的眼神就告诉我，你在撒谎。我换一个角度问你，你到酒店来干什么？做学问？
3: 这你还真说对了。我家附近最近正在挖防御工事，一天到晚轰轰隆隆，所以啊，我就到这儿来清静几天。怎么，这也违法了？
1: 嗯，不违法，不违法。你说你到这儿来看书，这家伙，窗帘拉

0: 暗的，你不觉得光线有点暗吗？
1: 先生，您坐下。
0: 老实点，让我一枪打死。看看，紧张了吧？我就说嘛，在这附近呢，一定有个人等着你给他拉窗帘，发一个安全的信息，他好和玉雷见一面，是吗？ 把枪都挪开，怎么能这样对待教授呢？报告，
2: 进来。
3: 处座，这就是那小服务生。
2: 抓进来。
4: 我可以肯定的说，目标还在饭店，马上组织人排查。是。你能怎么样？还用问吗？当然是拾取进不去出了。
5: 干什么呢？
0: 自己人。
5: 你是哪里人也不行，上峰有命的。
0: 我有我的任务，你耽搁得起吗？
4: 知道联络的口令吗？毛钩，
2: 白银。哦，请。处座，刘军长报告说一切正常，只出去了一55军的一个谍报员，他有蓝色 pass， 也对上了口令。口令是我刚刚制定的，55军的谍报员怎么会知道呢？
6: 接住他。
7: 是。嗨，
6: 知道。
7: 如果把市长再打死了，我们的麻烦就大了。
0: 他说的对，执行。
2: 是。
0: 我现在感兴趣的呀，你说这鱼雷他怎么会这么快就搞到了口令，还有那个蓝色 pass， 哪儿来的？
2: 喊报告了吗？报告，
8: 进来。

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

0: 呢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揉搓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1: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
0: 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

0: 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荣经络拍，
4: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荣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波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荣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6: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 十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 十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0: 对于这次行动失败你怎么看？
1: 无非是八个字，共党内奸，通风报信。
0: 马队长，我知道你对我有气，但是如果不是处座下令严查，这得罪人的活谁都不愿意干，所以你没必要打官腔来搪塞我。
1: 赵科长，我有什么说什么，处座早就让你查内奸，你又查出什么了？
0: 查出什么没查出什么我没必要告诉你，需要你知道的时候处座会掌握的。东北饭店行动失败，你难辞其咎，鱼雷从你的眼皮底下跑掉了，应该做出解释的是你。
1: 他有蓝色 pass， 又有行动的口令，这是我所能知道的吗？
0: 那不重要，结果，结果最重要，结果是你失败了，失败的后果你应该清楚吧？
1: 这个你也不清楚，在没有任何证据之前，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
0: 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
1: 我没有，我的一切行动都在兄弟们的眼皮子底下。你呢？你有没有单独行动过？
0: 马队长，在这个房间里，只有我可以提问，而你只能回答。

0: 你可以走了。下一个。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哪儿？
1: 我在厕所，当时肚子有点不舒服。哎，这您都是知道的呀。
0: 你打算把我也扯上是吗？
1: 不，乔科长，我可没这意思。
0: 谁能证明？
1: 李耀武能证明。
0: 下一个，报告。
2: 进来。
3: 朱总，
4: 查询的事儿进行的怎么样？
3: 每个人都问过了，没有发现疑点。这是报告，
2: 我们
3: 不打扰你了。
4: 小乔啊，行动开始的时候你在什么位置？
3: 我和马队长一起冲进了312房间，这个报告里写得很清楚。
4: 312，你怎么会知道鱼雷在312房间？
3: 我并不知道，这是怀疑。
4: 凭什么怀疑呢？
3: 我在总机室的时候监听到一个可疑的电话，当时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使的身上，
4: 所以就到312房间去查。查完了之后又碰到了马天成，是吗？
3: 不，我还没有来得及查，马队长就冲上来了。
4: 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0: 马队长，请把我的枪还给我。
1: 什么枪？我不知道。
0: 可是谭明说，
1: 我他妈没时间搭理你，滚蛋！
0: 请你振作一点，这次行动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请你无论如何振作起来。你他妈教训我？你不是吹牛说只要他一张嘴，你就能听出他的声音吗？你听出来了吗？你他妈就是放屁！
1: 再说一遍，失败的男人也是有尊严的，请不要羞辱我。尊严？你他妈有什么尊严？你信不信老子他妈一枪毙了你？马队长，这次行动失败了，不光你生气。
2: 我也很生气，生你的气，生我自己的气，尤其生那个内奸的气。但是，我不会把枪口对准你，马队长。因为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八路是鱼雷。
0: 可以嘲笑我的无能，但是你不能杀死我，因为我还有留着这条命。亲手把鱼雷抓住，
1: 你能有把握？
2: 你不信，我可以不说。我们打一个赌。 如果你输了，这把1911归我。
0: 就怕你没那个本事。
2: 我需要你的帮助。

0: 们以前见过面吗？
1: 没印象。
0: 不过我看乔兄有几分面熟啊。离开沈阳前，您也在北平？
1: 北平？
0: 民国31年，您也在北平？
1: 当然。
0: 当时您应该去过太原吧？
1: 窗口，这好像不该你问吧？

0: 战场啊，我跟你说，来来来，我那边说。好了，你坐这儿。那张蓝色牌子还在你手上？在呀，都用完了，人都从北平回来了。
1: 那就好，快点还给我吧，我这次要倒霉了。你发出去多少张？也就五六张吧。
0: 那就不少了。
1: 这要是真查出来是从我这里传出去的，那是要调动部队的。我查这件事情，你怕什么？
0: 算算算了，我回家给你拿。
1: 兄弟，还是把它烧了吧。哥哥求求你，这个事儿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
0: 你我兄弟一场，我能挖坑让你跳吗？
1: 那就好，那就好，
0: 没事儿。

0: 老彭。
1: 嗯。
0: 还累坏了吧？
2: 嗯。
1: 嗯。
0: 老彭，这段时间把我担心坏了。
1: 有惊无险啊！这次要不是我们的那位同志及时营救，后果不堪设想啊！
0: 来，他完全可以信任，你大可放心。过来喝杯水吧。
1: 嗯。

0: 你怎么了？
1: 去莫斯科3年了，我每次都在想我们见面的情形，可真没想到就在这里咱们又见面了。我有时候还老往坏处想，你也许……
2: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0: 病得好利落了。
1: 非常健康。
0: 我真没想到我们还会有今天。
1: 好日子还在后头呢。其实从我们结婚的那一天我就知道我对你的感情是真实的，虽然为了工作当时我不便吐露，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亲口告诉你。这次来沈阳

0: 我计划多待一段时间。
1: 真的？可是待在这太危险了，上级同意你留在这儿了。
0: 哼，不，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啊。既然来了，就不能急着回去，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为最后的胜利做好准备。形势发展得很快呀，这座城市很快就要回到人民的手里，我们就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这一天我们等了多少年呢，现在终于就要盼到了。
1: 老彭，那你必须答应我，你必须非常的小心。
0: 李罗，你想过没有，这次行动的暴露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1: 我想过，可是
0: 就是出在东北大学。
1: 你也这么想？
0: 嗯。从现在起必须断绝和那边的一切联系，最重要的是要断绝和你妹妹的联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采取必要的行动。
2: 啊！别打了，求求你了，我受不了了！啊！
3: 你为谁干的？
2: 我是宾馆的服务生啊，这为宾馆干活啊啊！就干了一年呀，那你们要不让我干，我就再也不干了。
3: 我要。什么都没写啊！
4: 你让我写什么吧？他什么都没说。
3: 他刚才不是说了些吗？
4: 马队长，没有必要把你的宝贵时间浪费在他的身上。
3: 你什么意思？
4: 很明显，他什么都不知道，而且他只是个孩子。
3: 规矩就是规矩，不管什么人进了我们保密局，他能够完好无损地走出去，这就是坏的规矩。
4: 事情要分轻重缓急。
3: 林小姐，你说的对，我对他只是略加惩戒而已，其实问不出来也都无所谓，好吧，待会儿等他醒过来交保放他走人就是了。
4: 如果问出来什么，劳驾你自己记吧。
5: 林小姐，怎么样，有进展没有？
4: 没有。我真想不明白，怎么有人喜欢干这种事儿。马天成真是个疯子。
5: 还是上品说的有道理啊，他不过是个孩子。

0: 教授还活着，
1: 迟早也会死在他们手里。
0: 只有市长能救他，马上给市长打电话，大灶舆论给当局施加压力，越快越好。
2: 马天成把那个小服务生给处置了，你知道吗？我知道。妈的，
0: 他可真下得了手，那还是个孩子。
2: 少面兄，你有同情共党的嫌疑，这很危险啊！你别跟我打官腔。为这事儿，林小姐都跟他翻脸了。不光是你，我也很吃惊。
0: 你也很吃惊。
3: 林小姐的为人，你还不清楚。其实，林静的另一面，恐怕没有人能真正的了解。从林静打了马天成这件事情上来看，她似乎不是一个完全冷血的动物。单从她的档案内容来看。 到沈阳之前的经历似乎相当平淡无奇。民国30年，毕业于武汉青年电信训练班。民国31年，在重庆参加过为期3周的行动短训班，潜赴上海做谍报工作，直接受戴老板领导。抗战期间，只搞过一些无关紧要的商业情报。 往来周旋于日侨和发战争财的西方商人之间，但是不难看出，这份档案完全是伪造的。他试图掩盖真相，可是，这真相到底是什么？

0: 怎么搞的？啊，连这样一件小事都搞不定，那么的天下皆知。
1: 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你就马上把人给我放了，啊，挽回影响。
2: 我知道了，我马上放人。

0: 我知道你只是个替人跑腿的，可你没打算搭上自己的性命吧？你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小的我对你根本就不感兴趣。只要你把你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你就没事了。现在不说，以后恐怕没机会。
1: 我不明白，你们到底想知道什么？
0: 别以为你是市长的人，我就不敢动你。别逼我蹲重刑。起来。
2: 白队长，处座命令放人了。

0: 快把它记起来。
1: 动员五三，动七八二，动动就死。

来，在这儿，这会儿用。

0: 哎呀，终于见面了，彭先生，你跟我想象中的你一模一样。
1: 你儿子怎么样啊？
0: 哦，回国以后跟一群流氓混在一块儿了，做黑市买卖。哎，算是回喽。我老婆回了九州娘家，想改嫁，不过这个年月合适的男人上哪儿去找啊？女人有的是，男人可抢手了。再说他也不年轻了。哎，你呢？你的风湿好些了吗？
1: 好是好不了了，只能缓解。
0: 哦，怎么样，莫斯科的气候很难熬吧？
1: 不，对我的很适应。哎，你没想过回国吗？
0: 哦，想过想过想过，可是回去以后我干什么呢？我的生活已经完了。哎呀，我现在唯一的目的就是你。
1: 抓到我对你那么重要啊？
0: 日本战败了，但我并没有完。
1: 我们这边也有你们的人呐。
0: 知道，那些赤色分子，他们不配做日本人。
1: 哦，他们都是有良知的人，而你不是。
0: 我是有我信仰的啊，彭先生，我们就不用在这儿废话了。徐站长还在等着你。
1: 是吗？哎呀，真没想到啊，我鱼雷竟能败在你川口的手上。
2: 夜空，
3: 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6: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7: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三局五合一配方，我们不再吃。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

0: 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意酱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意酱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一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1块钱，划算，太划算了，白天跳跳舞跑跑步心情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呀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

0: 蒜了。
1: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吊蒜炒仁五包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让我妈呀长期吃下去。
2: 这个来一吊蒜炒仁五包粉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0: 来来来，给我来十盒。
2: 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碑。
3: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4: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5: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3: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强强强，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三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睡好觉？强强强，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1: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
6: 1块钱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啊我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你还在等什么？赶快扫码去抢吧！
7: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3局5盒1配方，我们都在吃。
3: 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精选被称为东方睡果的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茯苓5味中草药，黄金比例配方制成的酸枣仁五宝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活动仅限前100名，名额一满，活动就停，绝不再等，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4: 大家好，你昨晚睡得好吗？

0: 很多朋友夜晚都入睡困难，睡眠质量差，睡着了也容易醒，那该怎么办呢？我向您推荐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它采用酸枣仁搭配灵芝、桑葚、枸杞子、茯苓五味中草药，经过高科技萃取浓缩成粉，每一袋都高浓缩，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吃得好，睡得香，年过四十，睡眠啊会越来越差，睡不好非常影响健康。我们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2: 你好，我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以前买啊都是128元，明码标价，从来都不打折，为什么这一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是千真万确的，这是咱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体验到高品质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进线前100名。
2: 那产品质量没问题吧？
0: 这个呀您尽管放心，咱家的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是有平安保险公司承保。
2: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老伴呀每人一组。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2: 为啥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呀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还便宜，所以啊每人进线1组，而且啊不能重复购买。
2: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啊再扫描二维码再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啊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100个名额呀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好，我这就让他扫码订购。
0: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买贵了买亏了退，没效果退，有任何不满意我都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3: 就是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错不了，之前呢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盒要128元，今天呢厂家在特别好。
4: 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睡眠不好，吃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更好。
1: 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1块钱，1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5: 这个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确实好，我失眠好多年了，今天搞活动还1块钱，便宜，太便宜了，我一下多买了几十盒。
6: 这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呢、今天呢只要1块钱，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啊，一斤好几百，再加上灵芝、桑葚、枸杞、茯苓，这么好的东西啊，你想想才1块钱，太值，太划算了。
7: 今天我是专门带我妈来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的，听说今天到货了，有活动，我想多买几盒。

0: 长腿吃下去。
1: 这个来意叫声找人无法闻呀，确实是非常不错。你看这些叔叔阿姨啊，都是回头客。哎，
0: 来来来，给我俩试盒。
1: 别着急啊，你别急啊，这个口味就非常好啊。你看，这一传十，十传百，真的是感觉金杯银杯不如咱老百姓的好口味。
2: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想要睡眠好，多吃酸枣仁五宝。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价128元一盒，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扫描屏幕二维码只要一块钱，一块钱就能吃对睡眠好。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订购。
3: 爆了，真的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原料好，配伍好，原价128元一盒，今天只要1块钱。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很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可就要再抢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4: 我扫了屏幕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今天只要1块钱，赶快去抢吧。
2: 强强强，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今天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睡眠香甜甜，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强强强，买买买，现在买来一觉酸枣仁五宝粉给您3大理由。理由一，我们专研酸枣仁睡眠产品20年，大厂家更放心，赶紧买。理由二，原价128元，现在惠民活动只要1块钱，超级大优惠，立刻买。理由三，厂家承诺收到货先试喝一袋，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买贵了买亏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都给您退。本产品由平安保险实力承保，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汛期应密切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爆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回民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溺井，居民房屋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请关注支持防汛抗洪工作。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 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 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 十。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 十，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 十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

哎，好。哎呀，原来彭先生是早有预谋啊，故意把我引到这儿来，是为了除掉我。

0: 能开枪啊！撤！呀！哎呀！
1: 呀！马天成就是个疯子，你没必要和他结仇。他为了拿到口供，杀人也不在乎。你看那个教授，回去没有两天，死了。
2: 你突然约我来吃饭，该不会只是为了这个原因吧？
1: 这儿的红酒还不错。
2: 这也是个很糟糕的理由。
1: 那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了。
2: 你知道的，我想听的不是这些。我们有多久没有像今天这样在一起喝酒了？如果记得没错的话，从你太太来了以后，真希望今天这个夜晚越漫长越好，永远不要天亮。
1: 林小姐，我查过你的档案，
2: 有什么收获吗？
1: 你的所有简历全是伪造的，你的过去是一团谜。为什么？
2: 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过去是为了工作的话，恕我不能奉告。
1: 那如果是别的原因呢？
2: 那倒可以考虑一下，只是我怀疑你是否有兴趣听。
1: 如果是实话，我很有兴趣。
2: 女人有编造的权利，至于哪句是真的，你得靠猜。
1: 我洗耳恭听。
2: 那好，今晚我们不

0: 你咋这么晚回来？
1: 我去办点事儿。
0: 跟谁在一起啊？
1: 这不该你问吧？
0: 你是跟林静在一起吧？你身上有她的香水味儿。
1: 什么时候你的侦查技术有进步啊？
0: 你别跟我打岔，你是不是跟她在一起？你别忘了，她是我们的敌人。
1: 我找她了解一些情况，这关系到我下一步的工作。
0: 什么工作？还非得喝酒？我看啊，你们谈的也不是什么正经事儿。你就是以工作的名义徇私情。
1: 王湘同志，不要乱扣帽子，不要乱扣帽子，还徇私情？
0: 你跟他有没有私情，你自己心里清楚，这用得着我说吗？你老实教育我，你看看你自己。乔天朝同志，你好好想想吧。

0: 怎么是你？
1: 放心，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下次你在给马队长送情报之前，我希望你先给我送一份。
0: 你知道我跟马队长的关系？
1: 别以为你跟马天成之间的这点事儿搞得神不知鬼不觉的，这些事情根本就瞒不了我。别紧张啊，坐啊。
0: 哎，
1: 其实我也是自己人，我只不过想早一些比马处长得到情报而已。
0: 既然是这样，我能为您这样的小姐效劳是我的荣幸。
1: 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请转112房间。您好先生，我是魁星楼，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请转212房间。先生您好，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请帮我转312房间。您好，请问是您要的五两三鲜馅饺子吗？是五两，是五两，是五两，是五两。

0: 行的吗？
1: 哎，这是今天东北银行刚发行的面值1亿的戒烟券，
2: 平时一样，
3: 跟平时一样。我想他是应该有些不开心吧？
2: 为什么？
3: 行动失败了，我想乔科长心情不好，应该多安慰安慰他。
2: 男人的公事我不懂，我就是一个妇道人家。
3: 哦，当然当然了，有你这样贤惠的太太，乔科长真是幸福啊，幸福。
2: 谢谢夸奖了。
1: 哦，
2: 再见了，尚福先生。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这次行动失败，南京方面很不满意。
1: 楚总，您尽管放心，只要揪出那些愚昧并不足惧。有线索吗？正在进行之中。楚总，我怀疑。你的怀疑是对的。
0: 在我们内部的确是有个内奸，像一根刺一样，而且藏得很深。从现在起，我给你一个权利，可以怀疑我们局里的任何人。
1: 川口，明白。
0: 川口啊，说日本人爱吃鲷鱼，知道鲷鱼的习性吗？
1: 这个。哦，我喜欢吃鲷鱼烧，但他们的习性呢，我都不懂。
0: 钓鱼者必须得知道鱼的习性。这个鲷鱼啊，它就有一个特点，不来潮汐它不咬钩。鱼雷和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都是鲷鱼。
1: 能不能这样理解，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他们也是平静的，没有作为的，但是潮汐到来的时候就是他们咬钩的时候。
0: 一定要在潮汐来的时候下钩。
1: 川口，很受启发。
0: 这是我局里所有人的名单材料，拿回去研究一下。
1: 楚总，那我先去忙去了。
0: 去吧。

0: 乔长官，
1: 乔长官，
0: 真巧啊！
2: 忙里偷闲过来坐坐。哦，
0: 乔长官也喜欢这家西餐厅？
2: 偶尔。
0: 乔长官，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这个想请不如偶遇呀。今天我请客，乔长官请。

0: 平坐冲过去。魏征
1: 先生，
2: 我老样子，黑咖啡不加糖。庄国军，您要的什么？
3: 哦，跟这位先生一样。
1: 好的。
3: 哎呀，乔长官，独自来喝咖啡，乔长官有点怪呀。
2: 你不也一个人吗？
3: 哎，不不不不不，我年纪大了，我要是你这个年纪，一定请姑娘来呀。
2: 我太太是个醋坛子。
3: 哦，哎呀，不幸的男人呐！啊，
2: 东北饭店走了麦城，我苦闷呐。
3: 乔长官对这件事情也很在意吗？
2: 你不在意吗？
3: 哦，这个，我有一颗平常的心。乔长官，干咱们这种事的人，什么事儿都不应该感到意外，对吧？
2: 即便是中枪也不感到意外，对吗？
3: 你也知道了。乔长官，我不会死的。对我来说，中枪就像孩子做游戏一样，摔了一跤，涂点红红，过几天就好了，接着还可以玩游戏啊。
2: 这比喻我不喜欢。
3: 当然，乔长官，你把特务工作当成了工作，而我把它当成了游戏，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2: 也许吧。
1: 先生慢用。先生慢用。
3: 哦，谢谢。乔长官，昨天在街上偶遇尊夫人了，她提着米袋子为了家庭而奔波，我就想起了远在九州的那人呐。
2: 哦，川口君是九州的。
3: 九州人，很想回家看看。尝尝贞子做的家乡菜，鲷鱼烧，真羡慕。乔长官，
2: 我的手艺也不错呀，如果不介意的话，到我们家尝尝。
3: 不，那太打扰了。
2: 多一双筷子的事嘛，不用客气。
3: 好吧，那窗口就不客气了。明天晚上如何？
2: 随时。
3: 谢谢。这是沈阳最好的咖啡呀，难怪你经常到这儿来呢。啊，
2: 当然。

0: 动作。
1: 这日本男人走路是从来不低头的，
0: 只有在思考的时候我们才会低头。
1: 看来事情有进展。
0: 周总，我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保证，但是这次我向阁下保证马上就会有结果。
1: 马上是什么时候？
0: 在潮汐到来的时候
1: 去做。

0: 这是什么地方？你抓我干什么呀？我就是一个侍应生。哎呀，你看看你！我知道你是个侍应生，我想知道你为谁服务。
1: 我当时为客人服务啊！你看看你啊！刚刚开始，你就出了一身的汗呐！啊，乔科长，难道没有训练过你吗？告诉我，你的老板是谁？ 我给你双倍！救命啊！救命啊！喊破了喉咙也没有用，这个院里他没有人呐。哎，怎么样？说说你跟乔科长的故事吧。

0: 你以前认识他？
1: 以前在山西的时候打过交道，但是没有正面接触过。
0: 那他认识你了吗？
1: 还不清楚。
0: 他到底掌握你多少情况？
1: 这真是我今天饭桌上要搞清楚。
0: 我最讨厌这个人了，我最恨日本人。
1: 可以恨，但不要表现出来。

0: 川口先生。
1: 乔太太，川口，打扰了。
0: 请进吧。
1: 谢谢。
2: 川口君，
3: 哦，
2: 迟到了。
1: 哎呀，非常抱歉，有点小事给耽搁了。哦，哎，乔长官，一点九州特产。
2: 吃顿便饭这么客气干什么？
1: 哎呀，全是那人给寄来的海鲜啊！哎，我一个人吃不了啊，小意思，小意思。
2: 走了，带饭。请
1: 啊，请请请，乔长官，我特意带来了一瓶日本清酒，等会儿我们俩要好好的喝上几杯。
2: 没问题，上座。
1: 哦，不不不，您请您请，我这儿就行了。
2: 啊，小凤啊，还有两个菜啊。
0: 啊，
2: 我帮您挂上。
1: 谢谢谢谢，这儿这儿，挺好
2: 啊。
1: 您请。哦，对了。

0: 照片
1: 洗好了，你看看。哎呀，真香啊！看来我今天有口福了。乔掌柜啊，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家的感觉了。谢谢谢谢。
2: 小凤啊！
3: 啊！
2: 张广军，怎么客气干什么？都是同事，以后可以常来。
1: 谢谢谢谢啊！
2: 来。
0: 消灭了共产党，我一定请二位到我的九州家里做客，尝尝榛子做的钓鱼烧。来，干杯！祝你们俩幸福。
2: 我希望你和老婆孩子早日团聚。来，
0: 谢谢。
2: 好，谢谢
0: 乔长官，我预祝你们早日消灭共匪，恢复东北的局面。
2: 一定，
0: 干杯。

0: 不胜酒力啊，夫人，再喝一杯。
1: 他真的不能喝，不要介意，真的不行。
0: 不会不会的啊，保护自己心爱的女人是男人的天职，来，为男人的天职，干杯！
1: 干杯！
0: 哎呀，乔长官呀、啊，我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啊！对了，你们什么时候要小孩？
1: 还没考虑。
0: 哦，是兵荒马乱，不过有了小孩才像个家呀。哎，我是不行了，有家不能回呀。
1: 不知道川口先生一个人在沈阳，平常业余的时候都做点什么呀？
0: 我能有什么消遣呢？没事的时候，我就研究档案做材料。嗯，比如东北饭店的计划失败，我就做表格，把参加行动有怀疑的人都放在表格里。
1: 那一定是有结果了。
0: 我现在吧，还需要一些东西啊。
1: 说说看，都缺什么？也许我能帮得上忙。
0: 从总计室出来以后，你到哪里去了？
1: 我去了312房间。
0: 你怎么知道玉磊在312房间？
1: 你这是把我提前放到了表格里啊？
0: 哎，不，我只是打个比方啊。比方，比如啊，把你的信息放入我的表格里边，嗯，我就能算出你的行动。如果你是内奸，我是能算出来的。
1: 其实还有更好的办法可以算出来。
0: 哎，小鸡要撒尿，各有各的道嘛，啊。
2: 吃饭的时候能不谈工作吗？菜都凉了。
1: 是很无聊。不说了，不说了啊！
0: 无聊无聊。哎，下班以后回到屋子里就做表格，实在是太无聊了。不过以后我可以到。

0: 到西餐厅打发时间了。
1: 好主意啊。
0: 西餐厅里边有个适应生。
1: 哪个适应生？
0: 就是那天为我们服务的那个呀。
1: 哦，怎么了？
0: 你跟他认识多久了？
1: 谈不上认识，常去算是比较熟吧。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

0: 拍拍操完整课程，黑发爱容经络拍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

0: 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燥。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

0: 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7: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6: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

0: 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禁烟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腋疏肝理气，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祛湿，拍两腘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每日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爱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5脏6腑，身上发沉发闷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 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发虚，简单好用，

0: 学就会，开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爱荣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2: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爱荣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荣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开通学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有心脏不舒服的，胸闷气短心慌，长期服用他汀类药物的都知道，这个辅酶 Q10 好用易吸收，它可以提高心脏动力，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市面上的辅酶 Q10 动辄200-300元，很多老铁呀都说太贵了不敢用，但是经过我们层层严选，主持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带有小蓝帽的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要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让您买到就是赚到。麦弗逊辅酶 Q10，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心脏被誉为身体的发动机，上了年纪心脏老化，经常出现胸痛胸闷气短心慌喘气困扰的朋友，平时晚上睡觉胸口喘不过来气，心律失常心绞痛的观众朋友们，赶快拿出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参与特价团购的高含量辅酶 Q10，原价299元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现在打进团购热线，一个月只需29.7元，每天只需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天相当于9.9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辅酶 Q10 具有卓越的抗氧化、清除自由基功能，有助于为心肌提供充足氧气。年龄大了的老年人心脏老化，每天1粒补充心肌营养，增强心脏动力，给咱心脏加加油。大品牌麦弗逊辅酶 Q10 含量非常高，每1粒含辅酶 Q10 48毫克，处在市面上辅酶 Q10 高含量的第1梯队，一天1粒就完全够用了。而且这个辅酶 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好用易吸收，被称为心脏的加油站。现在打进团购热线，大品牌高含量辅酶 Q10 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2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元。 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麦弗逊辅酶 Q 十，每粒含量高达48毫克，含量高，好吸收。中老年朋友们，您还在为胸闷、气短、心慌、心律失常、心绞痛困扰吗？您还在为走路无力、气喘吁吁烦恼吗？原价299元一瓶，现在团购价一个月只需要29.7元，每天只需要9.9毛。您没有听错，一瓶60粒吃两个月，一个月只需29.7元，一天相当于9.9毛。本档只备货500组，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测的怪怪的，有点奇怪。
1: 怎么讲？
0: 你看啊，他手臂上有刺青，也许是青红帮的。我以为你跟他很熟。
1: 我连他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0: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1: 喝酒。
0: 小张，家里边还有酒吗？
2: 没了。
3: 庆生。
0: 哦，夫人呐，我跟乔长官难得的高兴一回，再喝几瓶也没事儿。那就那就
1: 好，我去拿。
0: 哎，对了，顺便再办一盘什么都有的那个胡菜。胡菜
1: 没有问题。

0: 如果没记错的话，夫人是徐州人吧？
1: 在徐州待过。
0: 啊，徐州我也去过。昭和22年，我在那儿打过仗。
1: 对，你们在那杀人，连娃娃都不放过。
0: 哎呦，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个啊，都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啊。哎呀，真折呀！哎呀，
1: 川口先生来吃饭，还带着枪啊？我帮你放起来吧。
0: 哎，不不不，他不能离开我，哪怕是一秒钟。
1: 是吗？
0: 啊，他救过我的命啊！在辽东省，我被共产党的抗联给包围了，就是靠着他突围的，才捡回了一条命。
1: 在辽东？
0: 对，那是5年前的事了。事后，我们报复抗联。在小山屯抓到的6个人全被我宰了。夫人呐，对共产党不能手软。我在日本就杀过共产党，在支那杀的更多了。不管是哪里的共产党，他们都该死。共产党就像杂草，你不彻底铲除他，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长起来。
1: 你是怎么杀他们的？
0: 脑后近距离开枪，啪啪啪啪，就这样，就是这把枪，南部14式16发。自动手枪，哦，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王八盒子。
1: 王八盒子看起来很吓人啊。
0: 不不不不，他很亲切呀。

0: 他是不是像病一样的凉？
1: 是。
0: 不过这把枪有很多问题，有的时候离两三米也杀不死人，有的时候还会卡壳。你就是把弹夹拿掉，这把枪仍然在枪舱里边，留下最后一颗子弹，就是这个缺陷，让不少我们的人无端的误伤了。你看看。不过作为处决枪吧，它很合适，我留着它就是希望能够处决更多的共产党。啊，我到现在还记得4年前在南满铁路，一个不到十几岁的八路娃娃，也就是这么高，他给共产党提供粮食，我本来想放了他，让他回去见妈妈，当他收拾行李的时候，突然我想试试从侧面他的太阳穴会是什么效果，我就开枪了。哎，但是距离太近了，枪上沾满了他的脑浆，你看看。我杀他们的时候心情是非常愉快的，就像屠夫屠宰牲口一样，一枪一个，很有成就感。

0: 人。
1: 哟，

0: 你把当时的情形再说一遍吧。
1: 窗口快多了，喝完酒以后他觉得很热，然后他把衣服脱了，脱了之后直接把枪拿出来放到了桌上。
0: 那枪为什么又会在你太太的手上？
1: 他的炫耀，他说这枪跟了他很多年，这枪杀了很多人，他一定要让王小凤拿在手里面，他说这枪很亲切，就是这样。
0: 那你呢？你当时在哪？
1: 我在厨房。
0: 你在厨房干什么？
1: 没酒了，窗口让我去拿酒，并且让我给他再做一个凉菜。
0: 你为什么不阻止呢？
1: 我阻止不了，因为我在厨房。
0: 那子弹为什么会上膛的呢？
1: 我在厨房是这样听的，窗口说这把枪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但是这把枪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把弹夹退下来的时候，有一发子弹留在枪膛里。他们聊得很好。
0: 那当时你是背对着他们吗？
1: 王小凤侧面对着我，窗口背对着我。
0: 王小凤是站着还是坐着？
1: 站着，也许坐着，我不知道。
0: 不要说也许，想清楚了再说。
1: 我出门的时候他是站着，

0: 我也想不通，他平常连杀只鸡都不干。
1: 那我只能如实汇报了。

0: 是由前额打进的，角度是自上而下，是射手。
1: 如果窗口的头是低着的话，这倒有可能。
0: 是，只可惜没有打透，如果穿透的话就知道射击的角度了，同时也可以证明是射杀还是想走火。楚佐，我还有一个疑惑，这么近的距离怎么能把子弹留在了窗口的脑内呢？
1: 我研究过窗口的子弹，

0: 这小子呀，把所有子弹的火药都取出来了一部分。
1: 为什么？
0: 子弹的杀伤力就变大了，打入体内不会迅速穿透，而是留在体内打转。
2: 哼，昌口这小子也够阴险的。
0: 现在这种情况，研究子弹已经没有意义了。看来我们得提审王小峰。
2: 是这样，而且是不能用刑的审讯。朱佐，我在保密局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离奇的案子。
0: 依你看这个案子该怎么解释？
2: 是乔天朝杀了川口。
0: 为什么？
2: 枪上有他的指纹。
0: 已经给你说过了，他在夺枪的时候留下的。再说了，他穿川口为什么呀？
2: 川口在调查他，川口一定掌握了他的秘密，所以他要杀人灭口。
0: 在自己家里杀人，
2: 这个在自己家杀人灭口的确有点疯狂，但也不是不可能。
0: 看来你对天朝的成见很深。
2: 楚佐，
3: 行了，
0: 马上提审王小凤。
2: 是。
0: 事发的时候，你的丈夫肯定是不在现场。
4: 他不在。
0: 他如果在的话，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你看着啊，我帮你恢复一下记忆。
1: 当时川口应该是坐在这个位置，对吗？这支枪
0: 应该在桌子上，你的韭菜应该在这边，对吗？
4: 对。
1: 按你说的，他在给你讲这支枪的构造，是吧？
0: 怪，那这支枪怎么会到你的手上？
4: 我拿过来的。
0: 你拿枪干什么？
4: 川口他递给我，我肯定得拿。
1: 他为什么要给你枪呢？他不是自己在讲吗？
4: 对，他跟我说，说这枪很亲切，说一点都不可怕，让我摸摸看。
0: 照你说的，川口，弟弟，拿着这把枪，摸它，来，别害怕，来，我们只是演示，别紧张，来，我们演示一下，那只手，好，来，拿着这支枪，是这样一个姿势吗？好，这个时候。枪递到了你的手里，发生了什么？你开枪了？
4: 枪自己响的。
1: 自己会响吗？
4: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又紧张又激动，别激动好吗？你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这支枪你拿在手里的时候，里面有弹夹吗？
4: 没有。
0: 你知道什么是弹夹吗？

0: 就是这个，你怎么会知道这是弹夹呢？川普告诉我的。哦，给你的时候弹夹不在枪里。来，我们再演示一遍。你拿着枪，来，拿，是这样拿的吧？姿势都对的吧？好。
1: 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
2: VR 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闷。

0: 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2: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5: 夏天寻清凉，奔赴5大连池风景区，百万宁虎山地貌，世界级天然冷泉，消暑康养两相宜，避暑好去处，这个暑假就来5大连池风景区。
6: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7: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0: 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昨天啊，咱们进入到了中伏，开启了一年当中体感最为闷热的时段。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大庆北部、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阴有大雨，其中绥化南部、哈尔滨西部局地有暴雨，大兴安岭东部、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南部、绥化北部、齐齐西部、牡丹江西部阴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接下来直到8月份，雨水在我省仍然占据主导，且强度大，雨量分布不均。28号到30号，东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东南部地区有大到暴雨。31号到8月2号，全省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有中到大雨，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除降雨时段之外，全省大部维持高温高湿状态。27号气温还将进一步上升，且格外注意防暑降温，这也为强对流天气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雨气和能量条件。近期我省暴雨天气多，且以强对流形式出现，多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60到80毫米，请及时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并关注防范自身灾害的发生。另外，26号夜间到27号早晨，西北部部分地区有雾，局地能见度不足500米，请注意预防。好，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0: 哈尔滨明天。

0: 天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哈尔滨后天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舒适度指数二级，风力较大，暖，不舒适。晨练指数二级，不适宜晨练。疾病指数二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二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裤等。加格达奇小雨18到25度，黑河小雨20到27度，齐齐哈尔小到中雨转阵雨21到30度，绥化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大庆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伊春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佳木斯阵雨21到27度，鹤岗阴转阵雨20到24度，双鸭山阵雨20到27度，牡丹江阵雨20到25度，七台河小雨20到27度，鸡西小到中雨转小雨19到25度，绥芬河阵雨18到23度，抚远黑瞎子岛多云18到27度，哈尔滨明天大雨转小雨22到29度，哈尔滨后天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
1: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调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6: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传统的老花镜

0: 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伟大仓君飞九梯是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伟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时强调，坚持严阵以待，落实落细措施，扎实做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
1: 梁慧玲到佳木斯市化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县域经济工作。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业产业实现多点突破，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向深空进军。
0: 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25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做到严阵以待，强化指挥调度，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省应急指挥中心，许勤了解当前气象、水文、地质等情况，并进行会商研判，视频督导调度哈尔滨、牡丹江、绥化、伊春等地防汛地质灾害防范和减灾救灾工作。他指出，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强对流、强降雨天气集中多发，洪涝、风雹、地质灾害风险叠加，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

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风险。要精准做好预测、预报、预警，加强气象、水文、地质灾害等监测，针对短时强降雨、局地极端天气和地质灾害风险，加强山体边坡、沟谷河道、临水村落预警防范，及时发出预警信息，并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要加密江河水库、城乡易涝区、旅游景区等重点区域巡查巡检，预置人力设备物资，做好堤坝除险加固、水库库容调度和预泄工作，严密防范强对流、强降雨引发的风雹、城市内涝和农田积水等灾害。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及时果断转移受灾害威胁群众，坚持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并妥善做好转移群众安置生活保障工作。要加强应急指挥调度，各级党委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和班子成员要靠前指挥，各级防止要加强统筹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各司其职，坚持一级督导一级，层层压实责任，严格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领导代班、信息报告制度，齐心协力打好防汛抗洪减灾救灾主动仗。省领导陈少波、徐向博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市县两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视频参加。24号至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佳木斯市桦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调研县域经济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福祉、促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梁惠玲来到桦南县铁西社区，了解基层党组织结合开展学习教育为群众服务情况。他强调，要坚持开门教育，查摆问题，听取群众意见，整改整治，接受群众监督，检验成效，接受群众评判，为群众多办实事，解决突出问题，提升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要根据社区群众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与管理与服务之中，推动社区工作创新发展。要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在桦南县信访局，梁惠玲了解学习教育开展信访积案化解情况，接待来访群众。他强调，要用心用情、依法依规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坚持新官理旧账，与群众面对面真诚交流、心贴心、真情沟通，为群众实打实解决问题。要加强源头治理，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要举一反三，开展同类问题排查整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治理一类事转变。梁惠玲还考察了龙源科技己二醇项目、翔翼特材航空高分子聚酰亚胺特种工程塑料生产项目、紫木河紫苏精酿啤酒项目。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抓好政策规划落实，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研发新技术、新产品，增强产业竞争力。要加强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进一步强链、补链、严链，构建良好产业生态。在桦南县梨树乡政府，梁惠玲主持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群众代表的意见建议。他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深化问题查摆整治，常态常效建章立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际成效。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聚焦新产业、强企业、壮裁员、惠民生，打造特色主导产业，引进培育新企业，发展壮大老企业，推进以县城为重。

0: 苗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健全基层治理体制机制，提高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省直有关部门佳木斯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1: 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近期多轮短时强降雨，黑龙江严阵以待，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加密会商调度，紧盯水库安全、山洪易发区等薄弱环节，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2: 根据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一周黑龙江省将进入多雨时段，降雨日数多、强度大、分布不均。今天夜间到明天，全省南部和西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量级。今晚西南部地区在降雨同时，局地会伴有十级左右阵风。
3: 近期暴雨多以强对流形式出现，多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天气，强降水具有极端性，最大小时雨强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谨防这种城市内涝，包括次生灾害的发生。
2: 水库是防汛抗洪的第一道防线。昨晚7点，磨盘山水库将预泄流量由每秒50立方米提升至每秒200立方米，目前已腾出防洪库容2倍的空间。由于水库去年完成了溢洪道新建工程，目前泄洪能力比之前增加了1倍。同时，依托新投用的数字孪生防洪调度系统，可以实时演算最优方案。
4: 你比如说咱们预测一下，未来24小时将有一场100毫米的强降雨，将产生4400万的入库流量。那么以我现在的泄流的这个流量计算呢，我24小时还能泄出去1700万方，这样就会有2700万方的净入库。按照我们水库的这个水位和库容关系啊，24小时之后，我的水位呢将会上涨1米1左右，也就是将会达到315.5左右。这样呢，比这个汛限317还要低，既保证了水库的正常运行，也保证了下游的安全。
2: 目前，黑龙江省已经复核90座有防洪任务和调库能力的大中型水库汛限水位，形成超100亿立方米的消纳洪水能力，确保水库大坝安全。针对本轮强降雨过程，省应急指挥部启动省市县3级联合调度机制，气象、水利、应急等部门联合值守，紧盯汛期风险点，点对点调度重点市县，针对性督促落实暴雨洪水防范措施，
5: 增强防范应对的主动性，最大限度呢降低灾害损失。公众呢要养成关注天气预报的良好习惯，雨天非必要不外出，不要去暴雨和洪水影响区域，不在高山和坡谷处避险，不涉险通过呢过损路面。
0: 今年上半年，黑龙江省畜牧产业实现多点突破，通过创新养殖模式激活增收潜力。
6: 在桦南县万家牧业，一群刚出生的安格斯小牛迎来了他们的新妈妈荷斯坦奶牛。企业在全省首创奶牛代哺模式，通过这些特殊的奶妈，让小牛的成活率和健康水平明显提升。
7: 安格斯的牛的奶水不好，一头荷斯坦的奶牛最高能带到8个多。现在我们的牧场成活率都在92%到95%。
6: 在奶牛的哺育下，安格斯独牛膘肥体壮，可以提前断奶进入育肥阶段。同时，安格斯母牛因为产后不用喂奶，也能快速恢复体力，繁殖周期缩短40天。这种模式实现了一举两得。在养殖方面创新的不只有肉牛。在绥滨县，黑龙江省唯一同时拥有地理标志和绿色食品双重认证的绥滨白鹅，这几天也迎来了新变化。10栋全新的智能化少年鹅场正式投用，通过用上了看家4线套，小鹅的成活率提升5到10个百分点。
8: 第一项就是智能环控技术，这个灯呢模仿了日光，但它没有这个紫外线，它会提高这个鹅的产蛋率。发酵床跟地面呢大约有60到80厘米的这么一个距离，通风啊就把这个湿度降低了。
6: 鹅舍同时还增加了排风口，使用了智能水冷降温，通过这4项举措打造了最好的环境。今年少年鹅场养殖量达到了20万只，实现品质与效益的双提升。 今年上半年，全省高端肉牛出栏5.97万头，同比增长29.5%，鹅出栏1828万只，同比增长5.7%，中高端畜产品规模持续壮大。除了精细化管理，有针对性的放养在黑龙江也取得了好效果。在北安市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基地，今年扩大的饲养面积让黑猪在山林间跑出了高品质，
9: 极大程度地还原了黑猪野外这一个生存环境。头菌饲养面积达到了将近2000平，它这个肉质啊更加的紧实。
6: 明年企业的200头黑猪将进行规模化繁育，预计产出高端黑猪4000头。今年上半年，全省猪肉产量108.5万吨，同比增长1.9%。全省畜牧业通过扩大牧场规模、提高出栏量，加快向规模化、标准化方向升级，实现整体产值624.4亿元，同比增长1.4%。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走进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党委，看他们如何通过党建引领科研攻关，挑战世界难题，向深空进军。
2: 最近，哈工大化工与化学学院高分子教工党支部团队正向更耐磨、更抗辐射的新材料发起挑战。为了护航下一次深空探测，副研究员赵磊已经连续实验了一个多月。
10: 我们一个实验周期是7天，但是在这7天当中，比如说我们在设定温度控制的时候，有一个1/1000左右的一个误差，都会导致我们一个礼拜的努力的全部都白费。成功一定是在失败的下一次。
2: 凭着这股不服输的精神，此前团队已经攻克了一项世界级难题——月壤无人采样封装。月球表面昼夜温差超过300摄氏度，宇宙射线强烈，想要从月球取回完整无损的样本，封装样本的袋子必须万无一失。以黄玉东院士为首的团队从分子结构开始全新设计，经过数千次模拟验证，最终这个看似普通的袋子成功护航嫦娥5号、6号，将月壤完美带回地球。空间电源被称为航天器的心脏，它的寿命直接决定卫星的服役时间。面对关键材料长期受制于人的困境，学院党委主动牵线，让特种化学电源研究所师生联合党支部与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党支部结对共建。学校的科研优势与行业的应用优势就这样被打通了。
11: 我们双方呢一起呢，协同攻关，共建了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着正极材料、电解液和界面方面呢开展了系列的攻关工作。那么突破了卫星电源的稳定性、可靠性和这个长寿命相关技术。
2: 在天问一号传回的深空自拍中，探测器侧面那面鲜艳的五星红旗格外夺目。但太空环境辐射强、温差大，普通有机颜料会迅速褪色。为了让这抹中国红在深空中始终鲜艳如初，院长吴晓红教授带领的材料化学系教工党支部迎难而上，成功研制出一种特殊涂层材料，为颜料穿上了防护衣。
12: 我们的团队呢是一个全党员的团队，面对困难我们从不想说完不成怎么办，把它一个大困难拆解成小困难，大家集体攻关，这种使命感和荣耀感支撑着我们要把这个事情做好。
2: 34个支部，836名党员，靠着一个支部一个堡垒、一个项目一支突击队的协同模式，让党旗不仅在实验室飘扬，更在项目一线招展。今年学院党委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此前还曾荣获首批全国党建工作标杆院系称号。
13: 下一步围绕15规划和深空探测，我们在超前布局，想国家战略之前把技术力量、技术方案我们统筹好，那么发挥我们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的示范引领作用。
0: 近日，全省首个企业排污智能管控系统在佳木斯投用，进一步提升环保监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中小排污企业全天候智能化管控。在位于佳木斯国家农高区的创业农场污水处理厂，
6: 新安装的电力采集终端正在高速运转，它们能够实时监测制污设备的用电负荷，可以随时触发预警。
14: 这些发射器安装在每个风控单元的尾端，如果企业制污设备偷懒或者企业试图偷排，在手机终端系统将会立刻报警，这就解决了过去我们取证难、核查慢的问题。
6: 目前系统已覆盖13家企业，不仅解决了过去监管分布广、盲区大的痛点，还能精准核算企业错峰生产等各项用电数据，为优化运行、节约成本提供参考。
2: 25号，嘉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同江特大桥完成架梁，即将进入铺轨阶段。建设者们用了11个月的时间，架设了650片预制梯梁，比原计划提前15天完成。嘉铜铁路同江特大桥全长超过10公里，工程通过这种外绕城市以桥带路的建设方案，用高架桥替代路基，可以最大程度减少对生态的影响，保护三江平原宝贵的黑土地资源。嘉铜铁路扩能改造工程西起东佳木斯站，中至同江北站，全长258.25公里，预计明年6月建成，届时列车通过能力将提升3倍以上。
1: 昨晚，东北超联赛第五轮，哈尔滨队主场1-1战平长春队，鸡西队客场1-4负于呼和浩特队。两座城市虽相隔千里，但东北情谊在两场赛事的呐喊与欢呼中紧紧相连。
2: 在哈尔滨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比赛开始前展现哈尔滨百年文化历史底蕴的“天鹅之城”，弘扬北大荒精神的“中国粮食中国饭碗”相继上演。吉林歌舞剧院专门带来舞蹈《吉雪出战》，体现了哈长城市群的共同魅力。
15: 我们来到这之后，一点都没有距离感和陌生感，把我们共有的这个冰雪的资源在这个绿茵场上绽放出来。
2: 赛场上球员奋勇争先，看台上球迷和啦啦队也为比赛增加了大量看点。巨型旗帜、老铁加把劲儿、东北振兴都有份儿。每9碗饭就有1碗来自黑龙江，两次引起全场沸腾。哈尔滨芭蕾舞团百人天鹅方阵轻盈起舞，大学生们组成的兵歌天团唱响豪迈彩冰号子，龙江魅力让赛场氛围始终热烈火爆。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到哈尔滨参加国际速滑训练营的青少年，因为这场比赛对这个城市有了更难忘的记忆。
16: 眼前的场面真的是太震撼了，10000多名球迷汇聚在这里，也让我感觉浑身充满了激情与力量。
17: 更多的是把我们的啦啦队的助威变成一个美好的邀约，到我们哈尔滨来度过最美好最舒适的夏天，也像东北超一样凝聚力量，凝聚情谊，让我们东北更加美好，更加强大。
18: 凭东北超的门票可以优惠去25个景点，今天晚上我要继续做一些功课，带大家玩好。
2: 远在千里之外，鸡西队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现场也出现了内蒙球迷为鸡西加油的感人一幕。
19: 前段时间那个呼和浩特在客场踢哈尔滨的时候，我们也组织了远征的小队，然后到哈尔滨，对于我们来说感受特别好。鸡西的文旅这边也对我们发出了盛情邀请。
15: 感觉东北超跟别的比赛的赛事不太一样，就是我们大家像大家一家人一样，那个一家亲的那种感觉特别好。
2: 虽然比赛分出了胜负，但在赛后谢场时，两队球员并肩走向看台，携手向球迷致意，为东北超以球会友、亲如一家写下了最温暖的注脚。
0: 进入暑期，一列列旅游专列满载游客向北开行，串起沿途北国风光，成为拉动龙江夏季文旅消费的一道流动风景线。
1: 伴随汽笛声，又一趟满载着数百名南方游客的避暑旅游专列驶入漠河站。这个夏天，从北京、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始发，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频次再创新高。
20: 专列非常的舒服，下车之后非常的凉爽，舒适感很强，很喜欢这里啊。
21: 每天咨询黑龙江这条避暑线路的游客特别多，我们针对黑龙江的规划了很多不同的游玩体验项目。
1: 入夏以来，湖南、湖北、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开往漠河的避暑专列密集发车，南北贯通、东西联动的旅游专列网络全面成型。
3: 实行错峰到站、分批进站、梯次候车的模式，有效缓解了车站客流压力。
1: 结合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了多主题研学产品。在动79574列车上，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100多名师生开启了赓续红色血脉高铁研学求知活动。车厢内陈列整齐的四代机车模型，生动直观的安全知识展板，让孩子们惊喜不已。
4: 这种体验感也特别强，能激发孩子在这个科技啊和历史上能产生浓厚的兴趣。
1: 本月新开行的高铁环线哈哈列车也迎来客运高峰。这趟列车的路线是由哈姆高铁、姆加高铁、哈加高铁构成的黑龙江东部环线，起止站都在哈尔滨。环线运行一次6个多小时，将哈尔滨、牡丹江、鸡西、七台河、佳木斯等多个城市串联，成为旅客避暑出游的新选择。25号，2026中俄户外嘉年华暨全国山水户外大会在黑龙江饶河启幕，吸引近2000名中俄户外爱好者共赴山水之约。
2: 随着鸣笛声响起，皮划艇、骑行、徒步三大项目同步开启，其中皮划艇创下国内同类项目赛程最长纪录。爱好者们泛舟乌苏里江上，一边饱览界江风光，一边尽享运动乐趣。
22: 我第一次参加这项盛大活动，内心十分惊喜，活动组织、当地民众热情的态度都让我印象深刻。
2: 作为全国山水户外大会系列活动东北地区唯一举办地，饶河县将乌苏里船歌发源地的故事融入文艺汇演，将大顶山等特色旅游资源纳入徒步路线。
22: 连续来了很多年，这里每年都有新变化，希望明年的大会还能再来。
0: 这个夏天，黑龙江省夏季避暑旅游百日行动推出十大精品自驾营地，黑龙江正以20多度的清凉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23: 这里是哈尔滨新区新打造的创奇码头露营基地，临水而建的垂钓台，果香萦绕的采摘园，还有萌宠乐园里憨态十足的小动物，将城市的喧嚣悄然隔绝。人们只需临水而坐，便能沉浸式拥抱慢节奏的滨水时光。铁锅炖江鱼，江边烧烤，东北家常菜香气扑鼻，把本地风味直接搬进山水之间。
24: 就是一直听说哈尔滨很凉爽，然后福建那个南方太热了，就想来避一下暑，就来这里这个露营基地，我觉得这个挺好玩的。
23: 绥芬河爱情谷自驾游营地也成为无数旅人的避暑目的地。白天，人们漫步俄式风情街区，打卡庄严国门，穿行爱情谷花海山林。傍晚，坐在营地天幕下，伴着静谧晚风闲谈小坐，将避暑度假的松弛感深深镌刻在这个夏天。在同江，全新开营的露营地坐落于松花江与黑龙江两江交汇的壮阔观景带上。随着江畔露营文化季的启幕，音乐会、休闲市集与露天观影轮番上演。白日里远眺两江奔流的壮阔，入夜后抬头便是澄澈璀璨的漫天星空。这年均22摄氏度的舒适气温，正是黑龙江送给全国游客最温柔的夏日礼物。循着这份清凉，沿着最美331边境国道一路向前，罗北名山露营地的临江草坪和江岸步道美不胜收。营地配套了新潮的太空舱住宿与标准化露营点位，为旅人提供了多样化选择。
25: 走到这里了，发现这名山这个地方特别适合休息，我打算也在这住2天，自己搭个帐篷休息休息。
2: 今天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职教社联合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西餐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举行。大赛设置了西餐烹饪、西点烘焙、糖艺和果蔬雕刻四大竞技板块，获奖选手将获得现金及职称晋升奖励。 大赛启动仪式上，龙跃西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正式成立，推动龙江西餐技艺与粤式餐饮理念融合，为西餐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24号，2026哈尔滨夏季国际篮球嘉年华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开启。揭幕战由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对阵欧美职业球员组成的国际职业联队，最终青岛崂山啤酒。

0: 有男篮以83-70取得胜利，这是时隔一年哈尔滨再次举办市场化顶级职业篮球赛事。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喝君妃，有好事。
1: 北大仓君妃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2: 这好事能管够不？
3: 必须能。
4: 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5: 北大仓君妃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1: 中国倡导的国际红树林中心今天正式运行，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
0: 今年暑期入境游欧洲国家订单大幅增长，丰富的文旅体验让中国成为消暑度假的热门目的地。
1: 美媒称，美总统因弹药吃紧中断空袭伊朗，伊朗称摧毁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
0: 法国、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恶化，已导致两国超30万人疏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加快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创新驱动的新动能加速急剧壮大，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有力推动中国经济向新而行，向优跃升。
2: 七月盛夏，原本是国际航空货运淡季，但在深圳宝安机场，一架架货机满载 AI 固态硬盘、精密芯片、光模块等高附加值产品，密集飞往全球各地。
3: 今年上半年 AI 企业相关的运输量同比去年同期已经

0: 翻了一番。
1: 这是中国创新持续圈粉全球的缩影。今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整个 AI 产业链贡献了全部出口增量的一半左右。人工智能成了中国创造的亮丽名片。要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时做出的重要指示。今年一开年，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10天后，15五开局之年首次考察，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创新成果展示，强调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中，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育新动能作出具体部署，要求各地要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建设。针对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支持扩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应用示范。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一系列重要部署，充分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各地在既有产业上升级，在比较优势上创新。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不仅成为应对外部冲击的稳定器，更担纲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1: 今年，支持创新的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加速聚集。中央财政科技支出预计首次突破4000亿元，其中基础研究预算数增长186.6%，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全面推动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发布首批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久前，我国商业航天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这背后几十条产业链正在共同升级。舰体上的铟铝新材料可以帮助火箭舱段承载能力提升16%，高精度的船舶动力定位系统助力领航者号精准回收，卫星搭载的星载芯片、高精度传感器推动高端电子信息产品不断涌现。
3: 今年商业航天产业的乘数效应在持续扩大，下游应用市场也在加快打开，航天领域的投入产出比达到了1:12。
1: 以商业航天为代表，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正逐渐成为拉动新动能的重要支柱。在这张相关专利授权量的变化图上，我们看到今年的增速越来越快，进入6月份首次超过了30%，一系列创新成果正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新动能不仅长在新产业里，也在传统产业的升级里。眼前这些面料不是来源于传统的石化原料，而是玉米秸秆、废弃纺织衣物等。与此同时，生产过程中厂区光伏自发自用、废水循环回用，让全链条都实现了零碳闭环。上半年，化纤行业里像这样的生物基材料和石油加工里的生物质燃料等加工制造的增长速度都达到了20%以上，远超行业本身。不仅如此，今年全球新增了39家灯塔工厂，中国占据24家，其中超半数来自纺织、家电、集装箱制造等传统产业。上半年，未来产业也在前瞻布局、加速成长、持续积蓄新动能。量子精密检测设备走进锂电半导体生产线，数小时的检测工序压缩至几分钟。今年，量子科技这个实验室里的前沿技术已经开始逐渐走向实际应用，上半年融资规模同比翻了近3倍。不仅如此，巨深智能赛道230余家企业推出400多款人形机器人整机，全年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6G 已形成300余项关键技术储备。在传统产业、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联动发展相得益彰的带动下，今年上半年新动能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了40%。
4: 从细分指标来看，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速2季度比1季度表现得更好，这也说明新动能增长壮大的态势还在继续，竟加快从点状突破迈上系统爆发。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
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
7: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
8: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9: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今天下午已经从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1: 今天凌晨，广东惠州市惠东县沿海风力不断加强并叠加大雨，道路两旁树木剧烈摇晃，大量杂物被刮到了路中间。20:30，记者缓慢驱车到达了海边。
10: 这里是惠东县忍平半岛沙堆尾的海边，受到强台风的影响，我们人啊在这里无法站稳，而狂风夹杂着暴雨倾泻而下。我们看到这个海边的广场上有个篮球架呢已经被刮倒了。
1: 3:50前后，台风红霞在惠东县平海镇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通过距离台风中心约30公里的一处工业摄像头，我们可以看到密集雨幕漫天飞射，镜头在强风作用下持续晃动。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导致惠州市惠城区三洞镇木立河水位上涨，陶前村积水最深达到2米，镇村干部和救援人员逐户拉网摸排，分批护送被困群众转移。汕尾市、揭阳市惠来县部分地区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市政、消防等多个部门协同处置险情。截至今天14时，广东全省累计转移人员89万余人。受台风影响，惠州、广州、深圳等地机场今天取消航班800余班，目前航班正在逐步恢复。广东公路共有84条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党员、干部、职工及志愿者积极抢险。今天中午，珠江口重要跨江桥梁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已恢复通行，广铁对部分省内省际线路加开班次，增加运力。受台风影响的京广高铁、杭深铁路预计今晚恢复运行。海事部门对此前避风防台的600余艘船舶，按照先出后进、先干线后支流、先大船后小船，有序安排珠江口复航。电力部门处置电力线路故障、设备泡水等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电力供应。 香港各地累计报告的110多处岛伏树木已基本清理完毕。

0: 港铁干线服务基本恢复，香港国际机场此前大量延误取消的航班也在陆续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实地查看灾情。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相关省份密切关注雨情，做好防汛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我国红树林保护取得积极进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
0: 今天，国际红树林中心正式运行。作为全球首个致力于红树林保护与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从全球倡议正式迈入实体化运行新阶段。2022年11月，中国在湿地公约第14届缔约方大会上倡议，在深圳建立国际红树林中心。目前，国际红树林中心包括8个成员国和13个签署国，覆盖亚洲、非洲、美洲等全球红树林主要分布区域。实体化运行后，将进一步深化各方的政策交流、技术合作和经验分享，通过开展联合科研攻关、能力培训等，推动形成全球红树林保护合力。红树林被称作海岸卫士，是全球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红树林保护，出台湿地保护法及配套制度，建设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红树林地用途管制，实施保护修复专项行动，全面加强红树林湿地保护修复。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红树林的生态完整性、生物多样性与蓝碳固碳能力显著提升。
2: 下一步，我们将统筹科学保护、系统修复、合理利用，强化区域部门陆海综合施策，筑牢海岸带生态安全屏障，着力提升红树林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推动15五红树林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3: 今年以来，我国冷链物流网络持续完善，有效降低了生鲜产品的流通损耗，更好满足百姓消费需求。
0: 盛夏时节，各地商超榴莲等时令水果供应充足，
4: 更新鲜了，价格也更实惠了，比原来便宜了大概30%吧。
0: 生鲜果品极易因温差变质，眼下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今年云南开通新的冷链国际班列，新型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鲜果直达大型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
5: 果品损耗下降了接近20%，运输时效缩短了1.5到2天，物流成本降低了约15%，品质好了，我们的销量也提升了30%。
0: 今年以来，全国冷链骨干网络布局持续优化，105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覆盖东中西部，成为生鲜产品中转分拨的主力。面对日益增长的食品冷链需求，冷链物流基地陆续启动扩容。福建漳州的这个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3个大型冷库正在加紧建设，赶在开渔季到来前，为新鲜水产集中上市提前做好准备。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冷库总容量达到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紧扣现代物流15五专项规划，进一步完善冷链物流设施体系。
6: 以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为重点，辐射带动产销冷链集配中心和两端冷链物流设施发展，推动冷链物流与生产、流通、消费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要。
1: 今年夏天，高温热浪席卷全球多地，避暑游的需求迅速攀升。中国凭借多元化的文旅资源和日趋完善的旅游服务，加上不断优化的入境便利化措施，成为越来越多

0: 外国游客消暑度假的新选择。电影《飞驰人生三》凭借燃情的场面和硬核的特效，目前在年度票房榜名列首位。影片取景地青海的戈壁与丹霞地貌场景，吸引了无数游客来这里打卡旅游。当地七八月平均气温不到20摄氏度，舒适宜人的气候迎来大批欧洲游客旅游避暑。
1: 西宁是一座风景优美、生态环境很好的城市，在其他城市经历炎热之后，来到这儿，凉爽的气候让人倍感舒心，我们也玩得十分尽兴。
0: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和武陵源等景区，夏季平均气温在22至26摄氏度之间，尤其是海拔1500多米的天门山，宛如天然空调房。这里独特的枫林峡谷地貌和绝壁栈道奇观，成为很多中外电影的拍摄取景地。
2: 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7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我觉得这里完全可以成为一处避暑胜地，气温舒适宜人，景色更是美得无以伦比。
0: 随着多部中国电影走红海外，不少电影拍摄地成为外国游客慕名而来的打卡热点。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 贵州、内蒙古、黑龙江等地则通过不断完善涉外旅游配套、完善景区多语种服务，将草原、林海清凉气候优势转化为特色避暑产业，持续激活入境旅游市场。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 今年以来，国家电影局还先后与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文旅部等相关部门出台系列文件，推动中国电影经济蓬勃发展。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销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前20位全球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 30%，
3: 订单同比增长25%，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0倍。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纵贯19世纪覆盖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的宏大遗存。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走进景德镇，看世界遗产如何在科技守护与活态传承中更续生生不息的千年文脉。
4: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从深山中考古探明的长达10公里的长岭磁石矿脉，到涧溪水岸繁忙的窑柴运输码头，从落马桥窑址考古遗存，到昌江码头扬帆起航满载青花粉彩珐琅彩，畅销海外的精美瓷器，景德镇以一镇四区、一江三河为骨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巧妙借助山形水系科学组织协调，形成了大规模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成就了景德镇瓷器的高端品质与巨大产能。同时，孕育了独特的城市聚落形态。
5: 凭借天然的资源地理优势，萌生了瓷业，形成了一定的布局和聚落。你看，这个南北两条街，上下弄，然后它的这个东西向的这个无数的这个小的弄堂，然后形成了它的这层毛细血管，来共同构以瓷为核心的血肉。
0: 在上千处古迹遗址的保护修缮和改造续用过程中，处处彰显着最小干预、因地制宜的东方智慧。在镇区生产中心，不搞大拆大建，而是巧妙保护利用历史遗迹，增设展示中心。在磁石、磁土矿区和燃料产区，为了保护脆弱的生态，放弃石材铺装，就地取材进行生态化步道建设。 在湖田窑遗址将墙体打开，创新设计雨虹系统，有效防止雨水倒灌，让土遗址与周边环境自由呼吸。 同时，世界首个古陶瓷基因库正不断扩充，搭建起古陶瓷研究的世界级学术平台，以遗产保护为核心的文物主题游径串联起古街深巷，在千年窑址旁创意市集内人流涌动。通过对古建作坊的功能性改造，遗址片区成为当代匠人传承展示古老技艺的文化空间。从宋代的青雅到元明的青花，再到今日的世界遗产，景德镇用系统的保护智慧与活态的传承理念，让厚重的文化遗产在城市肌理中生生不息，向世界持续讲好中国故事，也将世界瓷都的古老文脉稳稳地传递给下一个千年。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日前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活动，首次围绕数据促进增长主题开展高级别政策交流，发表了 APEC 数据促进增长高级别圆桌会主席声明。未来 APEC 各经济体将积极拓展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等新的合作领域。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通知，对建筑市场准入管理、建筑工程评标定标、建筑工程发包承包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加快构建宽禁、严管、重处建筑市场监管机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日前发布《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首次超越火电。目前，北京市居民身份证补领、机动车驾驶证核发等162项公安政务服务事项实现全程网办。今年上半年，公安政务服务网办量4700余万件，网办率达95.6%。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今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昨晚18时23分，交通运输部南海救115轮返航三亚途中，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救起29名越南籍船员。经了解，他们的船舶于24号遇险沉没，坐救生筏漂流至此。遇险时，船上共有62名船员。南海救助局先后增派搜救船舶、救助直升机前往现场搜救。截至目前，中方救援力量已成功救起45人，搜救仍在进行中。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目前尚不清楚这一指令将持续多长时间。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方此举主要出于对防空弹药储备不足的担忧。特朗普及其高级助手还担心战事升级导致美国与关键海湾盟友关系疏远。伊朗媒体25号发布卫星图像称，伊朗在此前的行动中摧毁了约旦的一处美军主要弹药库，并打击了美军使用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位于巴林的数据中心设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25号称，革命卫队在本月8号到22号的15天内摧毁11架美军战斗机和直升机，并打击了美军7个指挥与控制中心、6部爱国者防空系统雷达。穆赫比还说，近日美军 B-1 轰炸机从英国军事基地起飞空袭伊朗，如英国继续为美军提供支持，将成为伊朗合法打击目标。法国、西班牙林火仍在持续，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多家欧洲媒体25号报道，大火已导致两国超过30万人疏散。 在法国，林火过火面积累计接近1000平方公里，该国西南部重灾区吉伦特省过火面积达420平方公里，勒波日市上百栋房屋被烧毁，火线逼近省会城市波尔多。
2: 我们现在是来到了我们能够抵达的距离着火点最近的这样的一处位置，大家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呢，熊熊的大火依然燃烧着，而周围的这片树林呢，早已经被烧焦碳化，周围的这个空气当中呢，弥漫着非常浓重的焦糊的这种气味。远处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着火点仍然在冒着烟，仍然有复燃的这种可能性。
0: 由于灾情严重。

0: 中，法国已调遣1500名士兵和一架军用运输机参与灭火。25号，西班牙东部又有新的火点出现，在巴伦西亚，大火造成1人死亡，首都马德里附近2处火点连成一片，给灭火工作带来挑战。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达1300平方公里，高于过去10年的均值。欧盟派出飞机和直升机支援法国和西班牙的灭火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乌克兰军方当天在里海水域袭击了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名船员死亡，1人受伤。伊朗外交部谴责这一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是侵略行为，并就此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军在里海打击了与伊朗相关的运输军事物资船只。也门胡塞武装25号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位于沙特吉赞和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胡塞武装称已做好扩大军事行动的准备。同一天，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的导弹发射平台、火箭弹发射阵地和武器库等军事目标当天遭到空袭，炸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报道未指出是谁实施了空袭，沙特军方目前未对此作出回应。据巴勒斯坦媒体25号报道，以色列当天对加沙地带加沙城、汉尤尼斯等地发动空袭，造成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0多人受伤。当天，以军还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搜查了300多个地点，扣押70多名巴勒斯坦人。巴西外交部24号拒绝2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签证申请。据匿名巴西官员透露，拒签原因是防止这些美国官员入境对巴西大选造成干扰。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根据巴西高等选举法院公布的日程，巴西将于今年10月举行总统大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1: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是真的是真的，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

0: 岗位的这些难处，我们采用新研发的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4: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3: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4: 看远得戴近视镜，
3: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4: 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4: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5: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4: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5: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7: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为了您与他人的安全，禁止酒后驾车。

0: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嫂子，俺还想跟您再谈谈。
1: 俺没空。
0: 嫂子，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俺要去娘娘庙，俺去还愿，感谢娘娘给费家送子，顺便给你、苏苏还有肚子里的孩子祈福，行了吧？
0: 嫂子，非要现在去吗？还愿也不用这么着急吧？
1: 俺许了日子的，就得今天还。
2: 嫂子，嫂子，
3: 俺在屋里都听见了，去娘娘庙是吧？俺最喜欢去娘娘庙了，过年庙会俺姐还带俺去了呢。
1: 你这还怀着呢？那山路多颠呐，回头马车里头再磕了碰了的，你要你嫂子的命啊！听话，在家里好好躺着啊，嫂子给你带好吃的。
0: 嫂子，
1: 你在家好好照顾苏苏，走。哎。
4: 出去一趟。
5: 为啥去娘娘庙也不带俺啊？太过分了，这么好的天气都往出跑。
3: 俺别在这里算了。

0: 春气，孩子们都放风筝了。俺要是有儿啊，一定给他扎一个雄鹰展翅。
1: 别说那有的没的，赶紧干活得了。
2: 柱子哥，柱子嫂，你们在忙着。
0: 哎，
2: 俺想和你们聊聊。
0: 啥？跟俺们拉呱？
2: 对，
3: 就是拉拉呱。啊，
0: 这俺们干活呢，一会儿啊弄得泥脚泥。
2: 不爱的不爱的，俺就想啊和你们聊聊，聊聊你们关心的话题。
1: 俺们有啥关心的话题啊？除了种地打粮，吃了不饿，还能干啥呀？
2: 农会，你们对农会有什么看法没有？还有，你们对这北伐军北伐一路上帮咱们农友们建立农会，帮农友们减租减息、用电，啥个看法吗？哎
1: 呀，飞牙少爷，俺倒是听说了关于农会的那些事儿，你也看着了，俺们家呀就租了李俊义的几亩薄地。除了交租就剩吃喝，再加上那个张宗昌这税那税，快把我们皮都扒没了。你跟俺说的那个事儿啊，跟俺们没啥太大关系。俺嘛只看眼睛能看着的东西，看不着的俺不信。走。
2: 柱子哥，此言差矣，这没有见过的事儿就代表着不能成功吗？支持农会就是为自己谋福利，这对于咱们广大的农友来说是翻天覆地的大事。咱们农友们有了这减租减息，有了这用电，日子才会更好，才会更有盼头，不是吗？
1: 飞侠少爷啊，你刚刚说的都是为我们锄地汉子谋福利的事儿哈。
2: 对，
1: 那俺就更听不懂了。你说啊，你一个财主家的少爷，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不是对你不利吗？那要是别人跟俺说，俺还能听听，咱你说俺就觉得那么怪呢。
0: 就虽然俺不是你们家佃户，但是这事儿啊你是不是得先问问你嫂子呀？那他和那些财主们如果同意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甚至用电，那咱们高兴还来不及呢，用不着你一家一家的劝，你就这么着吧。
1: 行了，快快快快走。
0: 来，这
2: 对，您说的对，俺一定会继续劝俺嫂子的。但是柱子嫂子，虽然咱们之间身份位置不同，但请你们相信俺，俺和你们是一条心的。俺希望以俺的力量把所有的农友们都给团结起来，
4: 去跟财主他们争取自己的权利。
1: 好，
0: 好，
1: 俺相信，快去劝吧！啊，
0: 驾，
1: 走，
0: 来，驾。哎呀，这牛都够倔的，驾。
5: 来，都给你包好了啊！你这语言下的挺慢呀，你抓紧吃了，别受潮了。
0: 完了再来啊！
4: 哎呦，
0: 魏阳，
4: 你拿什么砸的我呀？是飞镖吗？
0: 俺买好吃的，把你这好吃的都敢拿出来。
4: 看起来还是急。

0: 遗产，说说吧，想吃什么好吃的？俺这存货可不多了。
1: 那个外国糖，全是牙变黑的那个。
0: 那个巧克力。
1: 巧克力，还有柿饼子、蒸枣、芝麻糖。
0: 你这是害口了吗？人家害口是非酸即辣，你这害的口挺杂呀。
1: 俺没心情跟你斗嘴。
0: 嗯，谁惹俺家大小姐生气了？
1: 俺嫂子呗，去娘娘庙你不带啊？这么好的天儿，就把俺自己关在家里，俺得干点自己愿意干的事儿。
0: 你就说俺猜的准不准吧？果不然就是受气了。做的对，人家对咱不好，咱不能对自己不好，是不是？
2: 啊，拿点好吃的，我紧着你挑。但是你说的那个外国糖啊，那个巧克力，咱可是没有了。那不是每回都能抢着。
1: 没有外国糖，你跟俺说这么多干啥？
0: 大小姐，你别生气，是不是？你看咱这个果子仁也是很好的，哎，是不是？还一层，下面这还一层。
1: 没啥新鲜玩意儿，俺家都有。
0: 你这叫什么话？这还不新鲜吗？这一点不皮，嘎嘣脆。
1: 都给俺包上吧。
0: 全包上？
1: 全包上。记俺账上，回头跟俺嫂子要钱。
0: 俺巴不得你多生几回气。
1: 你说啥？
0: 俺是说，俺见不得你生气。
3: 回去等通知，回头呢去铁头家开会起誓啊。
4: 啥是农会，啥是永电呢？
5: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啊，这农会可好啊，农会就是帮助咱们农民，带着俺们这农民给俺们撑腰啊，俺们带着你们跟那雇主子要永电。啥是永电嘞？永电啊，就是这个地俺们可以永远的种下去，他们不能想出就出，想给谁就给谁了，你们说好不好啊？
6: 好
5: 好
6: 好好
0: 啊。这个牌牌上画的是啥呀？一条土扇。
5: 这个呀不是土扇，
7: 这就是农会的标志，这就是咱们犁地的犁杖啊。啊，
5: 当然这个牌牌上面雕刻的不是那么的精致。
7: 铁头，
5: 俺本想着这段时间做完群众的工作再去找你，因为俺相信以你的号召力一定能一呼百应的把这农会就给建立起来了。但俺没想到的是你现在已经开始干了。你拿着，拿着，这是俺这几天做调查记的笔记，俺也跟俺见到的农友们基本上普及了农会的意义，以后你要需要帮忙都可以来找俺，不管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俺都是有一些积累的。
8: 来来来来来，拿了，看什么看？费教授呀，啊，你这是个墨意思，俺咋有点？
5: 俺想帮你。
8: 你想帮啊？是啊。这农会是俺们锄地汉子的农会，这跟你有啥关系？你帮俺啥呀？
9: 你是个啥？你是财主家的少爷啊！你是个少爷啊！
8: 那俺们农会咋能有财主呢？是不是？
10: 对呀、啊。
8: 行啊。所以你就别瞎掺和啊！来来来，哎，你们几个啊，都听好了，去俺们家开会，都别忘了，都是自己的事儿，都想着点啊！
4: 哎哎，散了散了。
3: 先忙去吧，等通知啊，等通知。
11: 好，冯铁头。哎呀，白先生让俺通知你，下庄下午批斗恶霸财主潘小鬼，让你带着鸡粪子去看看，学习学习。回头等他回来以后，我们开会讨论。
8: 好事儿啊！啊，好事儿啊！啊，走走走，现在走走。哎呀，
5: 大江。哎
8: 呀，哎，大江，跟走走走，跟着。

0: 娘，俺给爹送完饭回来了。爹说了，下午不用小独角了。来，大脚呢？
1: 让人捎信来了，到下庄去看批斗盘小鬼儿。让你别急，不到黑下就回来了。
0: 娘，俺还得再出去一趟。
2: 苏苏啊，苏苏，
0: 嫂子，
2: 快来看，嫂子没骗你吧？

0: 给你买的点心，还有山楂。谢谢嫂子。文典呢？出门子了。啊？
1: 嫂子。
0: 哎呀，你要干啥去了？不是说好了让你照顾苏苏吗？人老话都说了，说这肚子里的孩子呀，经常听亲爹说话，脑袋瓜会越来越灵光的。嫂子，俺先回屋了啊，躺着躺着。
2: 老弟，俺有正事跟你说。嫂子，俺看见了，咱村的农会成立了，铁头牵头，而且今天夏庄要给潘小鬼开批斗大会。
0: 铁头牵头？嗯，那好呀。俺刚把他的地从冯二手里头要回来，让他再种一年。嗯，他感激俺还来不及呢，不会为难俺的。再说了，那潘小鬼是啥人，谁不知道啊？那就是个恶霸。他能为了报仇，把佃户家的人从坟里头刨出来，埋一头驴进去，还放狗，咬入过他地里头的人。整治他都是轻的。要俺说，这种人就应该抓起来关大牢。
2: 对，嫂子，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而且这潘小鬼的罪行当中啊，还得有一条是不给佃户减租减息，不给佃户用电。
0: 那也是罪加一等。
2: 那嫂子，你还等啥呢？赶紧把佃户聚起来呀，问问他们是想减租减息还是想用电呀？
0: 俺为啥呀？
2: 哎，
0: 不是，文典，你为啥呀？你为啥老让俺牵这个头啊？
3: 就因为你学过几天新学，就跟着起哄想改朝换代。
4: 俺是不是得回去跟俺爹说一声啊？
5: 那么容易呀？
0: 俺要知道，你这新学学的是这些个东西，回来就拿你嫂子下手，你就不让你上这个学了。
6: 刚才逗潘小鬼看着真解气，
7: 笑啥？
6: 这回知道回去该咋干了吧？
7: 啊？咋干？
6: 咋干？俺就要照那个样子，先整费佐市那个老寡妇。
7: 这潘小鬼是作恶惯了，那刨坟掘墓的事他都干，把掘地户的欺负惨了，那费家嫂子没这样吧？刚才台上的人还说，这潘小鬼把村里人的房都骗了去。这人家没房子，在外面冻着，孩子都冻死了，他在里面吃香的喝辣的。他还帮张东昌屯兵，提前招这个四年军粮税，这招啊也是他想出来的，真的娘的海神经。
8: 刘武说的有道理，这费家嫂子她不是作恶的。还有，你都没问问他认不认农会，认不认这减租减息用电的事儿，你咋就要弄他？
6: 有道理个屁！那俺和俺爹辛苦种那么多年的地，他想愁就愁，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活不成。俺那么求他，他都不让俺再种一年，他跟潘小鬼有啥区别？他就不是作恶？
9: 哎，真是，顾前顾后的，要么说就干不成事儿，当不了个领导。这事儿说干就得干，今晚就干。这是俺们农会第一次干大事，那就得把这个声势造出来，就不能像温吞水。要干，那就叫这全村的锄地汉子一起干，一起要用电，让他们都能吃饱饭，过上好日子。哎，你们四个啊，分成四个队，晚饭后把你们那个集结好的人数都汇报给俺。弄完这个费佐市，剩下的就一个个弄。
8: 今晚
9: 咋？那功夫管够了，这才刚过午。你们把你们的人数汇报给俺后，就在俺们家门口集合，啊，一起出发。听懂没？
10: 听懂了，听懂了，真懂了，大哥。
9: 大什么哥？谁是你大哥？
6: 那农会上人都叫那个主任，以后你们也管叫主任。
10: 对对对对，这主任，
11: 主任，
10: 铁头主任，
11: 主任。
9: 哎，你也得管叫主任。
7: 信不信俺踢你？
12: 一切权力归农会，减租减息。

0: 嫂子，
1: 你要是还想说农会的事儿，就别进来了，你干脆回学校吧，一会儿就走。
0: 嫂子，您不用护俺走，俺也不会强迫您做什么，但俺知道俺现在该做什么，俺会留下来陪着您等着。
1: 等啥呀？
0: 等农会上门揪到您的时候，俺替您去。是您把俺从小养到大，咱俩相依为命这么多年，这个时候俺不能不管您。
2: 东家，俺想跟您说个事儿。
1: 说。
2: 俺听说潘财主被农会批斗，那潘财主是做过一些恶，可您跟他不一样，只是
1: 有话就说，别老吞吞吐吐的。
2: 哎，您可能还不知道，现在很多佃户都被铁头他们给鼓动起来了，说要是东家不给减租减息，不给永佃的话，那不管是不是好东家，都得给点颜色。
1: 这话是谁跟你说的？还是谁让你说给俺听的？
2: 没有没有，俺就是替您和少爷担心，替咱们费家担心。您应该明白，那些锄地户子都是无利不起早，哪有见到利不往上扑的呀？您好好想想。
1: 下去吧。
2: 哎，
3: 这铁头第一个要弄的就是费家嫂子，俺看出来了，他就是想泄愤，他就是记恨费家嫂子抽了他的地，他还说要把那声势造起来，把全村的锄地户的都叫上，特别是费家的佃户，要一起涌佃，要减租减息。
4: 那这阵仗的话，费家嫂子根本来不及反应，他万一控制不住的话，不就成了批斗潘小鬼了？
3: 那咋办呢？得俺去费家报个信儿。
4: 铁头看见又得记恨你。
3: 这费家嫂子不是恶人，俺是觉得应该帮她。
4: 俺今天下午去那下庄了。
3: 你也去了？那你都看到了？
4: 俺去的时候人已经散了，但俺明白发生啥了。俺其实想了一个招，咱俩得分头做。你先劝劝铁头。
3: 那你劝不了，那玩意儿现在啥也听不进去。
4: 你这样劝，

0: 哥呢？
1: 玩着呢。哎呀，
2: 大哥，大哥，大哥，晚上。哎
3: 呀，外面
1: 走呢。老大，哥。哎，哎。
3: 妹夫，稀客啊，赶紧坐坐坐，陪哥喝一口。
0: 俺不喝了，你来一下啊？
3: 干啥？
0: 哎呀，跟你说点事儿。哎
3: 呀，到俺这儿来了，说事儿还往哪儿跑啊？你用哥。

0: 这个先上来，
1: 啊，
2: 答应了，进去吧。来，过来，
0: 吃点花生，大家来。
2: 吃点花生。哎呀，你可是稀客。咋了？
3: 跟你是不是知道农会的事儿？
2: 我听说了点儿。咋了？
3: 宁学强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2: 这秀秀就没教你点好，还宁学祥，你叫声爹能死啊？
3: 现在不是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你知道，秀秀嘴上不说，他心里都快急死了。
0: 他急啥？
3: 农会的事儿啊，他现在就担心这农会的事儿弄到爹那儿，让爹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爹会不会答应？
2: 哥，这个时候您可得好好劝劝爹，千万别舍不得。
3: 俺下午去了趟夏庄，那潘财主你知道吧？
1: 潘小果吗？比俺爹地还多，比俺爹还有钱，他咋了？
3: 他就是因为不配合农会的事儿给揪出来了。那锄地户子们真的把他干那些坏事全都说出来，菜叶子、臭鸡蛋，没少往他身上扔，没少遭罪。最后他也低头了，他答应农会给锄地户子们减租减息用电。哎
1: 呀，咱村儿就不会有人闹腾，因为咱村儿就没有潘小鬼，更没有农会。谁愿意趁这个茬儿啊？心里都明镜似的。
4: 你这事儿就好比从那个东家口袋里往外掏银洋，
1: 是不是？回去告诉秀，告诉放心，有哥在呢，爹保准没事。
3: 哥，你不会真觉得没人敢趁茬干这事儿吧？
1: 不会是你要干吧，大脚？
3: 哎呀，你是当俺啥也没说。哥，你就为了秀秀好好劝劝爹吧。俺走了。
1: 回去告俺妹，俺知道了。
5: 铁头，
6: 铁头，俺有重要的事儿跟你说。
7: 啥事儿说？
6: 俺是为你大事儿来的，你能不能好好听俺说啊？
7: 你说。
6: 俺琢磨着你的大事儿啊。你不能先弄老费家，
7: 为啥？
6: 你得先服众啊。
7: 服众？什么意思啊？
6: 就是你要干大事，你得让跟你干事的人心甘情愿的服你，心甘情愿的跟你干，这叫服众。
7: 有道理啊。可俺那四个发小还有你，这不都愿意跟着干吗？
6: 哎，是没问题。可俺觉得啊，你要是先弄老费家，大家就会以为你铁头是在公报私仇，打着农会的幌子干自己的事儿。
7: 啥？
6: 你想啊啊！你要先弄老费家，这费家嫂子到时候真给你减租减息，给你永电了，那大家回过味儿来，就会知道你铁头是为了自己的事儿才弄的农会。那大家要都这么说，你那些弟兄们还能相信你吗？还愿意跟你干吗？啊，这话要是传出去啊，就让你当农会的这个头头的白先生，还有农协的那些大官，还能信得着你铁头吗？
7: 有道理，有道理。哎呀，俺不瞒你说，俺就是一心想成个老寡妇。哎，可惜你这么一说，俺要得先服众的话，那俺就不能整老寡妇了。那你让俺琢磨琢磨。哎，
6: 俺是建议啊，你把村里的这些财主们都召集起来啊，给大家开个会，先问问大家有没有愿意，就是主动的这个减租减息、主动用电的啊，先礼后兵嘛。而且你嫂子说了啊，要给你们农会办件大事。
7: 啥大事儿？
6: 她让俺先保密，明天你就知道了。
7: 啥大事嘛？明天早上，你赶紧说，俺等不了明早。
6: 哎，等一宿，急死你算了啊。
7: 行，哎，有道理，服众，就这么定了。啊，为了服众，俺先不整老寡妇了，俺先整你老丈人宁学祥。啊！

0: 叫，嫂子，这都夜了，这要去哪儿啊？嫂子，这手里这拿了啥呀？
1: 俺正要去给宁雪祥送信。
0: 你看到没？看到没？这就他们财主家了，你说说，你看看你媳妇儿。吼啥？你现在去找他，你说啥呀？
1: 你还不知道俺要说啥吗？
0: 大脚，你也知道这事儿，你也知道这心里写啥？你忘俺那么信任你？俺在家前脚告诉你，你回来吃个饭功夫就告诉媳妇儿，是不是？你真行你！你忘你啥身份了？你是锄地胡子，你不是财主那边的。
1: 铁头，
0: 你要是真想知道，你自己看。
2: 大哥，大什么大哥？铁头主任，
0: 大主任，
2: 俺们集结的人数跟你汇报去。
0: 儿子，你的事儿一会儿再说，把信赶紧了。快快快！
2: 百岁，我能看得懂啥？你，
0: 您一定也知道，知道啥？
1: 是不认的了，就没一个认字儿。俺识字儿，你不会写自己名儿？俺给你念。
0: 你念，快念。
1: 俺写的是，您一定也知道了农会的事，也知道这农会会帮着锄地户子们跟东家要用电，要减租减息，大道理俺不跟您讲。 您也一定明白，终时到了要财主动真格的时候了。当初不舍得卖地赎俺，您伤的只是俺一个人。但您若不配合农会减租减息，把永电做好，那就成了佃户，成了锄地户子们所有人眼里的对头，就跟那潘小鬼一样。这对头，俺劝您不要当。
0: 念完了？
1: 嗯。
0: 没骗俺，你要是不信，找个识字的再给你念一遍。俺去找四爷爷。
3: 行，谅你也不敢骗俺。虽然你没给宁雪香送信，但是劝也不行，
0: 俺不用你劝。俺们农会的事儿，俺们想个啥法子，俺们自己说了算。啊，外人不能掺和。行，来个人，给俺看着，不许出屋。
3: 铁铛。 过分了啊！别拿着鸡毛当令箭，你为啥看着他呀？
1: 往你嫂子给你绣旗呢，不识好歹。绣旗？绣啥旗？俺想帮你们农会绣一面旗。俺知道，你办的农会是想替锄地户子们说话，给他们撑腰，让他们日子过得好一点。俺佩服你，也想着能帮你做点啥。
0: 俺就想帮你这农会绣一面农会旗，让你以后开会的时候为锄地户子们撑腰的时候能撑着这面旗。好，很好，你的旗可以照绣，俺的事儿也得照干。越是这个时候，那越不能出岔子。行，那就辛苦你，进屋。
4: 绣旗就啊，你还是去守着吧，在咱们集结完之前啊，就别让他出来了啊。哎，做馍看着儿媳妇儿啊，半宿不见，你铁头成了王法了。
5: 这小子啊，要是敢动绣绣半根指头，俺打断他的腿。

0: 你要是老懂啥，静，赶紧看，去俺屋，咱出正事。
1: 别掺和，你等着，你慢点。
2: 爹，俺还是得掺和啊，以后再跟您说。铁头主任，俺们队伍都集合好了，在下洼吴三家附近。俺们队伍有13个人，
3: 我这队没凑齐，有几个突然不来了。
0: 现在就7个，早上说干一天活累了，有的还没拌上饭，有的吃了呢早早就歇了，不想耽搁明天地里干活，还有那扎米汉的，那更不敢耽搁了。俺为他们从这么大的事儿，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吃饭睡觉的事儿，俺给他们弄成了，那以后的日子不就舒坦了？这个理儿都不懂吗？还要去扎米汉？
4: 去接着干去叫，上午接了牌子，怎么有6、7十人？只要接了牌子，都是农会的成员，都得来。你告诉他们，啊，冯铁头是给他们撑腰来了，以往跟东家受的西吃的瘪，只要跟着农会干，俺都能给他要回来。
0: 你这个队长硬气点儿。
1: 行，我要去试试。再，
5: 志全，你那儿多少人？
6: 俺这跟百岁那边一样，就8个人。
5: 俺这只有4个。
1: 一上午俺就发了6个牌牌，你那多少人来着？13。就这么几个人能干成个啥呀？啊！你看看那潘小鬼那场面，那阵势，那才能镇得住叫个响呢？喂，主任，咱不是就是去个老寡妇家吗？那他家就他，宁家二小姐，费文典。
0: 咱就吓唬吓唬的事儿，这些人也够了呀！不行，俺不要弄老寡妇了，俺要弄宁学祥。谁？宁学祥？你们是不是以为俺当这个农会主任就是为了俺自个儿啊？你们心里都不服俺啊？还没有，俺要弄宁学祥。
7: 不会不服了吧？不能。等天一擦亮，啊，不管来多少人，俺都开炮。
0: 百岁，你负责带几个人，把围子口的人给俺扣下，不能让他们给宁可欣报信。
7: 好，
0: 等把这村子里最大财主搞完了，剩下就好说了。走，俺跟你们亲自去喊人去。啊，就不信这个理儿了。走走走。
7: 哎，你着啥急呀？
8: 你让绣绣绣那旗，也不是一下就能绣好的，你这队伍不用了。
9: 绣的完俺就用，绣不完俺不等了。看造化，圆吧。
8: 出发。
9: 秀儿啊，
10: 嗯，
9: 娘咋还没睡呢？哎呀，这么折腾，俺和你爹咋睡得下呀？俺给你熬的小米粥。嗯。
10: 谢谢你啊，
9: 哪喝哪喝。哎，再喝再喝小米儿的。
10: 一会儿喝。
9: 哎呦，秀啊，你这个绣活可真是怪好的。哎呀，咱秀真能啊。哎，这铁头他是为了咱锄地户子好，弄那个么么农会。 俺老寻思着，他这蛤蟆抬轿，使劲拿大的那个劲儿，俺心里不舒顺。你看，你在这给他绣旗，他叫人还看着你。哎，咱秀啊，你真是，一头呢是财主的亲爹，一头是俺们锄地户子，你夹着这个中间，你怎么弄呢？你说，
10: 娘，还是您懂俺的心思。
11: 那铁头不是说了，这旗子用不用还两说呢？你还这么赶着给他绣啊？俺现在呀也不想这么多了，俺就是想绣这旗，也是能为农会做点什么。绣得完最好，绣不完，俺这心思也算是尽了。
12: 主任，人咋样？
13: 人都到了。
1: 非百岁小队27人。
0: 报告铁道主任，牛五队伍28人。
2: 28人啊。
3: 郭守强队伍16人。
1: 飞先生队伍20人。
4: 好啊
2: 好啊，天一擦亮俺们就出发。
5: 好，
6: 三儿，三儿，要开拔了，不用看着了。
7: 不看着了。
6: 对，赶紧走。
7: 好。
8: 又不看着了，你怎么去？哎呦，
2: 俺这个心里啊有点发毛。你看铁头那架势，这要整命学祥啊，整命老财呀、啊，俺现在有点担心。大眼泡子，俺得去看看去。哎呦，
8: 总归是亲家，有没事帮衬帮衬你哦。
9: 哎，娘，
8: 好了，娘看看。哎呦，
0: 好，太好了，嫂子，把冯铁头代表农会的兄弟们谢谢你。
2: 农会的兄弟们都听好了，他们穷苦出地汉子，挺腰立碑的时候到了。一会儿见了东家，要永殿，谁喊的声大，俺就先让他跟东家谈，先让他永殿，有农会给你们撑腰。别怕，今天俺们先奔宁江，开拔！
1: 俺跟着去看看，你先回家，有啥事俺告诉你啊。
2: 二蛋子站着看啥呢？赶紧加入去了，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0: 吃饱饭。
11: 给我个牌牌，给我个牌牌。
0: 这儿，
2: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都能吃饱饭。
12: 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
13: 都能吃饱饭。
14: 从县城回来，俺的心里是一会儿喜，一会儿忧。喜的是听了杜先生讲农会给锄地户子们撑腰。俺们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可愁的是宁学祥能主动捡足捡膝和永殿吗？俺心里乱极了。
15: 学生
16: 可了不得，这铁头把农会撑起来了，就是这队伍看着有点寒碜呀。
17: 你坐南闯北的挨你给断断，这事儿能成吗？
16: 别的地儿成不成咱不知道，咱村要想成事儿，得让铁头给每个人发一条能遮住腚的裤子。
18: 那可不，这发裤子。
2: 国贵啊，嗯，虽然你不会种地，但俺们农会也不嫌你。进来吧，俺给你补块牌牌。哎
16: 呦，多谢弟兄了，俺就不掺和了。俺不会种地也有裤子穿，嗯，那皮鞋还刚合脚嘞。
2: 你呀、啊，你看不远啊，嗯，你就让你那老驴继续驮着你走脚吧，啊，以后想进来俺都不要你。还有谁啊？现在还来得及，俺给你补块牌子，跟着农会干，都能吃饱饭。有农会给你加油。
9: 铁头，铁头，那个柱子也要去，快去。
16: 我什么时候说？哎，
9: 去去去。
16: 补块牌子来，
11: 给他补块牌。
18: 走，走起来，走，
19: 再来一个。

0: 算了吧。算了吧。
1: 都是骚货。
2: 弟兄们，抄家伙。
3: 是。
2: 弟兄们，
3: 是。
2: 自打俺们天牛庙村团练组建以来，那是立功无数，俺们就是保家防匪，机防盗贼，保一方安宁。谁若作乱者，咱们
3: 打他们有去无回；
2: 若有欺老小犯上者，咱们
3: 打他们哭爹喊娘。
4: 兄弟们白怕，你们请要立碑的时候到了，都给俺稳住啊！
2: 铁头兄弟，要不要一起练会儿？
5: 俺找宁学行，让你们老东家出来。
2: 铁头兄弟，回头再说。弟兄们，
3: 走，
2: 操练起来。
3: 是。
5: 铁头啊，这是要玩命了，赶紧走了啊！哎哎。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妃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夫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易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5: 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8: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0: 哎呀，别踩齐啊！
1: 梅凤，都到家门口了，屋里头喝口茶。

0: 事儿，要不咱回去瞅瞅啊，值个身儿啊。哎，我们哥几个正打算回去找你呢。没事儿。
1: 干完走吗？
2: 都看完走吗？当然怂货。
0: 不是，你最后不也没敢进院吗？
1: 对呀、啊，
2: 你们全都跑了，我一个人咋行啊？滚！
0: 不是，你也别照我一人撒气呀、啊。

0: 这雷声大雨点小啊，这大眼泡子居然没事儿。哎呀，还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呢。哦呦，这不是疯老二吗？来，总妹儿，咋？哎呀，这老脸儿抽抽的跟核桃似的。 没看着俺笑话生气呢？哼，俺告诉你，俺宁家几辈子在听鸟庙村啊，那都是最大的庄户员，连狗见着俺都得低眉顺眼的。哼，谁敢在俺家门口耍小瞧啊？俺宁家百年不倒，不对，俺宁家万年不倒。哎呀，你真能瞎说！
1: 还万年不倒，你就是个万年的王八，世道变了，你这叫万年的王八打把式，翻盖了。
0: 你才万年王八翻盖了。俺告诉你，冯老二，你就是翻了10000回也轮不着俺。俺有俺儿子金钟罩，谁也进不了俺身。
1: 哟哟哟！还金钟罩，还进不了你身。我告诉你吧，就你这个德行，今天人家没收拾你，早晚有一天，人家会收拾死你的。
0: 俺今天就先打死你。
1: 胖子，拿棍子来。来，打死人是要偿命的。哎呀，今天是真倒霉呀，倒了血霉了，出门没看黄历。
0: 本来俺是好心，看看他们有没有打你，俺来拦一拦，帮帮你。没想到你一见着，喷俺一脸粪。
1: 凤儿，你要是有这好心啊，俺赏你杯酒喝。来来来，
0: 不喝，你那是马尿。
1: 你喝不喝？
0: 不喝。
1: 你
0: 以为俺愿意跟你喝酒啊？啊？
1: 俺就是请风色喝酒，俺一辈子也不愿意跟你喝酒。敬酒不吃吃罚酒，光子，拿棍子来。
2: 等等，俺那叨叨两句得了，那高低是个老亲家不是？
1: 俺没跟他是老亲家，
0: 俺不认，
1: 俺认。不可能！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呸 你们先走。
2: 哥，你别乐了，俺有话跟你说。
1: 咋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还没出面，全都给俺吓跑了。
2: 哥，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1: 哪儿不对？
2: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哥，你也是识文断字的，也是出去闯荡过的，你这时候这么帮爹，你就不是在帮他。你这是在害爹。
1: 我咋害他了你？没到这时候，农会的风刮不了这么快。妹子，我告诉你，地是咱爹的命，俺当儿子的，能帮他一下就得帮他一下。
2: 你
1: 放心，到不了那时候，有那时候

0: 有哥在呢，没人把咱宁家能冻成一冻。那你先回去吧，这事有哥在呢，没人把咱宁家能冻成一冻。回去吧。
1: 俺知道你秀奇是拖延时间。

0: 这铁头的确是答应不弄费家嫂子，那咱俩转动你爹，当晚就要去。那俺想着，俺已经跟哥说过了，哥肯定会劝爹。这哥好像会错俺的意思了。
1: 你这不怕铁头知道了又跟你急啊？
0: 怕啥呀？那俺做的又没错，俺是让哥劝爹别跟铁头杠着，那就是他看到了，俺也敢这么说。
1: 大脚，谢谢你。
0: 咋了又谢啊？你好像懂俺的心思，俺都不用说，你就替俺做。你感觉就好像三伏天喝了一碗凉水，
1: 就是得谢谢你。
0: 俺懂你的心思，不是应该的吗？
2: 在俺心里，俺俩是一个人，所以你不用跟俺说这些啊。嗯。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骗子！ 还要跟他对着干，把人家的地都给俺收走了，俺都瞎了主了，俺的主
0: 就是俺主的小兵。
1: 要不然到现在都是青岛，我告诉你，你要不让俺家好过，你也没个好过，我就撤你家了，住你家了。
3: 放屁！
1: 你妈是谁呀？
3: 你家铁头绑你们家爷们儿了吗？绑着他来参加农会了吗？还不是他们自己愿意来的？你敢滚滚滚！
4: 现在不承认了。
5: 他娘的，这么娘们儿发电是不是？啊！都敢说了，管管！
1: 白斌，
5: 愣子！飞白孙，飞白孙，
6: 飞白孙来了没有啊？
7: 飞白孙，
8: 快点点！啊！
1: 快点点！啊！
9: 都谁家娘们儿？有没有爷们儿在的？都劝劝！铁头也是为大家好，闹什么呀？
1: 走，我让俺家好过，你别让好过，你别碰我，别碰我呀！

0: 现在打算咋办？俺没成想会这样，折腾半天啥也没弄成个啥，俺快憋屈死了。再这样弄下去，俺咋要用电？哥，俺是不是没法取银子了？不行，俺不服。
1: 还要拼，
2: 找谁拼啊？啊，找宁可卿啊，还是找村里那些财主东家？
1: 你就撞俺家强行，你撞别人家强试试。
2: 哥，都这时候你都别懊丧俺了，俺必须要用点，俺为了取银子，俺也得去试试，俺去整那老寡妇去。
1: 你咋吃秤砣了？乱成这样，谁跟你去？
2: 那你说咋办啊，哥？
1: 现在知道叫哥了。
2: 啊！俺说的话你听不听？听。
3: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谁？爹，咱爷俩这第一回合。

0: 俺是赢了这帮锄地的户子，我敢保证，这帮穷棒子再也不敢来折腾你了。哼！亏了大脚提前过来跟俺说了一声，让俺劝劝你，说秀儿在家急得够呛，知道他这是给咱报信儿来了。爹呀，说明俺妹心里头还是惦记你。
1: 是让你回来劝俺的，啊！谢谢爹。不说了，你干的也没错。俺就是琢磨着啊，咱爷俩素素静静喝酒的日子不多了。
0: 咋可能呢，爹？
1: 大不了你再到军体会，总舵主那儿再叫些人马来。这个法子，你只能用那一回啊。这回爹谢谢你了，以后的事情爹自己想着。就是扮小鬼的事啊，可不能在爹身上再发生了一次啊。

0: 把他们都叫来，一家都别落下。
1: 到哪来？你们这是要干嘛？
2: 段奶奶说，把所有佃户都叫来，该用电的用电，该减租减息的减租减息。
1: 嫂子，你想明白了？您是咋想明白的？
0: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今天俺就不上钱了。刘胡子，你跟少爷把他们谁家想要啥都记好，回来咱再盘算。
2: 哎，老奶奶，
1: 嫂子您放心，俺一定把这事儿办好。
2: 少爷说了，不会少你们一家的，啊，一家都落不下。
3: 这是王飞家的。
1: 您是要减租减息，还是要用电？
4: 还是要用电。
1: 好，给他记上，用电。
3: 下一个，
4: 俺家也要用电。
1: 用电，好，记上，用电。
5: 哎，永安，
6: 嫂子，真用电了。
0: 俺心口疼，先回去了。这家没管好啊。
7: 大少爷。
1: 哎，铁头娘。
7: 这个减租减息和用电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7: 大少奶奶一直对俺们都挺好的，这要是能用电的话，俺们也想用电。
1: 没问题，铁头家用电。
7: 哎，谢谢您，大少爷，
1: 好好
7: 谢谢。
1: 下一个，下一个。都不着急，都不着急。您要是吧，
7: 别跟我下来。爹，爹。
8: 跑步儿，跑步儿。
9: 不好好在家保胎，
8: 你跑回来走慢。
7: 爹，俺找你有事儿啊。
8: 走走走走走，回屋找方英，慢点儿。
7: 赶紧的。
10: 这钱你拿着，还够了，就给自己买点啥。你娘不在了，爹管你。这里边是小米粥、酒枣，回去让飞家嫂子给你熬点枣粥喝。啥时候生？
6: 爹，这东西俺不要，这钱俺也不要。俺回来就是想告诉你，赶紧的把佃户们都用电了吧。
11: 飞家嫂子，
6: 飞家嫂子现在就在家门口给佃户用电呢。俺回来的路上还听说那铁头到县里找农协的人拿主意去了。到时候指不定有啥法子治你呢。你那地契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

0: 想想看看给谁用电，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是不是费佐氏让你来太阳底儿来了，还敢跟俺要地契合啊？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你哥都不敢干这样说话，赶紧拿上东西回你费家去。你告诉费佐氏，你爹的事情还轮不到他费家来指手画脚。
1: 你就是听不懂好赖话呢！俺姐现在不理你，俺哥没空管你，你连俺的话也不听的。你是真不怕别人揪了话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光子，拿着东西，赶紧送车走，俺用不着你在这儿吓唬俺。走，走，
0: 走就走，
1: 俺再管你，俺就是条狗。
2: 光子，追出去！拿着东西，操，怀着孕呢！干动俺地契盒子，干动俺地契盒子，干动俺地契盒子！
3: 人人都要吃饱饭，一切权利归农会。
0: 用不着你来告诉俺。
4: 这件事情俺早就看出了。苏苏，苏苏，你这是？刚刚俺啊和刘管家一直在给店户们做登记，所以就没顾得上你。
5: 文天哥，
6: 二小姐，
7: 二小姐，哎。
5: 东家一定让您拿回去，
8: 俺不要。
5: 二小姐，恁别难为筐子。
4: 哎，筐子，你先把东西放俺家去吧。
5: 哎，好，谢谢姑爷，谢谢姑爷，谢谢姑爷。
8: 文天哥，俺刚才听见你说的话了，俺这不是担心俺爹吗？俺就回去劝他把佃户永电，俺就担心他被抓去游街。
4: 可他不听啊，他就把俺赶出来了。文念
8: 哥，这事儿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吗？
4: 苏苏啊，你先把脸上的泪擦擦。咱先啊，不聊这些事。你之前不是说想放风筝吗？俺带你放风筝去。
8: 真的？
4: 真的。哎哎，苏苏，那边。

0: 哎，面哥，风筝真的飞起来了，飞得比鸟还高。嗯，
1: 已经稳了。来，你来试试。俺也可以吗？可以。 稳住，别晃，稳住，稳住，稳住。

放风筝也不能让苏苏开心了。俺还记得小的时候，俺爹带着俺姐还有俺放风筝，那时候可开心了。可是现在俺一想到俺爹俺就闹心，俺真怕他落得跟潘小鬼一样的下场，俺都急死了。苏苏，潘小鬼是罪有应得，你爹跟他不一样。 农会的建立不是为了跟东家和财主们闹对立，而是想让那些锄地户子们日子能好过一些。你放心吧，你已经怀了俺的孩子，你爹就是俺爹，俺一定会去好好劝劝他的。你只要管好自己的身体，每天开开心心的，其余的事儿都交给俺。

0: 嫂子，俺听小琴说你一天没吃饭了，俺在厨房学着煮了碗粥，您尝尝。
1: 吃不下呀。
0: 嫂子，俺知道您迈出这一步确实挺难的，但是
1: 你别跟俺讲大道理，这时候夸俺比骂俺还难受。苏苏呢？找回来了？
0: 俺在路上遇到她了，正哭呢，俺就给她带回来了。
1: 咋又哭了？哎呀，这还怀着呢呀，谁又惹乎她了？
0: 苏苏看咱们给佃户们减租减息，她着急想回家劝她爹，结果被她爹给骂出来了，说她是您派去探她底的。
1: 俺都走在她前头了，还有什么底好探呢？狗咬吕洞宾，你跟苏苏说，嫂子早晚给他出了这口气。
0: 嫂子，这事儿啊，您就不用操心了，俺也该去劝劝您老伯了。
1: 打住！自己家的事儿还没料定呢，掺和人家事儿干什么呀？不许去！以为侥幸能逃过这一回呢？他要真能逃过去，俺都不答应。

0: 说，就这张纸，就这黑生生的几个字，那宁学祥就能听俺们的？
1: 杜先生不说了吗？这一纸在关键时刻能抵得上农协的武装力量，对那些不尊重农会的老财主们有威慑力。万一这药真的不管用，他到时候会亲自来。但是俺觉得，他现在忙得一口饭都吃不上，咱就别麻烦杜大哥了。
0: 哎呀，还杜大哥，骄傲的这个亲，说的跟你本家哥哥似的。他本来俺是俺们村农会的负责人，结果他杜主任见了你就跟没看见俺一样，他紧紧地握着你的手叫兄弟。你咋不说你认识这个杜主任？你咋还跟俺瞒着这个心眼？
1: 你一直在外，这一回来就忙农会的事儿，俺哪有机会跟你说俺救过杜大哥。
0: 哎，你别杜大哥杜大哥，最后俺这个心里烦得很。就算你两次救过他的命，那人家也是那农协的大头，你以后也得就叫人家主任啊。
1: 行，
0: 不要因为你是那个杜主任的救命恩人，你就在俺面前翘尾巴。
1: 放心吧，啊，只要你需要，俺一直陪着你就是了。
0: 到底是俺哥，一码归一码，从小没白叫你啊。
2: 东家，车装好了，咱走啊！
3: 走，你在前头走，俺跟着。
2: 啊，能上车，能坐下。
3: 路不远，俺跟着。俺要让天牛庙村的锄地户子们看看俺今天干了些啥。
2: 啊，那行吧。
3: 走。
2: 大家伙儿一静啊，静一静啊。那个咱东家发话了啊，今儿个啊有什么想说的啊今天就说啊，该用电的用电，想减租减息的咱就减租减息，好吧？
4: 土楼股马上就到，
2: 好吧？
3: 土楼股也是你叫的，你得叫宁三叔。
4: 好，东家啊，俺家宁三叔一会儿就到啊，今天咱就把这租的文书给大家签了啊，大家别急哈，再等一等。耶，
5: 秀伟回来了，我找你去，你哪里去了？
6: 大脚回来没？
5: 没有啊。
6: 这咋回事？
5: 俺这不都一群人在桌子都支在门口了，这不都要走吗？
4: 走吗？都没事走吗？啊啊！哦呦！
7: 铁头主任，来来来来，上座。铁头主任，来来来，正好你赶上了，来坐坐，看着俺今天减租减息，直接泄气。哎，
8: 干啥呢？
5: 看看看看，这不懂吗？
7: 不懂吗？俺亲自泄气。
4: 东家，开始了。
2: 那个。咱家的佃户哈，谁带着这个地契了？有带地契的？
9: 带了，带了啊。
2: 还有啊，
10: 我带了啊。俺也拿了。
2: 李老三，
10: 哎，过来。
2: 您是想用电还是减租减息啊？
8: 东家真是我的好东家。
2: 哎，用电啊，用电。
8: 东家，咱还等三叔吗？
3: 等。这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宁学士的名气？俺今天特别请来给俺写文书，兴许只有他会写。
11: 兄长说得对，俺来了。这个呀，恐怕只有俺能来了。这千百年来，这事儿鲜而未见。稍等，咱马上开始啊。
3: 有一套程序啊，快点儿哈。
4: 李老三，
5: 你还愣着了，快点儿。
0: 三婶，厉老三要用电。
2: 来，宁有同。
9: 来了来了。
2: 还有费良才。
0: 来，用电哈。
12: 用电用电。
2: 对。
7: 老子，你怎么把俺给忘了？
12: 咱带地契了。我没有啊。
2: 模板城的佃户哈，记得把这个地契带上，从明天开始，宋家那是挨个走上一遍啊，咱继续办啊。
0: 甭忘了你大肚子，那董家700多亩地呢，办了你办不了别人了，今天只办一部分，明天继续，很快到你。
12: 很快是什么时候啊？
2: 俺到时候去你地头去啊，找您。
12: 行，太好了。
2: 大家伙儿别忘了带着地契啊！那今天就这样，先散了吧，好吧？啊，
7: 都能吧，都能吧。哎呀，
3: 大侄子啊，你看还行吗？满意吗？这刚刚开始啊，对，啊，慢慢来。哎呀，瞧俺这记性，俺还有个大事。
2: 哎，一等。来，一等哈，还有个事哈，那个，这是俺家村西卢卢井15亩地啊，凤大脚家的，凤家人知道啊，这是俺家秀秀大小姐的陪嫁啊，莫拿走，今儿个凤家人领了吧？
9: 领。来，
7: 老亲家，英明，日子选得好。
3: 不能要，
7: 为什么
3: 呢？不能要，
7: 这是陪送的呀，陪花。
3: 不能，别瞎了俺这片心意了啊！
13: 倒霉了呀，倒了血霉了呀，地没了，这就好比是煮熟的鸭子，它给呀飞了。家里来了个丧门星啊，好不了啊！俺先把丑话说到头了。哎，这个家有他没俺，有俺没他。
5: 那是大脚懒的，你管人家秀秀干么？
13: 你以为俺傻呀？大脚听他的。哎呦，山羊圈啊，一不成啊，他娶了媳妇。

0: 他忘了娘啊他。
1: 大蒋，
2: 哎，
1: 俺还是想不明白，这宁学祥为啥就突然影店了呢？
2: 俺也觉得奇怪。杜大哥给了铁头一封戴红绸的告示信，就是谁要是不配合农会，农协就会下来直接接手。这信还没拿出来呢，你爹就服软了。俺还以为你劝过了。
1: 俺确实一直想让俺哥去劝爹。俺哥一直没在，不是俺。
2: 那有可能别人劝了呢，二叔、四爷爷，都有可能。

0: 你非让我躲出去，你这戏演完了？爹，你可别这么笑，我这瘆得慌。你使的哪出啊？你给俺说说。
1: 已经来了，
2: 警戒令。
1: 哎，

0: 东家，这是您刚给的用电的地契。俺们还回来了。这是原来的，都给你们留着呢，都收好啊。
1: 谢谢东家。
0: 领你们的活，你们也领受俺的活，这样就都有个安稳的日子。你们三户，祖孙三代都是俺家的佃户，俺们也没少照顾你们，所以才得以你们是俺宁家的最大的佃户。
1: 哎，是的呢，是的呢。
0: 俺也不会像吕俊义那样，怕你们闹事儿就抽了你们的地。该咋干就咋干，一切还是老样子。但有一样啊，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在谁那儿走漏了风声，俺宁家的地也住不成，别家的地，只要俺发个话，你们也租不成。
1: 俺不能跟自己家粮食过不去，俺们懂，保证这嘴呀闭得严严实实的。
2: 哎，几位，那咱今天先回吧啊，东家该歇了啊。
1: 哎，东家。

0: 这地，咱娘俩就可以一直种，一直种到你娘俺死的那一天。
1: 再也不用担心老寡妇吃我的地了。

0: 俺再也不用去扎密汗了，俺要把这力气都使在这地里，俺就不信俺翻不了身。
1: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0: 哎呦天啊！

0: 不行了，林子。
1: 哎，
0: 爹得歇会儿啊，太累了。
1: 行，爹您歇会儿。
0: 哎，
2: 爹。
0: 啊。
2: 爹，爸来了。
0: 哎，哎呦喂，早就应该来呀，都快饿死我了。哎呀，
3: 林子，您咋来？上来吃饭了。
1: 没事儿，娘，俺还不饿。
0: 哎呦喂，怎么又是稀的？这整天干活的，这扛不住啊。
3: 俺倒是想蒸馍了，那得有粮啊。要不是银子挖的野菜，这俺都做不出来。
0: 哎呀。

0: 你们吃得了吗？
1: 能吃了，能吃了。银子，别干了，快过来吃饭吧。
2: 哎，不饿，不吃了。哎呀，
1: 你能天天都不吃吗？天天说不饿，你省下的都不够你爹填的大肚子。
2: 俺姐是不饿吗？俺姐那是不舍得吃。
0: 你姐饭量小，她是心疼娘家人。等将来以后呢，她找个好人家，有的是好吃的。
3: 大脚，吃饭了。哎。
4: 爹，吃饭了。
5: 大脚啊。你告诉你媳妇儿啊，俺长眼了，能看见桌上的饭，以后让她对俺对这个家不用假殷勤。
4: 爹，啥意思呀？俺咋就假殷勤了？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去俺的肉，俺的命。
2: 那俺庄户人家呀，那就是命根子。
3: 俺们种了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
4: 种庄稼的人，生在土地，长在土地，最后也得死在土地。

0: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1: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0: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2: 这鱼绝对十几斤。
3: 这本书送给您。
1: 谢谢谢谢。
0: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4: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5: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吗？
6: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0: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见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姆斯尼路，然后现在这个铜江就是窗外两侧的那个自然风光特别的美。我昨天还跟那个就是同行的人说，我说这个就像那个阿勒泰似的，好像去了这儿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阿勒泰了，就是那个景象特别的怎么说呢，宁静，有一种好像不属于东北的美感，就是跟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东北像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然后低矮的

蓝天壮阔的白云，反正一看就觉得心情舒畅。就是即便几个小时坐车，看着窗外的美景都是一种享受。对，今天这个早上起的比较相对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和陈老师今天就分头行动。

0: 师，哎，你好，你好，我是杨家涵。
1: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
1: 来到了街井口哈，我们街井口有一句，可以说顺口溜吧，街井口，街井山，风环三面，水一湾。街井口是黑龙江江畔中俄边境上的一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

0: 衣服特别有特点。
1: 对，这是我们赫德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德族的鱼皮。
0: 啊，
1: 鱼皮服饰做的披肩。
0: 哇，这个特别精美，感觉。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鱼皮技艺传承人做的。战争的时候记载的就是说，
0: 上古时期，
1: 上古时期，玄古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于石欧，是两鸟夹层。这段话记载就是说，在上古时期，玄古国的人就已经穿鱼皮吃水鸟了。而且鱼皮呢是赫德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0: 我之前看那个小说比较多，你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它会介绍很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就咱们赫哲族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传说啥的？
1: 相传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盖金的老人呢，来到了接近口，在这个地方居住，那时候还不叫接近口呢。在这住以后，他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特别美，猎物也多，鱼也多，他就在那个莲花河口搭了个马架子，就开始住上了。从那住以后呢，人们就是云集的，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当这个山就叫盖金。所住的河口呢就叫盖金口，建乡以后改为接金口的。

0: 看，我再跟你说说我们这个钓鱼台。嗯，这个钓鱼台也有传说，钓鱼台的传说，就是说也是说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个叫曼格的末日根，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他就是自告奋勇的拿着那个弓箭，还拿着扎枪，领了一条猎狗。哦，就来战胜恶魔来了。哎，
1: 是那个下面那个塑像那个吗？
0: 对，那是后来的，以后一会儿我再跟你说。嗯，他后来就战胜了恶魔以后呢，就是这个村子得到了那个安静，有个小金龟，帮助他战胜了这个恶魔。后来这小金龟呀，就是变成了一座大山。变成大山，就当时说，就是传说说的这个鱼呀、在这旁边呀、都懊乎啦、起鲤啦，各式各样的鲤子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鱼都在旁边就围绕着转。这个当地的人们呢，就爬到这个钓鱼台，就拿着那个柳条啊，或者拿着藤钩啊，就往上钓鱼，一条条钓，钓的鱼特别多。完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叫钓鱼台。你看那甩鱼竿那个，就是说当时就说往上钓鱼，这就是钓鱼台的传说。
1: 这些传说都特别的。充满童趣，很可爱。

0: 知道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巫术里传歌，知道吧？
1: 啊，知道，我姥爷经常唱这个。
0: 啊，对，所以说那巫术里传歌就是赫哲族，采用赫哲族的加登国小调，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散板杏引子阿朗赫尼娜，就是采用的那个阿朗，就是散板杏引子。它而且它是根据赫哲族的小调了，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这些当时他那个郭寿老师他们就调研采访以后改编的，根据这赫哲族这几首歌。
1: 原来这首歌是根据那个赫哲族的这个
0: 对赫哲族，你看就是伊玛堪，而且墨竹林墨竹根里面有伊玛堪有一段，就是杀七年阿们的几个乌的先民阿们的几个阿哥阿的七年家里面苦我家里面，就是意思说杀七年一边缝着活一边唱着等阿哥，这就是墨竹林墨竹根就有这个等阿哥这个调，而且那个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就是等阿哥的根据他改编的，在1959年的我们国家的歌曲上就已经刊登过，这是赫哲族这个民歌，而且他那巫术里传歌的前身就是响情郎，家喻户晓都知道响情郎，他是赫哲族那个巫术里传歌根据他改编的，我给你唱的响情郎。
1: 好啊，太好了，
0: 我用赫哲语给你唱的啊。比喵文杰来你啊肯你西都你我西都无奈呀无奈呀那人哈你不依胡那几个么喝撒个地忙

0: 你看这姜美哈，嗯，你看这个姜，这我们喝的鱼，芒芒姜嘛，芒芒芒芒，沙河的芒芒，松嘎的芒芒，乌苏的芒芒，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巴克提了个一年，巴克提了一年，就是在这交汇的地方，黑龙江和松花江交汇，那就是沙河的芒芒、松嘎的芒芒，巴克提了个一年。
1: 沙河的芒芒，
0: 沙河的芒芒、松嘎的芒芒，巴克提了个一年。完了，青藏混通江，苏里拉哈苏苏混通江。
1: 我觉得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听起来这么好玩、俏皮，
0: 像唱歌哈，
1: 对对，
0: 像唱歌。我这唱的还不行，你们有时间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一马刊传承人吴宝锤老师，他唱的更好，更有韵味。
1: 我感觉这个可能陈燕老师也会有兴趣。
0: 对对，你们一定要采访到。

节目组交给我一个小任务，让我自己拍一个 vlog，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拍吧。

时至今日，阅读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消遣。它和其他的消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也是交互的，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呢，并不直接发生，它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缠绕。这种缠绕是很复杂的，其实满足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这种特性。有的时候，我也很爱刷短视频什么的，刷着刷着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很平滑地从大脑飞出去了，没有留下痕迹。而阅读呢，就好比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粗粮。

0: 而短视频、游戏啊或者其他的，这些东西就像是细粮、大米、白面，而吃粗粮呢，会锻炼我们的肠道能力，锻炼我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我们对于复杂信息的咀嚼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拓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疆域的范围，可以让我接纳更多不同的观点，我也可以足不出户而看到更多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想法也许在日常生活里我无法马上找到一个人跟我产生应和，但是我在那么多的书目里，我总能找到一位知音，我总会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想它是终生的。铁哥，看我在哪儿呢？我在同江呢。看外面那个后面那个夕阳怎么样？带劲吧？
1: 啊，看了。
0: 啊，我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我说我出来这边，先走的黑河，然后昨天又去的就是这个同江，然后前一阵还去了逊客，接下来还要再去一些地方，反正都是我家乡黑龙江的地方。
1: 感觉你们黑龙江特别大，走的地方也特别多。
0: 没错，就是虽然我也是黑龙江人，但这些地方平时真的是不会去走。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嗯哼，你过两天来玩玩呗，来找我。
1: 没问题，定好时间我去请假，请完假打个包就找你。
0: 敞亮，好，拜拜，谢了嘿，
1: 拜拜。

0: 好，走啊，
1: 走。哎呀，
0: 啊，这是一个浩哲民族
1: 文化村。
0: 文化村，
1: 嗯，这大门还挺气派的。

0: 的多呀罗罗河嘞，明儿接着给土库书土门特尔可以呢乌日肯德克特米大伯也喝来给干个一壶下多呀罗罗河嘞，明比拉土门忙摸哇德克特米大伯也喝来给干个一俄那米格了太那了莫多里莫日跟巴基文哈尼呢喝来给干个一家提边头你个人咕噜那提起一马克起那
1: 哎唱得好。

0: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听我三爷爷唱过，那我跟他就是，或者这是有语言吧，嗯，就没有这个文字，
1: 没有文字啊，
0: 这都是靠那个口耳，享受，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么样学的，
1: 对对对，
0: 我从小跟他学了以后，他没啥事儿，跟他后人，他搁前面唱过，后人就学，大了一些时候吧，我说这个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我说我要给他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得好好学习，正好我三爷爷呢。那时候呢，给我留了一个磁带，那一本磁带呢，用那个磁带，把那个传授给我，我就搞那个一句一句的抠，然后不懂的地方呢，走到各个地方找贺族的老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我才学会的一马看。贺族呢，不管是这些，我们还有这个，这是。还有这个体育项目，你看我们到了狩猎场了。
1: 狩猎场，对，对，
0: 进去看看吧。
1: 进去看看。
2: 叫我来射一下。
0: 那你射一下来，你看。
3: 它是怎么弄的？搭的。
0: 手对，
1: 这个搭在这儿是吧？这后边怎么搭？
0: 这里边有这个，有个。
1: 在这儿。
0: 凹槽。你随便吧，那个是。
1: 咦，拉不开呀、
0: 你前面手前面的松点，你前面要不疼了。
1: 前边，
0: 对，稍微荡一点就行。
1: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0: 对，你一松它就出去了。
1: 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0: 你这样也可以的。就这一点。

0: 中大会主要啥呢？有这个文艺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体育竞技，这都有，嗯、这是顶杠。
1: 啊、嗯、啊、
0: 哦，顶杠。这原先是应该是有个圈儿，这是、
1: 哦哦哦、
0: 有个圈儿，那圈儿把一个人顶出圈外，
1: 就是、哦、
0: 就这种意思。
1: 对 对, 对，
0: 那个那看、个、到那个叫鱼、
1: 哦，
0: 那个叫渔网脚力
1: 啊，叫什么？
0: 渔网脚力，渔网脚力。
1: 哎，渔网是吧？
0: 渔网，
1: 渔网啊，渔网脚力，渔网脚力。
0: 对，
1: 啊，渔网脚力啊，
0: 这是我们贺州族的独特的这种
1: 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就这种，
1: 嗯，对对，
0: 哎，对。
1: 啊、哦，参与度也很高、
0: 嗯，
1: 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是吧？
0: 对，嗯，对。你要试一下吗？你可以试吗？
1: 啊？
0: 你上次拉的跟他拉去看看。
1: 来，我俩顶一下，就这样的是吧？顶到肚子上是吧？

0: 哎呦，就你俩是，一会儿就你俩，
1: 老外使劲是吧？

0: 公看，这样。
1: 对，完了这手拽着点，
0: 拽着点啊。
1: 对啊。
0: 姐，让我输的时间少，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来一个。开始落了。
2: 加油啊！哎，没问题，没问题。加油！
3: 姐，你劲儿啊！
0: 你放水，
2: 你有劲儿，
3: 放水，你真有干巴劲儿啊！
0: 真的，看到没有？我证明了我自己。
2: 谁劲儿？
3: 你看我比你胖，但是最有劲
0: 儿。看吧，
4: 认输了，认输了。
2: 你都是肯定是都让着我们了。
0: 我觉得也是在放水。

0: 这个非遗的很多项目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去。你看，这个，我在这个写长篇小说主角，包括写这个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非遗方面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现代生活的视角，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植入进去，你就感觉非常舒服。我这个写小说特别爱运用这些东西。你比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人间广厦》，它写的是城市分房的故事，但是我把里边其中里边写到了就是关于民间文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都是和民间的工艺大师，以及民间的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一些勾连，并且把他们的对历史文化的这一种继承和创造，都带到这个小说里边来了。你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心灵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我们今天我跟这个作家杨志涵，我想到这儿来，在你这也就是学到不少东西。你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很精彩的东西，我想未来的有一天。我呢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我写不了黑龙江，但是杨志涵一定会把你这些故事写进他的小说里边去。
1: 我努力。
2: 希望把赫尔族的这些传统的故事啊，还是古老的故事啊，
0: 对，
2: 给我们多多的做宣传吧，写出去。
0: 对。

0: 哎呦，孙老师，
1: 孙老师，
0: 你好，
1: 孙老师，孙老师好，
2: 孙老师，
1: 一会儿咱们到这个滩地，孙老师，咱们一起普体验一下普育生活。
0: 好的，好的，好的，好。
1: 完了，一会儿就到这个滩地去。
0: 好。
1: 完了，那个周山老师，那个一起到这个去做一下鱼。完了，我们回去一起吃这鱼，吃这还做的做
0: 的。好
3: 的，好的，好的，
0: 好
3: 的，好，
0: 一会儿享受美食啊。
1: 好，
0: 好，
1: 那咱们
0: 走
1: 去吧，
0: 走走走走，好，好，嗯。

拜拜。坐在这儿是吧？行，来，我俩坐这板上。好。

0: 慢一点，别着急。
1: 好，
0: 哎。慢点，哎，这个这个这边这边来。
2: 慢点，慢点。
3: 哦，从这上上上船是吧？
0: 来。来
3: 哎，从这儿啊。
2: 哎，慢点啊。
3: 好。
2: 就
0: 坐
2: 那板儿呢，
0: 赵老师来把救生衣穿上，救生衣穿上，
3: 救生衣好，
0: 对，救生衣穿上，嗯。

0: 咱今天就是怎么？
1: 咱这是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啊？
1: 铁锅炖炖里子。哎呀，
0: 那绝对
1: 哥打的，咱网上在江边打的，纯妈是淡水鱼。
0: 我最爱吃铁锅炖鱼。
1: 这是野生的吗？这个是？
0: 啊，对，这是野生的里子。
1: 野生的里子。嗯。
0: 再放点土豆啥的，是吧？
1: 用那里子搁土豆，上点生鱼，整塔拉汉。
0: 哎呀，还有塔拉汉呢，今天。还就是那个有放酱吗？要
1: 不用放酱，咱这
0: 是清水炖，
1: 就是
0: 就是
1: 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
1: 对，就这么的，它这口味好啊，这样的，让吃的口味好的，
0: 对，
2: 就是江水炖江鱼。
1: 像家里那个，你这那整这整那的，它吃的味儿跟咱的不一样。
0: 冷水就把鱼放进去
2: 哈，
0: 大李子，哎，看这个李子说十来斤，跟我的手比一下，这个鱼头，看，这是野生的大鲤鱼。大哥，咱们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户人家呀？
1: 17条船。
0: 十七条船，
1: 十七家，
0: 十七家都是这种靠江吃江的，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全职就是打鱼，一年就是一夏天就开始打鱼，然后冬天回家就冒冬子了。
0: 但是待半年，然后回家再歇个半年，
1: 歇半年，然后呢收收网，来年开春再上，一年
0: 那真挺自在，
1: 一年推一年，就这么推，就这么推，一年推一年，
0: 我觉得这种。但我看这江里好像大鱼很多的样子。
1: 大鱼还行。这玩意儿大鱼像黄鱼啥的，像俺打着基本上就得放。
0: 哦，太大了。
1: 国家保护。你看你今天点儿好了，你就能整打得不错。点儿不好了就少打点一爪子。
0: 对。运气。
1: 好一好了，你这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像玩似的。
0: 哎呦，那真不错了，高的不错了。

0: 现在这个起居吧，它也得起个，起个得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先半个小时左右吧。奥化啊，一些边化，就这几个鱼种。你像那个平时像也能得到一些三花五螺。
1: 对，
0: 三花五螺，三花五螺是咱们黑龙江的名鱼嘛。

0: 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天的蒲鱼是这样蒲啊，但冬天又是一种场景，又是一种场景。
1: 冬捕我看可是场面非常宏大，
0: 对，宏大宏大。那个每个基地地有一个这么个领导网房子，每个基地有这么个领导网房子，
1: 对对对，
0: 特别壮观，非常好看。
2: 黑龙江宽阔风动的江面上，覆盖了一层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的冰碴子从冰面上钻出来，有的像帆，有的似旗，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相距几百米的一座座还有一道搓进冰下篱笆的木板房，冰上人家在近岸的冰面上沿江一字排开，向西边远方的天际延伸，这就是贺哲人的冰上人家铃铛网木板房。我顶风冒雪走进了一家冒着袅袅炊烟的铃铛网房里，一股暖暖的热气扑面而来。
0: 这个得找着网兜，这尽力把网把这个拿出来，
1: 对，
0: 从网兜里拿出来，
1: 哦，
0: 对，

0: 来来来，
1: 再重新，重新来。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拍这么多片，拍这么多片，
0: 打了呀！哎呦，哎呦，哎，没得拍。这个要几斤？
1: 又要。
2: 这个弄在里头
1: 啊，弄在里头啊，行。
2: 它这里都是活的。
0: 哦，哦，里边活的啊。
1: 里边高那个高水的。水了
0: 啊、哦！对对对，
1: 高水就养着了，这样的就活的不好卖嘛。
0: 哎，我的天！

0: 你是今天是早上，这是第一趟是吧？这是第二趟。
1: 第二趟了，第一趟打上没有？
0: 第一趟打一个小鱼，那个三斤。好，第一趟不行。这是借你们那个好运。
1: 第一趟不行。
0: 你下午是不是该再打一趟？嗯。
1: 昨天打的怎么样？昨天。
0: 昨天行啊，
1: 昨天不错。
0: 昨天打的多少条？
1: 昨天打的都小。
0: 小啊。
1: 六个。
0: 哦。
1: 没有今天这几个大是吧？
0: 嗯，今天你们能给带来的好运呢。
1: 哎，好，感谢感谢。

0: 好鱼，好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柴火姜水就行。
1: 这玩意儿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0: 啊，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1: 直接不能直接，因为它有那个什么烟呐，
0: 嗯，
1: 再烤就烤黑了。

0: 研究这个套啊，研究这个。
1: 这就是鱼肚子上的那一大块肉吧？
0: 肩杆那个，就是最后那、最后那块肉。嗯。要不它它这不有厚度吗？
1: 嗯，这块
0: 别地方有那个它太薄了。
1: 这个正合适。
0: 这正合适，它你看它这厚度，它有这厚度它。
1: 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0: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做，用不着太熟。
1: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
0: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0: 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
1: 这是
2: 这
1: 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3: 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有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
4: 那当时像你那样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3: 嗯，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5: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6: 刷就刷这面吗？
5: 我给你翻过来，
6: 你刷这边，你刷
7: 这。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8: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7: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9: 这鱼绝对十几斤。
10: 这本书送给您，
8: 谢谢。
7: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11: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2: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13: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7: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当时我接受自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够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这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0: 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1: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2: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出，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5: 护寸草，方成苍茫草原；护细流，汇成蜿蜒江河；护芦荡，共御百鸟生灵；护新苗，永续万顷林海；筑牢北疆生态，铺展绿色龙江。

0: 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1: 生活不打折，美丽一百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3: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大家好，我是文双。
5: 我叫张随梦。
1: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3: 58。哎呦，
1: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3: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2: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1: 叫姐姐啊，
2: 叫姐姐。
3: 是，哎呦，
1: 挺显老的。
2: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1: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2: 哎，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1: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3: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1: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3: 是，
1: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3: 好啊。
1: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1: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6: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啊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在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的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6: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1: 对，
6: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6: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哦，
1: 益肾乌发。
6: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啊。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6: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1: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也敞亮一点。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6: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1: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6: 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桃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 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

0: 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今天我们请到的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啊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2: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它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说最主要的是它说明我们身体内的脏腑器官有了病变了，最起码啊也是亚疾病亚健康的。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不得三高不得五高，到了80岁呢咱不得大病，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把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2: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舌头抬起来。啊。
1: 但您今天给王阿姨也看看脉吧，啊，好不好？来。
3: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2: 嗯，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那儿看呢，它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从这个现象，还有呢，它的这个舌头、舌苔，它反映的是呢五脏六腑这些方面出现了问题。你看，它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它这舌头两边特别红呢，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赵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那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2: 对，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起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3: 耗上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骨点白的，这别说没事就脑骨点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3: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3: 对，哎，
1: 外调用什么呢？
3: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3: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3: 好，
1: 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还是挺好喝的啊。
4: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4: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2: 哎，多少有点香味儿，挺好的。
1: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2: 不是让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3: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

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

0: 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引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
1: 很有用，
0: 嗯，效果好。
1: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
2: 啊，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2: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2: 特别的安全哈。哎，
0: 即使药材，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个食材，所以说这个安全性那绝对没问题。
2: 那我就放心了。嗯，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哎，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3: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3: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大的呢就全都压到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的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3: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3: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哦，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4: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3: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5: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6: 是。
1: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6: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

0: 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我这么望诊，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是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经过这个医生乌发的这个方法啊，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3个月的这个中医调理，最大的这个成果啊，那就是他这个头发中间这一块啊，已经长出来30%了。那第二个成果，就是原来70%以上那都是苍白的，再看现在，啊，几乎90%都变黑了，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你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这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哎，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出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这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5: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5: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
2: 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啊，应该可能也怀疑啊，是不是染的呀？
5: 不好意思，我这是个人隐私啊。

0: 啊，我跟你说一下，我呢就得了那种白血病
1: 啊。
0: 大夫说绝对不能接触这些化学的东西。
1: 也是，也是。
0: 所以呢，我就从那以后就拒绝染发，坚决不染发了啊。还想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的。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
1: 哎呦，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0: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0: 谢谢。
2: 这位大姐呀，经过咱益肾乌发的这个方法啊，也就3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逐渐逐渐的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3: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进行了解。
4: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3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5: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他的这个头发呢白转黑的这个效果呀几乎达到了90%以上，甚至是95%，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有18岁左右，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您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重伤，是。他的眼睛瞎了。还好还好，只要能说话就能提供情报，这是不幸中的万幸。您没事吧？我倒是没什么事。你来是有什么事吗？啊，
1: 我是来给南天科长送一份海关总署的报告。
0: 下次吩咐刘秘书送来就行了，这种小事情不用你亲自来跑一趟。
2: 我跟南天。

0: 严科长还要汇报一些情况。
1: 南田科长去陆军医院看望这位伤员去了，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这个我知道，我来之前已经跟南田科长通过电话了，他说要我去他办公室等他。
1: 那好吧，请。

0: 隊長、亜生が来ています。
1: どこに？
0: 事務室待ってます。
1: 入れたのか？
0: はい。

0: らされてはないようだ。
1: 二位来的正好，刚煮好的咖啡，来来来，见证一份。
2: 非常感谢阿成先生。
1: 不客气，南宁科长辛苦了。我这次来是给您送一份文件。
0: 文件？
1: 海关总署近两个月的进出口关税报表。
0: 谢谢阿强先生。
1: 您客气了。
0: 请坐吧。
1: 高木先生，请坐。
0: お前たちはここ離れろ。必要ない。
3: 好。

0: 说吧，最近有什么新发现？
1: 很平静，没有任何发现。老实说，我总觉得我在您这儿是白拿薪水。林先生工作勤勉，也很公正，大家都很尊敬他。
0: 有没有人跟他意见不符？
1: 这要看是哪个方面了。如果是经济方面，你也知道，多少会有些意见不符的。
2: 海关方面主要是协调军部和76号的关系。
0: 那么，工作之余呢？他去哪儿了？
1: 工作之余嘛，也就是和汪小姐喝喝茶、吃吃饭，也就这样了。
0: 他们两个现在什么关系？
1: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汪小姐的叔父刚满77，热孝。我不知道您懂不懂中国的传统礼仪啊，长辈过世要守孝3年，更何况现在杀手还逍遥法外，所以我想，他们两个怎么也会发乎情而止乎礼吧。

0: 先生，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要你死死盯住了明龙，并不是要害他，我希望他尽忠职守，为大日本皇军效力。同样，我也很了解你的情况，我希望你能做好我的耳目，只要你能找到明楼的弱点，能查到他的秘密，不仅可以改头换面，还能够从此摆脱明家仆人的身份，一举两得。
1: 明白。

0: 进来，
1: 做功课呢。
0: 啊，功课。
1: 饿了吧？大哥让我给你送些宵夜。
0: 谢谢。你放这就行了。
1: 你看你的，做了几张卷子了？
0: 两张了，一张欧洲简史，一张拉丁文。
1: 我看看。
0: 我还没做完呢。
1: 放开。

0: 这是什么呀？
1: 我不想学欧洲史了，我想改学建筑。
0: 你都换了多少次专业了？换来换去你怎么毕业？
1: 我没兴趣就学不好，我学不好怎么毕业啊？
0: 建筑设计可是工科，你学的一直都是文科，还没有绘画基础，你要怎么学？你看你这画的，你这画的是海军俱乐部吧？
1: 好眼力，我画的怎么样？
0: 画的不怎么样。海军俱乐部的建筑格局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的都很小，特别是二层，阳台修的尤其小。还有就是，这栋楼初建成时遭遇过雷击，所以它的避雷针都加装得很密。
2: 哦，
0: 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下次我再带你去看一看。
1: 不用了，你忘了你送给我一张会员卡。等我把这些卷子做完了，我自己去晃一圈，看个仔细再回来接着画。
0: 三分钟热度。

0: 学习要持之以恒。这饼干真好吃，你要不要吃一块？
1: 你好好吃吧，我还有事要做呢。嗯。
0: 谢谢郑哥。
2: 不要太晚，早点睡啊。嗯。

0: 好的，我知道了，谢谢。怎么样，打听到了吗？跟你了解的差不多。这个叛徒是上海地下党情报小组的成员，特高科里面潜伏的日本共产党员，为了上海地下党不遭受损失，准备开枪击毙他，
1: 结果没打死，自己也牺牲了。
0: 但是事发突然，他打偏了，只打瞎了他一只眼睛。
1: 那个叛徒呢？现在怎么样了？
0: 被内田洋子安排在了日本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据说伤势很严重，已经感染了，如果不及时治疗会有生命危险，所以日本人在全力抢救的。
1: 我认识这个叛徒，他叫徐赫，在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过，我跟他不同系，但是有过一面之缘。我安排行动组去处决他。
0: 当然要处决，但是不能贸然行动。日本人知道他的身份很重要，并且又遭遇了一次刺杀，把他安排在日本宪兵把守最严密的区域，就是为了防止我们下手。你安排他的上下线，立即撤离。处决的计划我们来安排。
1: 是。
0: 明天那边怎么样？
1: 进展不错。他正在研究日本领事馆可能进出的每一个安全通道。
0: 我们能帮的只有这些，其他的要靠他自己。
1: 还有，梁仲春跟我提起了孤狼的事。我在南田洋子的办公室里发现了孤狼的报告，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和我们名家有关的。而且孤狼直指大姐就是共产党，说您有重庆分子的嫌疑，最后还有一句话，阿成可利用。
0: 他怎么会对我们家里的情况这么熟悉？
1: 我感觉这个人就在我们身边。
0: 我们身边最近有什么新进的人员吗？
1: 新政府里并没有新来的同事，不过我们家里倒是有一个。
0: 贵，不会吧？
1: 从我看到文件一直到现在，我能够想起的就只有他。
0: 十几年不知踪迹，确实值得怀疑。你马上查一下他的档案。
1: 档案是可以作假的，
0: 如果你能查出他的档案作假，人就是真的有问题。
1: 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保持常态。

0: 你要喜欢啊，就多喝点。
1: 好，我先来一碗。谢谢。
2: 哎，昨天苏医生来过了。
1: 哦。
2: 给你提亲呢。怎么了？高兴成这样啊？
3: 谁高兴了？我不想结婚啊。
2: 啊？你为什么不想结婚呢？你这个年纪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时候了，你又不比别人差。
4: 大哥还没结婚呢，为什么偏让我结婚啊？我不结。
2: 哎，
5: 端这个碗去哪儿啊？
4: 我去叫你们吃早饭。桂姨炖了鸽子汤，可香。
1: 大姐早。
0: 啊，早。
5: 早。
0: 早。
6: 哟，曼丽，早餐都做上了。我发现
7: 你现在越来越有做太太的样子了啊。
0: 鸡蛋一个是半熟的，一个是全熟的，自己挑吧。
7: 我随便，穷人家的孩子没那么多讲究。哦，做两份就够了，就咱俩吃。
0: 还没起，快要睡了呢。
6: 嗨，昨晚我就把他送走了，没留他在这过夜，不安全。
0: 为什么？
7: 嗯，没办法，做咱们这行的，小心为上。
0: 你怎么跟他解释我的存在？
7: 乡下来的表妹。没睡好啊？
0: 睡不着。
7: 哎，你一大早上就喝啊？
0: 你管我呢，真拿自己当我先生了。

0: 白姐早。嗯，
1: 早。哎呀，
2: 什么这么香啊？
1: 是鸽子汤，阿香特意嘱咐桂姨做的。
3: 小少爷，

0: 这两天你们俩都在忙什么呀？连个人影子都见不到，我还有事找你们呢。
1: 哦，我跟你说了，昨天苏医生来了，大姐身体不舒服。
0: 我倒没有不舒服。苏医生来呀，是给明台提亲来的。
1: 提亲？
0: 嗯。苏医生有个表妹叫程小姐，说是百里挑一的贤惠女孩，又能干又聪明。哦，说是跟明台很般配呢。
1: 苏医生的表妹，我有点印象。
0: 嗯，
1: 我在苏医生的诊所见过她两回，不苏是个美人胚子。
0: 啊，
1: 她今年多大？
0: 比明台要大上两岁。
1: 比明台大两岁啊？
0: 大一点有大一点的好处啊，知道疼人。
1: 那倒也是。
0: 姻缘这两个字啊，可是不能错过，一旦错过，后悔一辈子。
1: 嗯，其实啊，应该让苏医生拿一张他的照片过来看看，到底也要他喜欢才好。
0: 苏医生说了，程小姐呢不喜欢照相，就是有照片她也不肯轻易拿出来给人家去看，说是给人家拿去了，免不了品头论足、挑三选四的。
1: 听起来很有个性。
0: 嗯，
1: 跟明台很配。
0: 哎，听说这个女孩子还留过洋的，也是知书达理的，学成回来以后呢，就在自己哥哥的诊所里做事，很少出去交际，也是个本分的女孩子。
1: 苏医生保媒一定有他的道理，那既然这样的话，找个日子见面吧。
0: 好呀。
1: 明台也不小了，早点结婚，先成家后立业，像他这个性子的确也需要一个人来管住他才好。
0: 嗯，
1: 你想说什么？
2: 我不想相亲，我也不想结婚。
1: 你不想结婚跑到烟花街干啥去？
0: 烟花街什么地方啊？

0: 我就是不想结婚，我为什么能去烟花街？别人去的，我就去不得。再说了，烟花街也不都是伤风败俗的地方，有那么多文人墨客在那儿吟诗作赋，还有那么多有钱人在那儿办舞会呢。
1: 大成，
0: 大姐。
2: 我是被同学硬拉着去的，我就是喝了几杯酒，跳了会舞，我什么都没干。
0: 大姐，你别听他胡说八道。阿成，先把他关到书房去。
1: 是。
0: 干什么？干什么要关我？
1: 走。
2: 啊，我老了。
0: 我
2: 去还不行吗？你答应了。
0: 我告诉你啊，
2: 你给我乖乖的听话，别想着跟我耍花样。
0: 别耍花样了。
3: 明明是大哥在拿我耍花样，
4: 你说什么？我掐你书房，
3: 我打断你的腿！跑得可真快，
4: 我知道，
3: 你现在心情不好，为了百度的事儿。
4: 我只是不想欺骗他。
3: 没人想欺骗他，这只是为了保护他而已。
4: 骗了就是骗了，别拿这些名目糊弄我。
3: 凡事都有两面性的，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说不赢你们。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没想做什么大英雄。我只是觉得遇见他我很幸运，我想好好的活下去，好好的和他在一起。
4: 彼此坦诚相待，没有欺骗，没有秘密。我知道，组长是个好人，但我这么做，只是不想让他成为上层交易的牺牲品，仅此而已。
3: 那我们呢？我们是什么？
4: 我们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没有人会在意我们。等战争胜利了，会有人把我们清扫干净的。但至少，他会活下来。我们留着他，起码可以证明我们来过、战斗过，我们曾经活过。

0: 你是真爱上他了吧？是。那为什么不告诉他？
1: ，
0: 你还没疯，
1: 就快了。

0: 明台，今天明堂哥要举办明家乡香水发布会，我们一块儿去应酬应酬，你要不要一起来啊？
1: 我不去，
2: 有的吃有的玩也不去。
3: 不去。
0: 一起来嘛，自从你回来明堂哥还没有见过你呢。
3: 我没兴趣。
2: 算了大姐，随他吧，我们走。
3: 大哥，哎，夏雨龙，
1: 大哥，大姐，你小子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4: 再见。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2: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

0: 解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1: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1: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1: 啊。
2: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
1: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1: 哎呦，比这还好呢。赵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啊，这个没问题。
1: 哎，
2: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1: 哦，
2: 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1: 哦，
2: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1: 好，
2: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分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0: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2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
2: 对，
3: 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2: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我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2: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嗯，有点干。
2: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2: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2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2: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2: 对，
1: 哎，外调用什么呢？
2: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

0: 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3: 对
2: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嗯，很好喝。
4: 嗯嗯，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汗莲，也叫汗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啊、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啊、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哎、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哎，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哦，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6: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7: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

0: 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嗯，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嗯，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1: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你猜猜。
2: 我猜呀、啊、您50。
3: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啊、是吗？
3: 再猜猜。
2: 说小了啊。嗯。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3: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嗯。我70了。啊。
2: 啊。70多岁了。
3: 对对。
2: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嗯。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3: 对。
2: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3: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李阿姨啊、嗯、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4: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3: 对呀、啊，对呀、啊。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嗯、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2: 您说说，
3: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啊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她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3: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3: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3: 谢谢。
1: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5: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5: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2: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5: 没错。
1: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请牢记，暴雨预警分四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0: 阿香，
1: 哎，
0: 桂姨呢？
1: 买菜去了。
0: 嗯，太好了。你去把水管收一下，我要出去一趟。
2: 你啊，就会堵我的嘴。家里大人一走，你就要跑出去玩。
3: 我明明是在房间里面复习功课，是我同学硬拉着我出去玩的。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要出去玩了？
2: 好好好，你呀、啊、是别人拉你出去玩的，你是明家最乖的小少爷，我不够装。
3: 算你聪明。

0: すみません、佐藤さんで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か。
1: はい、そうです。
0: こちらへどうぞ。患者服を着替えましょう。
1: はい、
0: どうぞ。

0: 你来这干什么？
1: 我想问你呢，怎么满人都有你？这话应该我说。我想问的，就爱说废话。
0: 你出这手术刀，没有更好的武器了。总比你的强。我没空跟你说废话。说吧，你来干什么？还是那句话，
1: 不能告诉我是吧？
0: 知道还问。
1: 请你出去，我要换衣服。
0: 你换军服干什么？

0: 他去日本领事馆，我就知道。不会你要去吧？
1: 我说了。
0: 行行行，能告诉我？你可以出去了吗？还要换衣服？不走是吧？
1: 哎，你这人。

0: 先生，先生，你这是怎么了？给76号打电话，给王满春、王处长打电话，快，快！
1: 伤成这样还能跑？

0: 你把开了！你怎么打人的你？
1: 霍拉，米诺，铁梅南尼斯坦的，王秀忠，你76号给76号打电话，你跟着我干什么呀？给王满春王处长打电话，快去！
2: 是，您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

0: 你找谁啊？干什么呀你？找谁？
1: 有没有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进来？
0: 海军制服？哎呦，
1: 在哪儿？
0: 他已经进去了，不过客人的房间号码我不知道。
1: 马上封锁这个酒店所有的出入口，76号汪处长，马上就到。
0: 快去
1: 啊！
0: 您稍等，我马上打电话。

0: 经理，出大事了！七十六号的汪处长马上就到了，您快过来吧！
1: 来，汪处长，您到了。慢点，被打那个人，他是个日本人，他被抢劫了。幸好我及时赶到。
2: 快点，跟上，跟上！
3: 怎么了，在？
4: 汪处，
3: 快点！
1: 就是他。汪处长。
5: 不是，凭什么封我的发布会？
0: 您先消消气，消消气。不是要封您的发布会，听唐经理说，七十六号的汪处长来了，说是要搜查殴打日本人的抗日分子，所以到您这儿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来的人。
1: 打日本人？
0: 对，
1: 打得好。没想到这上海滩还真有英雄好汉啊！
5: 你，现在就告诉唐经理，我的发布会没有一个是刚刚进来的，
0: 是
5: 都是从上午就进场的贵宾，让他别放肆啊！我们明家上面那可是有人的。
0: 好，好，好，我马上去，我马上去啊！
6: 大哥，我来了，
1: 给你捧场。别说，跟我走。
5: 刚才陈轩玉小姐
7: 被打的
5: 一曲夜来香，
8: 估计是在家憋不住。
5: 接下来呢，我和我的小弟为大家带来一曲四手联弹夜来香，希望大家喜欢。

0: 王处长，你怎么到这儿来？
1: 李秘书在日本领事馆发现了一名可疑分子，跟踪他过程当中被对方打伤了。那个人逃进了这家饭店，我们正在逐一排查嫌疑人。
0: 你的脸怎么伤成这样了？
2: 你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0: 这儿不是有王处长吗？
2: 不行，
1: 他不能走，他得留下给我指认嫌疑人。
0: 你能认出他来？
1: 差不多，什么叫差不多？你到底是认得出来还是认不出来？现在可是我们家在开发布会，你要是这样进去挨个认人，把厂子搅乱了，明长官会生气的。
2: 我认得出背影，他穿着海军制服，我还能听出他的声音。
1: 王处长，借用说话。
0: 你看，先生和大小姐都来捧场了，而且。 我们还请来了著名歌星陈轩玉，你也知道，这个人是很难请到的。我还听说，这个人是有日本军方背景。要不，你们到饭店门口去指认吧，在这确实不太合适。

0: 怎么样，能认出来？
1: 没有，这里没有那个背影。
0: 你确定？
1: 啊，确定。
2: 汪处长，洗衣房发现海军制服。
0: 走。

0: 我告诉你，小东西，明家是良民，本本分分的生意人。你疯了，去惹那个汪满春，惹日本人。
1: 哥，我不是那种惹是生非的人，你冤枉我了。
0: 那你刚才跑哪去了？
1: 我一早就来了，你一直在忙，根本就没看见我。那事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我要是发现你跟我撒谎，让我抓住了，我告诉你大哥。
2: 要告诉我什么呀？
1: 我们是不想告诉你，我们俩是什么时候排练？
3: 啊，对，
0: 就不告诉你们。
4: 嘴上说不来，原来还准备了这样一个好节目。你是越来越会瞒着我了，
1: 大姐，我这不是要给你个惊喜吗？
2: 给惊喜可以，但不要给惊讶，在吓着大姐。
1: 我谈的好不好啊？
4: 好，好极了。
2: 有什么好炫耀的？差点下不来台。
4: 哎呀，你这个人真讨厌，好好的非要泼一盆冷水。咱们明家就你行，就你能干。
0: 大妹啊，我这还有一堆事儿呢，咱们自家人我就照顾不周了，改天咱们一块儿喝茶啊。
4: 好的，那我们就先走了。大哥生意兴隆啊。
2: 生意兴隆。
0: 谢谢。
2: 生意兴隆的。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哥，合作愉快。
0: 滚！
5: 不是，走，走，啊，走吧，走吧。
6: 站住，站住，
5: 转过去，转过去。
6: 过来，
5: 让他转过去。
6: 转过去，
5: 不是不是，走走
6: 走吧，给你转一下，
5: 转过去。
7: 李秘书，你只是市政府的一个文员，你不是特工，以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要第一时间通知汪处长，不要自己强出头。完事了之后赶紧去看看医生吧，明天不用上班了。
5: 谢谢明先生。

0: 秘书到底怎么回事？
1: 说是去日本领事馆送文件，碰到一个可疑分子，跟踪到大街上被人给打了，他还只看到一个背影，而且文件皮肤也弄丢了。
2: 活该。
1: 日本领事馆的安保工作一直就做得不错，这一闹恐怕更要加强喽。
0: 王满春怎么会这么快赶过来？
3: 这个李秘书啊，曾是汪曼春的手下。
0: 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嘛。
1: 还有更让你想不到的呢，这个李秘书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
2: 让他你们的公事下车谈去，少在我面前说这种事情。
4: 就是。
5: 少在大爷面前说这样的事情。

0: 你曾经是我的部下，但你从没告诉我你是日本人，你叫什么名字？
1: 中田英树。
0: 你在我这里工作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是日本人？
1: 无论在哪里，这对我来说就是一份工作，请王处长不要多想。
0: 其实，在哪里，你的身份无非就是一个监视者，对吗？好吧，那你来跟我说说，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去武官处送文件，发现一个穿海军制服的人在询问洗手间，可他根本没去洗手间，我觉得他有问题。后来我跟踪他的时候被他发现了，在一个弄堂口，他袭击了我。
0: 你竟然没有看见他的脸？
1: 没有，他在阴暗处，他一下就把我打倒了，我什么也没看见。
0: 蠢货！作为日本人，你向谁负责？
1: 这个
0: 你不敢说，那我替你说，是特高科的南田科长吧？那么，我想，我和我的老师一样，关心同一件事情。你在明长官身边工作的这段时间，发现他有什么问题吗？
1: 明长官，明长官非常优秀，他为新政府工作尽心尽力，他没有问题。
0: 很好，从现在开始，我不希望你再去向南田科长汇报任何事情。你每个星期来向我汇报一次。
1: 可是南田科长那边……
0: 南田科长那边你应该会应付。一个身份已经暴露的特工，就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废物。你应该庆幸，我知道你的身份之后，还没有让你立刻消失。从明天开始，你只向我一个人汇报你的监视记录。明楼和阿成一定会防范的，但只要他们没有开除你，你也还算是有价值。听明白了吗，中田英树先生？
1: 明白了。
0: 进来。
2: 汪处长，发现不明电波，在与重庆联系。
0: 有什么事情那么特别，需要我现在就知道吗？
2: 是，很特别。他们沿用的就是毒蜂的呼号，但是执法不一样。他们更换了发报员。
0: 毒蜂又开始活动了，
2: 应该是他们不甘于蛰伏，开始行动了。
0: 继续监听，看看有没有办法通过分局停电找到目标。

0: 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吗？记住了。至于那个穿海军制服的人，他对日本领事馆有什么企图，我们一概不知。而且也没有任何证据。你们日本人做事最讲究的就是认真，像这种无凭无据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向南天科长汇报。你说对吗？
1: 阿成，你是真打不过他吗？
2: 看破不说破，就让咱们家小少爷赢两局，又能怎样呢？什么叫让我赢两局？你把话说清楚。
1: 你呀，打不过我吧？我打不过他。你说他是不是故意让你赢两局啊？
2: 哦，原来你才是我们家打的最好的。好，我今天先放过你。明大少爷，你跟我打。
3: 你把所有玩的时间用在锻炼身体上，自然就可以了。来，喝点水吧。
4: 干得漂亮，得让他长点记性，啊！李秘书怎么样了？
3: 我安排他今天上午去陆军医院做检查，下午我会去看看他。
4: 不买点慰问品吗？
3: 已经送过去了，以我们秘书处的名义送的。钱呢，让总务处报销。这钱也能报销？
5: 你可真能精打细算。跟谁学谁嘛？
6: 大哥，我先出去了。
5: 班长，等一下，都出褶子了。
6: 你说怎么办？等阿香回来跟你运一下呗。我找不到他。
3: 阿香去城隍庙置办东西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6: 强哥，你熨衣服比阿香熨的好多了。我今天同学会得穿啊。

0: 你真麻烦，我现在要出门。我不管，我今天晚上要穿的。
1: 你不就是去看一个挨了打的日本人吗？有什么要紧的？
0: 你怎么说话呢？我这是去工作。
1: 你要是不帮我运，我就告诉大姐，你宁可管一个日本人都不管我。
0: 你看着办吧。
1: 嘿。
0: 这家伙是真知道怎么收拾我。你才知道啊，他手里有咱家的法宝大姐，这招到什么时候好用？还不走？不怎么走啊？不走，这活谁干？哎。
2: 不会吧？连我的主意你也敢打？
0: 怎么，你把他打输了，他找我撒气，那我不找你找谁啊？运得好一点，运不好大姐找你。

0: 现在这些抗日分子太残暴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1: 对，以后真的要小心点啊。
0: 明先生，您来了。
1: 明先生
2: 都在呢。
3: 明先生，
2: 李秘书，别动，别动。怎么样？感觉有没有好点？
3: 好多了。您请坐，明先生。
0: 明先生坐。
3: 明先生，实在是不好意思，还麻烦您亲自过来看我。
2: 哎，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咱们呀都是一个办公室的同事，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你这受了伤，我怎么也得来看看你嘛。你看我还来晚了，刘秘书和陈秘书都比我早来。李秘书是日本人，屈尊在我们办公厅当一个小秘书，也实在是太委屈你了，之前做的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望您多多海涵。
3: 不，明先生，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人，我来中国也单纯是为了工作，您可千万不要多想啊。我
2: 别激动，别激动，我那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四个人啊，甭管哪国人，还得精诚团结，一起共事。
4: 那是那是，都是为了皇军和新政府工作的嘛，不分彼此，不分彼此。
2: 刘秘书，你说呢？
0: 明先生，哎呀，明先生，
4: 哎呀，这是。
0: 明先生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烫着没有？
2: 没有没有。
0: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啊。

0: 明先生。
1: 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2: 京城团结，一起共事。
1: 啊，对。咱们新政府办公厅，看似波澜不惊，其实这底下也是颇有些动静的，对吧？
3: 你干什么呢？
4: 还能干什么呀？灵台说呀，今天晚上要去参加同学聚会，让阿成把这个礼服给他熨一下。结果阿成有事出门了，阿香也不在，这不好差事丢给我了。
3: 你也有今天。那个日本人是怎么回事？
4: 啊？
3: 昨天被打伤的那个日本人。
4: 哦，他是我的秘书，在秘书处工作。
3: 你身边怎么会安插日本人呢？你事先都不知道吗？
4: 知道不知道，他们不也安插了？
3: 你能不能想办法离开上海？哪怕去重庆，我也认了。
4: 为什么要我走？
3: 这里太危险了。一想到你出了这门，就有可能被误解你的人打一枪，我就睡不着觉。
4: 你不用担心，我的心思大家应该是清楚的。失业救国这条路走不通，我不得已才选择重庆这条路。既然走了这条路了，前面就算是悬崖峭壁，也只能一步一步走下去。这是一个起手无悔的死局。大姐，您放心，有您天天耳提面命，我警惕性高得很。
3: 你呀，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明台，你站在那里做什么？
5: 我刚下来，看见你们俩在说话，这不是怕打扰你们吗？
4: 来，正好衣服熨好了，你穿穿看。
6: 就是比阿香熨的差。
5: 嗯，但是你比阿成哥熨的好多了。
7: 谢谢大哥。
3: 租界外面乱，同学聚会早点回来。
5: 知道了，
6: 我能喝点酒吗？
3: 少喝点可以。
4: 喝了酒走路小心点，回来的时候别摔着。
6: 你怎么也变得普普了嘛？
5: 我上去梳妆打扮了。
3: 他要是能这样一直无忧无虑下去，该多好。
8: 今晚在日本领事馆，军统也会有行动。如果遇到他们，你个人可视情况而定，相继行事。
3: 是，李叔，我明白了。

0: 走吧，我们去喝一杯。他现在应该行动了吧？应该是，这次组长不准我们参加。他从没使过手。就是混进去拿份文件，你对组长有点信心好不好？
1: 是啊，应该对他有信心的。你跟我去喝酒，不用先告诉你情人。
0: 这种事情，我觉得先斩后奏比较好。走吧。
1: 走。

0: 一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2: 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户外溪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沟岸、浅滩严禁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暴雨易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3: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4: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3: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5: 这鱼绝对十几斤。
6: 这本书送给您。
4: 谢谢。
3: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7: 一出外面听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8: 就这一切就成分献给北大荒嘛。
9: 从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3: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詹姆斯一路到现在这个桐江，就是窗外两侧的那个自然风光特别的美。嗯，昨天还跟那个就是同行的人说，我说这个就像那个阿勒泰似的，好像去了这儿也不需要就是一定要去阿勒泰了，就是那个景象特别的怎么说呢，宁静，有一种好像不属于东北的美感，就是跟人们刻板印象里的东北像那种辽阔的大草原，然后低矮的蓝天，壮阔的白云，反正一看就觉得心情舒畅。嗯，就是即便几个小时坐车，看窗外的美景都是一种享受。哎，今天这个早晨起的比较相对比较早，然后那个我和陈老师今天就分头行动了。

0: 老师，哎，你好，你好，我是杨家涵。
1: 哎，
0: 你好，你好。
1: 来到了街津口哈，我们街津口有一句，可以说顺口溜吧，街津口，街津山，风环三面，水一湾。街津口是黑龙江江畔中俄边境上的一处世外桃源，也是我们我国少数民族之一赫哲族的聚集地。

0: 衣服特别有特点。
1: 对，这是我们赫哲族的服装，这是我们赫哲族的鱼皮。
0: 啊，
1: 鱼皮服饰做的披肩。
0: 哇，这个特别精美，感觉。嗯，这个是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鱼皮技艺传承人做的。《山海经》的时候记载的就是说，
0: 上古时期，
1: 玄古之国在其北，其为人衣于石欧，使两鸟夹之。这段话记载的就是说，在上古时期，玄古国的人就已经穿鱼皮吃水鸟了。而且鱼皮呢是赫哲族最显著的标志之一。
0: 我之前看那个小说比较多，你像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样的小说，他会介绍很多北方的少数民族，反正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神秘。就咱们赫哲族有没有什么比较有趣的传说啥的？
1: 相传呢，在很早很早以前，有个叫盖金的老人呢，来到了接金口，在这个地方居住。那时候还不叫接金口呢。在这住以后，他看到这里依山傍水，特别美，猎物也多，鱼也多，他就在那个莲花河口搭了个马架子，就开始住上了。从那住以后呢，人们就是云集的，慢慢的来的人越来越多。后来这个老人去世了以后呢，大家为了纪念他，就把这个当着这个山就叫盖金山，所住的这个河口呢就叫盖金口，建乡以后改为接金口的。

0: 我再跟你说说我们这个钓鱼台。嗯，这个钓鱼台也有传说，钓鱼台的传说，就是说也是说在很早以前，就是有个叫曼哥的莫日根，他那时候就是这个地方发生了灾难，他就是自告奋勇的拿着那个弓箭，还拿着扎枪，领了一条猎狗。哦，就来战胜恶魔来了。哎，
1: 是那个下面那个塑像那个吗？
0: 对，那是后来的，以后一会儿再跟你说。嗯，他后来就战胜了恶魔以后呢，就是这个村子得到了那个安静，有个小金龟，帮助他战胜了这个恶魔。后来这小金龟呀，就是变成了一座大山。变成大山，就当时说，就是传说说的这个鱼呀、在这旁边呀、都傲呼啦、起鲤啦，各式各样的鲤子啦，什么各式各样的鱼都在旁边就围绕着转。这个当地的人们呢，就爬到这个钓鱼台，就拿着那个柳条啊，或者拿着藤钩啊，就往上钓鱼，一条条钓，钓的鱼特别多。完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它叫钓鱼台。你看那甩鱼竿那个，就是说当时就是往上钓鱼。这就是钓鱼台的传说。
1: 这些传说都特别的充满童趣，很可爱。

0: 知道有一首家喻户晓的巫术里川歌知道吧？
1: 啊，知道，我姥爷经常唱这个。
0: 啊，对，所以说那巫术里川歌就是赫哲族采用赫哲族的嘉定关小调，而且它里面用的是赫哲族的伊玛堪散板性引子阿郎赫尼娜，就是采用的那个阿郎，就是散板性引子。它而且它是根据赫哲族的小调了，想情郎、我的家乡多美好，等阿哥这些，当时他那个郭寿老师他们就调研采访以后改编的，根据这赫哲族这几首歌。
1: 原来这首歌是根据那个赫哲族的这个
0: 对赫哲族，你看就是伊玛堪，而且墨竹林墨竹根里面有伊玛堪有一段，就是杀七年阿们的几个乌的先民阿们的几个阿哥阿的七年家里面苦我家里面，就是意思说杀七年一边缝着活一边唱着等阿哥，这就是墨竹林墨竹根就有这个等阿哥这个调，而且那个狩猎的哥哥回来了，就是等阿哥的根据他改编的，在1959年的我们国家的歌曲上就已经刊登过。这是赫哲族这个民歌，而且他那巫术里川歌的前身就是想情郎，家喻户晓都知道想情郎，他是赫哲族那个巫术里川歌根据他改编的。我给你唱的想情郎。
1: 好啊，太好了，
0: 我用赫哲语给你唱的啊。比喵文杰来你啊肯你西都你我西都无奈呀无奈呀那人哈你不依呼那几个么喝撒个地盲目

0: 看这江美哈，嗯，你看这是江，这我们喝的鱼，芒吗？江芒吗？芒吗？沙河的芒吗？松嘎的芒吗？乌苏的芒吗？就是黑龙江、松花江、乌苏江。巴克提了个呢，巴克提了个，就是在这交汇的地方，黑龙江和松花江交遇，那就是沙河的芒木、松嘎的芒木、巴克提了个呢。
1: 沙河的芒木，
0: 沙河的芒木、松嘎的芒木、巴克提了个呢。啊，听着形状混同江，塑料拉哈叔叔混同江。
1: 我觉得赫哲族的这个语言听起来这么好玩俏皮，
0: 像唱歌哈，
1: 对对，
0: 像唱歌。我这唱的还不行，你们有时间去采访一下我们的国家一级一马刊传承人吴宝全老师，他唱的更好，更有韵味。
1: 我感觉这个可能陈燕老师也会有兴趣。
0: 对对，你们一定要采访到。

节目组交给我一个小任务，让我自己拍一个 vlog， 然后我现在就开始拍吧。

0: 时至今日，阅读依然是我最喜欢的一种消遣。它和其他的消遣，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它虽然也是交互的，是互动的，但这种互动呢，并不直接发生，它更多是一种思想的缠绕。这种缠绕是很复杂的，其实满足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动物这种特性。有的时候，我也很爱刷短视频什么的，刷着刷着会觉得，所有的信息都很平滑地从大脑飞出去了，没有留下痕迹。而阅读呢，就好比是，吃东西的时候吃粗粮，而短视频、游戏啊或者其他的，那些东西就像是细粮、大米、白面，而吃粗粮呢，会锻炼我们的肠道能力，锻炼我们的消化能力、咀嚼能力，我们对于复杂信息的咀嚼能力，这个其实对于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它可以让我拓宽我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的疆域的范围，可以让我接纳更多不同的观点，我也可以足不出户而看到更多人的人生和他们的经验。就我自己而言，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舞足蹈的，因为我会发现，有很多想法，也许在日常生活里，我无法马上找到一个人跟我产生应和，但是我在那么多的书目里，我总能找到一位知音，我总会发现我自己并不孤独，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其实阅读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自己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我想它是终生的。铁哥，看我在哪儿呢？我在同江呢。看外面那个、后面那个夕阳怎么样？带劲吧？
1: 看。
0: 我前一阵不是就跟你说，我说我出来来这边，先走的黑河，然后昨天又去的就是这个同江，然后前一阵还去了逊客，接下来还要再去一些地方，反正都是我家乡黑龙江的地方。
1: 感觉你们黑龙江特别大，走的地方也特别多。
0: 没错，就是虽然我也是黑龙江人，但这些地方平时真的是不会去走。我觉得这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到处去走一走，然后去看一看。嗯哼，你过两天来玩玩呗，来找我。
1: 没问题，定好时间我去请假，请完假打个包就找你。
0: 敞亮，好，拜拜，谢了嘿，
1: 拜拜。

0: 的多呀噜热河嘞，明儿今日给土库书土门特日可以呢乌日肯得个特米大飞河来给干个一壶下多呀噜热河嘞，明比拉土门忙摸哇得个特米大飞河来给干个一个那米隔了太那了木多里末日跟八级问哈你呢何来给干个一年提边头你个人咕噜那提起一马客气那
1: 哎唱得好。

0: 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呢，听我三爷爷唱过，那我跟他就是，或者这是有语言吧，就是没有这个文字，
1: 没有文字啊，
0: 都靠那个口耳，享受的，
1: 对对对，
0: 都是这么样学的，
1: 对对对，
0: 我从小跟他学了以后，他没啥事儿，搁他后耳，他搁前面唱过，后耳就学，大了一些时候吧，我说这个是一种艺术，
1: 对，
0: 我说我要给他传承下去，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得好好学习，正好我三爷爷呢。那时候呢，给我留了一个磁带，那一本磁带呢，用那个磁带，完了给他传授给我，我就搞那个一句一句的抠，然后不懂的地方呢，走到各个地方找贺祖的老人，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这样我才学会的一马看。贺祖呢，不管是这些，我们还有这个，这是。还有这个体育项目，你看我们到了手猎场了，
1: 手猎场，对，对，
0: 进去看看吧，
1: 进去看看。
2: 叫我来射一下，
0: 那你射一下来，你看，
3: 它是怎么弄的？搭的
0: 手，对，
1: 这个搭在这儿是吧？这后边怎么？
0: 这里边有这个，
1: 在这儿，
0: 凹槽，你随便往那个射。
1: 咦，拉不开呀、
0: 你前面手前面的松点，你前面要不疼了，
1: 前边
0: 对稍微荡一点就行，
1: 后边也要松开是吧？
0: 对，你一松它就出去了。
1: 这个你不固定它不是不行吗？
0: 你这样也可以的，就这么一点。

0: 盛大会主要啥呢？有这个文艺比赛，
1: 嗯，
0: 还有这个体育竞技，这都有，嗯、这是顶杠。
1: 啊、嗯、啊、哦
0: 哦，顶杠。这原先是应该是有个圈儿，这是、
1: 哦哦哦、
0: 有个圈儿，那圈儿把一个人顶出圈外，
1: 就是、哦、对对对，
0: 就这种意思。
1: 对，
0: 那个那看到那个叫鱼、
1: 哦，
0: 那个叫鱼王脚力
1: 啊，叫什么？
0: 鱼王脚力，
2: 脚力，
0: 鱼王脚力，
1: 哎。

0: 渔网是吧？渔网，渔网，渔网角力，渔网角力，对，啊，渔网角力啊，这是我们个人独特的这种，啊，这么来讲，啊，就这种，嗯，对，对，哎，啊，参与度也很高，嗯，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是吧？对，嗯，对，
1: 你要试一下吗？你可以试吗？啊，你上次拉的跟他拉去看看，
0: 来。我俩顶一下，就这样的是吧？顶得住是吧？是吧？哎呦呦呦！就你俩，一会儿就你俩。好，那水电是吧？哈哈哈哈哈！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 姐，别去用力。公看，这样。
1: 对，完了这手拽着点，
0: 拽着点啊。
1: 对啊。
0: 给姐，让我输的时间稍有点时间，对，让我一会儿。来一
2: 对，
0: 开始落了。
2: 加油啊！哎，没问题，没问题。哎，加油！
0: 姐，你劲儿啊！你放水，
2: 你有劲儿，
0: 放水，你真有干的劲儿啊！真的，看到没有？我证明了我自己。
2: 谁劲儿？
3: 好看，我比你胖，但是你最有劲
0: 儿。看吧，
4: 认输了，认输了。
2: 你都是肯定是都让着我们了。
0: 我觉得也是在放水。

0: 这个非遗的很多项目其实也都会进入这个文学创作的故事里面去。你看这个我在这个写长篇小说主角，包括写这个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边，其实里边都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所谓非遗方面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故事。因为这个东西它给你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现代生活的视角，然后呢把这些东西植入进去，你就感觉非常舒服。我这个写小说特别爱运用这些东西。你比如我最近有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人间广厦》，它写的是城市分房的故事，但是我把里边其中里边写到了就是关于民间文化这一部分，里边有很多都是和民间的工艺大师以及民间的非遗传承人之间的一些故事，一些勾连，并且把他们的对历史文化的这一种继承和创造都带到这个小说里边来了。你尽管我们身处现代，但是呢，我们所有的心灵生活，方方面面的生活，都与这个东西有关系。我们今天我跟这个作家杨志涵，我想到这儿来，在你这也就是学到不少东西。你给我们讲了很多很重要的、很精彩的东西，我想未来的有一天。我呢不一定能写进去，因为我写不了黑龙江，但是杨志涵一定会把你这些故事写进他的小说里边去。
1: 我努力。
2: 希望把赫尔族的这些传统的故事啊，还是古老的故事啊，
0: 对，
2: 给我们多多的做宣传嘛，写出去。
0: 对。

0: 陈老师，咱们一起普体验一下普运生活。
1: 好的，好的，好的，好。
0: 完了一会儿就到这个摊地去。
1: 好。
0: 完了，那个周山老师，那个一起到这个去做一下鱼。完了，我们回去一起吃这鱼，吃这咱做的
1: 做
2: 鱼。好的，好的，
1: 好。
2: 好的，就等你们
1: 一会儿享受美食啊。
0: 嗯，好，
1: 好，
0: 那咱们
1: 走
0: 去吧。
1: 走走走走，好。好。嗯。

0: 慢一点，别着急。
1: 好。
0: 慢点，哎，这个这边，这边来。
2: 慢点。
3: 哦，从这上船是吧？
0: 来。
3: 哎，从这儿啊。
2: 哎，慢点啊。
3: 好。
2: 坐那板儿呢。
0: 张老师，来把救生衣穿上，救生衣穿上。
3: 救生衣好。
0: 对，救生衣穿上。来，
3: 拜拜。坐在这儿是吧？行，来，我俩坐这板上。好。开船了。
0: 开船了。

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咱今天就是怎么？
1: 咱这是铁锅炖鱼。
0: 铁锅炖啊？
1: 铁锅炖炖里子、嗯。哎呀，
0: 那绝对。
1: 哥打的，咱网上在江边打的，纯妈是淡水鱼。
0: 我最爱吃铁锅炖鱼。
1: 这是野生的吗？这个是？
0: 啊，对，这是野生的里子。
1: 野生的里子。嗯。啊。
0: 再放点土豆啥的，是吧？
1: 嗯，用那里子搁土豆，撒点生鱼，整塔拉哈。
0: 哎呀，还有塔拉哈的今天。也还就是那个有放酱吗？要
1: 不用放酱，咱这
0: 是清水炖，
1: 就是江水炖江鱼。
0: 江水炖江鱼，
1: 对，嗯，就这么的，它这口味好啊，这样的，嗯，让吃的口感好的，
0: 对，
2: 就是江水。
1: 像家里那个，你这那整这整那的，嗯，它吃的味儿跟咱的不一样。
0: 冷水就把鱼放进去
2: 哈，
0: 嗯，哇，这大里子，哎，看这个里子说十来斤，跟我的手比一下，这个鱼头，看，这是野生的大鲤鱼。大哥，咱们这附近大概有多少户人家啊？
1: 17条船。
0: 17条船。
1: 17家。
0: 17家都是这种靠江吃江的，就是。
1: 对对对，就是全指这个打鱼。嗯。一年就是一夏天就开始打鱼，然后冬天回家就冒冬子了。
0: 但是待半年，然后回家再歇个半年。
1: 歇半年，嗯，然后收收网，嗯，来年开春再上。一年。
0: 那真挺自在。
1: 一年推一年，就这么推。嗯。就这么推，一年推一年。
0: 我觉得这，嗯，但我看这江里好像大鱼很多的样子。
1: 大鱼还行，嗯，这玩意儿大鱼像黄鱼啥的，像俺打着基本上就得放，

0: 哦，太大了，
1: 国家保护。嗯，你看你今天点好了，你就能整打得不错。嗯，点不好了就少打点一转。对，
0: 得运气。
1: 好一好的，你这一天就是1000多块钱，像玩似的。
0: 哎呦，那真不错了，高的不错了。

0: 现在这个起居吧，它也得起个，起个得半个小时吧，差不多，像半个小时左右吧。奥化啊，一些变化，以及具体几个鱼种。你像那个平时像也能得到一些三花五螺。
1: 对，
0: 三花五螺，三花五螺是咱们黑龙江的名鱼嘛。就是咱们现在是夏天的这个捕鱼是这样捕啊，但冬天又是一种场景，又是一种场景。
1: 冬捕我看可是场面非常宏大。
0: 对，宏大宏大。那个每个基地里有一个这么个领导网房子，每个基地里有这么个领导网房子，
1: 对对对，
0: 特别壮观，非常好看。
2: 黑龙江宽阔风动的江面上，覆盖了一层洁白的雪花，晶莹剔透的冰碴子从冰面上钻出来。有的像帆，有的似旗，层层叠叠，千姿百态，一派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景象。相距几百米的一座座，还有一道搓进冰下篱笆的木板房。冰上人家在近岸的冰面上，沿江一字排开，向西边远方的天际延伸。这就是贺哲人的冰上人家，铃铛网木板房。我顶风冒雪走进了一家冒着袅袅炊烟的铃铛网房里，一股暖暖的热气扑面而来。
1: 哎，有一个，哎呀，
0: 上来，哎，这个，这个是一个，
1: 哎，我的天，哎，这个好，
0: 这个大胖头嘛，
1: 哎呀，
0: 大胖头真好，大胖头，这个也有个六七斤的，
1: 六七斤有啊，
0: 四六斤有是吧？四六斤有，十斤有
1: ，
0: 对，
1: 哎，这个鱼好，
0: 我看这个，这个得找着网兜，这尽力把网把这个拿出来，
1: 对对
0: 对，从网兜里拿出来，
1: 哦，
0: 对。

0: 来来来，
1: 再重新，重新来。这个出来了，这个出来了，拍这么多片儿，
0: 哎呀，我的天哪！
1: 拍这么多片儿，拍这么多片儿，
0: 打嘞！哎呦，哎呦，哎，没得拍，这个要几斤？
1: 又要。水了，够水了。
0: 哦，对对对，
1: 够水就养着了，这样的就活活的不好卖嘛。
0: 哎，我的天！

0: 打了多少条？
1: 昨天打的都小。
0: 小啊、哦。
1: 打了六个。
0: 哦。没有今天这几个大是吧？
1: 嗯，今天你们那么给带来的好运呢、
0: 啊。哎呀，感谢感谢。

0: 你是今天是早上，这是第一趟是吧？
1: 这是第二趟。
0: 第二趟了，第一趟打上没有？
1: 第一趟打一个小鱼儿，那个三斤。
2: 好，第一趟不行。
1: 这是见你们好运。
2: 第一趟不行。
0: 你下午是不是还要再打一趟？
2: 昨天打的怎么样？昨天
1: 还行啊，600多条。
2: 昨天也行啊，昨天不错。
0: 昨天。

0: 烤鱼，烤汤，真是最好的食材，用最简单的烹饪，柴火姜水就行。
1: 塔拉有一股必须得有一股烟味儿
0: 啊、哦，不是直接那个接触的，
1: 直接是不能直接，嗯、因为塔拉有那个什么烟呐、啊，
0: 嗯，
1: 再烤就烤黑了。这个烟就那个塔拉就
0: 这样。这就是鱼肚子上那大块肉吧？
1: 肩杆那个，那个最后那、嗯、最后那块肉。要不它它这不有厚度吗？
0: 嗯，这块
1: 别正常有那个它太薄了，
0: 这个正合适。
1: 这正合适啊，它你看它这厚度，
0: 嗯，
1: 它有这厚度它。
0: 嗯。它要烤到什么效果就是？
1: 基本上差不多就行，用不着它用不着太熟。
0: 好像就这样才好吃、啊。
1: 太熟了就是有点面了。
0: 嗯。

0: 就是一个民族他总是要有要有他的说书人嘛。
1: 这是
2: 我们炖的。
1: 这你炖的？哎呀，手艺好啊。
3: 像这个工棚就是当时中国劳工所居住的工棚，它就是有这么一层席子搭的马架子。
4: 那当时像你那样幸存下来的劳工大概多少？
3: 现在已知的是不超过十个人。
1: 要不你试一下，你也刷一下。
5: 刷这面吗？
1: 我给你翻过来，
2: 你
1: 刷这
2: 边。
1: 刷这边，这边。
6: 你拿它过来，你过来试一下子来。
4: 哎呀，就这样摇。
6: 都是百年的灌树。
2: 对，就这么摇。
4: 这个工作很适合。
2: 这个工作好吧？
7: 曾经，这里装着我们的全部。如今，只剩下曾经，如风一般抓不住的。曾经，多少人用一辈子把故乡活成了他乡。故乡，那个长出低语思念的地方，从未仔细端详，却终生不忘。90后新锐作家回到黑龙江，踏上最北边防公路，重拾过往，等待他的是乡音间有些陌生的山，陌生的水，陌生的人，是烟火处饶有嚼头的故事。山水无字，故乡有情。这一路就像重读一本很久以前读过的书，
8: 阅读的那种快乐会经常让我甚至有点手无足蹈的，而且我也经常能够在这个过程里发现我自己的更多面。
7: 让我们一起重读故乡。
9: 这鱼绝对十几斤。
10: 这本书送给您，
8: 谢谢谢谢。
7: 把故乡折成新的模样，写满最美的祝愿。
11: 一出外面，青山绿水，心情好，这是我们的家乡。
12: 就这一切，就青春献给北大荒嘛。
13: 走小两口，守到了老两口，我们的青春永远在这儿。
7: 一起读书吧，特别策划《阅尽山海》第二季，找回远去的故乡，遇见最初的自己，重整行囊，再出发。

0: 己残疾的这样一个事实的时候，对我来讲很漫长。换药的时候，我就会要求医护人员在我面前挡一块布子，因为我不敢直接去面对自己那个残端的样子。那时候我在面对人生，也算是至暗时刻吧。然后我就读了好多的书，我从中汲取了特别多特别多的养分。然后那时候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事情不一定说一定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去给它解决掉。你读过的所有的书都会成为你克服人生路上的一个一个助力，能让你获得更多的力量，从而让你昂首挺胸的越过生活当中的所有困难。
1: 我总会把感悟啊写成纸条贴在书上，希望这里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你看，只有这么多的书，每一本书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是一个人生。走进书店，穿越时光，与思想对话，与智者同行。
2: 读书可是打开了我的世界。西涧沟上的马蹄兰散发着远古的清幽，雪白的鹅群，我紧跟在他们的身后。读书让我感觉到这个世界真的特别美好。养鹅，我都看到那种啊诗情画意的感觉。在书中，我有我自己的天地。
3: 只有阅读能够让我们回溯千年，纵横万里。今天我向大家推荐这本《论语》。孔夫子登临而小天下的泰山，今天看起来海拔不算很高，他周游列国的旅程今天看来也不算很远，但是我想他追寻大同世界的心路历程，无数的中国人走了数千年。夫子胸中的山海带给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无穷的智慧和无尽的力量，拥有这些智慧和力量，你就会更快的成长。
4: 我今年已经80了，每天都坚持读2个小时的书。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无限延长。书里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好的动人的情节，值得我们去探索。每当读书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青春与我们永驻相伴。

0: 夫给了我力量，真的。如果说我要是不多看书的话，那还不是东家长李家短呢？但现在不一样，我至少我认为我比他们见得多，我所见到的都是从书上看的。
1: 很多孩子经常跟我说啊，哎，我们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个其实很简单，其实阅读就是一种最好的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我觉得阅读就是我们可以勇攀高峰的双腿，是我们能够看到美好世界的双眼，也是我们能够领略大好河山的翅膀。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我们能遇到更美好的未来，更能够去和更美好的自己相拥。
3: 阅见山海这四个字，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希望每个人啊都能在好书当中阅见自己，阅见山海，阅见人生。我愿做一个好书的摆渡人，带每一个求知的灵魂穿越精神的荒漠，找到回家的路。
4: 在阅读的世界里，没有年龄，只有永不逝去的青春。
0: 书中有山海，
1: 书中有山海，
2: 心中有乾坤，
3: 心中有乾坤。
4: 让我们一起阅见山海，
0: 阅见山海，
1: 阅见山海，
3: 阅见山海，
2: 阅见山海。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艺术巧手，钢铁生花，冰雪璀璨，一技之高，黑土成金，巧夺天工，天堑变通途，手可摘星辰，细微处巧夺天工，琢磨间尽显匠心，传承技能文化，弘扬工匠精神。黑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龙江第一职业技能文化项目“技耀龙江”，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创于心，技能报国，技耀龙江。

0: 一技立身，百业兴邦。十四五以来，黑龙江全力推进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出台系列扶持政策，搭建多元培育平台，创新人才评价机制，交出一份厚重的技能兴省时代答卷。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底气，更是普通人逐梦前行的光亮。
1: 黑龙江省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很广，主要针对有就业意愿和培训需求的就业重点群体和企业职工。十四五以来，全省有193.9万人次享受政府补贴性培训，覆盖到青年、中老年以及城乡各类群体，提供技能产品的有效供给，在龙江形成学技能风尚，搭建满足学技能的畅通渠道。
0: 夯实产业根基，青年技工是核心储备。我省落地制造业技能根基工程青年技能培训计划，深耕装备制造龙头企业一众集团，以传统师徒制结合政府补贴培训，培育新生代产业工匠。年轻技工张新宇扎根大国重器生产一线，在日复一日实操中淬炼硬本领。他是继刘伯明、冯友亮之后，中国一众掌握异形锻造技术的第三人，成为龙江青年技能人才的典型缩影。
2: 冬天就是感觉啊，这个进来
3: 暖暖和和的
2: 厂房，但是我们夏天非常遭罪，现在这个活件都是大概在1000度以上，像我们在水压机附近干活，基本上都是一天下来就是浑身都湿透了。你像我这个衣服，这个你看是黄的、白的，你看这都是出汗以后，然后塌的，塌完以后再干喽，慢慢的就是洗不出来了。
3: 而且进城这种啥？
4: 我们传统的就是师带徒呢，就是说新生毕业以后来到我们水压机锻造厂是从事这个锻造行业，首先都是说跟班长去学，就是在我们在师徒传承的过程中，我们也在观察，在发现这些孩子能不能。就是说吃苦耐劳，
2: 刚带我的时候非常不看好我，我都他跟不跟你们说啊，说你看这个我徒弟张新宇又瘦又高的，这能打铁吗？这身子那体
3: 小身板不行，
2: 对，是身板不行，这不是打铁的。
3: 那我就想问问你觉得苦不苦？
2: 如果热爱这个锻造，我感觉苦点累点是正常的。
4: 新宇的悟性呢就是比较高的孩子，他能举一反三。在2019年的时候呢，新宇那时候跟我学徒的时候，我们订了一批那个风机轴，当时用户的要求是月产300只，对于我们这种就是说单件小批量化生产，对我们来说是个大的挑战。我们就成立了，以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为依托吧，成立了这个突击团队嘛。他说我想这么干，我说你想怎么干？他说用操作机配合天车头去完成这一步的操作，可以节省两伙那个操作步骤。他说我先你看看，我先干一个，你先看看，成功了。大大提升了生产效率，就是说20分钟之内的活，它5分钟之内能大大提升生产效率。
0: 每当提起自己的爱徒，刘伯明总是情不自禁地笑逐颜开。作为中国一众第三代打铁人，看到后辈们的成长，刘伯明总是倍感欣慰。技能培训不分人群，不分门槛，技能龙江行动坚持普惠均等。针对残疾人、妇女等群体开设定制化公益技能班，龙江技术能手刘卓深耕减脂非遗教学，专门开设听障减脂课堂，用指尖手艺为特殊群体打开就业增收通道，让残障孩子依靠技艺实现自立自强。
5: 我们这间教室有些不太一样，只有剪刀裁剪纸张的声音。曾经我在线上在给这个其他学校的学生指导的时候，我收到了一条后台的信息，就是他表述我是一名听障学生，我也喜欢剪纸，能不能和你一起学呢？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停顿了很久，我想一直因为我是8岁开始喜欢剪纸，一直都是在传承热爱这一行，总觉得它可能是一门手艺，然后自己去参赛凭着喜欢来做这件事儿。现在我收到这条信息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它可能会给听障学生带来一扇打开世界的窗户，而且未来他学会这项技能，也可能会稳稳地立足这个社会。在大概2016年的时候， 我正式的面向听障学生教授剪纸。他们都是从零基础学剪纸的，我也是从零基础学习手语的。教授他们剪纸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这个沟通。因为在我工作室学习的这些听障学生呢，是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城市都有，他们每个人打出的手语也都不一样，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方言，所以在我们这儿的这个沟通起来也会在这些方面遇到一些困难。这是你真棒，一定要注意力度、眼神、表情和微笑的配合，他才能感受到你是发自内心的来表扬的。虽然他们听不见，但是他们更细腻，更善于用作品来表达内心的世界。
6: 跟我讲解我获得你的手，我能告诉你
7: 能摊上争取比大和德国省时当增长，我这当个人技师啦。
5: 刚入学的时候他们都很害羞怯懦，现在的他们每天都洋溢着笑容，眼睛里也总是闪烁着光。能一路陪着这些特殊的孩子成长，是我这辈子最以为傲、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如今，单一院校和企业难以匹配产业人才需求，黑龙江创新推出正校企联盟培。

0: 育模式，坚持政府搭台、企业出题、院校育人。全省建成13个覆盖数字经济、新能源、生物经济的产业联盟，联动500余家企业，累计开展8万余人次定向技能培训。
1: 政校企联盟打通育人、实训、就业的全链条，精准匹配4567现代化产业用人需求，特别是引擎产业的用人需求，发挥技能人才落地快、见效快的强项，降低企业招工成本，也让技能学习者不用背井离乡，在家乡就能稳定地实现就业。
0: 作为数字经济联盟核心院校，黑龙江技师学院率先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四大新兴专业，全面推行工学一体化教学，课堂实训对标企业真实生产场景。
2: 哎，广部长，哎，我正想给您打电话呢。我那几个学生在你那好用吗？
3: 有没有学生呢？我们还想要几个。
2: 你还想要啊？妈，真不好意思。哎，今年的学生啊，全分完了。你要想要，等明年毕业的时候，我第一通知你。你看这样行吗？
3: 好好，那一定晓得我们负责，麻烦您了。
2: 好，那咱们再见。
3: 嗯，好。
2: 好嘞，嗯。
4: 这是要毕业生来了。
2: 嗯，哎，对，你真说对了。我们现在学生特别抢手，这是东安实业刚刚要了我们5个学生，5月16号去的。这今天我还想回访呢，他就给我打电话来了，想再要5个。我们学生呢特别实用，因为呢我们学校呢它是技能突出。北方华安集团有限公司、哈尔滨东安实业、广东威旅、特种装备、新华航空、龙江锡矿公司等很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我们系的学生始终是供不应求，特别抢手。我们学生呢，他基本是在学校学的，到企业呢就能够上任岗位，胜任岗位。而且他们的就业工资呢，并不是企业正常工资。比方说今年往华安分配的2个学生，那就是大赛速车速洗的2个第一名，他们实习工资3个月每个月不低于5000元，转正工资是我给他们谈的，不低于10000元，其他福利待遇另算。
0: 立足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浪潮，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的黑龙江技师学院，主动对标世界技能大赛高标准，率先布局数字技能人才培养新赛道，成为全省技工院校数字化专业建设的先行者。
5: 我们今天要在铅笔芯上刻一个糖葫芦的形状，这个材质比较软，加工方式比较难，特别考验学生的一个切削的一个能力。我们现在已经把铅笔已经固定在机床上面了，铅笔芯已经削出来了，然后一会儿由我们下分班的同学进行一个实践的操作就可以了。-0.2，-0.1，
6: 也转不了。
5: 我们这个笔芯没有加工之前是2.5毫米，我们现在撤掉1毫米，还剩1.5毫米。同学们在编程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选择分段式切削，因为它刚才老师讲了，它比较软。如果我们初加工的时候选择一刀切的话，它有可能在初车当中这个笔芯就已经断掉了。同学们记住了吗？
7: 记住了。
8: 我们数控加工呢，执行的程序它是一门语言，这门语言呢是你去如何让它去操作，如何让它去运作，它都会去按照你的实际想法去加工。那么本节课呢，我们先操作我们的机床，把我们这瓶水的瓶盖用机床的运动轨迹把我们的瓶盖呢给它洗开。那么哪位同学呢想先上来来操作一下的？
9: 我来。
8: 啊，那马子涵同学，那你请来。王子涵同学他操作的时候大家看到了水瓶的瓶盖没有完全起开，对不对？而且我们这个工件已经被冻了，对吧？如果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个工件它是一个钢材质的，它是一个铝合金的材质，那么这种情况会发生什么情况？
9: 刀断了。
8: 对，这位同学说的很对，刀具折断了，对不对？然后工件呢，工件撞坏了，撞飞了。如果说你在加工时候，老板是不是会扣你的工钱呢？对不对？哪位同学能够尝试一下子，看看你能不能去完成这个工件？好。

0: 我们王新彤同学运用他的程序把我们这个水平呢完全给打开了，对不对？我想问一下王同学，你应该注意什么啊？庄家的力度有关系，对不对？本次带领先锋班呢学生来下来这个机床操作呢，就是来激发学生对我们速控鞋的一个学习的兴趣。那么这些孩子呢在未来如果说参加到竞赛当中呢，他会付出很多的辛苦。那么提前让孩子来感受一下我们速控鞋的魅力呢，对孩子未来一个训练，对来未来的发展呢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很大的一个启发。
1: 学院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创新开设数字化设计与制造、工业机械自动化装条、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和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四大数字化新型专业，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数字技能专业体系。
2: 郑少奇联盟成立以来，我们学校牵头了数字经济、医药等三个联盟，特别是数字经济联盟应该是我们主打的一个重头戏。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新质生产力和传统专业相衔接的一个重要纽带，它完全的改变了我们对传统生产制造的观念。但这中间呢，我们作为一个技能人才培养的院校，我们如何培养出更加实用的好用的到企业能上手能够直接进入项目的这样的技能人才，在这方面呢我们进行了四个方面的革新。一是打造工学一体化的教学场景，二是我们引进企业真实工单，第三呢我们就采取时代图的模式，小班制授课，由一名技能大师带几名学生来完成企业项目，第四呢我们也在探索大学生预备计时班，把我们的学生从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向大学生去转变。在我们推动数字经济郑少奇联盟以来，应该是在育人成果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这两年呢我们先后为省内知名的企业培养了几百名上岗及上手入企即能够见效的这样的优秀技能人才。
1: 在祖国北疆大兴安岭，由大兴安岭技师学院、大兴安岭职业学院联合华瑞风电共建新能源产业学院，是我国北部边疆首个校企合作产业学院。校企双方共同制定风电运维课程，共建实训场地，企业工程师常态化驻校授课，精准匹配新能源产业用工缺口。在学院的实训教学车间里，一台拆解完毕的大型风电机实训设备格外醒目，这也是同学们日常学习实操训练的核心教学器材。
3: 这是一台由华瑞集团投资的真实风机的轮毂，它的主要作用是安装叶片连接主轴。这是一台3兆瓦的风力发电机组的机舱，机舱内部配备有齿轮箱和发电机，学生日常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进入到内部观察和学习。这台风机一小时大概能发3000度电，走，我领你进去看一看。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就到内部来参观学习过，大家都觉得里面的构造很不可思议，因为基本上很少有人能够看到整个风力发电机舱的内部。我们把风力发电机组当中相对独立的部件全都制作成了教学设备。首先咱们看到的是偏航系统的运维实操考核平台，这台设备的主要作用就是风从哪边来，我们的风头就朝向哪边去。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台柜子是由合作的企业为我们进行捐赠的，这一台是控制柜，这一台是并网柜，我们合作的企业为我们捐赠了所有的教学实训设备，我们的目的是更好地为企业输送源源不断的技能型人才。
1: 学生在校期间不用等到实习，就能近距离拆解、观察、调试真实风机设备，从内部齿轮传动、电路控制系统到日常检修故障排查，所有实训内容完全同步风电厂一线工作场景。
3: 这里是我们的 VR 仿真实训室，老师正在给学生进行实训教学。
4: 这台设备是与我们进行校企合作的公司为我们赠送的。我们这台 VR 设备的一个功能呢，它可以1:1的去全

0: 全面的模拟出风机内部的一些真实场景，还可以进行实训操作，让我们的学生可以提前的去熟练实训的一些流程，让我们的学生在以后的实习当中更快的上手。
1: 学校有很多先进的智能设备和风电场风机的原型零部件，能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每个部件的作用，让我们学习的更加稳固。
2: 我们的所有实训室采用的都是理论加实践的一体化教学，学生在这边学习完理论了之后，马上就能到这头进行上手操作，极高的提升了学生的动手实操能力，让学生学到了真本事。
3: 我的梦想是毕业后进入华瑞，相信有学校这样良好的设备和细心教导我的老师，我的梦想不会太远。
4: 从建校之初，学校就摒弃了传统理论教学模式，走企业标准、真机实训、定岗就业的培训路线。
5: 我们与华瑞风电、金风科技等13家的行业的龙头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了校企合作的协议。那么推行的是学生入校即入企的这种订单培养模式。目前27届的首届108名的毕业生，96人已经与企业达成了实习的意向，那么其余的12人也通过专升本或者是自主择业的这种形式实现了就业。那么现在已经有44人到达了指定的实习岗位，企业对我们学生的认可度也非常的高，我们目前实现了高质量的全员就业。
4: 企业出设备，学校育人才，学生稳就业。大兴安岭新能源产业学院用实打实的产教融合模式，打通了职业教育从课堂到岗位的最后一公里，为地方新能源产业发展夯实技能人才基础。过去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观念，让一线技工晋升通道狭窄，职业发展存在无形天花板。我省全面推进技能人才评价机制改革，落地新八级工制度，全省设立187家社会评价机构，累计完成38.1万人次技能等级认定，搭建起从初级工到首席技师完整成长通道。
6: 新八级工改革重塑技能人才的评价标准，打破学历、资历双重壁垒，扭转社会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认识。国家目前正在大力地推进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的贯通政策，这意味着界限正在被打破。新八级工既提升一线技术薪资待遇、社会地位，也激励劳动者主动钻研技术，为产业培育大批高技能的领军人才。
4: 龙江技术能手范海涛是改革红利的亲历者，扎根龙塔一线岗位，依靠技能竞赛打磨技艺，依托全新等级评价体系获评首席技师，从普通技术工人一路成长为龙塔部门经理，完成蓝领工人向高层次技能管理人才的蜕变。
7: 来楼上庆远项目玩的人多吗？现在你们去体验了吗？
8: 我五一之前去过。
7: 好玩吗？
8: 确实挺刺激的。
4: 20载匠心坚守，深耕俄式西餐领域，精研技艺，创新菜品，带队育人，赋能文旅，他已成为龙江餐饮技能领域的标杆人才。
7: 两位，感觉我们餐厅菜品怎么样啊？
9: 挺好，挺好，
7: 是吧？第一次来我们餐厅吗？
9: 啊，不是，已经来很多次了。
7: 啊，
9: 就是为了吃这一口特意过来的。
7: 感谢感谢啊，欢迎常来我们餐厅做客。
4: 20余年深耕一线，范海涛始终扎根灶台，精益求精，立足龙江地域特色，深耕俄式西餐技艺，融合多元饮食风格，持续创新研发特色菜品。

守业就是越磨越精，做技能行业终生学习持续精进才是根本。18岁呢踏入这个行业，一直到干到现在已经28年了，拜了北派马汉全席第四代传承人张君春大师为师。这么多年呢，在师傅的悉心教导下呢，我也得到了快速的成长。我记忆最深的是2020年，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0: 大赛，当时我师傅给我打个电话说：“海涛啊，全国有个大赛，你去参加个比赛呗。”我说实话，我那个时候初生牛犊不怕虎，说没问题，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才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严苛的比赛，它是职业运动员级别选手的一种竞赛，不是我们普普通通厨师做个菜就能行的。然后我觉得打退堂鼓了，我说师傅不行啊，我这比赛我打不了啊，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师傅说，你如果没有这个能力，那黑龙江我们派不出选手。如果说你不去，明年下一届我们还没有人去，那黑龙江在这场赛事上就瘸腿了。说不管你能不能行，你得走出去，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已经成为了黑龙江的第一人。然后呢，不管你成绩如何，我都会上机场接你，让你凯旋而归，因为你取得了到那儿去不是拿成绩，你是把这次经验带回来了。在师傅的鼓励下，这个当时也不辱这个使命啊，然后载誉而归。师傅到上机场去接的我，回来之后呢，说实话我自己呢，通过这一次大赛成长了很多，因为这次大赛呢是全国人社主办的，在这次基础上呢，我也了解了在人社当中呢，除了各种比赛以外，还有各种荣誉在这个平时的评选当中，比如说我先后获得了龙江技术能手、龙江大工匠，同时又成为黑龙江这个大师工作室的领办人，今年呢有幸呢又获得了黑龙江省的首席技师。希望像我一样的这个技术工人呢，能够有机会参加各种比赛，凭得各种荣誉，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同时呢也可以改变自己的人生方向。
1: 不看纸面标签，只看手上功夫，这套评价机制让踏实钻研技艺的一线匠人拥有更高行业平台、社会荣誉和发展空间。范海涛的成长不是个例，目前全省207家评价机构常态化开展等级认定，累计24.4万人次劳动者考取对应技能证书，各行各业技工都能参与技能评级。技能提升之后，赛场比拼、荣誉表彰，可以进一步放大匠人的价值。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是国内技能比拼最高平台，龙江参赛选手依托省内完善集训体系打磨技术，多次斩获亮眼成绩。参赛不仅是争夺奖项，更能带回前沿工艺、先进实操方法，反哺省内院校日常技能教学。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始终以匠心育匠才，把世界技能大赛标准融入日常教学，打造专业化、现代化试赛集训基地，让一批又一批怀揣技能梦想的青年学子在这里打磨手艺，追逐荣光。
2: 目前我们现在这个试赛木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呢，基本上是在全国来说是这个同类院校里边面积最大，然后规划最合理。我们整个的有15个这个标准的试赛的这个工位，然后配备的全是跟试赛完全一致的这个设备，前前后后也投入了将近500多万。
1: 宽敞规整的实训场地，高精尖的专业设备，摆放整齐的工具构件，是学子逐梦的沃土。无数埋头苦练的学子们，刘德祥是其中最亮眼的代表。镜头下的他正专注核对图纸，精细打磨木料，每一个动作沉稳严谨。
3: 入选集训队以来，我始终保持着高强度的训练节奏，这也练就了我临危不乱、稳定发挥的能力。去年我代表黑龙江出征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拿下了木工项目的金牌，评选了代表团最佳选手奖。荣誉的背后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离不开学院搭建的优秀平台，以及教练在背后日复一日的悉心指导和鼓励。目前我正在全身心投入备赛，复盘每一次模拟赛的问题，优化操作流程。这次我将再创佳绩，为学校争光，为国家争光。
1: 一名金牌选手的突围，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背后是学校长久以来对技能竞赛的高度重视、系统化的育才布局与全方位的备赛支撑。
2: 我们学校高度重视这个大赛的备赛工作，然后从设备保障还有这个人员配置，我们配了专门的这个试赛专家教练团队，同时我们还配备了体能训练师，还有这个心理辅导师，从人员配置这块给了全面的支持，从这个人力物力财力，包括我们备赛过程中需要

要的耗材比较多，然后学院也给了大量的支持，就是完全能够保证这个刘德祥的备赛工作。同时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梯队的建设，我们不光是这个刘德

0: 铜牌。四名优秀学子成功入选世赛中国集训队，硬核教学实力有目共睹。
1: 我们培养了9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2个全国青年岗位能手，通过一些比赛呢，有一些优秀的一些选手脱颖而出，然后他们也通过这个比赛改变了自己的这个命运。吉林、福建都有我们培养的这个学生，现在通过这个技术啊，拿到了一个全国技术能手，然后找到了一个很优秀的工作。
0: 以基地为台，以匠心为笔，黑龙江林业职业技术学院坚持以赛促学，以赛育才。完善的实训平台，专业的导师团队，奋力拼搏的青年学子，三者同向而行，不断书写属于龙江职校的技能荣光。结合本土特色，我省打造专属冰雪技能赛事，为雪雕、冰雪设计从业者搭建展示平台，挖掘民间冰雪技艺人才，为冰雪文旅产业持续储备创作力量。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这里便是冰雕项目的决赛现场，来自全省各地的参赛队伍以三人成队，要在3天时间里将一块块冰冷的大冰坯雕琢成让人眼前一亮的艺术品。看着选手们弯腰雕刻的身影，能真切感受到每个人身上的专注与认真。
2: 咱们是社会队伍还是高校的队伍？
3: 社会的队伍，做冰雪做了12年了。我们两个，我是汉族，他是蒙族的。我们两个第一年就是从12年前认识的，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2: 现在是职业冰雕师了。
3: 对，职业冰雕师。我们出来干了快60天了。上昨天晚上刚干完活回哈尔滨，人社举办的这种专业等级的这个比赛，然后会给我们就是颁发技能等级证书。以后我们去，不管去南方的室内冰雕馆去雕刻，还是去国外去那个雕刻也好，我们有了这个证书，他们也会更加认可我们。
4: 我们是哈尔滨广厦学院的，
5: 然后我们作为一线教师，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也希望通过大赛呢，能够增长我们的这个艺术设计的创意。
6: 牡丹江大学，这是我们两个那个大学的学生，人事部门关心咱们北方冰雪文化这个大赛，然后让学生们参加，这样的话呢，给他们在心里扎下了这个根，代代这个接力棒这种传承。
1: 有老师自己来挑战的，有职业冰雕师来竞技的，也有带着学生攒经验的。看得出来，大家都很珍惜这次比赛的机会。而在这些队伍里，有2支队伍让我特别的关注，一支是哈尔滨师范大学的老师，还有一支是搭档了10几年的冰雕团队。
2: 带我认识一下你们两个这个伙伴。
7: 险峰，程险峰。这是我们的伙伴陈险峰，
8: 欢迎光临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7: 杨果毅，
8: 广播室温馨提示您
7: 啊，我们三位是兄弟
8: 的身份证，
7: 对，
8: 请失主听到广播后。
2: 你从事这个冰雕多少年了？
9: 20年了。
2: 你呢？
10: 我也将近20年了。
7: 2006年，偶然的机会吧，我们哥仨相遇，然后一直到今天，我们没分开过。
2: 这个作品叫什么名字？
7: 作品名称是角斗，它是昆虫之间一个争斗，然后用冰的语言来体现。
2: 从这个图上看啊，这个昆虫的腿腿脚啊比较细，
7: 对，
2: 雕刻上是比较难的。
7: 你像一个螳螂，它就好多种关系，有它的视角啊，有它的眼睛啊，有它的嘴巴呀，它有好多腿上还有好多结构，做起来很难，但是做好效果会非常好。
1: 这哥仨搭档了将近20年，默契一看就特别足。

0: 他们选的昆虫主题，腿脚和翅膀都特别细，冰又这么脆，雕刻起来肯定特别考验耐心和手艺。
1: 你好，你是来自哪儿的队伍？
2: 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国际美术学院的。
1: 啊，学校的老师吗？啊、
2: 对，是我和这位沈老师是90后，等那位张老师是83年。我们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是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
1: 经常参加这种比赛吗？
2: 对，经常参加，国内国外都参加。
1: 咱们这次雕的作品是什么样子？有图纸吗？能给我看看吗？
2: 啊，有个图，我给你看一眼。就这么一个图，这是当年神舟4号吧，那个出舱的那么一个图片，但是我把它的宇航服的形式给改了，改成了今年的全国美展四川美术学院的金奖的那个作品，就是巡天登月服的这个服装，包括后边是整个一个天宫一号的那个空间站。
1: 我看起来感觉这个支点好像挺少的呀，
2: 对对。这个主要这个稿的难度就在这儿，感觉就是一个悬空的这么一个形式，支点主要是在这儿，完了藏在这个后边这个位置，再试一下。
1: 现在是-20几度，这个温度对于咱们雕刻来说有没有影响？
2: 是这样，就是温度越低的时候呢，对冰的这个粘接是有好处的，因为温度低的时候水上去迅速就会冻住，但是在雕刻的时候它会冰嘛，越温度越低的时候冰会越硬，就影响这个雕刻的速度，刀下去冰就是基本上不动了，是这样。
1: 那你是期盼这两天温度是越低越好啊，还是说什么温度最理想啊？
2: 对我的这个作品来说呢，粘接的活比较多，所以我希望这个温度是能保持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1: 那你能受得了吗？这么冷？
2: 我们没问题，我们穿的也比较多，也习惯了。
1: 这个你们一天要在外面雕多少个小时？
2: 我们基本上是13个小时、14个小时左右。
0: 这三位老师都是科班出身，学校还有全国第一个冰雪雕刻专业，难怪这么有底气。他们的作品结合了航天元素，光看图纸就觉得技术难度不小，而且他们一天要在-20几度的户外雕10几个小时，真是挺拼的。
3: 好好，你能再调点吗？
4: 你去浇水，右手往前，左手往后。
3: 这就砸了，可废了。这砸的全搁白干。
4: 慢点，要刀吗？
3: 差不多了，其实。
4: 这边下边还得再修掉一点。
3: 这个是不是？
4: 对。
1: 这个是角度差了点，是不是？
3: 对，再就是有点厚了，
1: 然后了。
3: 对。
1: 咱这个我看粘接的比较多，现在是不是？
3: 对，这个活主要就是上面那些粘接的活多一点。这样吧，粘完之后大张力能好一点。
1: 我感觉挺耗体力啊，我刚才看你一个人上去，一个人把你扶着，还有个人在下面看，缺一个人都不行啊，这个工作。
3: 对，这个最少得3个人整。当时设计这个稿的时候我们就想了。
1: 今天咱们这个进度上遇没遇到什么困难呢？
3: 上午做的时候有一块钉掉下来了，把下边砸坏了，整个那一块都得重新做。
1: 耽误点时间。
3: 耽误点时间。
1: 越往后这种差错就要越少一些了，是不是？要不好补救了。
3: 有的时候这砸下来一块，整个这个冰就白做了。而且越往后它做的东西越慢越精细嘛。
0: 哈师大这边上午出了冰件掉落的意外，只能重新雕刻，耽误了不少时间。他们三个人分工特别明确，谁雕人物，谁做造型，谁负责小零件，配合得很默契。
1: 咱们学校有这个冰雕的这个专业，受过专业这种学习的，跟正常的咱们这些冰雕师有哪些区别？
3: 我觉得这个区别吧，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能看出来的。就从我的作品来说，你看，我不是用那种小的东西，我是用那种大的体量感，包括我的每一条线都是为了这个形体服务。有些东西，有些作品你可以看，你看它上面那个花纹啊，都是画去的，看着吧，好像挺复杂啊，挺好看，挺丰富，其实很碎，它在画面里起不到任何支撑的作用，它起不到任何丰富画面的作用，其实反倒是减分的东西。如果他没受过这种系统的这种学院派的训练，他会觉得那个东西是好的。
0: 看得出来，专业学习的背景让他们对作品的审美和整体把控确实有自己的想法。
2: 怎么样？粗不点哈？
5: 还是有点粗。
2: 上边削
5: 对了。对，你上边细点，让它有点变化。

0: 第一处就这么宽，
1: 底下弄地可以，
0: 对，
1: 把尖稍微的瘦瘦，要得有个渐变，但是效果很好，就粗了点儿。
2: 这做的是什么？
1: 哪个？这个？这个是那个触角，那个螳螂的触角。
2: 我看咱们这个还是挺快的哈。
1: 大框看差不多，但是好多细节啊，这都得后做，所有的脚、这触须，你看都后边都在制作呢。这地方都是，它昆虫吧，它结构多。昨天遇到困难了。
2: 昨天怎么了？
1: 昨天总停电，而且昨天是最关键时刻，下大料。
2: 这个进度跟你预期的比是快了还是慢了？
1: 基本上正常速度吧，而且加班啊，不加班不行。每个作品难易程度不同。
2: 今天干到几点？
1: 昨天干到将近9点，今天也得9点。今天晚上，主体基本上完事了，明天一上午休息，所有的东西都粘上，该有的结构都有，然后剩下就是加戏了。然后明天也就一上午，下午都撤场了。比赛吧3天，但实际上就2天半。
2: 你们平时出去干活是这个也这么紧张吗？
1: 工程也紧张，但是有工期也有工期，都一样。冰雪吧都特别急，你工程也是，他也着急开业。
2: 你们今天有什么分工吗？
1: 有分工，险峰是负责整个的这个所有的结构量尺，然后国艺是主要制作，我就是整体，然后包括细部怎么做都有分工。你看我们几乎都不用问，搭档16年了，经常在一起就有默契。
3: 现在所有参赛队伍的作品都已经完成，接下来就静待最终评审结果，看看他们能拿到怎样的成绩。
2: 你感觉今年咱们这个作品的整体水平怎么样？
4: 整体水平呢，普遍都偏高，题材也挺广泛。那今天赛场上的这些冰雪雕作品呢，我觉得是在这个要说国际赛场上也不逊色。那通过这场赛事呢，一个是大大的调动了这些哈尔滨冰雪雕艺术人才的这个积极性。这场赛事等于从政府层面上承认了哈尔滨冰雪这种技能人才的这么一个算是雕刻家的身份吧，是算是一种认可。
5: 全新的颁奖时刻，首先有请获得铜牌的冰雕团队。
3: 比赛结果正式揭晓，从初赛到决赛，75支队伍同台竞技，各展所长，最终景宏伟团队斩获第3名，哈尔滨师范大学团队拿下第2名。虽未能摘得桂冠，心中难免留有遗憾，但这份遗憾恰是下次赛场蓄力前行的动力。赛场之上，选手们切磋技艺，摘得荣光；赛场之外，龙江培育技能青年的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恰逢155开局之年，黑龙江省人社厅以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为重要载体，把竞技赛场的育人经验延伸到全民技能培育一线，让崇尚技能、学习技能、投身技能成为青年新风尚。
6: 今年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我们黑龙江的主体活动有线上的大师分享，线下的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开放。通过大师的分享，我们可以从技能大师成长历程中感受到技能改变了他的命运，技能成就了他的梦想。
7: 我参加这次活动呢，是因为我是从高中毕业就辍学去打工，然后通过技能然后去改变自己的一个职业晋升的一个渠道，所以说我认为我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典型。
8: 通过本次活动，希望更多青年学子通过我分享的故事去走技能生财、技能报国之路。
9: 今天呢，主要是分享我和我们团队在创新上取得的一些
0: 成绩，让我们这种技能的匠人精神传播给更多的青年技能人才。
6: 同时呢，我们通过线下的技能大师开放日的活动

0: 让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青少年走进大师工作室，认识技能，了解技能，进一步的让他们爱上技能，通过技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1: 715国际青年技能日，那么我们大师工作室呢举行了一个开放日的这样一个活动，让这个学生们呢还有这个社会人员都来参观一下，了解了解我们智能制造。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啊，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什么是智能制造，同时呢我们把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啊给孩子们展示出来，让他们真正知道这个技能啊在生活中它的一个作用。
2: 我是来自哈47中学的一名学生，今天非常荣幸能参观李志强工作室。参观之后，让我有知道了很多有关数控机器人之类的知识，对我帮助很多。
3: 李老师讲的这些我很感兴趣，就我因为我本来就是学数控行数控技术的，所以让我明确了我以后的未来就业方向，对我本来是迷茫的我未来也有一定的目标。
4: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不只是一场活动，更是面向全省青年发出的成长邀约。它搭建起政府、院校、企业、技能人才面对面交流的平台，让更多年轻人看见技能行业的广阔前景，读懂一技之长能够托举人生理想，也让全社会直观感受到技能人才对龙江产业振兴的支撑力量，为155技能人才建设开好局、起好步。
0: 155期间呢，我们将进一步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以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为牵引，深入推进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面向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冰雪经济、一老一小服务等重点产业和急需紧缺的领域开展专项的培训计划，充分调动起企业的、行业的、技工院校的主体作用，为龙江的产业振兴和发展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
5: 汛期安全，牢记食药食不药，要关注预警，提前防范，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要关好门窗，检查电源，不要在地下室车库逗留，要备好物资置于高处，不要靠近易坠物区域，要绕行积水路段，不要靠近漩涡井盖，要远离电力设备广告牌，不要在树下避雨，要远离低洼地涝区域，不要盲目在车内等待救援，要慢速谨慎行车，不要冒险强渡深水区，要警惕异响裂缝等灾害前兆，不要雨后进山林和露营，要听从指挥有序转移，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要警惕次生灾害，不要擅自返回危房。

我们总说最好的生活就是忙有所得，闲有所趣。在夏日的哈尔滨，不妨在下班之后，睡觉之前，跟生活请个假，全身心的投入人间烟火，与多彩的哈尔滨夜市来一场谋划已久的邂逅。邂逅哈尔滨夜市的第一站就是师大夜市，这里是哈尔滨宵夜经济的一张名片，烤鱿鱼、烤冷面、猪蹄、生蚝、蒜苔、羊排，无数现做现吃的美食在这里汇聚，多彩

0: 即便只是往夜市里面这么站上一站，也能给人香迷糊了。来到这儿，任谁也抵挡不住美食的诱惑。听到这些美食的名字，是不是已经按耐不住想要一探究竟了？跟上我们的脚步，今天爱上这座城的哈尔滨夜市之旅就从这里开始。
1: 您觉得师大夜市对您有什么样的印象？
2: 我觉得挺热闹的一个夜市，算是哈尔滨应该是最好的夜市了。我觉得那个地方非常好吃，
3: 这个地方一定要来。
1: 为什么？
3: 因为我觉得这地方特别热闹，美食特别多，而且就特别有氛围感。
1: 如果要是您没吃饭的时候，是不是第一个会想到这儿？
4: 啊，肯定会的。
1: 那你最喜欢吃的美食是什么？
4: 隔壁那家猪蹄儿，我刚吃完。
1: 叫什么？
4: 买了三个，叫那个天蓬元帅，我觉得是最好吃的。
5: 哦，嗯。你看这一趟，这一趟根本吃不完，一会儿就吃饱了。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吗？
7: 不是，我们是哈尔滨
1: 啊，你
7: 本地的。
6: 那你喜欢这里吗？
8: 我非常喜欢这里。
4: 我们现在在的位置呢，就是核心路和文心街的交叉口，这里呢就是哈尔滨非常著名的夜市儿，师大夜市儿的所在地。
5: 哎，而且今天呢，我们两个呢是作为游客，对不对？我们特地找了一个当地非常非常熟悉，在这儿有四五十年，没有四五十年，
4: 不是，
5: 有十多年生活经历的我们的王英老师啊。
9: 哎，不用叫老师，
4: 王英老师好。
9: 哎，不用叫老师，客气了。
5: 今天
9: 王导就行，就今天你们把你们交给我，就看咱吃的好不好就完了。
4: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肯定好吃，因为人来人往的，这个客人游客特别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学生，我都有点迫不及待了。
9: 既然看出你对我们师大夜市有这么高的评价，今天把好吃的都让给你吃。
4: 哎呀，那走吧，
9: 走吧，走吧。
5: 不是，你俩就走了。
9: 对，我们就小姐妹，你快包就走了。
5: 出发，出发。

0: 挺可爱的。
1: 其实我俩差不了几岁，因为我那个时候是大概2002-2003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吃东西的。我刚上学嘛。
2: 那其实咱们两个差不多。
1: 对，咱俩差不多。
2: 因为2002-2003年的那时候
1: 刚开始有这个摊儿的东西，
2: 刚开始有这些东西。你看现在，都是挂的十大夜市这种小的灯牌。
1: 那个时候不是统一装饰，
0: 所以就是即使是你每一次来，你是不是也都觉得变化特别大？
2: 新感觉。你看现在就已经到了各种好吃的了啊。
0: 哎，不是，我关键觉得他们这个应该叫什么小牌坊吗？这个感觉像，
2: 对，说是
1: 他这个是个小皇冠，小皇冠。
0: 不是，人家他这一个摊儿、一个摊儿、一个
2: 摊位，
0: 这一个一个摊位都非常整齐。
1: 他是为了统一打造，
2: 对，就是因为进行了这个整个的形象升级之后，所以他都把它打造的就是整个的夜市，它是一个形象特别统一。
1: 光说呀，我俩不是来溜达吃的吗？
0: 你不是比对这非常熟吗？
2: 那我给你们介绍点吃的，刘家大鱿鱼，
1: 刘家大鱿鱼，
0: 你也听说过。
2: 三河烤冷面，
0: 我应该算是咱们三个人当中来师大夜市
1: 最少的，
0: 因为我大学什么都不是在这边。对，然后呢，来师大夜市呢，机会真的是太难得了。这次我都是跟导演主动申请。
2: 那你今天你好好尝一尝，还有什么这个锅包这个什么小鸡柳了？
1: 锅包鸡柳。
2: 对。
1: 然后呢，这里面都会
2: 有肉夹馍。
0: 对，这个、小哥你就别跟我抢了，如果机会只有一次的话，就让给年轻人吧。
1: 不是，今天是这样的。来都来了，
2: 不够、
1: 你敞亮吃，
0: 行，
2: 敞亮吃，
1: 别的不用怕，
0: 不够有我小哥的，
1: 没毛病，
0: 人吃东西呢。
2: 这样，咱第一家上哪？
1: 就这趟来，
2: 就这趟，
1: 咱第一个就这趟走，
0: 走，
1: 好吧，
2: 走。

0: 被请客的果然味道不一样。
1: 不，咱先吃个这个吧，蒜苔羊排吧，行不行？
2: 来排队，
1: 人有点多呀。
0: 我的妈呀，这人也太多了。
2: 我也看出来西大夜市火爆吧。
0: 排哪儿啊？
2: 到哪儿都得排队。
0: 是这边吗？
2: 好吧，
0: 这边排。排队。
3: 点单在这来，点单就得排。
2: 好嘞。哦，有一个不要辣椒。
4: 羊排有一个不要辣椒，是不是？腰子要不要辣椒？
1: 腰子有一个不要。
4: 腰子有一个不要。好嘞。
0: 哎呀，你这吃啥呢？在那这有还是灵魂啊？
2: 然后小哥，我们俩去排队了，是在这买单吧？来，小哥，小哥。

0: 那先你扫一下，让扫一下。
1: 咱们是多少号？
0: 咱们是88折，不是。
2: 33号，
0: 33号，我看到88折。
3: 其实蒜苔羊排，其实我爱吃的什么呢？就是它那个羊
2: 排。蒜苔。
3: 原来最开始是没有这个蒜苔的，它是在后来不断的这个改良当中之后加入了这个蒜苔。它有一点什么呢？第一，比如说吃羊排吃多了解腻，
2: 对，
3: 腻了之后它吃点这个像青菜啊解腻。然后呢，第二是调口，然后看起颜色也好看一点。第三，我感觉是啥呢？显得面积大一点吧。显得面积。
1: 别管怎么样，但是就好吃。
2: 对，搭配在一起，没想到散发出了那么好的这个味道。
1: 对。
3: 行，我今天明白这个任务分工了。咱们的任务分工就是什么呢？高飞负责吃，你负责引道，我负责摁密码。
1: 估计等到今天过去，再有人喊小哥的，我小哥
3: 谁呀？
1: 咋回事？
2: 但是我就想问你，经历了今天师大夜市，下次还来不来？啊，
3: 来。
2: 那我们先拿吧，想好了。
1: 哎，羊排好了，这是个不要辣椒的，一个要辣椒的。
3: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要辣椒是我的。
2: 我们也可以吃。
1: 然后这是三个正常放辣椒的。
4: 好椒是吗？
3: 它这个料啊，
2: 好吃的说不出话来了呀！而且它这个烤的特别特别的焦，然后呢没有羊肉的那种非常强烈的膻味，然后一口咬下去就是那种肉香，好吃。
1: 这就是我们师大夜市最著名的三合烤冷面了啊！哦，基本上到师大夜市都会到他家来尝一
5: 口。我说他家人咋这么多？
3: 你俩还没吃饱啊？
5: 怎么可能？
1: 在夜市来，昨天我就一天就没吃饭。
3: 你等会儿啊！
5: 我现在也就才垫吧一丁点饱，
3: 我都没有。我看一看。
5: 啊，余额还够吧？
1: 余额。
5: 够烤冷面，准备扫吧，好不好？
1: 扫。
3: 这烤冷面啊，就是今天你们随便点。然后当时那冷面就是像碗里那个一根一根的那种吃的冷面，
1: 吃的那个。
3: 对，但是后来为了方便这个储存呢，然后和运输，就把它压制成了这种饼状。对，压制饼状之后，然后没想到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美食大门。然后今天这么的，你就想加啥加啥吧。
5: 哎呀，这好潇洒！
1: 烤冷面必须要这个加蛋，要豪华版。今天
2: 老板娘，豪华版是什么版呢？
3: 这豪华版就是一个鸡蛋一个肠，那个就是挺豪华。
1: 是
2: 基础版，那什么？来姐，
3: 我真正的给你们介绍一下。来，首先第一，双面蛋，对，然后脆骨肠，然后咱们的这个那是鸡肉肠，
2: 对，
3: 鸡肉肠。
1: 冷面那个时候在我们上学的时候就有。老板，咱家开多少年了？
6: 16年了。
1: 看看，16年了，你就想想这个手艺多精湛，而且你看配合，那边卷完放点，这儿直接切好，哎，装盒。
2: 哎呀，这夫妻之间的默契。
6: 点吗？
2: 不点
6: 啥？
3: 好，来一个。
1: 这是锅小的。
3: 不是一份的。
1: 好，谢谢。
6: 这是二谁的？
2: 小哥，啊，付钱，哇，好香啊！就是你闻它就开始流口水了，因为它酸甜口的嘛，那个酸特别刺激你的味蕾，
3: 就是
1: 酸味。
3: 你们吃的喝也喝的也不要了啊！
2: 主要是它这个辣酱应该是自己家的那种。自己调的，就别的地方应该是吃不到的那种。
3: 就这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们上学的时候吃烤冷面的时候会什么样呢？寝室4个人或者6个人，
5: 买一份
3: ，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基本上3-5秒钟就解决战斗，就没有。
1: 所以说不能计较买盐，一定要大口吃，要不然等到下一个人再轮一圈就没有下一圈了。
2: 但我觉得那时候吃的是一份那种情感，你不觉得吗？大家凑在一块一块抢着吃。那时候
3: 现在你知道吃的是什么吗？现在吃的是心疼。妈呀，这可你一个人吃啊？
7: 我一个人吃不了。
3: 你也挺厉害呀！哎呀，一个人能吃这么多面筋。

0: 这就是师大最著名的刘家鱿鱼啊，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烤冷面是最著名的，这就是鱿鱼界的王者。
1: 终于到这家了。
2: 我最早在这家吃的时候大概应该是2003年左右，差不多。
0: 那我基本上就是2001、2002就在这
2: 里。万一人说我是2004年来的呢？
0: 不可能。
2: 不，这个老板，我说实话，这个老板我其实不太熟了。
0: 您跟刘叔什么关系啊？
3: 那个是我的岳父。
2: 啊。
0: 这属于是岳父。
2: 最早我吃的时候就是这个招牌上的这位在做的。对对，他在烤。
0: 叫刘婶儿。
2: 那时候摊儿特别小，就大概就这一个小区域，然后慢慢的整多了之后，我们那时候在后面吃，就从这边还有空呢，从这能走到那边，然后在那边吃。每次一来之后，哎呀，他就说姑娘来了，来吃点啥？哎呀，咱先点吧，咱别光说了，怎么样？你今天你们我给你选啥？这个像这种15的呀、10块的，基本没货了。
0: 什么？
2: 不是，
0: 这是啥呀？

0: 好了吗？
1: 哎，好嘞，好好，
0: 谢谢。
2: 是我心疼疼的。
0: 等会儿又要烫，
1: 又
0: 要烫，啊，这是我不辣的，
2: 对，
0: 哎，你怎么那么多？
2: 我们两个摄影都是辣，来，莹姐秀一个。
0: 哎，你那白衣服，白衣服。哇，
2: 你这是游泳，太烫太烫了。
3: 我的妈呀！
2: 啊，好闻啊！
0: 嗯。
2: 又脆又甜。哎，这今天啊，在咱们十大夜市吃也吃了，
0: 啊，
2: 逛也逛了。
3: 很满足，
0: 我这钱也花也花了。
2: 哎呀，那就不说那
3: 啊，更舒服了。
2: 那现在啊，我要给你们两个一个挑战。
0: 怎么了？
2: 房导啊，给我们一个挑战。
3: 咱俩不是一伙儿的吗？
2: 我从现在这个此时此刻开始，你俩一伙儿了。
3: 这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啊！
2: 咱就不说那些挑战，这如果说你成功了啊，我
0: 还钱，
2: 给你还钱。
0: 行，什么挑战？
2: 挑战要不成功，哎，今天咱就算吃你的喝你的。咱们这四大夜市啊，都是吃的，都是美食，是不是？所以现在要求你们两个在整个的这个夜市寻找七种颜色的美食。
0: 七种颜色是不是？
2: 敢不敢接受挑战？
0: 黄色。
2: 美食。
0: 白色。粉色。
2: 给。我觉得呀，
3: 还又请着喝一瓶，先拿着。
2: 好，就好。
0: 没事。
2: 来，寻找吧，七种颜色。
3: 行，
2: 交给你们了，加油。
0: 榴莲。
3: 这个榴莲
0: 黄金
3: 哦，黄色，这榴莲好新鲜，看人家都刚开的，然后就当着您面直接做出来烤，给你这个，
1: 怎么了？
0: 慢点，慢点，我来吧，
2: 我来，不来就小了呀，
1: 对，我先帮榴莲
0: 啊，
4: 一共三盒，我们扫完钱了，是三盒，就一盒，
0: 对。
3: 啊，你看人家就直接蒸包，对。这个是我们的吗？
0: 谢谢。
3: 来，先闻一下，闻一下。
0: 咱们现在看看，这里面有两个颜色了，
3: 香啊，
0: 黄色、棕色。我们现在已经在两个颜色了啊，七个色。
3: 对，我们现在找到了黄色和棕色。但是你看这个龙须酥，我刚盯它半天了，它就是纯白色的，这肯定算一种颜色吧？但是它人家这是纯手工做的，是吗？
1: 对。
3: 是不是拿的这是什么？麦芽糖。
1: 这个就是麦芽糖。
3: 麦芽糖，然后一会儿要跟这个。
0: 在那拉伸。
3: 这个粉融合在一起。
1: 对，还有那个补三年。
3: 哦，那它怎么能拉成这么细？
1: 你看它拿的。拉的。
3: 那这个是一个的这个，
0: 这体力活，
3: 功夫，
0: 一般人拉不起来这劲儿，
1: 哎，拉不动，
0: 一般拉不动，
3: 啊，你看，拉不动，
0: 对，拉不动的，因为它本身有韧性。
3: 哎，我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太聪明。
0: 来，你尝尝，我也来一个。哎呀，
3: 红曲素不能整个塞嘴里。你看小哥这块的人还挺多的，而且我发现一件事，你看他家五颜六色的，看到没有？
0: 水果了，水果的颜色
3: 这样还挺解腻，水果还多，种类还多。你
0: 红色，红色，哎，
3: 女生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有没有？
0: 你好，老板，
1: 你好
3: 啊，您现在做的这个是
0: 炒西瓜
1: 冰
0: 啊。这不是西瓜吗？
1: 对，是西瓜
0: 啊。
3: 这不是我，就是我们很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把水果炒成炒冰的这种。
1: 对对对。
3: 哎，这个挺好的，正好还

0: 颜色，
1: 红色。
0: 老板，我们来一份这个吧。
2: 好嘞。冰淇淋卷就是在热锅里炒，翻炒完之后给你挑一个卷
1: 啊，也是羊肉，就是羊肉卷，
0: 就是这个是吗？
1: 对。
0: 那我想要一个这样的呗，他那个刚才不是，是不是啊？
2: 是他那个不是
1: 炒冰。
0: 我现在我跟你讲，全身心已经投入到这冰淇淋上面了。我没有想到，就做完了这个效果这么的好看。我们这个颜色其实已经很多很丰富了。
2: 可能做大。
1: 哎呦，这还啊？
2: 让我哥个大碗子，再加仨。
0: 小哥，
1: 要
3: 这么加？
0: 小哥，
2: 料随便加。
0: 女生啊，其实就喜欢这种颜色特别亮丽的这个物件，就会吸引我们的眼睛。可能你们男生有的时候不会那么仔细的去发现，你知道吗？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4: 五元俩的兄弟。
1: 哎，这是紫色
0: 哦。哎，这个方式是你们创意，就是你们来首创想到的吗？
3: 炒冰果，哈尔滨的咱家一家。
1: 叫炒冰果。
0: 对，
3: 冰果，炒冰果。
1: 这个就是卷。
0: 哎，这个很好看，像玫瑰花。
2: 一般女生都说玫瑰花，一般男生都说羊肉卷。啊哈
0: 哈哈哈哈！我想加一点这个，老板可以吗？
2: 可以加吗？
0: 勺子。
1: 让他们看着加，让他们看着加。
0: 哟哟。这个呢，
3: 这个装上来，这个是后街的炒酸奶，
0: 这也是我们的
3: 后街的炒酸奶，
0: 这也
1: 来我接那边。
0: 早说呀，直接来这一家就可以了呀。
5: 不吃我也吃不动了。
0: 蓝色、紫色、粉色、黄色、绿色、红色，怎么样？这一盒我就全满足了，太实惠了吧？
5: 看着，在这炎炎夏日。来这一份清凉，
0: 冒着寒气，
5: 对，冒着这份属于我们内心的一个快乐。
3: 哎，来了！
0: 哎，你是踩着点儿回来的是吗？真的，我早知道发现这下，我一步就到位了。您瞅瞅人家多实惠，给这么多，再看看我们这个颜色，五颜六色，随便挑。
3: 还真是啊！
1: 那你选一份吧。
0: 都同样是冰淇淋，三种口味，三种味道，三种方式。
1: 选一份之后，你要宣布我们成功。
3: 但是我跟你讲，虽然说确实是七种颜色你们成功，不是你们这有点走捷径啊。
1: 我吃好几样了。
0: 但是你之前没说呀，是不是算完成了？
3: 行行行，算完成了。今天，
0: 所以今天有什么说的？
3: 由本王小姐买单。
1: 你买啥单了？
3: 买单就说。
1: 哎呦，你等我把手
0: 来
1: 抱
0: 一下。
1: 先把手机，
3: 哪个吗？
1: 你把手机，你把
0: 这个，这个行，这个人家现炒出来的，
3: 对对
0: 对对对对，
1: 你俩
0: 这个，啊，来吧，
3: 我去看看这青蛙，真
0: 是不是
3: 太好玩了？
1: 哎，不是我这。
6: 吃那夜市就是那张五彩斑斓的名片，想要让每一个路过的人看到哈尔滨夜晚的多彩。不光如此，哈尔滨的夜市还传承着这个城市的记忆。让我们从师大夜市出发向南，来到学府路与学府东四道街的交叉口，这里的黑大夜市看起来更加质朴，也有更多故事可以跟我们讲述。
1: 昨天咱们去了师大夜市，
0: 对，
1: 是吧？吃的怎么样？
0: 很好，我跟你讲，太过瘾了。
1: 今天我带你来就行，咱不用这个向导，也不用导游
0: 啊，那行吗？能行吗？
1: 因为这个地方是属于我的一个宝藏地点，
0: 你的主场啊。
1: 没错，我就是在这儿度过了我的青葱岁月，在这儿拥有了我的懵懂爱情。
0: 真的，我要给嫂子打电话。
1: 我在这儿呢，是黑龙江大学毕业嘛，然后呢，这是黑大夜市，我可以说是上学在这儿吃，毕业在这儿吃，上班在这儿吃，
0: 结婚了在这儿吃，将来结婚在这儿吃，退休了以后还要在这儿吃，
1: 后面打住，
0: 就是子子孙孙以后都在这儿，
1: 后面就打住了。所以说呢，我对这儿是非常的了解。今天我就在这里，带你找寻一下我的美好记忆。
0: 哎，我太荣幸了，小哥，真的。刚才听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的有感触，因为我觉得你是黑大学子嘛，对吧？其实呢，你是代表了一个群体，因为我有发现很多的这个夜市儿，它的这个开始都是源于学生集中的这么一个地方。而这些学生，我觉得即使毕业了之后，就像是一群小蜜蜂一样在散播这个花粉，他们把他们对于这个夜市最单纯美好的记忆，好比说一个美食的名字，一个夜市的名字，把他们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让很多的客人慕名而来。

0: 正在我们的身后就有很多听了他们身边的这些朋友们介绍来到这儿的，就比如我，
1: 世界各地长了点对，全国各地是比较真实一点了。嗯，来这儿啊，品尝美食的同时，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0: 你怎么跟昨天的王莹姐一样，我还带任务来了是吗？
1: 我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我们既然是来这里寻找记忆的，嗯，那么我们就一定要给对方找寻一段难忘的记忆，
0: 这是一段 special 的回忆，对吗？
1: 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回忆，好不好？
0: 好，那话不多说了，我要多来一点时间，咱们先赶紧出发吧，行吗？
1: 可以啊。
0: 啊，那我，你先走。
1: 不，我先陪你走。
0: 不用不用不用，先走干嘛？
1: 不，我先跟你一起走，我先跟你一起走。
0: 这一路逛下来，我这口水倒是没白流，但是吧，我觉得对于小哥来说都不算是特别大的惊喜。正说到这儿呢，
2: 哎，你好，美女。
0: 哎，我
2: 吃点什么？
0: 我都有点慢。哎呀，对不起了我的搭档，这个对他来说应该是足够大的惊喜了吧？你好，老板。
2: 你好，
0: 老板娘，是不是？咱们这专门就是炸虫子的是吗？
2: 对对对，
0: 啊，都是优质蛋白，这个我知道，但是是真不敢吃啊。来这块的这客人多吗？
2: 相当多，这个不都是些吃这个对身体好，补蛋白对身体不好吗？
0: 啊，其实蚕蛹我认识
2: 啊啊，
0: 剩下的
2: 这个是咱俩老百姓的有时候叫叫老瘪蛋吧。
0: 这是啥？
2: 完了是在书上名称呢，啊，它应该叫学名叫龙虱，这个是。
0: 我想问问咱们这个店里头哪种就是外表看哪种虫子外表看上去能让人家就一激灵这种会有点害怕，
2: 这个
0: 这是啥呀？
2: 这个老百姓的名字还叫拉拉蛄，完了正经名字是叫龙菇，
0: 这就是拉拉蛄。
2: 对
0: 啊，我知道这个，我之前了解过这个呢，我知道，就是书里面正规，就我们主持人叫的话，应该叫辣骨。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我们东北人叫拉拉骨。
2: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您这样吧，您给我来一串这个呗。
2: 好嘞，
0: 我就准备这个惊喜给我搭档了。
2: 好。
0: 哎，麻烦您，这是烤啊还是炸？
2: 这个我在家都炸完了，完了再烤一下子，拌上料吃，口感特别好。
0: 行，来吧。
2: 哎，
0: 一会儿您的料多放点，让他第一眼看不出来是啥。
2: 对对对对对。这都是今年新知的。这口感特别好，
3: 美女你尝尝。
2: 你先吃蚂蚱吧，你尝尝，哎，特别好吃。
0: 我先尝一个这个。
2: 对。
3: 怎么吃？怎么吃？头放嘴里。
2: 它就是。
0: 您别老鼓励我了。
2: 就是个蛋白香味儿。
3: 头放嘴里。
2: 特别香，整个吃特别好吃。
3: 就是香，
0: 味道是真的香，这个不骗大家，特别酥脆。其实它就是外表看上去让人觉得难以下咽，就是难以去那个接受。
3: 挑战一次。
0: 别看它可以。
3: 挑战一次就都能接受了。
2: 好啊，好了，
0: 谢谢，
2: 特别好吃啊！
0: 我这些不尝了，我留给我搭档，我要跟他有福同享。他这么一看还看不出来是什么，是不是？郭晓小哥，你准备好了吗？谢谢，
2: 再见，
0: 谢谢
2: 美女，
0: 老板娘，
2: 拜拜，
3: 谢谢。
1: 就给他找记忆这事儿对我来说太简单，咱就他家了，农家饭包。嘿，您说饭包有啥特别的？我告诉你，你想啊，高飞是一个小女生对吧，她的食量肯定有限，那我就给她做一个超大版的饭包，让她记忆深刻。
4: 我想要个饭包，但是呢我想给别人留一个深刻的记忆。咱能不能做个最大的饭包？能做多大？
5: 可以可以可以。
4: 我俩咱论盆做吗？
5: 这包咱的包啊，咱放包是一页为主啊。
4: 页能多大页？你给我挑个最大页。
5: 看咱家饭包这个页，
4: 有没有比这还大的？
5: 这应该是最大的了。
4: 能用两页吗？
5: 可以。
4: 我用两
5: 页。按你的要求。
4: 我用俩页，别着急啊，我一个一会儿讲。我放饭。一勺，这一勺不够。不不不，再加再加。
5: 咱还可以加别的。
4: 啊。我一样一样加，好，行啊。鸡蛋，一般加几个喽？
5: 一般加一个。
4: 加俩。
5: 好嘞。
4: 加一个能行吗？
5: 来高配版的。
4: 高配有做什么？
5: 茄子、辣椒。
4: 加加。
5: 可以。来加啥？
4: 还能加什么？
5: 啊，鸡蛋酱、茄子肉、辣椒肉。
4: 这大家
5: 加土豆泥。
4: 好，土豆泥加。
5: 啊。
4: 这个鸡蛋酱。
5: 鸡蛋酱，少来点。
4: 来点。

0: 先生，这个是
1: 茄子肉。
0: 茄子肉行，这个辣吗？
1: 辣椒肉。
0: 辣吗？
1: 还可以，带点辣。
0: 那不要，要再来点这个吧。行，别太咸。黄瓜。
1: 黄瓜。葱。
0: 葱。
1: 葱必须多来，味儿好。香菜。香菜。这些小料呢？
0: 小料正常来调口就行了。
1: 好嘞。
0: 辣椒少一点，辣椒一丢丢就行了。
1: 你大帅哥不能吃辣呀！
0: 哎呀，行了，就这样了。这饭包得几个人能吃啊？我感觉得三个人吃都够了。啊，
1: 至少也得仨人。嚯！反正超大呀！
0: 包不住了，包不住。包不住了，
1: 太大了，顶配的，绝对可以啊，有点大啊，
0: 好，没事，比我胳膊都粗，比我胳膊都粗，我的天哪，完全能把我脸都挡住了，这么长。
1: 啊，咱正常的饭包是9块钱一份，
0: 加了俩这个，
1: 加了俩这个，这个单价2块钱一个，加俩是4块。
0: 14、13，加了个茄子，
1: 然后茄子是2块。
0: 15，辣椒。
1: 辣椒是2块。
0: 17，加了2根肠。
1: 肠是1块钱一个，俩是2块。
0: 19，加袋卫龙。
1: 20，卫龙是1块。然后咱加那个饭，正常是3块钱的量。
0: 9块钱。那让我加成23了，给谁留下个记忆深刻呀？对。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没事了，咱回家。
2: 我跟你说呀，我不能跟你打招呼啊。
3: 我一看你这样，我也把双手背过去了。
2: 你，
3: 哎，没事，我给你看也没事。啊。
2: 哎呦，就这还能给我留下深刻记忆呢？
3: 对，非常的 tiny， 是吗？
2: 是吗？
3: 对，但是我觉得它绝对是个 surprise。
2: 哎呦，我让你看看什么叫 big surprise。
3: 不是，这什么蛋糕啊？这是？啊，不是，你这个比你胳膊都粗哎。
2: 甭管怎么样，
3: 这蛋糕也太实惠了吧！
2: 我告诉你，这就是我给你留下记忆深刻，为什么呢？咱是靠分量取胜，你能吃多少啊？
3: 哪家买的？这一定要推荐给观众朋友们，这也太实惠了吧！这是按斤买吗？
2: 这我跟你说，我已经超过原价好几倍了，知道吗？买完我就后悔
3: 了。为了我煞费苦心呐、啊！哎呀，感谢感谢，
2: 不用感谢，
3: 我这够
2: 吃了它。选的是吃了它，
3: 确定哈？
2: 确定，
3: 没问题。
2: 吃了它，
3: 可以了。行了，就要求到这儿了，是吧？
2: 对，吃了它，
3: 我一天肯定能把它吃完。
2: 你问你啊，啊，吃了它啊，
3: 可以可以，那我收下了。
2: 交换啊，
3: 谢谢谢谢，小哥。哎呦，你这个真的对我实在是太好了，你这弄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就这儿，你说就黑大这些摊位，哪些是我没见过的，哪些是我没吃过？就你还能给我，
3: 我喂你。
2: 不是，你等会儿，我先看一眼。你让我先看一眼。
3: 看了之后就没精神。
2: 你等一下，
3: 先吃，吃完了再看，惊喜会更大。你
2: 等一下，宝贝。我。
3: 哎，你这样，你知道它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你就可以先不吃，然后留回家慢慢品尝。
2: 我跟你说。嗯。
3: 这个叫做，我给你普及一下。
2: 拉拉果。是吗？
3: 它的专业名称叫什么？
2: 这还有专业名称呢？
3: 拉拉鼓是我们东北人常说的一种方式，但是它的真名叫做……
2: 我走了这么长时间，每次到那摊位我都是越过去，我连瞅都不敢瞅。
3: 我先跟你，
2: 我连老板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

0: 你还，我都冒汗了。我跟你说真的，我现在都冒汗了，真是冒汗了，真是汗毛都竖起来了。
1: 吃之前我要说，
0: 你看，嘿，这是多少？你能看到吗？
1: 让小哥消化一下，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叫辣姑，东北人管叫拉拉。它有一个近亲，你非常的熟悉，而且你应该会很喜欢，小龙虾。它是一种海鲜。
0: 不是，
1: 那你更要品尝一下了，主要打开人生的这么一个不同的经历。你可以不吃它，我给了你二选一，你来。我就猜到你会胆结这样，二选一嘛，好不好？
0: 这样。你，
1: 那我陪你吃一个，
0: 你就吃一点点。
1: 我吃这个，你吃那个，来吧。
0: 我现在宣布，在这个环节，给我留下了一个40年都从来没有的这样的一个深刻的记忆。
1: 但是我跟你讲，无论是哪一种记忆吧，反正我觉得今天来到这儿不枉此行，因为我们尝试了之前从未尝试过的。
0: 我真的吃了一点，我再吃一个小腿，我再吃个腿。
1: 我知道这一块呢，你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慌张和紧张，对不对？你再安排一个你非常熟悉的，缓解一下。
0: 哎呦，
1: 可不可以？
0: 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我就要
1: 经常会去哪一家吃？
0: 那我就要带你去一个，我真是从上学就开始吃到现在20多年的一个老摊位了，
1: 特别熟悉，
0: 而且他比我来到这个地方还早。
1: 行，
0: 行不行？
1: 好，那我们就去那儿吧。哟，你这是怎么回事？怎么还拌上了？
2: 欢迎光临，这就是我要给你推荐的一个摊位。因为可以说我从上学就在这儿吃，最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不是在这儿摆，是在前面徐永寿街那边那个头了，然后那个时候呢，
1: 有年头了，
2: 有年头了，这就得20年了。
3: 那时候是5毛钱一串，
1: 五毛。这品牌周哥臭豆腐，
2: 好，这个就叫做周哥臭豆腐。当然了，这位就是周总。
1: 你好，周总。
2: 为什么是叫周总啊？因为周哥是不干活的，嫂子负责收钱的。哎呦，这里先说算一下，你就看明白了，
1: 是不是这意思啊？
2: 今天你吃的不一般了，
1: 怎么的呢？
2: 你今天吃的还加入了这个周哥。郭小哥的
1: 那个，那我不是哥，要不你出来吧？你站在我这心里头总有点慌张，不放心。
2: 操作呢由周哥完成啊，我给你负责刷料。
1: 哟，你是觉得刷料是个很简单的活吗？
2: 我吃20多年了，我这还不会吗？
1: 哎呦喂，那一会儿你就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咱给他这个机会是吧，周哥？
2: 点啥我刷啥。
1: 那周哥，咱这就是臭豆腐比较特色，是不是？
3: 对。
1: 那我就来
2: 炸串，别啊，还有炸串，来，
1: 还有各种各样炸串，
3: 蘑菇、干豆腐卷、
2: 大卤菜，
1: 你尝吃，来，你推荐。
2: 来，
3: 23年，
2: 我不是最早吃的那批，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当然记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从学校出来。就到这儿来买臭豆腐，5毛钱一串。
3: 对，
2: 那时候买10块钱的，也就是20串，他还送啊，那边还送两串。
3: 对，因为10块钱那就挺多的了。
2: 然后来就一年一年吃，到后来就是吃的更多的什么呢？
3: 回忆，吃的是回忆
1: 情怀，
2: 吃更多就是感情，处处感情来，当时都不认识。他可以说，我觉得我早送走多少批学生了，多少年就送走多少批毕业生了。
1: 那是不是也经常会有以前毕业的学生，然后过来再找咱们摊位来吃？
3: 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都回来了。回来找一说了，不是为了吃这口东西，是为了看看我俩，
2: 我们回来
3: 找找这种感觉。
2: 先闲聊两句。哎呀，最近忙啥呢？工作怎么样啊？哎呀，现在生活怎么样啊？今天生意怎么样啊？
3: 你周哥知道这
2: 时候一个
3: 啊，要不你刷你。
2: 那时候他们说不能搬，搬了怕什么呢？
1: 人家找不到。
2: 对
3: 对，人家走了就找不着了。
2: 很多时候不是为挣钱了，
3: 对，就是为了同学老同学回来能找着我俩。
1: 我这回也认清劲儿了，我下次也能找着了，
3: 也能。
1: 但是像您说的，周嫂，就是很多老学生。
2: 不是这个吧？你不懂，他就是要这么刷的，你知道吧？
1: 是吗，周嫂？
2: 对，他就是这么刷的。
1: 不是，我感觉周嫂的笑容出卖了你。
2: 他就是这么刷的。
3: 不行，我来吧。
1: 来自专业，来自专业的实话。
2: 你等会儿。哎，你看，这个就差不多。
1: 所以你看，刷料也没那么简单。
2: 等会儿，
3: 我来啊。
1: 哎，还有隔壁摊位的笑容。
2: 不是，因为人两个邻居嘛，去到到地方。
1: 不是，人家说见周哥周嫂刷串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个场面。你真是给周嫂留下了一个很大的这个难题。你看人家还得给你夹过来。

0: 没事，这我也可以能整，
1: 能整，你看看，很无奈。
2: 哎，来，您好，
0: 对对，
2: 来，您好，那个二维码扫一下啊。
1: 导演，哎，不对呀、啊，刚才你不是说小刚？啊，
3: 眼神
2: 就行。
0: 来，
2: 这个、哎，这个我会啊，这个我真会。
1: 我先尝尝行吗？
2: 好香！
0: 哎，吃起来是很香的。
2: 你要吃
0: 是外酥里嫩的那种感觉。
1: 但是周嫂，您的这个料我在别的地儿真没吃过，这里面肯定还有糖，吃上下甜滋滋的。
0: 对，有。嗯。
2: 哎呦，你的舌头可以啊！
3: 啊，可以。
1: 这是炸的那大头菜是吗？
2: 对
0: 对。
2: 来，大头菜、蘑菇、菜角，来。
1: 一般炸出来其实还是上面这一层酥，我觉得也很重要。
0: 咖喱粉，
1: 咖喱粉，哦，这是咖喱粉。
0: 对，这是咖喱粉。
2: 甜味咖喱粉，来吃吗？眼神都交流了，都几分钟
0: 了。这个大头菜是最好吃，
1: 太满足了。
2: 这个大头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炸出来会有甜口。
1: 对，就外面特别脆，然后大头菜里面是甜的，这个甜咖喱它外面也是甜的，满满一层，有一种那种香酥味儿。嗯，好吃。
2: 来这吃之前会干什么事呢？会有一个微信朋友圈。第一个收摊了，地点在哪儿？要不就是今天雨休。
0: 基本上就是出摊休息，就这两条。
2: 出摊休息，出摊休息。
1: 所以你在很多黑大学子心中也好，亦或者是这些游客朋友们心中也好，你们这个美食摊位真的是举足轻重的。
2: 这就为什么说我带你来这儿，不但是来吃美食，
0: 你要吃什么？
2: 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来找寻回忆。
1: 您这生意真挺红火的，这么多人认可您这美食，您这心里有什么样的感想？
0: 特别感觉有点成就感，能卖这么多年，有这么多的回头客支持我俩，应该是这么说。
1: 嗯，
2: 我是老的
0: 对呀、啊，就是你看有老多以往毕业生都回来，一到放假的时候就回来找我俩。
1: 嗯，
0: 而且也特别看着你，尤其是看着这样都特别的高兴，好像可亲切了似的。
2: 就毕竟这个颜值还
0: 啊，
1: 那未来呢？那未来就咱这小摊位啥的，你有没有什么样的设想？
0: 怎么说呢？你说他也想整个店、但是你说他如果店要整成了的话，这些回头客就找不着我了。
2: 主要就是
0: 所以也不敢挪他这个地，不敢换地，他不要辣椒，不敢走。你要走了，完了老回头客回来都找不着我了。我说了，就为这些回头客，我俩一定干到最后。
2: 那哪个？大和小哥。小哥好，吃辣吗？辣好嘞，八块。
4: 你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脚下的这片土地？有多久没有仰望过星空？或者登顶一座高山？有多久没有穿过溪流，聆听山谷的回响？每一座城市和土地都有它独特的韵味，和我们一起去寻找爱上城市的理由。我们带你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去体验。
5: 我找上北了。
4: 龙市的强势力量，传播每一座城市爱上它的理由。遇见即是美好，带您领略龙江大地的美好生活。
6: 黄昏来临，哈尔滨夜市的主旋律也从下班后的味蕾大赏变成户外休闲的时光。北方的夏夜清凉且珍贵，享受过美食的哈尔滨人还能在众多的夜市中体验刺激和欢乐。套圈、打靶这些看似简单的项目已经在哈尔滨的夏夜存在了数十载，这份快乐也在一代又一代的哈尔滨人中传承。与师大、黑大这些以美食著称的传统夜市不同，哈西地区作为一片建成不久的街区，规划和空间上存在着天然的优势，同时更新潮、更时尚的社区氛围吸引了众多年轻人慕名而来。只要

0: 接近这里就能感受到年轻的荷尔蒙在街头涌动，想要感受哈尔滨的时尚，哈西是你必须打卡的地方。
1: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2: 哈西夜市，耶！
1: 还吃啊？
2: 不吃了，今天哥。
1: 不吃了。
2: 我跟你说，我今天要带你来感受一下正宗年轻人的生活。之前不都是你带着我吃吗？我带你追逐年轻的脚步。
1: 不是，我一看气势大，这个姿势确实能看出来。

0: 以去体验和尝试的。
1: 我现在就对那个年轻的耿耿于怀，
0: 是不是很好奇？不是耿耿于怀，
1: 我也想年轻一回。
0: 你想知道年轻人都在玩些什么，对不对？
2: 我老吗？我老吗？
0: 不老不老，一点都不老，只是70、60后而已。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带着郭晓，带着小哥，
1: 这样咱们一起比一个出发的姿势，我看看年轻人的出发姿势和我们这个中老年中老年的出发姿势有什么姿势有什么不同？
0: 来吧，
1: 来先看年轻人的，
0: 出发，
1: 这不就是秧歌步吗？
0: 你走不走？
1: 出发，
0: 走了走了。爸爸安的这个穿搭方式嘛，就把各种各样鲜艳的颜色放在身上，这可以试戴一下吗？
1: 不是试戴，
0: 这个挺好看。

0: 坐。
1: 久等了，久等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这是我的伙伴们，是不是都是很年轻？
0: Hello.
1: 有没有很有活力的感觉？
2: 大家好，我是高大福。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大眼妹儿。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齐。
1: 哎，我其实特别感谢我们这个男主持人郭晓，因为他呢最近这两天一直在带着我呢走了这个哈尔滨的师大、哈尔滨黑大。我相信你们作为美食达人，肯定也都去过。
2: 总去，
1: 总去，对不对？
2: 去。
1: 我知道大福有话要说，是不是？
2: 是是是。黑大夜市，
5: 比拼一下呗，
2: 比拼一下吧。
0: 好了，比拼一下，上来就要 battle 了。
2: 对对对。黑大夜市比较老的应该是叫周哥臭豆腐吧？
0: 完了，没事了。告辞，
1: 大福你可以啊！啊，
0: 确实可以了解，没考住。
1: 那我们再依次的都问一下好不好？像大眼妹的话，你这两个夜市的话，你也经常去，你会比较喜欢吃哪一家的美食？
6: 我喜欢就是师大夜市的，师大夜市的牛一斗啊，他家的烤腰子啊，还有蒜苔烤羊排。
0: 咱们好像吃过了。
6: 北京水爆肚，还有那个就是榴莲饼，
1: 榴莲酥这个也好吃，
0: 挺好吃的。
1: 对对对，
6: 梅菜扣肉饼都是我比较爱吃的。
4: 像我平时爱吃这个高级肉夹馍啊，还有这个师大南门的那块有烤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
5: 哎，师大的时候那时候吃的时候会吃什么呢？有两个，一个刘家鱿鱼比较老，还有一个那个小刚电烤串，当时在那个七号街那儿有一个。大家对夜市特别熟的话，其实每个人可以给他来一个。定义好不好？就来一个词来形容一下，
1: 可以啊。
5: 就我觉得黑大对于我来说，其实它更像是回忆、青春的印记。就是每次路过那个地方的时候，都会被那儿的味道所吸引，而你尝了一次之后，就会觉得你已经会慢慢习惯上这个味道。
1: 对，
5: 我所有的青春和回忆和美好的记忆都留在那儿。这是我对黑大夜市的。那师大对于你来说呢？
2: 师大，我觉得就是。人间烟火气吧。人间烟火气，
5: 网红打卡地，人间烟火气。
1: 对，哎呦，好押韵。
5: 小豆，你选一个。
7: 选一个安静街夜市吧，历史悠久的一家。因为都是百姓能消费得起，
1: 老字号
7: 啊，对，吃喝玩乐行都在里边。
1: 你下次要领我们去啊？
5: 我们那个地方真没去过。
1: 真的。
5: 留给了你一个，就是哈西。
1: 哈西也是，其实你刚刚说的时候就伴随你们讲，我每个都大概想了一下。然后今天来到这个哈西的这边的一个夜市，我觉得特别的有活力，很有生机。
0: 年轻是吗？
1: 对啊，你就看我们玩的那些项目，然后有那么多的小视频，它不光是一个商贸集市，你还看到了很多人在唱歌，对吧？耳边还能传来这种阵阵音乐，我觉得它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中心。
5: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一个口号，就是爱上这座城，出发用自己的方式，好不好？
1: 行，
2: 好，
5: 来，3、2、1。爱上
1: 这座城，出发。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主汛期极端暴雨多发。 户外西边游玩，一定要警惕山洪泥石流两大隐形致命风险。本地无雨，天气晴朗，不代表绝对安全。山洪可来自几十公里外的上游集雨区，溪水骤然浑浊，水面漂浮杂物，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任意一种，立刻撤离河道。山洪爆发速度极快，河滩、沿近扎营过夜。遇山洪，切勿顺河下跑，必须横向撤离至两侧高地。 暴雨亦诱发泥石流，听见山谷闷响，山体渗水，落石立即撤离。雨后48小时内，禁止在沟谷、陡坡、山脚露营和进入深山山谷。低洼不滞留，遇汛即撤离。

0: 进来吧。啥事儿啊？
1: 姐姐帮帮我吧。
0: 起来说话。起来。你这咋了？
1: 你知道他不要我了，我知道是我不好。这么多年了，他心里真正喜欢的还是姐姐你。
0: 我之前就提醒过你，一个女人爱惜自己的男人，就该知道引他走什么样的道。
1: 知道我错了，可是他就是不肯原谅我，把我给赶出来了。我现在已经无家可归了，我到这儿来求姐姐收留我。姐姐，是不是以前我跟你作对，你一直记恨我呀？
0: 我没那么小心眼儿，坐吧。
2: 谢谢姐姐，想当初我来到山家大院，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不知道被哥嫂卖到哪儿去了。姐姐待我比亲人还亲，我也把姐姐当亲姐姐，把姐姐的孩子当成我自己的孩子。你说要不是那个于尚敖，咱们姐妹俩也没有今天这么生分呢。
0: 这些话就别说了，我当初生孩子的时候要不是你啊，我早死了。
2: 还是姐姐大人大量，从今天起我就留在这儿，像伺候亲人一样伺候姐姐。正好这两年我也没生育，姐姐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
0: 那当然了，齐官啊跟你一直亲，在你背上长大的，到现在他还一直问起你呢。这不他前两天病了，发了几天烧，刚刚好，现在还在屋里躺着呢。
2: 齐官生病了
0: 啊？
3: 二少奶奶，大家都说咱们该填料了。
0: 没见过这么急的，这高粱还不发酵着呢吗？填料急什么呀？
3: 大家都说把料填上，早一点出酒，去一去院子里的晦气。
0: 嗯，好，咱们明天早上填料，我也让三十里铺的乡亲们看看咱们单家的烧锅啊又酿酒了。我先去忙，等我忙完了我再帮你收拾屋子。
2: 姐姐，那我去看看齐官吧。
0: 啊，好啊，他在屋里呢。
2: 哎，去吧。哎。

0: 奇怪，你哪儿不舒服啊？告诉姨。
1: 姨，你怎么昨夜不来看我？
0: 姨这不是来了吗？姨可想奇怪了，奇怪想你了。

0: 把柴把火烧旺点，继续念我们的三十里红。我们要让鬼子看看，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该怎么活还怎么活。
1: 好。

0: 奇块儿，奇块儿，
1: 你
0: 奇块儿，你起来。你问你呀、啊，想你爹不？
1: 想了。
0: 看啊，你爹也想你，可是你娘太忙了，一带上你，瞧你爹去，好不好？
1: 好，你大你爹呢？你让你爹领我骑大马。
0: 好嘞，让你爹领你骑大马，还挎大刀，好不好？
1: 好。
2: 豆瓜，豆瓜，
3: 哎，
0: 豆瓜，哎，你爹呀、啊、特别想你跟奇官，可是你娘又忙，姨呀、啊、带你和奇官瞧你爹去，好不好？
2: 好。
4: 爹，要不咱们跟娘说一声吧。
5: 豆花，这么大个男孩子了还离不开娘，要不你别去了，我带着奇官去。
4: 俺去。
6: 爷，你慢点，俺累了。
2: 小孩家家的，知道什么累呀、啊？赶紧走啊！
4: 爷，俺想起来了，俺娘嘱咐过俺，奇官病刚好。不能见风，要不咱们把奇官送回去，俺自己就赶紧找俺爹。
5: 豆官，你事儿怎么那么多呀？赶紧走，一块找你爹啊！
4: 奇官，你下来，咱回家。下来呀！
5: 哎呀，你干什么呀，豆官？
1: 哥哥，你带咱找爹去。
4: 他不是奇官，你下来，下来呀你！奇官，下来，下来。
0: 小心点啊！
7: 娘娘
0: 啊
7: 娘，
4: 俺姨背着奇官跑了。
0: 你说啥？
4: 俺姨说领着俺和奇官去看俺爹，他就背着俺妹跑了。
0: 走多远了？
4: 有一会儿了，俺跟他跑到村头，又跑回来了。
7: 娘娘娘。娘，俺姨背着奇官上哪了？
0: 娘也不知道，但是娘要把奇官给找回来。你先回去，去烧锅上找你梁子叔，让他带着你去大余家找你爹，把这事儿告诉他。啊，听明白没？
4: 啊，
0: 快去。
2: 看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孩子。

0: 孩子往哪儿走了，你知道吗？啊，
1: 往城里走了。
0: 好。
2: 爷爷，咱们这是在哪儿啊？
3: 进城了。
2: 爹，怎么会在城里呀？爷爷。
4: 于夫人。
3: 啊。
4: 于夫人，
3: 孙先生，
4: 于夫人，都到这儿了，怎么不进去呢？哦，这就应该是于司令的可爱的女儿吧？真可爱！
5: 来，叔叔抱你，去找你的爸爸。于夫人，走啊，来找爸爸啦，去找爸爸啦。小姑娘，叔叔带你去找爸爸啊。多好啊，马上就能见到爸爸了。
3: 爷孙先生，
4: 高兴啊。
3: 爷孙先生，您说话可得算数啊，于司令他要来了，你们得好好带他。
4: 于太太你放心，我们大日本皇军说话一向是算数的。
6: 哎，哎呦，这么沉。
4: 于夫人请吧。啊，于夫人，你们就在这安心等着，我相信不久你们就会见到于司令了，好吗？小姑娘，别着急，叔叔去给你找爸爸啊。于夫人，安心等着。不着急，我现在去找于司令。放心，他马上就会来。
2: 爷，咱们在哪儿啊？俺爹呢？
7: 塚川さん。
8: どうも。
7: ちょっと最近プレッシャーがかけすぎではないでしょうか。
8: そう見えますか。
7: 実は僕はユジャンの娘ユガイシ。情報によるとユジャンはこの娘大好きで、この娘を利用してユジャンを降伏させることあると思いますよ。
8: 投降はさせません。
7: なぜですか。
8: 殲滅します。もう情はかけない。
7: そうですか。
8: やつらにこちらの手に娘があることを知らせ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ね。
7: わかりました、では失礼します。
9: 咋样，兄弟们没几天就缓过来了，现在又能上阵杀鬼子了。
10: 叫叫叫叫叫
9: 哎呀，小兔崽子，你咋来了啊？
2: 爹，俺妹叫俺姨哄走的。
9: 你姨丽儿吗？
2: 对。
9: 去哪儿了？
2: 不知道，他哄俺俩走，说去找你，路上俺觉得不对，就跑回去叫俺娘了，他就背着俺妹跑了。
9: 不是，那你娘呢？
2: 他叫俺来找你，他去追俺姨了。
9: 这女人能去哪儿啊？
11: 梁子，你知道你们家少奶奶去哪儿追他了吗？
12: 不知道，不过我猜。
11: 说，
12: 他要是没上这儿来的话，也许就到县城去了。
11: 我一直怀疑他和程麻子、玉郎有勾结，现在看来确实如此。
9: 把他给我送回去，马给我，集合！
13: 集合！集合！集合！
11: 快点！
13: 集合！
9: 县城那是日本人的地界，我得把我闺女接回来。
11: 这是日本人的圈套，咱们去了就是送死。
9: 那是我闺女，我必须得去。
11: 不能去！
9: 出发！你把手松开！
11: 不能走！
9: 把手松开！
11: 你现在不是江湖大哥了，你是警备队副队长。
9: 好，警备队我不带了。梁子、西子，你们跟我走，
13: 好，
9: 这走行了吧？
13: 是。驾！驾！驾！驾！
3: 玉郎大哥，
14: 丽儿妹妹，哥想死你，来，我先替你
3: 干啥？
2: 干嘛呀？快点帮我姨！
14: 小姑娘，你到那边干去。
3: 哎，
14: 来，给我去。
3: 哎呀，你干啥呀？于司令怎么样？

0: 这什么于司令，这儿就有钱司令，快让我亲一个！别在这儿，你告诉我于司令怎么样了？你先，啊，
1: 莲儿妹妹，你也太傻了。
0: 你啥意思？
1: 你真的以为你把这小丫头带到，杏子小你娘？把这小丫头片子带到日军司令部，日本人就会放过于占鳌？
0: 那不是你们说的吗？
1: 我跟你说，你可别恨我，我也是被逼无奈。日本人现在撒下了一张大网，就等着于占鳌来救他闺女，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0: 你们骗我！你们根本就没想让于大哥当县长，你们只想抓他！
1: 别再跟我一口就于大哥，一口于大哥的。我告诉你，你把他闺女带到了这儿，他恨你一辈子。
0: 你们不能抓他！
1: 你已经是我的人了。啊，于占鳌是肯定不行了，你以后不如踏踏实实的跟着我，我做你的靠山。
0: 我靠你个猪狗！我靠你个王八蛋！我靠！我打不死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打不死你钱玉郎！你良心让狗吃了你！啊！
1: 我喜欢女人性子烈，但烈的要有分寸。今天是你第一次打我，也是最后一次。

0: 嚯嚯嚯嚯嚯！这是谁呀？这不山家二少奶奶吗？几年不见，长得倒更可人了。
1: 我就知道这事儿里边有你。我闺女呢？
0: 打是疼，骂是爱。别着急，你不是想见种本先生吗？里面等着你呢。

0: 二少奶奶，我们又见面了。钟本先生，你们和于占鳌打仗，有本事你就打死他，再有本事你就活捉他，让他跟你投降。这关孩子什么事儿？你把我孩子骗来干啥呀？
1: 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时候你来我家，还送过我女儿礼物。
0: 我也记得你女儿跟我女儿差不多大，你也是个父亲。
1: 这两国打起来，要是把你女儿也扯进来呢？别提我这种事情，别提我的女儿。
0: 那我的女儿就活该被骗啊！这人同此情，天同此理，大人就算有再大的仇恨，也不该把孩子扯进来吧？
1: 现在和你不想讨论这种问题。
0: 你那时候带着礼物到我家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1: 现在情况不一样，于占鳌逼我这样做的。你的女儿很可爱。 每次看到他，我就想起来自己的女儿，不想杀害他。可是，取决于你。现在，只有一件事是，你可以为他做的。
0: 你说，
1: 去告诉于占鳌，你们的女儿在我的手里，然后，任他选择。
2: 好，但我必须先见见我女儿。
3: 野村さん、子供に会わせてあげてください。わかりました。二少奶奶，请吧。
0: 中文先生。

0: 您是再也没有别的招数了吗？什么？这就是你跟我说的王道乐土啊！我希望你今天做的事情啊，永远也别让你女儿知道。
1: 野村先生，
2: 二少奶奶，请吧。
3: 你说背着我去看爹呢？娘知道。野村先生，您能带着孩子先出去一下吗？
1: 没问题，小姑娘，叔叔带你去玩啊。你们两个慢慢的聊。
3: 走。西北队。姐姐，野村先生说了。
1: 只要于大哥不再跟日本人作对，
3: 你爱心没肺的傻东西，几官口口声声叫你姨，你就下得了这手啊？你不是喜欢于占鳌吗？你喜欢于占鳌，你就这么害他闺女啊？
1: 我这都是为了他好，只要能为他好，我什么都不顾，更别提孩子。
3: 我跟你说，我说也说了，劝也劝了，哭也哭了，闹也闹了，可他就是死活不回头，偏跟日本人作对，我只能这么做。
1: 恶心！二少奶奶，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你从来就没看得起过我，嘴里一口一个妹妹的叫着，心里只把我当你丫头。可是凭什么？凭什么我就得是丫头命？你忘了你自己亲口说过的，咱俩的命差不多。
3: 论相貌、论家庭，我比你差哪儿了？可凭什么好事他都是你的？我什么都谈不上。凭什么这些年陪着他出生入死的是我，可他心里却只有你？这么多年，我跟着他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委屈，我就是为了让他心里有我。
1: 灵儿，你知道为什么你跟了他这么多年，他心里没你吗？
3: 为什么？
1: 你都不知道你跟了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你觉得他为了闺女，他会投降吗？
3: 他会。占鳌他堂旗官，为了旗官他什么都能做。
1: 于占鳌他不是这样的男人。再说了，他就是想要投降，日本人会让他投降吗？
3: 你们都明白，你们都明白，就我一个人傻。我还以为日本人真的让占鳌到现场呢，我怎么着也成了现场太太了。可是他们只想抓他，一直缠着我，等着他。
1: 你说啥？我怎么就这么傻呀？要不是钱一郎说出来，我还能再鼓励。日本人这么容易就把我给糊弄了，他们对于于大哥根本就没有好心，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我傻东西！开门，放我出去！
4: 嗯，没事，没事。嗯，什么好东西？快，嗯，快点。
1: 野村先生，能让我和我女儿待一会儿吗？
2: 来，孩子，当然，请便。
5: 娘，咱什么时候去找俺爹呀？

0: 你还记得齐哥的样子吗？一辈子都记得，知道不？
1: 娘，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啊？
2: 二少奶奶，差不多了吧？齐哥，娘去找爹来看你好不好？好。那你先待在这儿。嗯。来，好孩子，到叔叔这儿来。叔叔给糖，是日本糖，特别的甜。看，多好啊！嗯，啊。
3: 特别特别甜。部隊は揃ったのか？ただいま集結中です。チェンユーラン救国軍はすでに出発。伏兵をしているところです。出発だ。はい。
4: 朱站长，
5: 鬼子把于长昂的女儿骗走了，现在于长昂带了些人去县城抢女儿了。
4: 你们怎么不拦着他呢？
5: 我拦了，没拦住啊！
4: 雪岩，
5: 雪岩，
6: 是，赶紧集合队伍，快！
4: 你要干什么？
5: 还能干什么？打增援呗。
4: 可是现在情况没弄清楚呢。
5: 你这样，你赶紧回去探民情况，随时向我报告，我随后就到啊。
4: 好。

0: 哎，起来！赶快走！这去哪儿啊？这是？
1: 你还真以为你是来做客的？赶快跟我走！
0: 奇怪，你报。
2: 不要墨迹啊！跟上，跟上！

0: 奇官呢？回去。奇官呢？
1: 从奇官那儿回来，奇官没法救。
2: 我闺女真在日本人呢。
3: 娘，不能去，鬼子张志猛等你呢。
2: 但是我闺女，我必须得去。
3: 你去就是死，放开！
2: 我死了也得去。
3: 你去！
2: 你走开！
3: 余正，你是个男人，你也是真是对我的司令，你不仅是奇怪的爹，你得好好打日本人，你才能给他报仇。你要是蛮干，他就白死了。余正，余正，余正，余正。

0: 是鬼子吗？大哥，我看好多人眼熟，像是裴远的人啊！
1: 狗日的，痊愈了！咱们
2: 人手不能跟他们拼，啊！
1: 石头，
2: 哎，
1: 你去通知助下，让他有个准备。
2: 好，
1: 枪，
2: 给。

0: 野村先生，钟备太君，钟备太君，野村先生，情况怎么样了？你怎么一个脸跑回来了？
1: 太君，有所不知，于占鳌这个人诡计多端，他率着土匪对我的救护军实施了反包围。我好不容易浴血奋战，我杀出一条血路，为的是给太君能报个信儿。前面太危险了，不能再走，省得中了敌人的圈套。回去，
0: 啊，
1: 带路回去。
2: 找，
3: 鬼子上来了，
2: 有多少人？
3: 至少有两个小队，不是中本的队伍。马上准备撤吧！
2: 啊。

0: 想回去吧，给弟兄们做夹饼，让他们吃饱了好打鬼子。
1: 嗯，回去给你们做夹饼。

0: 长敖，咱们不能跟鬼子硬拼命。朱仙长马上就到了，他让你不要恋战。
1: 撤不下去了，他们已经上来了。让所有人准备，
2: 准备战斗。

0: 墙上来的。
1: 上次我们藏的酒是都在这儿了吗？
0: 哦，都在这儿了。
1: 一坛都不能剩啊！
0: 对、哎。

0: 旅长，你们已经被皇军包围了，赶快缴械投降。我可以念在兄弟一场的份上，让皇军保你不死，若执迷不悟，必将死无全尸。
1: 给我一杆长枪，
0: 我数十个数。十。
1: 军杰，你枪法准，给我毙了千里狼。
0: 九。
1: 给黑眼大哥报仇。

山洪来时，务必第一时间撤离，别恋随身的细软，别顺着河流方向跑，立即向河道、沟谷两侧高地快速转移避险。如果不幸被洪水围困，利用手机通讯求助，可通过点燃烟火，挥动鲜艳

0: 务等方式主动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绝不盲目涉水逃生，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带电危险源，规避触电风险，每一次出发都要平安回家。
1: 我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
2: 跟着我吗？
1: 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0: 我杀他，我害了九儿，害了乡亲们，我活着，谁都没有安生日子过。九儿是个好女人，让我霍霍了半辈子，我欠她的，我今天要把债都还上。
1: 带着兄弟们跟着军阶往下撤，喜子，听见没有？长风，柱子，听见没有？撤呀！
2: 大哥，鬼子上来了。

0: 兄弟们，我求你们了，撤吧！啊，赶紧撤，不撤来不及了！
1: 大哥，我哪儿都不去。
2: 大哥，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伤了。

信念的还单呢。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

0: 姐，哎，过来。于大王怎么样了？
1: 伤势很重，县长，

0: 火力太猛，咱们撤吧。你带着于远敖，撤！快，
1: 不行，
2: 听我说，服从命令，就让我来阻击敌人，听到没有？快走，走，
0: 走吧，
2: 走，走，
1: 快走！
0: 撤！
3: 快撤！
0: 告诉弟兄们，节省子弹，要尽量拖住鬼子，要让他们走得越远越好。
1: 快去！

0: 你们撤，我留下。
1: 县长，
0: 听我说，
1: 推着我会连累弟兄们，
0: 让我留下牵制敌人。夫人，
1: 你在哪儿？我在哪儿？
2: 县长，
0: 执行命令，带着弟兄们撤吧，快走吧。

小日本听着，我是朱豪三，叫你的指挥官出来，我要跟他讲话。

0: 我的大日子到了，是我们的大日子，应该说。你跟了我三十几年，生了三个孩子，都死了，不后悔吗？那要看来世了。
1: 诸神者，又见面了。我们终于分出胜负了。谁赢了？难道不是显而易见吗？你声称要在高密建立王道乐土，征服高密人的心，让他们自愿做王国奴，可迎来的却是反抗。这就是你们的胜利吗？
2: 朱浩桑，这一次。我不会放你走了。
3: 回去了。

0: 伤的咋样啊？还活着。周县长呢？他在阵地阻击敌人，我们才能活着回来。快进去吧。好生长着眼睛，都别打瞌睡。走远点，有啥动静赶紧回来通报一声。
1: 哎，二少奶奶，我看都这时辰了，馆子应该不会来了吧？
2: 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赶快去吧。哎哎，
0: 二少奶奶，你们要不要再吃点？
1: 谢谢了。
0: 饼，分着饼。你吃不吃？还有水吧？有吧？

0: 嘘，
1: 娘，别说话，俺爹累了。
2: 你继续待会儿，娘陪着爹。

0: 少佐、報告します。我が軍36人死亡、敵を全軍壊滅、ほぼ全滅です。
1: ユージャンはもう見つけたのか。
0: いえ、おそらく逃げたのかと。
1: ポーザ
2: ー、はい、全員集合。
3: ジョアン、ジョアン。
4: はい。
3: 鬼子追过来了。
5: 有多远啊？
3: 大概有七八里地。
5: 兄弟们呢？
3: 我已经把他们叫起来了，你也赶紧收拾一下跟我们撤吧。这回鬼子是下定决心要消灭我们了。你看大家现在又累又乏，我们弹药也不足了，根本没有办法跟鬼子硬拼，所以我们决定马上撤离。
5: 撤去哪儿啊？
3: 到七山根据地。啊，这是我们过来接应我们的联络员。
6: 你好，九儿姑娘。
5: 你好。君姐，你等一下，我去给你拿个东西啊。
6: 啊，君姐，我先组织一下大家，我们赶紧撤离。
3: 好，
6: 哎，好。

0: 有回东西还给你，你还留着呢，留着呢。俊杰，虽然我们这辈子不能在一起，可是我从来没有后悔认识过你，跟你好过一场。从你那儿我明白了很多道理，有你在战友身边啊，我放心。
1: 你得帮我，一定要让我孩子的爹走正道。九儿，这辈子认识你，我也不后悔。这些年咱们经历了这么多人，这么多事儿，现在我们都长大了。放心吧，我一定会一直站在战友身边的。

0: 快走！嫂子，嫂子，
1: 嫂子，快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哎，走走走走。走

0: 哎，俊杰大哥，鬼子进了三十里坡，
1: 他们扑了个空，说不定一会儿会追过来。
2: 咱们走这边，金戈良地。
3: 快！

0: 友ちゃんは死にたいな。このまま行くぞ。
1: 少佐、おそらく伏兵です。
0: いや、このまま進む。

0: 咱们现在不能跟他们硬拼，咱们得想办法摆脱他们。加快速度，加快速度，
1: 走！

0: 谁？将军，是我，喜子。前面发现日本兵了，咱们被包围了。大家准备战斗。
1: 你们几个保护好于司令，跟我来。
2: 好，
0: 走。

0: 好看。
1: 你娘笑一个。以后长大了呀，跟着爹打鬼子。
0: 嗯。
1: 也得把咱家的三十里红酿出来。记住了。
0: 娘，俺记住了。

0: 这是很有名的三喜梨红吗？
1: そうです。これは三喜梨红という大変有名な酒どうだろ
0: う。二少奶奶，请告诉我，余丈在哪里？

0: 你看那是俺娘吗？
1: 是，那就是你娘。大官儿，你娘走了，走走。

夏季降雨多发，城市内涝风险攀升。内涝期间，远离路边电力设施，谨防积水漏电伤人。低洼小区、地下车库，提前做好防汛防护。路面积水易淹没车辆，水下漩涡暗藏无盖井口、深坑暗流，切勿贸然涉水前行。遭遇积水内涝，就近前往地势高、便于撤离的高地建筑避险。涵洞、下凹桥、地下通道等低洼区域，切勿驻足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临时围挡与危旧墙体，防范倒伏坍塌。暴雨避险，安全出行。

0: 如果需要，完全可以。良宵美酒，怀抱佳人，这是何等的惬意啊！不过什么？ 我不想再看到你穿这身军装。如果你换上我大和民族的传统服装，岂不是美不胜收啊？这里是战俘营，所以我就更要别出心裁，就像我的生化武器一样。江川明白。
1: 哈哈哈哈哈！哎呦，太君医生，那就请休息吧。哎呦，哎呦，王八，你，哎呦，你姐夫。
2: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不是我，我
2: 不是你是谁啊？是那些死尸又活了？
3: 哎，个就，个就是，
2: 别，接着往下编。
3: 哈哈哈哈哈哈！哎呀，我活了，我活不了了。

0: 我让碧霞去陪护林涛，你不会怪我吧？
1: 怎么会呢？你做的非常对。现在林。

0: 林涛现在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他受伤的不光是身体，还有心灵。
1: 怎么了？
0: 据我所知，林涛手里有一份来自重庆的密杀令。
1: 密杀令。
0: 这就是必杀令。你为什么要把这个交给我？难道就因为我是你的爱人吗？我今天把它拿出来，实际上是把我自己交出去了。
1: 交给谁？
0: 你们共产党人。我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 林涛，我真为你高兴。
0: 只是我清醒得太晚了。
1: 不晚，我们什么都来得及。

0: 站起来，站起来。走两步，
1: 走两步，
0: 不哭了，啊？那你赶快说，
1: 说神呢？你干神呢？
0: 别神了，还鬼呢？
1: 这是鬼，
0: 鬼，
1: 张牙舞爪，青面獠牙，一蹦。厉鬼，
0: 你胡说什么呢？
1: 我没胡说，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坑死
0: 谁啊？
1: 那全是
0: 。
1: 哇！全是厉鬼，又来了！又来了！
0: 疯了！

0: 田队长，你找我？
1: 对，坐吧。阿嬷，上级来电报了，中村浩二和他的生化武器库就在战俘营。真的？对，小鬼子把基地放在战俘营，一来可以就地取材做实验，二来可以达到杀害战俘的目的。日本鬼子真够狠毒的。
0: 那咱们是不是应该发起一场闪电式的突袭，尽早把这个毒窝彻底摧毁呢？
1: 但是我们对里头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能贸然行动。
0: 我们事先去侦查一下，怎么样？
1: 好，我答应你的要求，但是你也得答应我要加倍小心，同时要多了解一些里面的情况，比方说实验基地的具体位置、小鬼子部署的兵力，还有战俘的人数等等。
0: 明白了。

从现在开始，全体人员进入一级戒备，你们必须用你们的人头保证做到，针扎不进，水泼不进，就是一只苍蝇飞进来，也要坚决。

0: 我是傅爷，
1: 我知道你是傅爷，我找的就是你。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0: 我是谁？无关紧要。我只想跟你做笔交易。
1: 交易？什么交易？
0: 中共的龙路游击队和国民党的黑虎，不知阁下是否很感兴趣啊？
1: 这个我当然感兴趣了，不知先生的条件是什么？10条黄鱼，外加一本赴日本国的特别通行证。成交。可这些东西我把它送到哪里去？铁达的大佛，姓林的，你可以去那里烧炷香，为长明灯添点酥油，佛爷
0: 会保佑你的。
1: 好，我会亲自把这些东西送到那里。

0: 大姐，咱们行动吧。不行，现在鬼子病人数太多了，咱们要再等等看，还等什么等？姑爷能帮你把这儿的鬼子调走几个？不行动，就抓紧行动。姑奶奶手上这只盖德，可好几天没喝鬼子的血了。你又瞎咋呼，听大姐的。大姐，你说。
1: 等。

你还想跑？我们在这里已经等候你多时了。

0: 你说古野太君遭了袭击了，在哪儿？在哪儿啊？在锦乐的大金塔。你赶快去！啊，我们马上就到，马上就到！来人！
1: 咱们还在这等什么？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的被浪费了。
2: 行了，三姐。 你就少说两句吧。凭什么让我少说？你这样发牢骚会干扰大姐下决心的。
1: 那你就把我嘴堵上，我不堵，要堵自己堵。

0: 你没事吧？啊，石团长，赶紧送医院！
1: 飞上。

自从我来到中国，就再也没有尝到我们日本美女动体的美味了。教授，我是有夫之妇，还是请您放尊重一点吧。你说什么？让我放尊重一点？ 我中村看上你，是给你们古野家族最大的面子。目前我在天皇陛下面前是大大的红人，而你们呢，是罪臣。罪臣，你懂吗？我还是那句话，我是有夫之妇，请您放尊重一点。报告。 你不是说，如果需要，完全可以吗？拜信！你给我滚出去！

0: 江山小姐，你的紧急电话。
1: 指挥，是我，是我，是我呀！侯队长，什么事？
2: 师团长被袭击，现在身负重伤，正在医院抢救呢。这
1: 里已经乱成一锅粥了，群龙无首啊！你赶紧回来收拾残局吧！
0: 来人！
3: 别动队，紧急集合，立即赶回司令部。
0: 嗨。
2: 怎么了？鬼子怎么突然撤走了一批人呢？真的？肯定是铁峰被鬼子用了调虎离山之计，江川上当。
4: 咱们一定要给古野那个老家伙办上一个凌迟大的大勋章，
2: 上面刻上四个字：八个鸭绿。
4: 行了，咱们现在开始行动。
5: 太好了，跟国野江川决战的时刻到了，我们就要再一次合作了。当然，决战之前，我必须要清理门户。
4: 我也要把隐藏在我们身边的那只黑手斩断。

0: 我看见了，中村那个狼鬼子和他们毒窝会不会设在那里？
1: 不一定吧？
0: 怎么不一定？要不他们在那儿盖那么大房子干嘛？况且还用重兵把守。

0: 他们要杀我！来人，救我！快来救我！救命啊！救命啊！
1: 战俘营的地形非常的复杂，敌人的戒备也非常的严。正如你所说，我们万万不可贸然行动。如果强攻硬打的话，必定会给我们造成重大的伤亡。假如增援的敌人赶到，那我们就会腹背受敌，后果将不堪设想。
2: 现在无论从哪个角度讲，最好的方法就是里应外合。但是我们怎么才能混进去呢？这个太好办了。
3: 三姐，你不吹牛是不是就犯困啊？什么叫吹牛啊？咱们换一套行头就能混进去。
2: 你以为战俘营是城里啊？那地方清一色是男人，突然冒出几个女的来，那咱们还不是白白去送死？
3: 那你不会女扮男装啊？ 这是咱们的拿手戏。
2: 哎，还别说，三姐，你这一招还兴许管用。
3: 什么叫兴许？就是管用。
2: 又吹。

0: 侯队长，你能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怎么回事？哎，连我都感觉到奇怪呀。怎么奇怪了？我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一个人，不，是两个男人的电话。电话？两个男人？对。
1: 他们告诉我，师团长在解乐金塔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袭击，让我马上前去营救。于是我就带人去了，幸亏我赶到的及时啊！师团长在阎王殿让我给捡了一条命啊！
0: 我哥哥独自一人去解乐金塔干什么？
1: 是啊，我也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我在他的衣兜里发现了这个。
0: 他一定是去取这个的，江川队长，我们要不要火速行动啊？你知道这是谁送来的吗？
1: 不知道。
0: 那，这会不会是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给咱们挖的一个陷阱呢？
1: 这个我就说不准了。
0: 所以，这里的一切都要等我哥哥醒来以后再说。
1: 德彪明白，德彪明白。

0: 铁峰，你就下决心，让我们去吧。
1: 不行，你们不能去。
0: 为什么？那些小鬼子都禽兽不如，你们姐妹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这个你放心，我们姐妹都有些拳脚功夫，绝对不会让他们占到便宜的。铁峰，你就别再犹豫了。
1: 知道吗？我下这个决心，心里有多痛苦，多矛盾。我实话告诉你，我有点撑不住了。
0: 铁峰，你别这样。
1: 都怪我，我太没用了。我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不得不让你们姐妹送入虎口，去冒那么大的风险。
0: 铁峰，你千万不要这么想。 我们这么做又算得了什么呢？大家天天不都生在虎穴龙潭里吗？看到你这么痛苦，我又怎么能走得出去呢？
1: 真想跟你们一起去。
0: 不，你要坚守在这里。我心里面只要想到这里有你，有战友们。 我就觉得有依靠，有希望了。我就觉得我比日本鬼子更强大，就什么都不再害怕了。
1: 安木，
0: 铁峰，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1: 你说，
0: 你能拥抱我一下吗？

0: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肩上的责任重大呀。
1: 责任，责任，难道你连命都不要了吗？啊，
0: 命，我现在的命已经不再属于孤叶康红了。妹妹，什么都不用再说了，马上给我回司令部，

0: 小心！弟兄们，今天我们又要出征了，去跟万恶的日本鬼子去拼去杀。今天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永远也回不来了。我想问你们，害怕不害怕？
1: 不害怕，
2: 不害怕，
3: 不害怕，
4: 不害怕，
5: 不害怕。
0: 好，好兄弟，你们是我林涛的好兄弟。可是，在我们队伍当中，有一只黑手，他把我们出卖给了日本鬼子，想用日本鬼子的刀砍下我们的头。
6: 队长，把他救出来！
7: 救出来！
8: 救出来！
9: 救出来！
10: 救出来！
0: 好，那就请那位猎犬先生自己出列吧。方志阳，
11: 哟哟，
0: 出列。你自己向弟兄们解释吧。
11: 我承认，我是军统的特派员猎犬。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阻止你临洮投共。你现在已经变成了赤色分子。
0: 赤色分子，只是我临洮吃的还不够。中共游击队的所作所为，大家有目共睹。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全心全意的解放民族，而你们呢？挂羊头卖狗肉，暗中勾结日本鬼子，妄图消灭我们。方志阳，你还敢抵赖？
11: 我没有勾结日本人，我没有勾结日本人。
0: 好，这是什么？这就是你把我们出卖给孤爷的最佳铁证。弟兄们，你们说，像这样的民族败类，咱们应该怎么办？
12: 杀了！

0: 蒋川，你的这份计划非常周详。看来我们的生化武器和中村教授的安全就全靠他了。
1: 中共游击队和国民党黑虎万万不会想到，我们将在大后天就将生化武器运送到前线。他们的末日到了。
0: 蒋川，妹妹，你还是尽快赶回战俘营，守在中村教授身边。
2: 哥哥，我还是不去了吧。
0: 为什么？

0: 老东西对我起了邪念，动手动脚。他连我们古野家族的女人也敢动。古野家族在他眼里一文不值。
1: 他敢？
0: 算了吧，哥，咱们也别。

0: 刘勇，秦风！
1: 人呢？

0: 妹妹，对于这份情报，你怎么看？我要首先搞清楚送这份情报的人是谁。
1: 此人是国民党军统的人，他说投靠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去大日本帝国的东京。就这么简单？哼，
0: 其实他的目的，我早就了如指掌了。哦，
1: 那是什么？
0: 黑虎队同共擒共，与中共游击队并肩作战，这是那位伟大的蒋委员长所不能容忍的。黑虎队的队长林涛，在他的眼里，早已是叛党逆子。既然控制不住，还不如早早的铲除，以除后患。这个人是想借我们的手。
1: 这么说，这份情报应该是有价值的。可为什么在那里又突然出现了两个袭击我的人？这两个人会是什么人呢？还有更可疑的。
0: 什么？
1: 侯德彪说，他接到了一个奇怪的电话。 电话里说你被人袭击，于是他及时带人赶到，才把你救了回来。这……
0: 你的意思是，袭击我的人，
1: 是侯德彪的人。
0: 他的人。
1: 除此，再也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就凭以往侯德彪对咱们阳奉阴违的做派，他演出一场先派人痛下杀手，然后再担起救主的苦肉计，也不是不可能。

0: 队长，怎么没见蓝魔他们呢？
1: 我让他们去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呢。
0: 特殊任务？是不是去炸毁日本鬼子的生化武器？
1: 杨泉，我们只有炸毁小鬼子的生化武器这一项任务啊。
0: 这是重中之重啊！
1: 是，但是这个武器库现在在哪儿，我们没找着啊！这暂且不说，关键的问题是，那将是一场空前惨烈的血战。 我们这些大男人忍心让那些豆蔻年华的女孩子去参加这样的战斗？
0: 可不是嘛！看着他们活里血里的出生入死，我也心痛啊。
1: 对，所以不能让他们去。正好上级派了一位非常的领导到我们这儿，我让蓝魔他们去接了。

0: 鬼子的警卫，我们守得很严呀，咱们就这么往里混，
1: 不，这样混很容易暴露，必须要等到最佳的时机。哥哥，为了证实侯德彪跟咱们是不是离心离德，我们不妨考验一下。你打算怎么考验的？哎呦，哎。
2: 小子好难请啊！姐，姐夫，我的屁股疼，疼得太厉害。
1: 你小子不会是装的吧？
2: 谁要装？谁是小舅子？
1: 去你的小舅子吧！
2: 姐夫，你这人的心怎么这么狠？
1: 什么？ 我狠，你说我狠，刘三儿，我告诉你，太君让我把你的副队长撤了，另选他人。走吧。
2: 哎哎，姐夫，别，
1: 没什么，怎么还不走啊？
2: 我挣的没个没捞着，连个副的都没了。我
1: 脚上的炮是自己走出来的，那你怪谁啊？行了。
2: 赶紧走吧，我现在奉古野的命令要去剿灭黑虎队了，赶紧走。不，我也去。我也去。
1: 屁股不疼了？
2: 没事儿。<笑>
1: 行啊，好的挺快。走吧。
2: 这副的不能再丢了。
3: 大姐，你们快看！

0: 你们那个，
1: 大叔，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
0: 你们是？
1: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龙路游击队。
0: 哦，太好了。
1: 不过你现在还不能走，为了把战俘营的同胞们都救出来，我们需要你的帮忙。

0: 奇怪，怎么全是侯德彪的人呢？
1: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点！
0: 古野这个狡猾的家伙又在耍什么鬼把戏呢？
2: 队长，敌人已经全部进入我们伏击圈，打吗？
0: 不，放他们过去。
2: 放他们过去？
0: 告诉弟兄们，绝不允许暴露目标。
2: 是。
3: 来来来，你看见那个房子了吗？
4: 看见了。
3: 那个叫中村的杀人魔王的是

0: 验室就在那里。
1: 大叔，有什么办法能让我们混进中村的实验室啊？
0: 那个老鬼子每天晚上10点左右要吃宵夜，你们可以化妆成送宵夜的混进去。
1: 真是太好了。大叔，那边那几间房子呢？
0: 日本鬼子在里面堆满了大瓷坛，大瓷坛上面都画满了骷髅。
1: 这么说那里就是生化武器库了。
2: 战俘营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3: 我刚和他们联系过，一切正常。
4: 侯德彪有动静吗？
3: 没有。

0: 姐夫，在那儿呢。少废话，我眼睛又不瞎。弟兄们，冲上去，啥这个偏加不了，冲！冲！ 冲上去，打死一个赏大洋300，活捉一个2000。
1: 为了见大洋，冲冲啊！

0: 鬼子生化武器的确切地点和中村那个老鬼子的位置已经确定清楚了，下面就看我们怎么行动了。
1: 怎么行动？冲出去一顿手榴弹，稀里哗啦一炸不就行了吗？
0: 就你说的轻巧，
1: 本来就是嘛。
2: 是什么事啊，
1: 大姐？你可不能偏心眼儿啊。
0: 我问你，我们抓住的中村怎么办？还有那几百名被俘的骨肉兄弟又怎么办？
3: 难道你想让他们和小鬼子的生化武器一起
0: 抓人和救人以及炸毁不能同时进行？这就是最难最难的。

0: 快说，什么情况？
1: 德彪率领的侦缉队的全体将士，经过艰苦的、常人难以想象的浴血奋战，终于将黑虎队的营地彻底给捣毁了。
0: 真的？
2: 我才不信呢！
3: 江川总指挥，别说你不相信，
1: 就连我自己也不相信呢。
0: 可这个是实实在在的。
1: 我现在就在黑虎队队部的帐篷里啊，敌人的帐篷正在燃烧，遍地都是缴获的枪支和弹药，多么一幅美丽的画卷呐！
4: 你们打死了几个？又抓了多少战俘？
1: 你说，快！我说，哎呀，将军对司令都是平级，来吧！我弄，哎呀，
4: 我说什么？别神了，
1: 赶紧向江川队长报告。
4: 报告江长队长，我们的战果实在是太大。
5: 告诉我，你们打死了多少，抓住了多少俘虏？
4: 这打死起码20多个，抓活的正黑虎队活。

0: 你们回来，我亲自摆酒设宴，给你们庆功。
1: 刘三儿，啊，你这是干什么？这战争的硝烟。没错，应该有点战争的硝烟。来吧，要战争的硝烟。
2: 欲擒故纵，干得漂亮。
3: 我要不是担心怕影响整个计划，我早就把侯德彪和刘三这两个汉奸送回老家去了。
4: 林涛，现在还有一个任务要你们黑虎队去完成。
2: 什么任务？
4: 你听我说。

0: 妹妹们，这次任务比起以往我们完成的任务意义更加的重大，对战局的影响更加的深远，所以困难也是空前的，甚至是我们与敌人最后的一次决战，我们可能会牺牲，可能会付出巨大的牺牲。
1: 大姐，我不怕死。
2: 大姐，我们都豁得出去这条命，跟鬼子拼了就是了。
0: 脑袋掉了不就把那个疤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每一个人都经过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都当之无愧的配得上抗日战士这个光荣的称号。但是，我们的牺牲要务有所值，那就是坚决保证任务的完成。在这次任务当中，你们要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
3: 你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可贵的，因此我命令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只要我们活着，就没有日本鬼子的好日子过。
0: 大姐说的真好，我才不想死呢，我还要再多杀几个鬼子呢。下面我说一下这次行动的计划。这次行动我们分四步走。第一步，我们要潜入中村的实验室。 这一步要保持绝对的安静，不要弄出任何声响而惊动外面警卫的鬼子兵。第二步，若勇，你负责看管好那个老鬼子。剩下的几个人分为三个小组，迅速摸掉鬼子的岗哨，打开战俘营的铁门，让他们先行撤离。第三步，我们迅速在鬼子的生化武器库里安放炸弹，安放完毕后回到这里集合。第四步，碧霞、若勇。
4: 你们压着中村走在前面，我跟清风殿后。只要我们能够冲出战俘营的大门，我们就大获成功了。我刚才说的，你们都记住了吗？
5: 记住了。
4: 好，10点钟开始行动。
6: 是。
7: 哎，侯队长。 刘副队长，请举杯。中国有这么一句成语，叫做“青梅煮酒论英雄”。你们二位今天率领你们的部下英勇作战，将给我们造成严重威胁的国民党黑虎队一举击溃。你们实在是。 劳苦功高，我姑爷康弘以这杯薄酒略表心意。
8: 谢谢国爷盛团长，谢谢江川队长，
7: 请。

0: 我们要狠狠地冲，狠狠地打，以此减缓蓝魔他们在里面的压力，保证他们完成任务。
1: 汛期应立即关注气象及洪水预警，洪水暴发时人员应立即撤离，不要沿行洪方向跑，不得在低洼地逗留。严禁强行通过涉水道路，城镇发生内涝、行人、车辆不要盲目通过立交桥等城市低洼地带。积水中行走要防止跌入淤积，居民防洪进水要立即断电，切莫贪恋财物，及时转移疏散，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汛期仅关注支持防汛抗旱工作。

0: 谁让你们把事情弄大了？出去！
1: 恐怕没有这么容易吧。
0: 什么人？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龙路游击队。请吧，中村先生。为什么跟你们走？
2: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科学家。什么狗屁科学家！你制造出来的生化武器，残害了我们多少的故中同胞？战争跟我没关系。 我只是为了完成我的使命。
1: 最大的刽子手，赶紧跟他废什么话！你们赶快把门口的哨兵给干掉。
3: 好。

0: 快，让他跟我走！
1: 弟兄们，

0: 咱们的人在外面接应呢。
1: 好，快！
2: 走，咱们去安放炸弹。
1: 好。
3: 报告。
1: 什么事？
3: 战俘营突然遭到黑虎队的猛烈袭击。
1: 你说什么？
3: 战俘营突然遭到黑虎队的猛烈袭击。

0: 太君，太君，太君饶命！太君饶命啊！你不是说他们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3年5年也缓不过气来吗？
1: 这是什么？我在吹牛，在吹牛啊！哎哎哎哎，就是他，他逼的我吹，吹，
0: 吹牛不犯死罪，不犯死罪啊，不犯死罪。

0: 快把眼泪擦干！人都死了，谁还不让我哭了？我就哭！你的心都变成石头了。自从咱们姐妹结拜以来，清风就是我们的亲妹妹，甚至比亲妹妹还要亲。
1: 我作为大姐，我有责任保护她。可是，你说，我现在的心里不比你还难受吗？
2: 那我要回去救她，
1: 你为什么还死死拽着我不放？
2: 你要回去救她，不但救不了清风，甚至把咱们几个都搭上。我不管，搭上就搭上，我们四个人是发过誓的。 不能同生，大家都死，这你都忘了吗？
0: 我没有忘记，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我就是要跟小日本鬼子拼个你死我活，
2: 我就是要为清风报仇。
0: 要是咱们几个都拼死了，谁来完成任务？难道你忘了清风妹妹最后的遗言是什么吗？
3: 坚决完成任务！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不能让清风还有其他烈士的鲜血白流。
4: 有什么艰巨任务，你就交给我们黑虎吧。
3: 上级指示我们，要把中村浩二这个战争罪犯送过怒江，会有一支兄弟游击队在接应我们。
4: 嗯，
3: 林涛，我们这离怒江虽然只有100多里，但是小日本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的渡过江去，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0: 哥哥，我想去见一下我的一郎。
1: 去见他？
0: 我要去叮嘱他，这一次，他无论如何也要干出点成绩来，否则回来了怎么见人？
1: 无论如何。
0: 是的。
1: 好，你去吧。妹妹。

0: 哥哥，您还有什么事吗？
1: 哥哥只是想再好好看看你。
0: 哥哥，您这是怎么了？
1: 没什么，你去吧。

0: 我有点冷，
1: 那得早点回去吧。
0: 一郎，你不打算摘掉你的面具吗？
1: 我还是带着他静静过人生吧，最好让所有认识我的人彻彻底底地忘掉。

白臀先生，你终于出现了，我们恭候多时了。你这张傀儡是我帮你摘的，还是你自己摘？

0: 你们已经算不出本来面目了，日本间谍蒙山一郎。
1: 铁峰，我承认我横山一郎失败，但你们绝对逃不出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手掌心。
0: 是吗？
1: 你们已经被我们的铁桶阵给包围了。
0: 哈，笑，笑得大声一点。笑能掩盖你内心的恐惧吗？横山一郎，在一年以前，你杀害了我们阳泉同志，打入我们内部，你给小日本送了多次情报，并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你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今天该算总账了。
1: 那你就开枪打死我吧！开枪啊！你开枪啊！
0: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0: 兄弟们，我不想瞒你们，我们现在被小鬼子团团围住，他们马上就会发起攻击。这一仗凶多吉少，但是我们必须坚守阵地，一步都不许撤。我们一定要完成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能做到吗？
1: 弟兄们，人在阵地在，
2: 人在阵地在，
1: 誓与阵地共存。

0: 我们要是不冲过去，就是鬼子，是鬼子，看来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咱们就杀开一条血路，冲过去。
1: 不行，要是冲过去的话，中村怎么办？
0: 那怎么办？
1: 先撤。
0: 撤？
1: 对。

0: 陆勇，你在这儿看着这个老家伙，我跟碧霞向铁队长报告去。
1: 好。
2: 大队小鬼子几次进攻了？
3: 六次。
2: 伤亡怎么样？
3: 我刚清点了一下，我们还剩17个弟兄，但全都负伤了，可是斗志依然很高昂。
2: 只要再坚持3个小时，很难搏他。
0: 铁峰，
4: 你们怎么还没走？
0: 小鬼子把我们的货路给堵住了，前面已经过不去了。
3: 铁峰，你快带他们从山间的小路走，那里也可以抵达怒江的岸边。走，这里交给我。
0: 你骑我的马去，我留在这儿。碧霞，走，快走，
3: 快走啊！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小鬼子又开始进攻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2: 好，走，
3: 快走。等我回去之后，我跟碧霞请你们喝喜酒。
0: 碧霞，碧霞，我们后会有期。
3: 走，干母，走，
5: 小心啊！

0: 我们现在只能往前走，前面就是黄崖口，过了黄崖口就是怒江岸界了。
1: 也不知道碧霞跟林涛他们怎么样了。

0: 陛下，
1: 林登，
0: 陛下。

0: 我终于把你们等来了，
1: 等来又怎么样？
0: 我哥哥死了，我的丈夫也被你们杀了，我们古野家族的。

0: 我们虽然是贵妃延绵，你说我等你来能怎么样？
1: 格格也好，你丈夫也罢，还有你们可怜的姑爷家族，都是军国主义的殉葬品。
0: 你想要加入其中，我也不反对。
2: 好，那就让我们最后再较量一次高低吧。

记住，你是否看见天绝完成任务？天劫，大姐，大姐，你醒醒！醒醒！醒醒！你别丢下我一个人！求求你，求求你！

0: 出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13，毫米汞柱1612，毫米汞柱在国117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固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6: 腕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腕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在国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7: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8: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9: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 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0: 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现在戴万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氏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

0: 出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8，毫米汞柱低压62，毫米汞柱脉搏107/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医用级腕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舒腕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腕式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腕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腕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6: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7: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7: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8: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 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0: 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0: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今天99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
10: 夏季汛期将至，防汛安全知识请牢记。暴雨预警分4级，蓝色预警请关注，黄色预警少外出，橙色预警不出门，红色预警避险情。

留意天气预报，备好防汛物资，关好门窗锁牢固，及时断开电器电源，切勿趟行积水，避开水下漩涡，远离倒伏电线，与积水迅速向高地转移，不驶入低洼积水路段，若积水过深立刻熄火汽车，前往高处等候救援。若受困难以撤离，请拨打救援电话，等待专业人员施救。防范于心，平安随行。

这是一个有趣的时刻，101根铸铁有序排列，运动中错落横移，线条彼此之间似乎有某种关联。原来这是一尊雕塑，在空间变幻之中呈现图形。这个创意是为了纪念中国微分几何学派创始人、著名数学家苏步青。

苏步青，浙江温州平阳人。2003年3月17日，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

0: 塞外就做孔子庙啊。
1: 这是南宋时期传入当地的戏剧、戏文、演唱，竟用闽南方言。苏步青生于1902年9月23日，原名苏尚龙，后父亲为他改名苏步青，意欲平步青云，光宗耀祖。那时苏家并不富裕，几年过后，已过上学年龄的苏步青还在山中放牛。9岁那年，苏家终于拿出1担米当学费。父亲领着他走了100里山路，在平阳县城，苏步青成为高校的插班生。那时，苏步青的学习乏善可陈，甚至连续3个学期成绩倒数第一。苏步青满口闽南话，而老师的温州方言，他一句也听不懂。
2: 当时老师呢，也不是讲普通话，都是讲本地话比较多。福建话呢，到渝州话呢，各帮子互通的。你觉得

0: 那个国父纪文林是，那是国父的，国父纪文国的，国父纪文国的。我现在跟你讲的就是说呢，平阳话和福建闽南话呢，是它两个语系呢就完全听不懂。我呢是昆阳这一边人，讲的是平阳话，所以我现在讲闽南话呢，我也不会讲，也听不懂，是这样子的。
1: 如今，那所小学依旧还在。孩子们与当年的苏步青同龄。
2: 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美术。
4: 哦，我喜欢英语。我感觉数学挺好玩的。
2: 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4: 我爸爸他就是去外面装修，然后他有些时候经常那个东西他就算不准，然后要我帮忙。
2: 哦，一般是算什么东西呢？
4: 他就是他算距离，然后房子距离，然后装修的那个地板中间有个空隙，我爸爸算不准，要我帮他算。
2: 那你知道苏步青的数学水平怎么样？
4: 很好，他在国际上很有名，我们老师以前跟我们讲过。
1: 浙江省立第十中学是当年浙东南的最高学府。1914年夏，这座院墙之外贴出了红榜，第一名正是12岁的苏步青。几何课上，为证明三角形的一个外角等于不相邻的两个内角之和的定理，苏步青以24种算法显露出他的数学天分。在回忆录中，苏步青记得，中学4年8个学期，他足足解了10000道题。数学老师洪燕远是省立十中校长，他拿出200银元资助苏步青出国留学。1919年秋，17岁的少年穿过这个校门，向世界走去。

0: 不知道百年前的那个秋天，刚到日本的苏步青眼前是否也有如此的暖阳。
1: 我爷爷17岁那一年，那应该是1919年到日本来留学了。他来的第一所学校呢，就是现在这个学校，现在这个叫当时叫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在这里上了2年学。あ、すみません。ちょっと教えていただきたいんですけども、この学校の中で建物古いところがどこですかね？一番古いところ。
0: 在日本工作多年的苏小英，日语很流利。
2: そこにある西四国が古そうに見えるんですけど。
1: あ、どっちですか？今そちらですか？
2: 古いのはわかんないんですけど。
0: 日语是当年苏步青要过的第一关，因为补习班费用太高，他便跟着日本房东练习口语。3个月后，苛刻的考官发现，这个中国学生的口语居然能讲日本神话故事了。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入学考试，40名中国考生只录取4名，排名第一的是苏步青。1920年春，他走进这幢大楼，进入电机系学习。18岁的苏步青风华正茂。
3: 1923年，
0: 1923年9月1日中午，突如其来的8级地震摧毁了城市和校舍。强震引发的大火几乎让苏步青一无所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整天神情恍惚，终于生了一场大病。落魄的年轻人此时还面临着毕业和升学的2场大考。仙台位于日本本州岛，如今被称为学术之城。

0: 2004年，鲁迅成为此地第一位外国留学生，这个百年前的教室也以他的名字命名。东北帝国大学有日本一流的数学系，地震后第二年，苏步青来此地报考。当时这所大学原则只收本国学生，留学生入校门槛较高，校方规定两场考试只录取总分190分以上的前9名。那一次有10几个国家90名考生参加竞争，3小时的考试时间，苏步青只用了1小时，其中解析几何和微积分2门均为满分。最终苏步青成为了东北帝国大学当年唯一录取的中国学生。这是1925年的苏步青，23岁，一身学生装，头发茂密，此刻他已经是帝国大学数学系的学生。数学系的洼田忠彦早年留学德国，是日本著名的几何学家。作为指导老师，苏步青向他请教一道难题，可洼田忠彦并不解题，却让他去读沙尔门菲德拉的解析几何。那是3大本德文原版书，近2000页。苏步青决定先学德文，再读原著。半年后，他去见洼田忠彦，老师问他，还要讨论那道题吗？苏步青赶紧上前，向老师深深鞠躬。老师的严苛不仅使苏步青破解了难题，还全面系统地掌握了解析几何。洼田忠彦很欣赏这个学生，曾与其共同发表论文。1957年，苏步青访问日本，师生得以再次相见。读原著不仅开阔了苏步青的学术眼界，也成为他治学的态度。为学意大利文，他曾去教堂聆听意大利籍的神父传教，风雨无阻。教堂甚至想收他为徒。当然，神父看得出，这个虔诚的中国青年只是一个学习语言的学生。苏步青最终学会了意大利语，可以跟意大利学者书信往来，在专业杂志发表论文。这是苏步青当年的外文笔记，笔画之中无不显露学风的严谨。
1: これはそうですね。これは東北大学に来られた時の写真だと。
0: 50岁时，苏步青已经掌握了7门外语，其中日语、英语、法语堪称熟练，其他则能阅读专注。这张1928年的合影，端坐着的苏步青身着西装，此时他已经被校方聘为讲师。在日本东北帝国大学，这位中国籍的讲师敬业刻苦。解析几何之父法国的勒内·笛卡尔说，数学的结果如果能用几何图形

0: 国开国领袖毛泽东在上海第一次见到苏步青时，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欢迎数学，社会主义需要数学。1931年3月，苏步青携妻子儿女登上轮船上海玩，举家回国。位于西湖边的浙江大学得天独秀，它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苏步青从日本一回来，就直奔浙江大学而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1年4月，是浙大数学系的合影，数学系的创始人已被历史铭记。今天，原来的数学系已经是数学科学学院了，不仅教学一流，而且桃李天下。初创时期，数学授课主要由陈建功与苏步青担任，前者擅长函数，后者精通几何。
1: 这个是很有名的数学系，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这里是1940年、1939年、1938年，你看最早是1933年开始。
0: 坐标几何、综合几何、微分几何等，苏步青一周要上14节课。苏教授的课不好上，学生一旦被他叫到黑板上，算不出答案，是下不去的。曾经，有个贪玩的女生，在黑板前站了1个小时，最终，苏步青问她：“现在国家这么困难，我们在这里学习，容易吗？”后来，那位贪玩的女生成为了一名物理学家。更让学生压力大的是，数学系的讨论班。数学系每周一次的集体讨论成为传统，坚持至今。苏步青要求：一、讨论当下最新最难的数学课题；二、报告人阐述的内容必须有自己的看法；三、研究必须坚持到底，不得半途而废。如果有人不好好准备而经不起答辩，苏步青会很生气。
2: 他发脾气就是讨论班上面，我们报告听下来以后他不满意，你这个搞懂了没有？那么有些人回答就是不太懂。什么叫不太懂啊？不懂就不懂。有个工农兵学员啊，后来就报告了，报告就是这样被他挂在那个地方。
3: 那天轮到我报告，我呢用了好多大概，可能是这样。苏先生就马上就问我，数学里面没有可能，也没有大概，你讲不出他就叫你掉黑板，站在旁边，他来讲，讲了以后他问你懂吗？懂了你再重新叙述一遍。所以后来我对讨论班有点恐惧。
0: 1937年10月24日，日军占领杭州，山河破碎，浙大被迫西迁。1940年5月，历经了3年、2600公里的跋涉，浙大终于在贵州湄潭停了下来。这座始建于明代的文庙，本是祭奠先贤的殿堂，居然成了师生躲避战乱的地方。

0: 这个用木桩撑起的阁楼，站着浙大数学系的师生们。时任数学系主任的苏步青也在其中。颠沛之中的苏步青，时年36岁，白衫黑裤。这张苏步青一家的合影，据说是浙大校长竺可桢拍摄的。
1: 我就坐在门槛上面，那个小孩子里面第二个就是我。环境很糟糕，点油灯呢，你如果晚上看书的话，允许用两根灯芯照，两根灯芯的油熄的多么灯亮一些，你如果不干事情就一根灯芯照。
2: 晚上呢，我父亲都是监督我们念书的。我们因为孩子白天比较累，一念书就打瞌睡。我只记得父亲敲我脑袋，把我敲醒了。
0: 这组蜡像再现的，就是苏步青一家当时的生活场景。在那段日子里，这位数学家不仅要授课、研究，还要为家人的生计挑水、种菜、施肥、灭虫，
1: 什么都种，种点菜、茄子，但冬瓜长不好，好容易长个冬瓜被人家偷走了，我父亲骂了很长时间，气死了，长了这么大，被人家偷走了。
0: 苏步青曾有一首小诗，其中半亩向阳地，全家养菜根，引君那可及，丹月过黄昏，是他对那段生活的咏叹。九口之家，柴米油盐，苏步青不得不戒掉一天吸50根的烟瘾。即便如此，日机轰炸下的岩洞里，数学讨论会还在坚持。严谨治学、自律自强的苏步青，虽身在穷乡僻壤，却仍然坚持发表学术论文。那本著名的《摄影曲线概论》是苏步青于兵荒马乱中在一座庙里完成的。当代数学家陈省身说，早在30年代初，作为微分几何的研究生，我曾如饥似渴地拜读过苏教授在仿摄和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论文。1949年3月，苏步青全家拒绝飞往台湾，选择留在浙大。一个下午，他收到一张贺年卡，那上面有毛泽东的亲笔签名。不过，当时的苏步青却在担心，每月2担米的待遇是否会变。有学生去打问，回话说，将来恐怕6担米都不止。果然，苏步青后来每月领到的工资可买20担米。

0: 伊朗称美军在约旦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女子购买300克黄金引起店家警觉。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来宝藏小城鹤岗感受它的蜕变。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给我一个清晨，还您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薇薇。首先进入晨光世界。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5号报道，根据最新的卫星图像，美军在约旦军事基地的弹药库被摧毁。
0: 报道称，对美国陆军特种部队弹药库的袭击，除摧毁了储存的弹药外，弹药二次爆炸还对临近的装备和支援设施造成破坏，给美军的后勤网络带来额外压力。美军因此从其他基地调拨弹药，将增加作战成本，延长后勤支援时间。此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表声明说，为了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对伊朗新闻电视台说，美国对槁山的袭击注定失败，因为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更重要的是，该设施目前是空的，袭击一个空置的仓库只有利于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这名官员还表示，伊朗会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一行动，不会仅限于大规模军事行动。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据以色列媒体22号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其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首次使用重型轰炸机。重型轰炸机预计将用于打击伊朗槁山地下核设施。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只是一次性举措。
0: 报道称，在过去2周里，特朗普每天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而这些计划通常在数小时内便会执行。但24号，特朗普收到类似计划后，并未予以批准，相反，他指示军方不要进行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美军目前的空袭已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称，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特朗普尚未做出决定。报道还说，特朗普下令暂停打击的几个小时前，一个阿曼代表团抵达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新安排进行会谈。美军中央司令部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当天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拉伯海对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实施登船检查，该邮轮目前已继续航行。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登船检查是对伊朗港口封锁行动的一部分，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继续。截至25号，美军已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2艘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对2艘船进行了登船检查。此外，美军24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伊近期再度爆发直接交火，有分析指出，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争夺是战火重燃的重要因素。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形成2条通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伊朗方面则要求商船走北部航道通过海峡。
1: 巴西外交部24号以涉嫌干涉本国大

0: 选为由，拒绝了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签证申请。按照美方说法，他们计划于七月底到访巴西，与巴西政界和民间人士会面，讨论选举公正等问题。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否认此行意在干涉选举。
1: 报道称，遭巴西拒签的两名美方官员分别是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巴恩斯和助理副国务卿萨姆森。巴西政府认为他们此行属于干预本国选举，意在对巴西大选的投票制度提出质疑。25号，巴西总统卢拉在出席一场活动时警告，外部势力不得干预巴西选举。他强调，巴西是主权国家，国家命运将由全体选民决定。巴西即将于10月举行总统大选。25号，巴西参议员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已正式获得所属政党提名，成为卢拉在今年选举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弗拉维奥的父亲，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此前因策划政变罪被巴西联邦最高法院判处有期徒刑27年零3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因此遭到巴西总统卢拉警告，不要干涉巴西总统选举。
0: 连日来，加拿大野火仍在持续蔓延，多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据加拿大媒体报道，截至25号，西北部仍有数百处活跃的野火，相关部门正投入各种资源全力灭火，大批民众被要求疏散。
1: 据报道，加拿大西北部24号再度燃起了新的野火。截至25号上午，安大略省仍有30多处野火未能得到控制，其中最大的一处过火面积超过了30万公顷。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当地有数千居民被疏散，近万栋住宅受到了野火威胁。路透社称，过去一周，该省遭遇了数万次雷击，引发一系列火灾。当地政府警告，高温和干旱可能会加剧火势蔓延。加拿大森林覆盖率在全球排名前列，由于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气温上升、热浪频繁，森林火灾风险加剧，加拿大近年来经常爆发大规模野火。近期欧洲多地遭遇热浪侵袭，持续高温不仅加剧了旱情和野火的风险，还导致冰川大面积消融。据法新社25号报道，在经历了6月和7月两轮极端高温后，瑞士罗讷冰川以相当于每天约10厘米的速度消融，短短一个月就损失了超过4米的冰层。专家指出，全球升温已经使冰川稳定性结构失衡，冰川快速消融会增加冰湖溃决、洪水及冰崩等灾害风险。据了解，在2000年至2024年间，瑞士冰川缩减了38%。在过去50年里，该国已经失去了约1200座冰川，目前仅剩1300座。如果气候变化情况持续恶化，到2100年，可能只剩少量残冰。
0: 近日，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突尼斯著名的蓝白小镇西迪布赛伊德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 西迪布赛伊德坐落于突尼斯北部一处山丘之上，俯瞰蔚蓝色的地中海，此前已包括在世界遗产迦太基考古遗址范围内，这次则是凭借自然美景、独特建筑和人文魅力的完美交融被单独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当地居民介绍，这里的独特魅力来自三大要素：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以及深厚的艺术和人文底蕴。
2: Sidi Bou Saïd, c'est très mignon. Les couleurs, elles sont très très belles. Le bleu, il ressort beaucoup.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etite ville très chaleureuse. On a le plaisir de se balader et tout. Franchement, c'est très baladé et tout. Franchement, c'est très très mignon. Donc je recommande.
0: 据多家媒体报道，在美加墨世界杯中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门将沃基尼亚近日找到了新工作，他即将加盟智利豪门科洛科洛足球俱乐部。
1: 据报道，沃基尼亚与科洛科洛将签约18个月，未来几天他将前往智利接受例行体检。现年40岁的沃基尼亚在本届世界杯上大放异彩，带领名不见经传的佛得角队在所有比赛中实现90分钟常规时间内保持不败，对手包括本届世界杯冠亚军西班牙队和阿根廷队，还有另一支世界杯冠军球队乌拉圭队。在本届世界杯赛

赛前，沃基尼亚刚与普贾沙维斯竞技俱乐部结束合同，成为自由球员。美职篮历史得分王勒布朗·詹姆斯日前通过社交媒体宣布，41岁的他将以

0: 自詹姆斯今夏宣布离开洛杉矶湖人成为自由球员，他的去向就成为全联盟的一大焦点。就连 NBA 总裁亚当肖华都公开表示，希望詹姆斯尽快决定自己的前途，从而方便联盟安排新赛季的赛程。据美国媒体报道，詹姆斯将和费城七六人签下的是一份两年价值800万美元的合同，相比上赛季的薪资水平，他接受了大幅降薪。
1: 近日，韩国第29届保宁泥浆节正式开幕，各地游客齐聚现场，在泥浆中尽情嬉戏，享受这份独特的夏日清凉。
0: 每到盛夏，保宁泥浆节都会成为韩国人气十足的活动，吸引很多国内外的游客。海滩上设置了泥浆障碍赛、泥浆滑梯、泥浆泳池等多种体验项目，游客们浑身涂满泥巴，在泥浆池中嬉戏奔跑打滚，或加入泥浆大战互掷泥巴，现场气氛热烈欢快。据报道，保宁泥浆节始于1998年，最初是一场营销宣传活动，后来演变成当地人欢度夏季、吸引游客的重要活动。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一起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副总理诺马克25号表示，俄政府将把汽油出口禁令延长至今年年底，以确保国内燃料供应稳定。他还补充说，一旦市场复苏，政府就会取消柴油出口禁令。目前的出口禁令原定于本月31号到期。美国是瑞士格吕耶尔奶酪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约占该奶酪总销售额的约13%。去年，瑞士格吕耶尔奶酪被美国加征10%的进口关税，为稳定奶酪价格，避免库存积压，瑞士相关生产商协会决定减产5%。今年关税升至12.5%，减产幅度不得不继续维持。据德国警方消息，25号晚上10点左右，一辆白色汽车高速冲向柏林蒂尔加滕公园的人群，撞倒多人。一男子从肇事车辆中出来后，徒步逃离现场。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警方表示，这起事件疑似恐怖主义袭击，已锁定一名与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关的男性嫌疑人，目前正对其展开大规模搜捕。据日本广播协会25号报道，日本农林水产省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6月底，该国民间大米库存量达到243万吨，比去年同期增加88万吨，创下相关统计开始以来的最高水平。报道指出，这一库存量远超业内认为的合理水平。当地时间25号，日本东京举办了一场机甲格斗擂台赛，参赛选手是来自中国的人形机器人，身高约1米3，体重大约35公斤。在操作员的遥控下，双方进行了多轮对抗，展现左右勾拳、侧踢、闪避等多种复杂动作，上演了现实版铁甲钢拳。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揭示了虎鲸一种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它们似乎并非在猎杀，而是像玩玩具一样将一条死亡的巨型翻车鱼撞得粉碎。作为海洋顶级掠食者，虎鲸的高智商似乎早已经不是秘密，他们会合作制造波浪，将海豹等猎物冲下浮冰，也会利用海藻来搓澡。科学家表示，这些新发现也让人们对这种复杂而聪明的生物有了更多的了解。
1: 接下来进入晨光中国。当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洗钱的方式越发隐蔽，利用实物黄金交易规避资金追踪、洗白赃款成为新型套路。在浙江温州，一家经营金店的夫妻俩敏锐识破了可疑交易，与警察联动，及时阻断了一起以购买黄金为名的电信诈骗案件，为当事人止损近30万元。
2: 金店2分钟不到，开口就要购买300克黄金。在金店柜台前，这位豪爽的女顾客与店家拉着家常，谈吐从容，看不出异样，打算当场付款，一次性买下价值近30万元的金条。
3: 他说要300克，我就咯噔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300克买去干嘛用的？
2: 面对店主的询问，邱女士称购买黄金供家人使用。她表示，这批黄金由母亲购置，打造成饰品分给家中晚辈。

0: 番说辞听起来合情合理，但交谈之中店主却发现了一处反常细节。
1: 后来我看他手机上怎么有个小小的摄像头，我也说，我说你在拍什么，他说没有，就拿下来了，买300克要登记哦。他也很淡定，身份证拿出来给我们登记了，再把这名字签了，那个电话号码留了哦。后来嘛，我就觉得他有一个摄像头，我就有一点点疑问，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了哦。现在也那个公安局也有过来，买大的黄金要注意，现在诈骗很多。
2: 随后金店的店主按照相关规定做好实名登记，期间多次提醒邱女士注意防范电信诈骗，但是邱女士没有回应，反而不停地催促店家快些办。
3: 我感觉这个数额特别大，我最近买黄金被诈骗的比较多，你要小心的。他说我这个不会被诈骗的，自己用，付款他是比较大额，27万多一次性他付不出来，他付了5万，钱付了5万以后，正好看到我手机里派出所发的那个消息，有没有客人在买300克的黄金，我就立刻报警了。
0: 实际上就在当天下午，瓯海区公安分局反诈中心就通过预警信息发现一名市民疑似遭遇诈骗，正在被骗子操控准备大额购买黄金。反诈中心立即启动联勤机制，联动派出所展开核查。
3: 我们跟民警联系以后呢，就跟客人讲啊，你这个大额的消费是要报备的。客人一听呢，这么麻烦，又要登记，又要报派出所。他说我不买了，我要去别处买，担心他这去别处还会被骗啊。我说退款可以，你稍等一下，我就稳住他，等民警过来。
0: 戴先生以退款需要时间为理由，成功的等到了民警到来。民警抵达现场后，店家当即为邱女士办理了退款流程，先前支付的5万元也悉数返还到邱女士的账户。
3: 如果这是诈骗啊，我们把它制止了，让客户减少损失，那是最好。我宁愿这个生意不做，少赚这个钱，客人不被骗，那也是一件好事。
0: 但是民警在对邱女士进行询问时，她却表现得情绪激动，坚称黄金是给孩子订婚用的，催促店家立刻办理退款后，想要尽快离开现场。
4: 她其实一开始说的用途是用于老人购买黄金使用，这前言不搭后语的，让我们加深了对她的怀疑，怀疑她可能确实是被骗了。查看了她的银行卡记录，发现她有一个贷款30万的一个记录，她说自己公司使用，当场联系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对这个情况不是很了解。
0: 就在场面陷入僵局时，民警突然发现了新情况，那就是邱女士的包里还有一部平板。在民警的再三要求下，邱女士答应打开平板。随后一个聊天软件中，邱女士和一位所谓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的聊天记录引起了民警注意。
5: 是什么？
6: 这
5: 个你不要
6: 期货。
5: 我跟你讲，这种就是骗人的。
6: 不是，我知
5: 你在确认清楚，你有没有钱没给他转过钱？
6: 我没有。
5: 这种诈骗碰到过多少起了？
7: 那光这派出所的有点恶心。我问你，你敢有要1/8还不要吧？
2: 尽管民警笃定地告诉邱女士，她一定是遭遇了诈骗，但是邱女士依然是半信半疑，来到派出所后始终不肯透露实情。
5: 这个就是他跟你视频通话是吧？共享屏幕啊？
6: 这个只是让我给他操作，他没有说什么。
5: 那你的账户是什么？你登上去。
6: 我没有啊，他还没有给我。
5: 你自己账号，我们看到这个账号是你自己的，你是你自己账号密码。
4: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劝阻，他终于愿意配合我们，并打开了那个涉诈网站，通过登录自己的账号，我们发现他在这个涉诈平台里面也跟客服进行一个聊天，客服要求他通过购买黄金并且进行兑换的充值的操作。
0: 经过民警沟通，邱女士终于吐露了实情。原来在半个月前，她在社交软件认识了一位网友，对方自称某医药集团内部人员，有方法带她快速挣钱。在逐渐取得邱女士信任后，该网友以内幕消息为由诱导其投资，声称最高收益可达5%。被高额回报冲昏头脑的邱女士立即贷款30万元，按照要求准备购买黄金交付给对方。
4: 所幸金店的老板和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劝阻，他才意识到自己被骗，没有将黄金邮寄或者是送达给对方。这个骗局就是典型的网络交友类诈骗和两金交付的洗钱模式的组合，让受害人交付黄金现金的

0: 方式，就是为了规避警方和银行对资金的追踪，这也是犯罪分子常用的洗白赃款的手段。
1: 那我们也松了一口气，对吧？如果说你30万拿过去以后，就肯定是被骗了。知道了吧？
2: 知道了。
3: 民警详细拆解了骗子的套路，邱女士终于彻底醒悟，当场删除了相关软件和所谓的好友，并在民警的指导下及时还清了30万元贷款。次日，辖区民警专程前往该金店，为主动预警、及时止损的店家颁发反诈卫士荣誉证书。
0: 交易期货等投资项目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凡是通过发送网址、私人交友方式诱导投资的都是诈骗，诱导购买黄金、贵金属、要求邮寄、转交他人的都是典型的洗钱套路。经营珠宝、经营商户遇到大额购金、频繁看手机、催促快速交易等可疑情形的，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或96110反诈专线。
4: 当地时间7月25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申遗成功。自此，这座自10世纪起便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正式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5: 瓷器烧造釉面烧制过程中产生的细微裂纹叫做开片，独特的纹理质感也成为赏瓷的一种意趣。宋代歌窑以开片工艺闻名于世，这件金丝铁线龙纹罐上面有着金线、铁线和银线三种开片，是多次烧制中控制不同纹理出现呈现的特别效果。
6: 在高温下，胚跟釉膨胀系数不一致，产生一种表面的一种纹片，蟹爪纹、牛毛纹、金丝铁线纹，有很多种现象。开片是一种宋代的一种特殊审美，还会产生一种新的开片，这种很淡很淡的不染色了，我们称为银线。因为开片它有个特征了，它过一段时间看，它表面的纹片就不一样了。文人喜欢这种开片，开片含有生命意义在里面。
5: 瓷器常以象征、谐音、暗喻，在器具上绘制吉祥三多、万寿长春、竹报平安、金玉满堂等等。这个开窗花卉纹盘口瓶就有典型的吉祥寓意。中国瓷器还常以龙纹、缠枝纹等表达国泰民安、美满吉祥的美好祈愿。北宋后期始烧的霍州窑，在日常浅盘、小碗、小盏、玉壶、春瓶上会刻画细凸线纹、印花装饰，纹饰或疏或密，不用边饰。纹样题材常见水波、禽鸟、缠枝花卉、莲花、童子及兔子等。龙泉青瓷则有典型的五线谱，瓷器外覆口沿下有5条横线贯穿外覆周遭，再加3道类似音符的短斜线点缀，形神相似。碗、盘、洗等器物的外覆也有典型的双线连瓣纹。
4: 看新闻，观华夏，一起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7: 自去年年底首批开放广州、珠海、江门、中山4个城市后，今年6月份粤车南下香港政策在新增开放深圳、佛山、东莞、惠州、肇庆等5个城市。根据粤港双方安排，自7月25号0时起，新增5成的粤车南下车主经预约获批后，即可驾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香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眼镜制配计量监督检查工作指南（试行）》。指南一配套专项细则细化12项检查要点，全面覆盖企业管理制度、人员配备培训、计量器具管控、投诉处置等关键环节，实现全国眼镜制配计量监管一把尺子量到底。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据了解，首次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本人和监护人，一般是学生的父亲或母亲作为共同借款人，一起到助学借款申请点现场办理。为了方便学生，国家开发银行今年还首次推出了线上授权办理。 7月22号到26号，中央芭蕾舞团原创芭蕾舞剧《牡丹亭》在北京天桥剧场复排演出。该剧改编自名。

0: 代戏剧家汤显祖传世名作，首演于2008年，是以芭蕾艺术诠释中国古典文学与东方美学的重要原创作品。中国珠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中国珠算在全球的传承和发展，25号，世界珠算心算联合会在北京举行了第9届珠心算比赛，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参赛选手人数创历史新高。
1: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实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2: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5: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0: 稍后你将看到来宝藏小城鹤岗感受它的蜕变，
6: 没想到就是青山绿水，它很奔放。
0: 2026年黑龙江省西餐职业技能大赛举行，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陇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7月25日，省委书记许勤到省应急指挥中心督导调度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保持临战状态，做到严阵以待，强化指挥调度，落实落细防汛抗洪减灾救灾各项工作措施，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4号到2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在桦南县督导检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时强调，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实干实际增进民生福祉。
0: 今年4月，中国国家旅游杂志评选出全国宝藏小城，鹤岗成功入选。从传统煤城到宝藏小城，这座资源型城市正在经历怎样的蜕变？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走进7月的鹤岗，热情与活力扑面而来，天南海北的方言与俄罗斯游客的问候声此起彼伏。往年热闹3-4天的文旅节，今年将持续一个多月，文体赛事、商贸展销、民俗巡游等轮番登场，中俄交流的活动翻倍增长。今年夏天全新启航的龙江三峡全境游船线路吸引了大批游客排起长队，放眼望去，62公里的水路，两岸青山如屏，一江碧水奔涌。这片被中国国家地理点赞的山水画卷，正彻底颠覆人们对煤城的刻板印象。
2: 没想到就是青山绿水，它很奔放啊，给我有点震撼的感觉。
3: 龙江三峡，我们来了！
1: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连续5年全省前三，优良水体比例连续4年全省前二，生态好了，人气也旺了。今年夏天，272万人次游客正从全国涌来，同比增长近14%，旅游花费近27亿元。而人潮之中，不少人是循着香气而来的，
4: 一口串儿，一口冒充，一口香槟，这地道的吃法。
1: 到鹤岗见面三分熟，既指鹤岗人的热情，更指招牌三分熟小串。过去它是矿工下班后的简单慰藉，如今正从街边小吃蜕变成国民美食。走进任意一家烧烤店，统一的城市标识格外醒目，标准化工厂正把现切现烤无添加锁进每一个串里。线上起家的百利东这个夏天走向线下，全国首家鲜货食材超市刚刚开业。
5: 未来一年内呢，我们全国门店数量突破100家，将鹤岗小串这座城市 IP 呢真正的发展成为国民美食。
1: 今年鹤岗小串烧烤技艺纳入市级非遗名录，一年13亿串销量，拉动超45亿元的收入。品过人间烟火，不必急着去找下一处的风景，在鹤岗你本就住在风景里。走进全新打造的南山南露营地，曾经的棚户陈县区，如今咖啡飘香，荷花满堂，随手一拍都是风景。今年这里又新添了星空观测台和亲子游乐区。定居南京的周德新3年未归，这次回来连南山矿都认不出了。
6: 那个河也没有这么清了，还有现在还有荷花呢，之前都是臭水沟，家乡的风吹到脸上的感觉都不一样，变化非常大，就是想哭的感觉，家乡变得越来越好。
1: 这样的变化遍布城市每个角落，90多个公园

0: 广场有32处是采煤沉陷区和棚户区上长出来的新风景，出门5分钟是街角口袋公园，10分钟是湖边木栈道，推窗见绿，出门入景。
1: 以前我们要走路啊，都得绕着走，现在好了，环境非常好，简直就是住进了公园里。
2: 走到331这一段非常完美，在这里待一个月。
3: 过去呢，是我们邀请别人来鹤岗进行推荐。现在呢是有更多的游客帮着我们鹤岗推介，从6月到9月呢，我们就丰富的文旅活动，拿出最大的热情，来接待全国各地的游客。
4: 当年鹤岗人从煤矿中挖出了资源宝藏，如今鹤岗人又把宝藏藏进了城市的文化和风景。宝藏鹤岗值得10分，还有更多的10分等待您来挖掘。
0: 26号，由省总工会、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省职教社联合主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西餐职业技能大赛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举行。大赛设置了西餐烹饪、西点烘焙、糖艺和果蔬雕刻4大竞技板块，获奖选手将获得现金及职称晋升奖励。大赛启动仪式上，龙悦西餐行业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联盟正式成立，推动龙江西餐技艺与粤式餐饮理念融合，为西餐产业升级提供人才支撑。24号，2026哈尔滨夏季国际篮球嘉年华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亚东馆开启，揭幕战由青岛崂山啤酒男篮对阵欧美职业球员组成的国际职业联队，最终青岛崂山啤酒男篮以83-70取得胜利。这是时隔一年哈尔滨再次举办市场化顶级职业篮球赛事。
4: 您还在备齐茶壶、炖盅、煮奶锅，一大堆器具，收纳麻烦又占地方吗？这款多功能养生壶，一锅替代多种厨具，轻松化解居家养生各类难题。加厚高硼硅玻璃壶身，耐高温无异味，精准恒温炖煮不糊底。花茶、药膳、甜粥、温奶、煮蛋全都能做，炖煮冲泡一机多用，样样精通。不用添置各类专用小锅，清洗只需清水一冲，居家办公都使用，参与即可领取心仪好物，抓紧入手。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

0: 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2: 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4: 哈尔滨小雨，28到23度。明天哈尔滨阴转多云，32到24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不宜。加格达奇小雨，25到18度。黑河小雨转中雨，27到21度。齐齐哈尔小雨，30到25度。绥化大雨转小雨，26到22度。大庆小雨，28到23度。伊春小雨转阵雨，26到20度。佳木斯小雨转阵雨，27到20度。鹤岗小雨转阴，25到20度。鸡西小雨，25到20度。牡丹江中雨，26到20度。双鸭山阵雨，27到21度。七台河小雨转阴，28到19度。哈尔滨小雨，28到23度。明天哈尔滨阴转多云，32到24度。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龙江大地的山清水阔间尽享北国夏日好风光。

0: 环球购，放眼世界，甄选好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在现场呢，我们继续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张博士你好，欢迎您。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呢又和大家见面了。
2: 张磊，医学博士，副教授，高级健康管理师，12年一线临床经验，接诊患者10000名以上，主刀胃肠、肝胆、甲状腺、乳腺等2000台手术，对临床胃肠、心脑血管、糖尿病等疾病有很深的临床经验。
0: 欢迎张博士来到咱们的现场哈。通过这两天咱们张博士的讲解呢，我们学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慢性炎症是万病之源啊。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都说哈，之前呢没有觉得这个炎症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认知的炎症呢就是感冒啊，嗓子发炎啊，上火了嗓子疼啊，
1: 对
0: 啊，可能会发高烧，然后很多传统意义上会认为呢吃点消炎药就好了，对不对？哎，最多呢就是没控制住，严重了，
1: 对，
0: 然后可能会发展为肺炎。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炎症啊还能够跟我们常见的老慢病三高产生密切的联系啊。
1: 那我就知道大家会这样想，一听到炎症哎不是很在意，觉得是小毛病，觉得吃点消炎药，吃点抗生素就不会和三高这种慢性疾病产生联系，更不会呢将炎症跟身体当中的各种包块啊、囊肿啊，是吧，甚至是一些肿瘤等等联系起来。那我说的慢性炎症不是感冒发烧这种急性的炎症啊，不是感染。那急性炎症呢是那种非常大的火在烧啊，一下子就爆发了，甚至白细胞都上升，来得快，但是呢去得也快
0: 啊。它是那种急性炎症。
1: 对啊，慢性炎症它像是一种不会熄灭的小火苗，持续时间长，我们自己可能身体都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感觉，但是它是持续存在的，
0: 持续的
1: 让我们身体呢处于一个慢性炎症的状态。
0: 那这个我觉得好像比急性炎症更加难缠哈，它相当于是对身体持续的不断的破坏，感觉危害性会更大一点。
1: 是的，那各国科学家呢也是在20世纪末期才真正的明确慢性炎症会引发体内的细胞损伤和组织破坏。经过了20多年的系统研究，我们那现在的结果呢表明慢性炎症几乎与大多数的慢性疾病有关啊，并且在疾病的发展过程当中发挥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慢性炎症又被称为万病之源，
0: 这个词儿就这么来了。
1: 对啊，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包括我们熟悉的心脑血管问题、糖尿病、自身免疫疾病、神经退行性病变，还有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肾脏疾病等等各种器官的问题。
0: 那上次张磊博士你也说到了导致慢性炎症的根本原因哈，其实它其实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息息相关的。
1: 是的，慢性炎症的原因和我们每天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有关。像我们吃的现在都是这个精米精面，是不是？这些精致的饮食、运动少、熬夜晚、情绪紧张，尤其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污染，不管是水源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啊，这个农药啊、烟，是吧，汽油的燃烧，这些呢都和我们慢性的炎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而且你看现代人生活压力也大，是吧，我们心理上的很多因素呢和我们的炎症也是这个密不可分的。所有的这些因素都能够让人体免疫系统激活，认为呢敌人没有被彻底的消灭，所以一直保持着一种很低程度的一个激活状态，这个就会攻击我们自身的细胞、自身的组织。那还有一种很明显的原因就是年龄，我们年龄增大了之后，身体的代谢变慢，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下降，体内会积累越来越多的这种受损的蛋白质。那人体免疫系统会把这些异常的蛋白质当成是入侵的敌人来攻击，结果就是慢性炎症。那按照我们中医的理解来说呢，人体的正气不足啊，就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边的根本没那么强了，

0: 在当邪气入侵的时候，我们对抗它的能力就没有那么强，我们的正气就能够抵御外邪。那我们正气不足，当我们外界的风寒湿热这些邪气侵入到我们身体的时候，抵抗不住了，它就一直停留在我们的体内，并且在体内滞留。这些呢，就会导致我们的气血运行不畅，从而引发慢性的炎症。
1: 所以刚才我们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哈，大家应该清楚的，这个慢性炎症发生的原因。但是让大家很惊讶的是哈，能够做到这个绿色消炎的，就是我们今天要说到主角哈，它居然是紫苏子。这个紫苏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好像太熟悉了，非常普通，好像吃那个烤肉的时候啊，大家习惯用这个紫苏叶来包着烤肉吃，解腻又下肉哈。
0: 所以大家觉得紫苏子呢是比较普通的，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国家就是紫苏的原产地。我们自己家里边种出来的东西哈，那你天天看着自然就觉得普通了。但是它在国外卖的是非常贵的啊，尤其是紫苏籽啊，这个里面当中呢有木犀草素，这种成分药用价值非常高啊。
1: 一提到药用价值，
0: 对，
1: 这个就牛了。
0: 而且在全世界啊都是比较被认可的。主要原因就是我和大家讲的，慢性炎症是万病之源，而紫苏籽当中的木犀草素成分能够实现绿色的消炎。这个就是我们认知当中消除慢性炎症最好的东西。所以受到了广泛的追捧。
1: 太好了。
0: 你知道紫苏在国外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紫苏在国外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1: 紫苏
0: 叫延寿草。
1: 啊，延寿草。
0: 对，就是它能够起到一个延长寿命的一个作用。
1: 延寿草，大家听着这个名头大不大？是不是挺好的？我知道湖南人好像特别痴迷这个紫苏，基本好像这个家家都吃，甚至很多家庭都是离不开的，但是它的好处，包括这个药用价值，我还是最近听了您讲了之后才知道的。
0: 是，那其实我们国家每年紫苏的出口量都非常大，单单江苏的灌云县，它每年出口的紫苏叶就有3亿多张
1: 啊，论张来的，
0: 对，
1: 3亿多张。
0: 那紫苏的原产地就是我们国家，已经种植了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那紫苏呢，作为一个食材哈，可以做香料、榨油、做菜，当成我们烤肉的这个食物吃，
1: 直接吃都是可以的。
0: 对啊，而紫苏呢，它还有非常明确的药用价值。那李时珍把紫苏称为纯阳草，从叶到梗到籽都是可以入药的。那在宋仁宗的时候呢，有一个宋朝的官方叫御用养生饮哈，非常的有名。它就是用紫苏来熬水，那我们这些官员把它称为紫苏熟水。
1: 熟水？
0: 对。
1: 这熟水是啥意思？
0: 熟水是啥意思呢？就是汤剂、汤药啊。所以宋仁宗钦定紫苏熟水为天下第一饮。它有名到什么程度？清明上河图大家听过吧？清明上河图上就画了很多售卖紫苏熟水的店铺在民间呢叫香银子。到了元代就更不得了了。他们把紫苏引子呢收录到了寿清养老新书上面，还被太医院列为上等的滋补品。那当时普通人都不能用，都是一些皇亲贵戚才能有资格用得上。
1: 那刚才我们的张磊博士说到这个清明上河图当中这个香银子，我想起来了，就是说的应该是紫苏这个银子是吧。我记得前几年有个电视剧叫梦华录，我不知道咱们叔叔阿姨有没有看到，叫梦华录这个电视剧挺火的，里面就有这个紫苏银子。然后这个电视剧播出之后哈，这个紫苏银子一下就火了。当时看报道说，一个奶茶的品牌，这个上架了一款紫苏银子哈，一天就卖出去了30多万杯。
0: 对，刚才呢讲了紫苏全身都是宝，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植物其实药用价值最高的还是它的籽儿。那紫苏呢，它的药用价值最高的也是紫苏籽，因为种子才是植物最精华的部分，
1: 生发那个力量哈，
0: 它能够化成一个完整的生命。那叶呢是为种子服务的，尤其是它特殊的这个木犀草素的成分所以紫苏籽才是最有用的。
1: 而且我觉得听您这么讲哈，这个紫苏叶里面这个紫苏籽这个种子还有这个木犀草素这个成分，我觉得真的可以跟什么这个好的药材、名贵的药材可以媲美了。尤其它独创的一种这个特别独到的这个绝技叫绿色

0: 椒盐，
1: 对，
0: 就这四个字儿，我觉得值老钱了。
1: 所以呢，紫苏子每年也都会大量的出口到国外，然后通过高科技进行深加工。国外对于紫苏子的开发很早就开始了，比如说高端的化妆品啊，主要成分从紫苏子里边提取，它的这个抗氧化、抗衰老的效果啊，还能够清除自由基，都非常好。那我本人呢，对紫苏子也有一些深层次的研究哈、不怕大家笑话。那在国外的时候，刚开始我们国内的重视程度确实是不足的啊。一关注到我们一些老年朋友都知道，我去过很多国家去学习和工作嘛。那最开始去的是美国啊。那在出国之前，我认为国外搞科研的人也和我们国内一样，应该是长期熬夜加班，生活不规律。每个人都是不修边幅啊，穿着白大衣，可能这个中年都遇到了这个头顶的危机，是吧？戴着一个很厚的大眼镜啊，身材管理不好，再加上国外的饮食本来就是高油高糖高碳水啊，所以可能很容易都是大腹便便，
0: 这个状态已经出现了啊，这个已经勾勒出来了，
1: 然后还容易热，容易出汗，是吧？有的时候可能汗就出透了，所以我当时呢还担心自己会不会变成那个样子，但是我回国的时候，我老妈都没有想到啊，虽然在西方的可能还有很多的时候吃那种西方的饮食，但是身材管理还可以啊，
0: 很自信啊，而且我觉得普通的欧美人啊，确实他那个身材确实就是那样，我们看到很多啊，但是从这个从事健康行业，
1: 对，
0: 又是顶级的科研专家，我觉得至少应该有自己最起码这个保养了，是不是？
1: 对啊，实际上呢，的确是像你说的那样，我们很多从事健康行业的那些专家呀、科研人员，对自己健康管理都非常好啊，身材也非常棒，你看有不少年纪大的专家，眼神还特别好，
0: 眼神
1: 每顿饭哈，人家吃的还特别少，
0: 其实我特别好奇，大家有没有好奇？你看梁涛戴个眼镜，那学识不高，反正眼睛提前近视了啊。但有没有发现这个张磊博士哈，他不戴眼镜，我特别好奇，您都读到博士了啊，每天工作也都经常接触电脑，手机不离手，
1: 对，
0: 这视力怎么还能保持这么好，然后不戴眼镜呢？这个
1: 我自己还是对这点比较自豪的哈，两个眼睛都是5.2，
0: 是啊，
1: 然后努力的话能奔着5.3使劲，
0: 太气人了，
1: 这么多年保持下来的，也是从各个专家家那块呢一点一点学来的，最后会去总结成我自己的专属理论，所以我给大家讲的生活方式医学可以说是全世界汲取浓缩出来的精华，包括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先生讲的就是精准的营养学，那包括呢我们中医的师父李国信教授
0: 啊，
1: 所以包括我自己就是学西医的，所以营养西医中医去给它浓缩，变成我们比较贴合实际的，哪个好我就吸收一点，
0: 对、所以你看张磊博士他是尝到甜头了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档节目呢把他所学所用哈传递给千家万户，
1: 虽然他们同样都是吃西餐，每天中午和晚上呢会有两顿统一的工作餐，牛奶面包这个牛排沙拉啊，这些东西其实都是比较精致的碳水，
0: 精致碳水
1: 高糖高脂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可能认为蔬菜水果沙拉啊是不是比较健康的，这是国外的做法，
0: 对，
1: 但实际上他们用的沙拉酱啊蛋黄酱脂肪和热量都非常高，再加上呢他们工作量很大，也经常加班，运动其实没有多少时间的，正常来讲这种生活方式用不了几年差不多就三高了，
0: 跑不了了，
1: 对，然后人也容易出汗，其实我们中医认为出汗就是虚嘛，体内的正气不足，那他们是怎么保持健康的呢？我觉得他们就是有秘诀的，
0: 偷吃咱们那个紫苏籽儿了
1: 你这还真说对了
0: 啊，真是啊，
1: 哇，当时我不知道，因为我也刚刚出国，之前呢和外国人接触也不多，是吧，不太清楚要怎么沟通，因为有一些毕竟是这个边界到底在哪儿咱拿不准，是不是？
0: 你该问不该问的哈，
1: 是不是涉及到别人的隐私啊，
0: 对，
1: 说男人不能问收入，女人不能问年龄啊，是不是啊？
0: 对，
1: 而且这些搞科研的人呢平时其实交流也是比较少的，很少有善谈的，工作以外聚餐也很少，你看咱们国内下班以后是吧，同事朋友一块儿喝点小酒，
0: 对，
1: 是吧，说说话，
0: 对，
1: 在国外呢基本上下班以后同事之间没有什么交集了啊，工作和生活分的是比较开的，
0: 就是独善其身，
1: 对，
0: 各忙各的了哈。
1: 那过了一段时间呢也比较熟悉了，其中有一个和我年

0: 年纪差不多的人，性格也比较外向啊，那我就问问他哈，他听了我的问题呢，就表情非常惊讶，就是这个事儿你都不知道吗？我也些许有些小尴尬啊，好像我问的这个问题是明知故问
1: 啊，他会认为这个事儿应该是在你们这个行业当中
0: 人人皆知的，
1: 人人皆知的事儿哈，
0: 对啊。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实情，就是这些科研人员他的秘诀就是吃这个紫苏子啊。那我们所有人都知道，紫苏是我们国家有可能算是一个特产，
1: 对
0: 啊，除了陶瓷，除了茶叶，这也算是我们国家产量比较大的一个东西。那很自然就认为我应该是比较了解紫苏的作用，
1: 对，
0: 也比较认可，接触也比较多，应该就属于我们的生活常识。所以他认为我是在明知故问。
1: 你是来自于中国是吧？但是我在想啊，他们是怎么服用这个紫苏籽呢？什么时候吃的呢？这个有没有发现呢？蛛丝马迹，
0: 这个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啊。紫苏籽哈，不是大家想的，哎，就是那个植物的种子，每天早上一勺，嘎嘣嘎嘣一嚼，每天晚上一条，喝点牛奶果汁，他们是在这个工作餐当中，在面包里边，有15%是紫苏籽磨成的粉
1: 啊，以这种方式进行掺入进去，
0: 对啊，然后还有牛排的那个调料啊，喝的汤，这个呢都会加紫苏啊，还有呢就是他们这个喝的那个咖啡，用咖啡豆和紫苏籽混合之后去研磨变成粉，这个呢其实我在不知情的这个情况下已经吃进去不少这个紫苏籽，
1: 对，他们在吃你也在吃哈，而且我知道现在这个咖啡店哈，有一款咖啡叫做紫苏拿铁，我之前喝过一回啊，我之前以为是紫苏口味的咖啡，原来它是用这个咖啡豆加紫苏籽做的，
0: 对，
1: 哎，那张磊博士，您在吃这些食物的时候没有发现味道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0: 那味道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啊，但是国外它也有一些自己特色的一个这个调料
1: 香料
0: 香料，所以我觉得可能是外国人口味跟我们不一样。那我在国外唐人街吃过一次中餐，和我们国内做的也不一样，
1: 差哪儿呢？
0: 糖特别多啊，特别甜，
1: 特别甜啊，
0: 就连那个宫保鸡丁啊，他们炒的时候可能都要稍微放一点糖啊。
1: 那咋吃的呀？味儿不对了呀。
0: 对啊，那我们是不是在电视上可能也看过那种短视频？把那个糖浆熬完了，然后把这个各种食材加进去一顿和。他们国外主流的做饭就是这种方式，
1: 就这么和。
0: 那我们在国外想吃中餐的都是自己做，所以平时饮食当中加了很多的紫苏籽，我一直都没吃出来。然后呢，我就特意花了很多时间去了解紫苏籽神奇的功效。那其实呢，紫苏的作用非常重要，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些专家研究的人员没有三高，就是因为紫苏里边哈有一种特殊的成分。你猜猜是什么？
1: 木犀草素，哎，抢答成功，
0: 抢答成功啊！你要记住了，大家可能都记住了。
1: 为什么？
0: 这个做一个筛选嘛。你离我这么近，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没记住，大家可能也记不住，
1: 也有可能耳背。
0: 这个木犀草素啊，它的这个成分就能够抗氧化，抗慢性的炎症，对于我们降低三高的发病啊，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都至关的重要。
1: 太好了，所以说其实哈，我们不单是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所在，而且呢，还给了一些方法，这就是我们这档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在哈。那刚才有很多朋友也在这两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在问哈，这个紫苏籽里面有这个木犀草素，它能够达到绿色消炎的效果，它跟我们普通平时用的消炎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地方呢？这个我们请张磊博士跟大家伙这个问题哈，我来做一下解释。
0: 这个它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我们平时用的消炎药对三高慢病意义根本没有用，甚至还有害。消炎药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口语，它更这个官方的一个学名叫抗生素。
1: 抗生素，对，
0: 对，它就是抗击这些细菌有用的，像青霉素等等，是不是？
1: 对。
0: 那它和我们那种急性的炎症是有效的，但是我们的三高啊、老慢病，它是那种慢性的炎症啊，和我们的免疫因素有关。那木犀草素就是靠天然活性成分，通过多靶点来调节我们免疫炎症的网络。那首先，木犀草素是有非常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清除体内过多的自由基。那这个自由基是引起我们全身氧化应激，损伤生物的这个膜，损伤我们细胞的膜，包括我们细胞膜里内的一些活性的酶，是吧？核酸，那引发多种疾病。木犀草素通过抗氧化的作用， 应，就能够减轻氧化应激对细胞的损伤，保护。

0: 细胞的正常功能，从而呢在预防和调理氧化应激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啊，包括各种肿块肿瘤，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
1: 也就是说这个清除了这个自由基这个坏家伙哈，就消除了炎症发生的一大源头，可以提前预防慢性炎症的发生。
0: 是，
1: 这个特别不错啊。
0: 对
1: 啊，
0: 那其次呢，木犀草素它能够直接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降低血清里边炎症的水平，就像是给我们全身的慢性炎症呢装上一个灭火器，快速平息炎症反应，它能够精准的对抗炎症，而且呢实现绿色消炎。它的抗炎的逻辑不是粗暴的镇压，而是调理平息，所以呢它不是像西药消炎药那样，那抗生素是有针对性的杀灭某一种细菌，或者是某一类的细菌，非载体类抗炎药我们常吃的像布洛芬
1: 啊，是吧，布洛芬
0: 塞来昔布，这些呢都是非载体类抗炎药，这一类抗炎药是针对无菌性的炎症，它和木犀草素呢也是完全两回事儿。那木犀草素减少有害炎症因子的产生，同时也不影响身体正常的防御性的炎症，这样呢既消除了慢性炎症的危害，又不会破坏身体的免疫系统，这也是为什么说它可以做到绿色消炎。
1: 太好了，所以针对这个绿色消炎，我向大家伙听的也是非常的入耳，也相信这种绿色消炎呢能够早日的走进寻常百姓当中，然后感受一下这个绿色消炎的魅力哈。我记得您上次说了它是协同全方位的一个抗炎，然后形成了一个抗炎的铁三角。
0: 是
1: 啊，这个好像大家很多叔叔阿姨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我记得有个三角，什么三角来着，我们不是四方形啊，三角，我们听我们的这个张磊博士给大家讲一讲哈。
0: 那我们去评理调和抗炎哈，可能这三角放在一块儿是比较好的，
1: 缺一不可。
0: 第一就是木犀草素，它能够直接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降低我们血清里边的炎症水平，就像是给全身的炎症装上一个灭火器，快速平息炎症反应。第二呢就是实现抗炎护血管双效合一，那木犀草素呢也是一种天然黄酮类的物质，那黄酮类的物质能够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是顶级的抗氧化卫士。那大家要知道氧化损伤是引发慢性炎症的重要原因之一，减少氧化损伤就能够从源头减少炎症的发生
1: 啊，掐住源头啊。
0: 是
1: 啊，
0: 更重要的呢就是黄酮能和紫苏子的其他成分协同作用，更好的辅助保护血管内皮，让受损的血管壁呢慢慢修复，减少脂质沉积。
1: 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黄酮它能够协同的修复血管，消炎，同时呢还能够抗氧化，那相当于既抗炎又能保护咱们的血管呢。对于我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来说，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
0: 是的，是的。那第三个角哈，就是维生素 C。维生素 C 大家都很熟悉，它能够直接清除我们体内的自由基，是吧？自由基就是引发炎症和氧化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维生素 C 能够直接辅助抗炎，同时呢，它还能够增强免疫细胞的活性，让免疫细胞更强大，这样就能减少炎症反复发生的概率。那我们大家想一下，我们的免疫力其实就是中医说的正气，
1: 正气
0: 是吧？身体呢才能更好的去对抗各种引发炎症的病菌啊、刺激啊，是吧？外伤啊，什么风寒湿热，那这个也就是维生素的稳固作用。
1: 那张磊博士哈，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紫苏籽的这个好处哈，那患有慢性疾病的朋友是不是可以买一些这个紫苏籽，然后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加到饮食当中就可以了呢？这个够吗？这种补充量？
0: 那如果是预防慢性疾病，每天吃一些紫苏籽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慢性炎症的时间比较长，已经有了实质性的慢性疾病，比如说三高等等，那么就需要紫苏籽抗炎成分的纯度和浓度啊，绝对的这个单位含量非常的庞大。我还是那个观点，我们日常吃这些东西肯定是有用，但是呢，如果我们已经进入到疾病的状态
1: 啊，
0: 我们已经进入到衰老的状态，你靠日常的这个摄入，它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1: 就是还得是专业性的补充。
0: 对，那即使是这个食量比较大的，饭量比较大的，能够摄入更多的营养的，但是呢它的这个量还是远远达不到一个调理疾病啊，调整我们身体状态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服用那些营养密度高，大家可以理解一下这个词，什么叫营养密度高？
1: 营养密度高。
0: 对，那你比如说我同样是

0: 水，我滴了一滴糖，我滴了十杯糖，我喝下去能一样吗？
1: 不一样，对，
0: 是不是？
1: 它是黏腻的，不一样的感觉。
0: 那你看，如果我们日常饮食这些基础的食材，就相当于我在一杯水里边滴了一滴糖，那我们去额外补充的这些营养素、营养剂，就相当于在这一杯水里边可能滴了100滴糖。
1: 明白，
0: 是不是？
1: 是是。
0: 同样吃了这么多东西，但是呢，

0: 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紫苏籽油，哎呦，那宣传呢哈，比那个深海鱼肉还要好。那有慢性炎症的，每天吃点那个紫苏籽油可以吗？啊，就感觉好像挺那个提纯度很高哈，在籽儿当中榨的油，这个可以吗？
1: 紫苏籽油呢也是不错的，但是它和紫苏籽相比还要逊色很多，大家可能觉得紫苏籽油是从紫苏籽里边榨取出来的，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
1: 那我们想一下，为什么我们去鼓励吃新鲜的水果，不喝果汁？比如说橙汁、橘子汁，是不是？那我们在把果汁榨取了之后扔掉的那些东西，它没有价值吗？没有用吗？它肯定是有用的。那我们吃苹果，很多人为了好吃把果皮削掉，
0: 削掉，对。
1: 但是是不是也有很多营养专家说你要带着果皮一块吃？所以呢，紫苏籽油在榨油之后，它很多的这个大部分的抗炎成分哈，其实还都是保留着呢。并没有多少在紫苏籽油里面
0: 啊，都在那个残渣籽儿当中。
1: 对，
0: 油里面反倒没多少这个成分啊。
1: 你包括营养学家哈，我们不管有一些南方的朋友说，我喝汤，用鸡肉煮的汤，我只喝鸡汤，剩下的叫汤渣，对不对？那些鸡肉不吃了。但是我们营养学家也告诉大家，其实汤里面的营养没有这个里边的鸡肉多，你要补充蛋白质，还是要把这个鸡肉吃掉的，
0: 还得是吃汤喝肉啊。
1: 对，所以像紫苏籽哈，这个东西我们也是经过研究的，那在榨油之后，其实很多的这个活性的成分，更多的这个活性的成分，还是在原始的籽
0: 籽当中
1: 被你给扔掉了，
0: 尤其是已经没多少所谓的有用价值了，
1: 是的，是的，
0: 也起不到这个绿色抗炎的作用哈，哎，那现在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将这个紫苏籽的抗炎成分，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木犀草素啊，或者有没有什么高科技能够让这个里面的核心成分利用率更高？那么刚才您讲到的这些慢性炎症引起的问题，不就轻松解决了吗？
1: 目前在国内还没有
0: 啊，国内没有。
1: 但是欧美国家呢，对紫苏籽啊、木犀草素的研究已经很深了，并且取得了重大的突破。
0: 好，
1: 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去国外找一找，或者看一下相关的这个报道。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解惑答疑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微友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位，这位朋友说了，梁涛，你快帮我转达一下，有事要找张磊博士，不用转达了，就在我身边哈。他说了，张磊博士见多识广，知道的多，一定能帮到我。我这气喘咳嗽的毛病呢，已经有大半年了，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早晚咳得最厉害，稍微呢活动一下就是气喘吁吁的，然后有时候呢还憋得胸口发闷，太难受了，晚上总是被咳醒，连个整宿觉都睡不安稳。去医院检查呢是肺部有炎症，然后呢让按时吃止咳平喘的药，配合清淡饮食，但是吃了快一个月没什么改善，还是一受凉累着了就犯，然后呢听别人说了紫苏油对这个呼吸好，然后我就炒菜呀拌菜呀我就换着花样吃，坚持两个月没有看到太多的变化，然后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张磊博士给他支支招。
1: 你像您这个咳嗽啊气喘的毛病，其实根源就是我们呼吸道的慢性炎症引发了气道敏感，炎症是万病之源，长期这种反复的刺激啊，对我们气道的黏膜是非常不好的啊，它不仅能够影响呼吸，时间长了还会加重肺部的负担。那除了按照医嘱增减用药，平时呢还要注意避开生冷辛辣刺激，做好保暖，适度的温和运动来增强我们的体质。
0: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2: 黑鸡梁猛，我们四个也是哥兄弟。
3: 想尝一下鸡西的冷面。
4: 欢迎来到哈尔滨，
5: 感受一下咱们东北的氛围。

再见。

0: 你把当时的情形再说一遍。
1: 穿口喝多了，喝完酒以后他觉得很热，然后他把衣服脱了，脱了之后直接把枪拿出来放到了桌子上。那枪为什么又会在你太太的手上？
0: 他的炫耀，他说这枪跟了他很多年，这枪杀了很多人，他一定要让王小凤拿，在手里面。他说这枪很亲切，就是这样。那你呢？你当时在哪？我在厨房。
1: 你在厨房干什么？
0: 没酒了，穿孔让我去拿酒，并且让我给他再做一个凉菜。
1: 你为什么不阻止呢？
0: 我阻止不了，因为我在厨房。 子弹为什么会上膛的呢？我在厨房是这样定的。窗口说，这把枪非常非常的可爱，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但是这把枪有一个缺点，就是当把弹夹退下来的时候，有一发子弹留在枪膛里。他们聊得很好。
1: 那当时你是背对着他们吗？
0: 王小凤侧面对着我，窗口背对着我。
1: 王小凤是站着还是坐着？
0: 站着，也许坐着，我不知道。
1: 不要说，也许想清楚了再说。
0: 我出门的时候她是站着。

0: 可厅长连杀只鸡都不干，
1: 那我只能如实汇报了。

0: 弹孔是由前额打进的，角度是自上而下，是射手。
1: 如果窗口的头是低着的话，这倒有可能。
0: 是，只可惜没有打透。如果穿透的话，就知道射击的角度了，同时也可以证明是射杀还是想走火。楚佐，我还有一个疑惑，这么近的距离，怎么能把子弹留在了窗口的脑内呢？
1: 我研究过窗口的子弹，这小子呀，把所有子弹的火药都取出来了一部分。
0: 为什么？
1: 子弹的杀伤力就变大了，打入体内不会迅速穿透，而是留在体内打转。
0: 哼，窗口这小子也够阴险的。
1: 现在这种情况，研究子弹已经没有意义了，看来我们得提审王小峰。
0: 是这样，而且是不能用刑的时局。楚佐，我在保密局干了这么多年，从来没碰到过这么离奇的案子。
1: 依你看这个案子该怎么解释？
0: 是乔天朝杀了窗口。
1: 为什么？
0: 枪上有他的指纹。
1: 已经给你说过了，他在夺枪的时候留下的。再说了，他穿窗口为什么呀？
0: 窗口在调查他，窗口一定掌握了他的秘密，所以他要杀人灭口。
1: 在自己家里杀人，
0: 这个在自己家杀人灭口的确有点疯狂，但也不是不可能。
1: 看来你对天朝的成见很深。
0: 楚佐，
2: 辛苦了，
1: 马上提审王小凤。
0: 是。
3: 处长，我真的没杀人，处长。

0: 小奶奶，我帮你回忆一下当时事发的情景好吗？事发的时候，你的丈夫肯定是不在现场。
1: 他不在。
0: 他如果在的话，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你看着啊，我帮你恢复一下记忆。当时穿。

0: 应该是坐在这个位置，对吗？嗯。这支枪应该在桌子上，你的酒菜应该在这边，对吗？
1: 对。
0: 按你说的，他在给你讲这支枪的构造，是吧？奇怪，那这支枪怎么会到你的手上？
1: 我拿过来的。
0: 你拿枪干什么？
1: 窗口他递给我，我肯定得拿。
0: 他为什么要给你枪呢？他不是自己在讲吗？
1: 对，他跟我说，说这枪很亲切，说一点都不可怕，让我摸摸看。
0: 哦，好，就照你说的，川口，电影拿着这把枪，摸它，来，别害怕，来，我们只是演示，别紧张，来，我们演示一下，那只手。枪，是这样一个姿势吗？好，这个时候枪递到了你的手里，发生了什么？你开枪了？
1: 枪自己响的。
0: 自己会响吗？
1: 我不知道，我想不起来了。
0: 你又紧张又激动，别激动好吗？你看，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这支枪你拿在手里的时候，里面有弹夹吗？
1: 没有。
0: 你知道什么是弹夹吗？

0: 这个。
1: 你怎么会知道这是战甲呢？
0: 川普告诉我的。
2: 哦，给你的时候弹夹不在枪里。来，我们再演示一遍。你拿着枪来，拿是这样拿了吧？姿势都对的吧？好，窗口呢是在这坐着。就算你说的枪走火了，你自己看看枪口对着哪儿，打中的应该是胸膛，可窗口是这儿中的枪，而且弹道是从上到下，这是怎么发生的呢？怎么可能呢？你说的有问题了吧？站起来。对，枪得举起，得这样，这个时候你才开的枪，对不对？对不对，乔太太？
0: 不对，我当时没站起来。
1: 那怎么会从这个角度打进呢？说。
0: 我想起来了。
1: 嗯。
0: 当时，川口是低着头的。
1: 哦。川口低着头干什么呢？等你打他。嗯。
0: 他在倒酒。
2: 日本男人倒酒从来是这样倒酒，不低头，对不对？
0: 对。窗口是怎么倒酒？可当时不是没酒了吗？天朝才去厨房拿的酒。
2: 没酒，他为什么还要倒酒？
0: 他想看看这酒瓶子里还有没有了。他等不及了，想把最后的一点都倒出来。
2: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是这样，窗口呢低下头，想试一试这酒壶里面还有没有酒，对不对？
0: 对，
2: 他一低头，你这个时候开的枪。
0: 对。啊，不对，是枪走的火。我没开枪，我真的没开枪，处长。
2: 你看，有激动，有激动。
0: 我真的没开枪。
2: 坐下。